0: 忙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枯木逢春关注的是老年人的婚恋问题，老艺术家杨少华先生在其中的表演那是可圈可点，他不经意间身子一扭，咧嘴一笑，塑造出鲜活的可爱老头形象，让人百看不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枯木逢春》。
1: 哎，
2: 啊，
1: 你知道吗？
2: 什么事儿啊？
1: 有一个人呢，叫托尔斯泰。
2: 知道，我们在一楼里边住。
1: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2: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1: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2: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2: 你问这个呀？不告诉你。
1: 其实您不说我也清楚。
2: 知道你还问。
1: 您的家庭是从苦难到幸福，又从不幸当中迎来了幸福，
2: 这道路也是曲折的。
1: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呐。
2: 这跟买白菜一样，搭配着来。
1: 过去您生活不好，
2: 凑合着过吧，
1: 缺吃少穿呐，
2: 孩子太多，
1: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被子往当中一放，大家转圈睡，
2: 被窝里全是腿。
1: 可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2: 我们也应该享受享受了。
1: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一大间宽敞明亮，
2: 40平米。
1: 您家有高雅华丽的组合家具，西蒙斯软床、大沙发、24寸黑白电视机。
2: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1: 那为什么不买彩电呢？
2: 可不是咱没钱呐。
1: 他们家人都色盲。
2: 这不是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1: 总之您生活好，
2: 凑合着过。
1: 存款10000块。
2: 9700。
1: 让我最羡慕的还是您家4星级3开门电冰箱，
2: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1: 您这是冰箱啊还是锅炉啊？
2: 你要这样用就是冰箱，倒过来就是锅炉。
1: 真格色，
2: 新产品。
1: 什么特点？
2: 凉得快。
1: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
2: 那个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1: 第一层您小盒里放上凉开水，
2: 那冻的冰块。
1: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2: 自制的冰棍。
1: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2: 那冻的是凉茶。
1: 最底下那大塑料桶里您是凉水红色加酸精，
2: 那都给串门的预备的。

0: 那喝起来是真凉啊。
1: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
0: 自从有了电冰箱，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1: 那天天都闹肚子。
0: 您冰箱上还放一铁锅，
1: 那煮的挂面。
0: 您看您有这么好的电冰箱，可是您的老伴儿突然就去世了。
1: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丁对的。
0: 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喽。
1: 我恨那冰箱。
0: 哎呀，你恨那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个新老伴儿。
1: 那甭劝，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0: 可有人费老大劲儿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您也不同意呀。
1: 倒是挑不出什么毛病，他倒是有牙。
0: 你又嫌人岁数太大了。
1: 我想搞年轻一点的。
0: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1: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0: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1: 就是这么不顺序。
0: 没想到在爱情上您是这样的不景气。
1: 哎，我这叫皮软。
0: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1: 谁说不是啊？
0: 您头发也长了，胡子也脏了，毛也呛了，您的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1: 要插上翅膀我能飞。您这养鸟来了是怎么着？
0: 看见您情绪低落，大家都关心您。
1: 我朋友多呀，
0: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豆腐房的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1: 多费劲吧。
0: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1: 她有学问着呢。
0: 听说头一回见面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1: 她脑袋上有颗白头发，我给揪下来了。
0: 您就别揪了。听说她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1: 那叫打情骂俏。
0: 你们俩纷纷掉进大河。
1: 我不许你这么说，就纷纷坠入爱河。
0: 这才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啊。
1: 那得跟儿子商量商量。
0: 您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1: 我说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呀。
0: 您这叫谁呢？
1: 叫你呢。
0: 嘿，瞧我这酒赶的啊。哟爹，什么事儿啊？啊，
1: 是这个意思
0: 啊。
1: 那个前些时候就想跟你们说呀，
0: 啊，
1: 也是没什么没工夫。我跟你这么说吧，
0: 啊，
1: 我跟你说，是我这屋里边太清静了。
0: 太清静啊。您看电视啊。
1: 没人跟我说话是什么的。
0: 哎，咱有录音机呀。
1: 这没人给我做饭。
0: 吃食堂啊。
1: 吃食堂不够味儿，
0: 加味精啊。
1: 我脚心凉，
0: 穿大皮鞋。
1: 我腿肚子冷，
0: 咱有棉套裤啊。
1: 我前后心嗖得慌，
0: 哎，来个羊皮坎肩啊。
1: 我这耳朵跟我这脖子冻得慌啊。
0: 戴耳朵帽啊。
1: 我这手里边没有抓挠啊。
0: 买4个铁球。
1: 我说这屋里太清静了，你知道吗？你
0: 养2条狗。
1: 我穿着大皮鞋、棉套裤、皮坎肩，戴着耳朵帽，揉着4个铁球，拉2条狗，我那什么模样？我那是啊，我那好看吗？我，
0: 您说了半天，我不知您要干什么呀？
1: 我跟你直说了吧，
0: 啊，
1: 我就想添一口人。
0: 哦。您想找个老伴儿是不是？你找了没有？
1: 还没有呢。
0: 想法就是错误的。我妈刚死多少天，您就这么干呢？你对得起我母亲吗？
1: 让我生活得更幸福，这是你母亲的遗愿。
0: 您这么大岁数，一个人在屋里成天的，光想什么呀？
1: 结婚。
0: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呀，
1: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呀。
0: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啊？
1: 我没敢说别的呀。
0: 我们三家人轮流照顾您。
1: 您别费那劲了，
0: 上次您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
1: 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0: 不是说给您买药去吗？
1: 一天膏药就150啊。
0: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1: 他把我金戒指给拿走了。
0: 完了，下次回我给您洗澡。
1: 我这手表又要没。
0: 您不亏心呐，每月我们给您10块钱，
1: 每月您在我吃8次饭。
0: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1: 那都是处理的呀。
0: 过年过节给您20块，
1: 是你们全家还上我这会餐来呢。
0: 哎呀，那不是怕您闷得慌吗？
1: 光刷碗就刷了半宿。
0: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1: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0: 什么东西我们不稀罕，
1: 你们连蜂窝煤都拿。
0: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1: 这是我总结的经验。
0: 今后啊，还是大家跟你一块儿咱过日子。
1: 用用不着了，我还是天狗人吧。我
0: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突然领一口人来，你说让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
1: 叫同志。
0: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
1: 叫老同志啊。
0: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我跟您说呀，不许您做出伤害我们哥几个感情的事来。如果您要这样，可别怪我们哥几个对您不客气。你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不吃没味不上膘。从这儿以后对您是严加看管。
1: 我是聋子宰猪，我没听你哼哼。
0: 这哥仨怕您出去搞对象去，成天轮流值班盯着您呢。
1: 您看我搞对象多难呢，
0: 为了跟韦贤看场电影去，您是伤透了脑筋了。
1: 这孩子们老在后边跟着。
0: 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的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1: 那叫金蝉脱壳。
0: 他穿这身西服都没法追您。
1: 他敢追我，那服务员能够把他送派出所去。
0: 那二儿子值班跟您上马路的时候，您知他买盒烟卷的功夫，您就钻出租汽车里了。
1: 司机同志赶紧开车，我多给钱。
0: 那老三值班把您锁屋里了，您用啤酒兑白酒把他灌醉了，跳窗户就跑了。
1: 这都逼出来的呀。
0: 这仨儿子一看完了，拦是拦不住了。他们还纳闷啊，哎呀，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1: 就是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
0: 还真猜对了。您什么代号？
1: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当过特务啊？
0: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啊，您到了外边以后，您的精神是非常的愉快。
1: 我一见韦贤我全忘了。
0: 再说韦贤对您多好啊。
1: 就是
0: 少华，一看见你啊，我脸就发烧。
1: 我看你我浑身都冷。
0: 我给你写的那封信你收到了没有？
1: 我看了半宿。
0: 让你今后别来了，你怎么又来了？
1: 我想起一句诗来。
0: 什么诗啊？
1: 你给我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悲伤，你说你不爱我，信却写得那么长。
0: 哼，真讨厌啊。
1: 年轻人别看我们搞对象。
0: 少华呀，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件 T 恤衫。
1: 哟，我穿的好看吗？
0: 穿上多漂亮啊。
1: 我应当先给你买点东西，可惜我没钱呢。
0: 钱都哪儿去了？
1: 都给汽车司机了。
0: 韦贤一听高兴了，如果你有钱你给我买什么呀？
1: 我给你买一个假头套。
0: 什么东西我都不要，就需要你有个好身体。
1: 您听听，
0: 今后买东西的机会多着呢。
1: 对，
0: 您穿这件 T 恤衫以后，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1: 我年轻了有30多岁。
0: 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吵起来了。
1: 那天我出去上理发馆把头烫了，
0: 他一看您烫头能不着急吗？
2: 哎呀呵，
0: 爹啊，您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1: 我追新潮。
0: 你照镜子干嘛呀？
1: 我那挤粉刺呢。
0: 你往脸上抹的都是什么呀？
1: 抗皱湿。

0: 老头有你这么捯饬的吗？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我让你说实话，
1: 我没说假话。
0: 你干嘛呢？
1: 搞对象呢。
0: 什么年头了，这枯木头它也开花了。
1: 那叫盆景。
0: 可惜了你这么大岁数啊。
1: 这不一天一天活的吗？
0: 你烫头我看着别扭，
1: 看习惯了就好了。
0: 哎呦爹，自从我妈没有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
1: 你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受。我跟你说，
0: 上次跟您吵嘴全是我不好，
1: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0: 我有缺点，
1: 我有错误。
0: 您知我为什么跟您着急吗？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看见您呢，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1: 那不是好事儿吗？那不是。
0: 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1: 低着头走道还能捡出钱来了。
0: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铁了心了。
1: 我吃了秤砣了。
0: 我劝你别这样。
1: 不改主意，
0: 咱走着瞧。
1: 到了看。
0: 第二天趁您不在家的时候
1: 啊，
0: 您这仨儿子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拿走您的存折9700，抱走您24寸黑白电视机，拉走您的大沙发和高雅华丽的新家具，您西蒙斯软床再也找不着，鸭绒被一人分两条，拉走您4星3开门的电冰箱，全部东西一扫光。
1: 我这仨儿子整个一八国联军，您看见没？
0: 您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老实了。
1: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我
0: 您要怎么办？
1: 我跟他们搏斗。
0: 对，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被徐胖子气坏了。我说少花呀，你说你这个人怎么找的？挺大的人让孩子给折腾这个模样的。
1: 这都是我给惯的呀。
0: 徐师傅怕您软弱，临去以前呢，让您又喝了2两酒。
1: 对，酒助那个胆小人的胆儿。
0: 领着您就到您家了，一看这仨儿子分钱不均，正打架呢，可被徐师傅气坏了。好小子嘞，你们老头受苦受被打半辈子嘞，老了老了，这个儿子管起老子来了。你说他找个老板有什么不对的？哎，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1: 我要幸福。
0: 最可恨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父亲叫什么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1: 我要开花。
0: 你们把老人的东西都抢光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犯了法了，知道吧？我们老年人是受法律保护的。
1: 我受法律保护。
0: 明天上法院好好谈谈去。
1: 嗯，
0: 甭说是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1: 我要嫁人。我嫁人？我嫁人干嘛呀？
0: 这是指着韦贤说的。
1: 吓我一大跳。
0: 通过这次谈话呀，真管了用了。这仨儿子害怕也知道犯了法了，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通过谈判呢，把抢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了。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跟韦贤举办了婚礼，买了花生瓜子萝卜喜糖，开了个庆祝会。大家在会上非要让您这个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新郎哎，您就说说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枯木逢春》。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365个祝福》。
1: 你说我这媳妇儿啊，他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不送吧，但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2: 爸，放心吧啊，没事，小手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早就准备好了，放心吧。
3: 不

0: 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活了。
1: 你拉倒吧，你老丈母娘走的时候这么说的。没事，我一会儿要是真出不来了，姓沈的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0: 爸，我不是那意思，我寻思我嚎嚎两嗓子不是显得咱们爷俩关系好吗？
2: 你算了，
3: 来，今天规定吧，我从马上开始。哎，
2: 红包赶紧
0: 给人家，兄弟不能要，
2: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0: 大夫要吗？
3: 你觉得我能要吗？
0: 我觉得你不能要。
3: 那不完了吗？
0: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3: 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0: 就拿着呗，
3: 原则问题，你别磨叽了。
0: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你干啥呢？你做法呢？
2: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3: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
0: 知道了，赶紧下来吧，你还省那出。巴掌还没着落呢，你再让别的科给收走了。
2: 啊，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3: 是不是一家人，但你爸是我的病人，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0: 说得好，刘大夫，
1: 你没辜负。
2: 说谁没辜负呢？刘大夫啊，你看啊，我们不是不懂事儿的人。
3: 打住啊，就算是有收红包的，那也是极个别现象，代表不了整个医疗体系啊。
2: 您说的对，但我只知道红包在，我爸就在。
3: 哎，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了啊。
0: 你看你，我说你不听，大夫说你也不听啊。现在让人说多少遍你才能罢休？
4: 你过来，来，我保证不拍死
0: 你。别痴心妄想了，不可能过去。
2: 过来。
3: 哎，队
0: 长，我跟你说啊，你在外边彼此留点颜面啊。
2: 好，那我问你，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0: 我有病，我毛病吗？
2: 拿个红包问人家要吗？
0: 那我怎么的？我不得跟人商量吗？
2: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你商量了吗？你就是不想给。
0: 我不想给，那是我不想给吗？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2: 你那么给法，人家能要吗？你给的一点都没有诚意。
0: 我没诚意了啊！我没诚意了是吧？刘大夫，请您收下。
3: 我收下。
0: 我给的就那么有诚意吗？至于我话还没说完就给夺走了？
4: 傻了吧，被现实抽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吧。
2: 哎呀，
0: 我倒没啥呀，我就怕这嘴巴子他抽你爸脸上啊。没事，媳妇儿，这回你先放心吧，一会儿呢就给咱爸稳稳当当的推出来了。
4: 那必须稳稳当当给我推出来。我告诉你，给了红包就是好使，那医生真是卖力给你做手术。
0: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的个人看法。
4: 我个人看法，新闻上报道的那还能有假？
0: 那完了，没给红包的都落这下场了，那是给个假的。媳妇儿，啊，来来来，坐啊。咱譬如说啊，譬如一个患者呢给医生红包了，但是红包里放的要不是钱呢？
4: 啥呀？卡呀。
0: 譬如放的也不是卡呢，跟钱没关系。
4: 那还能有啥呀？
0: 譬如放的是纸呢？
4: 纸没叠成千纸鹤呀？逗人医生玩了吗？那还塞啥红包啊？直接把病人塞炉子里不就完了吗？再说了，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我还有那样家属，我直接我就拍死他！我
0: 刘大夫，你出来一下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不，你疯了？你喊什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0: 照现在看，他做还不如我做呢。
5: 爸，你不能进炉子呀！爸，
2: 不是，等会儿你过来，什么意思啊？
5: 媳妇儿，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
2: 简直喝了。
5: 媳妇儿，
2: 刘大夫，你在对我爸下黑手之前，你先出来一下呗。
5: 是啊，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2: 先过来，不是譬如的错，我爸是无辜的。爸，你的警察。 去一会儿，我现在就让沈腾走你前边去。
5: 媳妇儿，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媳妇儿，媳妇儿，你冷静一下。
2: 怎么冷静？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5: 也许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跟你说啊，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那不反倒大刀青蛇了吗？
2: 那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5: 不会的，里面那么多人啊，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谁能当着面就数去？就是数，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自己找个旮旯偷摸数去。到时候数去呗，咱把手术都做完了，晚了。
2: 照你那么说，人家都送假红包了。
5: 那不对啊，举个例子，你今天犯病了，找人家个专家给你看病，给人送个假红包，那明天你再犯呢，怎么找人家？不把自己后路堵死了吗？但咱爸不一样，阑尾就像激素子似的，就一个，你想再切都没了。
2: 行，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多险呐。沈腾，我问你，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自己说说。
5: 你说吧。
2: 好，你藏家里的烟，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他自己给抽了。家里那剩菜剩饭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他对你不好吗？你每天晚上加班后半夜回来啊，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哪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他对你还行吗？
5: 你是不是现在自己都觉得你爸能活到现在，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2: 这么一说，我爸对你是比对亲生的苛刻了一点儿。
5: 那是一点儿，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你爸能做我的老丈人，我还是很满意的。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嗯，
2: 真是打得我跟措手不及呢。
5: 刘大夫，辛苦了，辛苦了。
2: 刘大夫，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3: 完了，红包拿去吧。哎，
5: 完了，媳妇儿，红包打开了。
2: 你不是说很快打开吗？完了，我爸已经遇害了。
3: 哇！刘长杰，你好人归出来了。
2: 爸爸
5: 爸爸爸还健在，我就说这医生不是那样人吧。
2: 行，我算他有点良心。不过老公你放心啊，就你抱那玩意儿，是个人看完了不可能不报复。说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3: 你说啥呢？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2: 行了，别装了啊，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把你缝好的伤口再给我拆开，把你假装不小心落里的扳子、钳子、刀子、剪子都给我拿出来。
3: 你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不想让你们在这吵吵把火的影响手术。我合计我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2: 哦，是吗？那你还给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打开呢？
3: 不是我打开的。
2: 那谁打的呢？
1: 是我打开的。
2: 爸，爸呀，你没事吗？
1: 红包是我打开的。嗯，我看这红包啊有点厚，我这个心有点小疼，我就合计偷摸帮你抽回来两个。等我打开一看呢，更疼了。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你这是嫁了个貔貅啊！你说你咋这么抠呢？是只进不出啊！走了，
5: 不是，把我往红包里塞纸，那不是抠，那是原则问题呀。
3: 这下明白了吧？放心吧，我给你爸做的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2: 刘医生，我哎呀。是我太狭隘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刘医生。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我给您带来的伤害。
1: 这弥补啥呀？弥补？
2: 没事，宝贝儿，能弥补
0: 啊。
2: 大夫，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1: 干啥呀？非得让我把这张纸收下呀？
2: 这不是普通的纸，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剪成的跟100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1: 那这就不普通了。
0: 你看，我就说折成千纸鹤吧。
2: 我包的这个红包，本来就打算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的。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那您就看看呗。刘大夫，祝您天天开心，好人有好报。刘大夫，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刘大夫，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子孙满堂。刘大夫，祝您姥姥家邻居能够和姥姥和睦相处，能玩到一块儿去。
0: 咋那么没正形呢？
2: 媳妇儿，365个祝福呢，哪那么好凑合？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365个祝福，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生活中有一种人呢，不拘小节，为自己方便随手乱扔垃圾，甚至把东西直接从楼上扔下来，这可太危险了。高空抛物现在呢可是违法行为，得好好的给他扑扑法。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苏文茂、于世游合说的相声《维纳斯的遗憾》。
1: 哎呀，咱可老没见了，哈
2: 哈，可不是嘛。听说您搬家了
1: 啊？有时间到我那儿串门去。
2: 您搬哪儿去了？
1: 我搬到维纳斯村。
2: 维纳斯村，哦，这我知道。
1: 是吗？
2: 这是根据古希腊著名雕塑维纳斯女神起的名字。
1: 对对对。我住在天仙里散花大楼。
2: 天仙里我知道，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1: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2: 什么叫散花大楼啊？
1: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2: 住个仙女儿？
1: 对。
2: 她从哪儿搬来的？
1: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2: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1: 是吗？
2: 哎，能让我见见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可以。不是不是，你说话算数吗？
1: 当然算数了。
2: 啊，
1: 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2: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1: 今天就是机会
2: 啊！
1: 来握握手吧。
2: 这干嘛？
1: 我就是那仙女儿。
2: 哎，啊，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1: 爱我吗？
2: 不喜欢。
1: 你不说你

0: 最喜欢仙女吗？
1: 是啊，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0: 啊、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1: 这怎么回事
0: 啊？嗨，他是这么回事
1: 啊，
0: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1: 哦，
0: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呢，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粘了，我一闻呢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
1: 嗯，
0: 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儿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嚯、哦、什么呀，哦，鲜花，这是哪儿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哎呀，不过这仙女老点儿，
1: 是
0: 这花臭点儿。
1: 嗯，
0: 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1: 哦，这是您的外号。
0: 对对对、啊、
1: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0: 好吗？
1: 好啊，
0: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1: 干嘛搬家呀？
0: 嗨，我们那儿邻里关系不好处。
1: 嗯，
0: 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儿吵起来没完没了，一提起意见来没结没完，让你太烦了。
1: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互相了解了也就好了。
0: 嗯，
1: 其实你们那儿太好了。
0: 是吗？
1: 我参观过呀。
0: 哦，
1: 楼下还有一个小花园。
0: 对，
1: 那个小花园那真是百花争艳，绿树成荫，翠竹掩映，曲径通幽。
0: 嗯，
1: 特别是那小花园左边那个维纳斯雕像，
0: 对，
1: 太漂亮了。
0: 你看这么会儿他又看上维纳斯了。你看，
1: 你这叫什么话呀？
0: 啊，
1: 那是艺术品。
0: 我知道。
1: 嗯，
0: 这维纳斯的像啊，
1: 啊，
0: 就在我们楼下窗户底下。
1: 那多好啊，你好好欣赏欣赏吗？
0: 我欣赏它干嘛？
1: 啊，那是美的象征啊。
0: 它哪点美啊？
1: 啊，
0: 他没胳膊，
1: 没
0: 光着个脊梁，连背心都没穿。
1: 嗨，穿上背心就不是艺术品了。
0: 我看我倒霉就倒霉这维纳斯身上了
1: 啊！
0: 我跟邻里们不和，主要是让维纳斯给方的。
1: 维纳斯还会方人？
0: 你看那天有两个女的，
1: 嗯，
0: 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
1: 嗯，
0: 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0: 有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呵，骂得这难听啊。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嗨，那天我吃鱼，
1: 嗯，
0: 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了。
1: 下脚料
0: 啊，
1: 就是鱼肠子
0: 啊。对对对，
1: 扔人家一身呐。
0: 连脸上都有啊。
1: 嗨，那能不急吗？
0: 我告诉你，急呀、啊、这人性格不好
1: 啊。
0: 你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同时有个小伙子由那儿路过，我甩他一身一脑袋，这小伙子认什么没说呀，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脑袋顶着鱼泡就走了。
1: 嗯，
0: 我看我就喜欢这样老实人呢。
1: 那叫老实啊，人是没发现你，回到家里人也得骂你，
0: 回家再骂咱不就听不见了吗？
1: 啊，
0: 这俩女的还没结没完。
1: 那你就下楼劝劝人家，解释解释。
0: 哎呦，这个不行
1: 啊。
0: 好嘛，我一露头啊，这叫自投罗网。
1: 是
0: 啊，弄不好让你赔衣服你怎么办？
1: 嗯，
0: 他骂累了一会儿也就走了。
1: 什么人呢这？
0: 哎，这功夫啊、
1: 嗯、
0: 过去一老头替我给解释了。
1: 老头说什么了？
0: 老头说，两位姑娘不要喊了啊，你就算把嗓子喊破了啊，这楼上也是装聋作哑呀。
1: 嘿，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嗯，
0: 这叫散花大楼。
1: 对，
0: 这里边有仙女儿，逮什么往外散什么。今天散的是鱼肠子，
1: 嗯，
0: 昨天一碗饺子从空而降。
1: 嘿，
0: 全说从天上不能掉馅饼，
1: 嗯，
0: 可是它可以掉饺子呀。
1: 是啊，
0: 不过这饺子全发霉了，让我踩上一个滑我一跟头，差点没把我摔死啊。
1: 多悬呢这。
0: 完了姑娘，
1: 嗯，
0: 别生气了， 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
1: 嗯，
0: 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你不看见他，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1: 是，
0: 以后啊，咱只要抓住他，咱跟他算总账。
1: 对，
0: 嗯，这老头把俩闺女给劝走了。
1: 这老头谁呀？
0: 就是管我叫仙女那个侯大爷。
1: 哦，就是练气功的那个。
0: 哎，对对，要说那天早起来有意思啊。
1: 怎么着？
0: 那天我接着窗，我扔出一啤酒罐去，
1: 哦，
0: 整砸的侯大爷脑袋上。
1: 嘿，
0: 这侯大爷呀，
1: 嗯，
0: 他谢顶了，
1: 嗯，
0: 脑袋没有几根头发，锃光瓦亮。这啤酒罐也轻省点
1: 啊，
0: 扔他脑袋上，嘣嘣乱蹦。
1: 嘿。
0: 哎呀，他找半天人也没找着，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1: 才有意思呢，
0: 这俩女的刚走，
1: 嗯，
0: 我们旁边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1: 她又喊什么呀？
0: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瘸了。
1: 干嘛打人家猫啊？
0: 该打
1: 啊，
0: 打死都不多呀。
1: 为什么呀？
0: 上礼拜天他我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1: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0: 哥，这就这胖嫂子
1: 啊，
0: 没完没了，高门大嫂。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
1: 啊，
0: 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1: 真有涵养，
0: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
1: 啊，
0: 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哼，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1: 什么声音呢？
0: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1: 骂大街呀！
0: 啊，还是立体声的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管用
1: 啊！
0: 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1: 多不文明！
0: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1: 还辉煌呢？
0: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
1: 啊，
0: 嗯，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1: 是，
0: 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瓷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1: 骂人的艺术。
0: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
1: 嗯，
0: 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
1: 啊，
0: 嗯，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儿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
1: 啊，
0: 仙女儿在家吗？
1: 谁呀？
0: 就是那侯大爷。
1: 哦，
0: 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
1: 啊
0: 啊，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说仙女儿啊，
1: 嗯，
0: 手下留情吧。
1: 嘿，
0: 您逮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
1: 啊，
0: 第二次
1: 啤酒罐
0: 啊，不光是啤酒罐啊，
1: 嗯，
0: 还有鸡爪子呢。我一想这仙女的生活还不错呀，
1: 嗯，
0: 喝啤酒啊，就烤鸡，
1: 嗯，
0: 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啊！
1: 太危险了呢！
0: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儿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了。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嚯，浑身全都白了。我回家一叫门，把我们老伴吓病了，先上医院挂的急诊。
1: 你多缺德呀，啊，你，
0: 嗯，当天呢我就给你们提意见来了
1: 啊，
0: 嗯，到你们家门口我刚要叫门，就听你爱人在屋里头跺着脚的骂大街。
1: 嗯，
0: 我一想这一定是两口子吵架了
1: 啊，
0: 嗯，算了，我这意见先不提了，以后再说吧。
1: 老头多善良啊。
0: 后来我才知道，
1: 啊，
0: 感情你爱人在家制作录音带呢。
1: 哦，
0: 我说你这录音带录点音乐不好吗？你录点骂街的词儿，那文明吗？
1: 就是。
0: 以后你们怎么教育孩子呀？
1: 哎，
0: 算了，咱们远亲也不如近邻呐，以后咱们还得一块儿处呢。
1: 啊，
0: 这么办吧，我送你一本书，你好好看看，对你会有好处的。
1: 这老头多好啊，不光提意见，人还送你书呢。
0: 我说侯大爷，你把书拿走吧，啊，我没工夫看这个。你提的意见我不能接受
1: 啊。
0: 你说我散这散那个的，你看见了吗？啊，你亲眼看啊？当然了，头一次我散那鲜花让你看见了，你还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仙女儿。现在全村我这外号传遍了，没有不知道我叫仙女儿的。你知道你给我起的外号给我们家里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吗？
1: 什么损失啊？
0: 现在我儿子见着我全不管我叫爸爸了。
1: 叫什么呀？
0: 管我叫嫦娥。
1: 哎，
0: 啊，管他妈叫吴刚。
1: 什么关系这是？
0: 嘿，你呀，啊，你看我爱人为这事儿他说过我
1: 啊，
0: 他说我什么缺少大男子的气魄，
1: 哦，
0: 才有人管我叫仙女的。这以后我爱人要是跟我离了婚，你要负完全责任。
1: 嗨，其实啊，
0: 啊，
1: 这事儿也怨你。
0: 怎么了？
1: 谁让你第一次散的是鲜花呢，
0: 嗯，
1: 人才管你叫仙女啊。
0: 是，
1: 你要扔出俩窝头去呢，人不就管你叫托塔李天王了吗？
0: 我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本来嘛，
0: 我说老侯啊，说话要有根据，提意见要有证据。
1: 嗯，
0: 你有什么证据吗？你提点有证据的。好好好，我给你提点有证据的，
1: 嗯，
0: 啊，你们楼上平台养了六只鸡，对不对？
1: 啊，
0: 嗯，拉的鸡粪你们也不打扫，一下雨冲的哪儿哪儿都是，那脏不脏啊？
1: 真是。
0: 你们家还养回一条狗，这条狗太讨厌了，由上礼拜天开始，它一宿一宿的叫唤，吵得我们邻居全不能睡觉。
1: 是，它没尾巴了，能不叫唤吗？
0: 我们维纳斯村不许养狗养鸡，请你把鸡狗全处理喽。
1: 处理了吧？
0: 呵，我爱人一听怎么着，把狗处理了
1: 啊？
0: 他是爱狗如子啊。
1: 是
0: 啊，那狗就是他的命。当时气坏了，直不瞪眼就奔这录音机过来
1: 啊，
0: 马上就摁键钮，
1: 又要骂街。
0: 这时候我给拦住了，我说你等一会儿。我说侯大爷，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1: 提吧，
0: 啊，嘿。我说你那么大岁数，
1: 嗯，
0: 为什么那么不正派呢？嗯，
1: 怎么不正派了？
0: 你天天老围着维纳斯这转悠什么？
1: 你这叫恶语伤人呢。
0: 嘿，我说完这话把这老侯给臊的脸煞白。
1: 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0: 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镜差点没掉地下，
1: 气坏了。
0: 我说亲爱的，开录音机送客。
1: 还骂呢？
0: 嘿，由打那天起
1: 啊，
0: 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1: 那你是太霸道了。
0: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
1: 啊，
0: 我把它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勺崴着吃。
1: 嗯，
0: 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1: 找你评理来了。
0: 进门就叫我名字。
1: 嗯，
0: 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
1: 嗯，
0: 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1: 对，
0: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啊？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1: 是你甩的不是？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1: 你吃甜瓜了没有？
0: 我吃了。
1: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0: 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1: 又要来劲儿啊。
0: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怨？
1: 什 什么话？这
0: 话是你说的不是？

0: 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儿、茶叶根儿、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艺术品，我们大家全要爱护它呀。
1: 对，
0: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是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
1: 说得好啊。
0: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嗯，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
1: 呵，
0: 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1: 是
0: 啊，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啊，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1: 又出去了。
0: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
1: 嘿，
0: 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
1: 啊、
0: 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1: 这回你说什么？
0: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1: 怎么呢？
0: 万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1: 没听说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何桂清是1854年出任浙江巡抚，后又升两江总督，在江浙经营了数年，党羽众多，其势力是盘根错节。在何桂清得势之时，甭说曾国藩了，就连何春，何桂清都不放在眼里。曾国藩对何桂清的做派那是相当反感。这事儿还得追溯到1855年，曾国藩困守南昌时急需援助，可是与江西毗邻的浙江却支持不力，当时任浙江巡抚的就是何桂清。后来何桂清升任两江总督，双方更是摩擦不断，明争暗斗。不过当时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尚未形成气候，不得不对何桂清有所收敛和忍让。然而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就在曾国藩还在小心观望之时，局势又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江南大营的溃败和局势不断恶化，朝廷不能再犹豫了。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朝廷只能依靠湘军，依靠曾国藩了。尽管心存顾忌，可除此别无选择。6月8日，在常州失陷后，朝廷将何桂清革职，欲令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8月10日，在太平军攻克苏州和松江不久，朝廷又迫不及待地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授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江南水陆各军均归曾国藩节制。至此，湘军终于完成了转型，由一个地方性的团练部队完全取代了国家正规军的地位。曾国藩也由一个在籍侍郎成为了执掌东南半壁军政大权的最有权势的人物。这样的局面，何桂清做梦都想不到，可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何桂清要为自己的愚蠢和错误付出代价了。何桂清案发生以后，其实高层在处理此案时一直是举棋不定，欲令曾国藩查复何桂清弃长就苏、有无秉毒时，

0: 也反映了朝廷矛盾的心态。其实苏常失陷，那些卷宗早已毁于战火。尽管薛焕等人的确有秉烛在先，但是已经无从查找了。此时曾国藩如果有心保全，只要据实复奏就行了。但曾国藩没有这样做。曾国藩洋洋数百言的复奏中有一段关键的话：苏常失陷，卷宗无存，司道请移之柄无容深究，将吏以成守为大节，不以以辽属一言为禁止，大臣以心计定罪状，不必以功柄有无为权衡。这再翻译一下，这意思呢，就是说封疆大吏以成守为大节，秉烛有没有并不重要，而以有没有秉烛作为定罪的依据更为不妥。这样的回复无疑是一道催命符。作为一个手握重兵的统兵大员，他的意见，他的分量可想而知。听了曾国藩的上奏，12月7日上议始决，谕旨将何桂清立即处斩。接到谕旨后，何桂清如雷轰顶。凌晨时分，狱卒送来上路酒时，何桂清捧着酒碗，双手颤抖，泪如雨下。这一年何桂清还不满50岁，而他为之苦苦奋斗了27年的仕途也就从此走向终结。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何桂清一案轰动一时，加之历时2年颇费周折，被时人称之为同治朝的第一大案。何桂清也成了太平军这12-13年来被砍头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一品大员。即便是新皇登基，大赦天下，也未能赦免，可见此案是不同寻常。何桂清一案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作为总督苏浙两省的地方大员，他必须为东南溃败承担责任。苏常失守后，太平军是席卷吴中，横扫江浙，直逼上海，整个东南半壁几乎是完全葬送。当然了，导致如此局面，如果全部怪罪于何桂清，显然有点不公平。但是何春死了，徐有任、王有龄也死了啊，这个局面总得有人买单呢。这个人除了何桂清，

0: 还能是谁呢？1835年，就在何桂清考中进士的这一年，在偏远的广西藤县大理里新旺村，一个出身贫苦的12岁少年正在忍饥挨饿。这个少年原名叫李以文。据他后来回忆，家中贫寒，父母养他兄弟二人十分艰难，家中之苦度日不能。他很小便以种山帮工为食，8岁至10岁间曾随舅父读书，后因家贫中辍，不得不随父母寻食度日。这种缺衣少食、毫无指望的生活环境，注定了这个少年日后必将走上一条与何桂清截然不同的道路。果然，20年后，这个名叫李以文的少年就成了何桂清的噩梦。1847年，李以文已经是个24岁的青年。这一年，洪秀全从广东来到广西，在桂平一带建立了拜上帝会。2年后，李以文加入了该会。1851年，拜上帝会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发动了金田起义。路过大理乡时，太平军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害怕，更不要畏逃，大家有食同享。李以文后来供述加入太平军的经过时说，我家苦寒，有食不逃，并且他还一把火烧毁了房屋，兄弟俩一起加入了太平军。李以文加入太平军是1851年的9月，起初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圣兵，但在数年的征战中，李以文是脱颖而出啊。天津事变后，太平天国首义武王或死或走，精英尽失，太平天国遭受了严重的危机。正是在这当口，他和陈玉成等年轻将领挺身而出，挑起了太平天国的军事重担，成为太平天国后期最著名的统帅之一。1859年12月，李以文被封为忠王，天王洪秀全还用黄绸子亲书“万古忠义”这4个字相赐。不过，此时的李以文已经不叫这个名了，他改名为李秀成。李秀成是个极具军事天赋的人，在他初登领导岗位时就很少打败仗，是一个常胜将军。如果在唐太宗的手下，这李秀成啊说不定就成为郭子仪了，如果在朱元璋手下，没准他就是徐达或者是常遇春。这真是生不逢时，他偏偏生在了洪天王的手下，也就注定了李秀成的悲剧下场。一个人再有能力，也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但个人的才华有时会在历史进程中大放异彩，李秀成就是如此。1856年，太平军一破江南江北大营，本来是局势一片大好，偏偏此时天津发生内讧，元气大伤，清军借此调集重兵卷土重来，把这个金陵是团团围住。为了挽救危机，太平军发起了东征，横扫江浙，六解京围。在这一系列的作战中，李秀成转战南北可以说是居功至伟，他和英王陈玉成所向披靡，令清军是闻风丧胆。1860年，李秀成率部二破江南大营，席卷江浙。江南提督张国良、钦差大臣何春、江苏巡抚徐有任、浙江巡抚王有龄以及杭州将军瑞昌等高官名将都败在了李秀成的手下，那一个个真的是凄惨而终。虽然两江总督何桂清跑得快，但最终仍然难逃一死。可是 尽管李秀成在江浙取得了节节胜利，但东南的局势对于太平军并不乐观。江南大营二度溃败之后，曾国藩受命于危难，接管了江南军务。李秀成开始碰上真正的对手了。1851年李秀成加入太平军时，曾国藩已经官至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右侍郎。这一年李秀成是26岁，而曾国藩已年届不惑。单从年资、阅历和学识来看，李秀成明显处于下风。不过书读的再多，官当的再大，代表不了能力的强弱。何桂清进士出身，官至一品，可在没什么文化的一介草民李秀成面前，却是一败涂地，几无还手之力。然而同样是读书人，曾国藩则不同。曾国藩不是一个只会做官的书呆子，而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学以致用的经国之才。这样的人加上年资、阅历和学识，那是非同小可。有史学家认为，曾国藩的才干在太平天国诸将中无人能及，除了洪仁玕。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自幼喜读经史，兼及天文历数，涉猎甚广，后来到香港留心西学，是眼界大开。1859年，洪仁玕辗转来到天津，受到了天王洪秀全的重用，命其总理朝政，加封为开朝京中军师、顶天福朝纲干王。在天朝各级官员将领中，洪仁玕无疑是最有学识和最有眼界的。他所编著的《资政新篇》令人耳目一新，其中很多超前的先进理念，直到今天仍然让历史学家们是赞不绝口。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个洪仁玕啊，只是一个理论家，不是一个实干家。他的很多先进理念是只停留在纸面上，从没有得以实施。而且由于洪仁玕一到南京身无寸功，便得到了累累加封，这也引起了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诸将不满。虽然有天王宠信，但是洪仁玕的计划却常常受到牵制阻挠，根本无法实现。曾经有人假设过，如果李秀成能和洪仁玕联起手来，以李秀成的带兵能力加上洪仁玕的战略眼光，完全可以和曾国藩相匹敌，并使咸同年间的战局发生重大的改变。可惜啊，历史就是历史，这种假设毫无意义。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李秀成和洪仁玕不和，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李秀成看不起洪仁玕， 甚至不屑看他写的书，认为这不值一提。李秀成以战功起家，在天朝最困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可他进封忠王，却迟于洪仁玕将近八个月之久。这天王的亲疏远近，让李秀成颇感不快。后来啊，他在供述中抱怨道，1859年军情紧急，他守浦口日久，内无军饷，外又无救兵，天王以李秀成有变，甚至把李秀成的母亲和妻子押为人质。后来又传说这个李秀成啊，有投亲之意，恐我有变，封我忠王，悦我之心，防我之变。这言下之意啊，天王洪秀全封我忠王，不是他心甘情愿的，那是情势所迫。说实在的，以战功而论，洪仁玕难与李秀成比肩，但是以眼界而论，洪仁玕却远胜于李秀成。可惜的是，李秀成没看到这一点，这也是他最终败在曾国藩手下的原因之一。再说1860年的局势，由于江南大营的崩溃而变得错综复杂，太平军横扫江浙，使得南方是岌岌可危。临危受命的曾国藩这时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他并不慌乱。当各方都认为应该迅速出兵江浙时，曾国藩却把目光紧紧地锁定了长江岸边的古城安庆。应该说，这正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曾国藩看来，扭转战局重在上游。用他的话说，故上游以归下游，防三省以图无会。这是曾国藩对当时总体局势一个最重要的判断。所谓上游，就是指长江上游，包括武汉、九江和安庆。有人曾经形容比喻说啊，长江好比是一条长蛇，武汉为头，安庆为身，而天津也就是南京为尾。故上游就是要先夺武汉、安庆，进而攻占天津。那什么是防三省呢？则是指防住湖北、江西和安徽，之后江苏可图。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曾国藩的湘军先是力克武昌，那是三进三出，最后得手。此后又倾其主力杀向安庆。安庆还有一个名字叫宜城，是长江中游的一个重镇，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东接皖南，北连皖东，南靠长江与九江相连，西连湖北与黄梅、蕲春、英山三县交界。自康熙六年安徽设省后，这安庆一直都是省城所在地。尤其是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安庆的战略地位变得极为重要。由于位于宁汉长江黄金水道之要津，安庆既是连接武汉和南京的纽带，又是天津的西大门。因此曾国藩认为，欲破金陵必克安庆。按照曾国藩的计划，第一步克武汉，第二步夺九江，第三步便是进军安庆。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拿下安庆。安庆乃武汉九江之门户，夺取了安庆就像是扎了一根钉子，不仅切断了金陵的粮草供给，而且也隔断了江淮各贼与天津的联络。因此1860年春夏之交，在武汉和九江得手以后，曾国藩便指挥湘军的主力全力包围安庆。应该说，这个部署立足全局，高屋建瓴，也是解决时局的关键所在。可是啊，江南大营溃败后，清朝廷急于挽救东南， 连殿湘军袁吴，这也就给曾国藩的部署带来一个极大的困扰。5月21日，就在何桂清逃至苏州当天，朝廷谕旨令曾国藩着夺情形，相机东下。6月8日，在长苏失陷后，朝廷令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并统帅所部兵勇，取到宁国、广德、建平，尽赴苏州以保东南。这一道道谕令让曾国藩颇感为难呢。当时湘军的主力只有10000来人，另外各地的勇营也是10000多人，兵力十分有限。如果率兵援吴，就必须放弃安庆，这可是曾国藩极不情愿的。当然，对于曾国藩的想法，很多人感到不解，包括湘军内部。他们认为江苏比安徽更重要，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角度来说都是这样的。那胡林翼就劝说曾国藩说，江浙不能不救，否则两省之民抱怨不说，其毁誉，其悲悯之怀与吴越人仰望之苦也不能不考虑。但他也知道，以现有的兵力支援江苏，不仅与江苏无补，而先损湖北。因此胡林翼向曾国藩建议，大胆放手，破格请将，放胆天勇，清湘中之农夫以为兵，秋冬之际即可陆续成军，原无计划而后可行。李旭仪也提出了用船来运兵，直下镇江，可以出其不意，直捣苏昌。但曾国藩不以为然，他一再强调说，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章本。说全了就一句话，安庆太重要了，我曾国藩非拿下来不可。长苏失守之后，6月21日，曾国藩上书朝廷，声称安庆城围绝对不能撤。他在奏书中是这样说的，苏常未失，即宜提兵复原，即保完善之区，苏常既失，则需通筹各路全局，则下手之要招，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凭江南之策，居上游之势，建陵而下，乃能成功。曾国藩所说的这个要招和根本，就是要全力拿下安庆。他在奏折中解释道，欲赴金陵，北岸则需先克安庆、河州，南岸则需先克池州、芜湖，数得以上至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倒覆辙，终无了期。然而朝廷并不接受曾国藩的建议，一再要求他设法去挽救东南。7月间，李秀成大军是攻克了松江，直逼上海，形势更加危迫。8月21日，朝廷有谕令曾国藩体察情形，进兵苏常。25日再次催促，令其由徽州、延州转战而东，保全浙省，再图江苏。这可让曾国藩颇感棘手了，这一道道谕旨啊，急如星火。但曾国藩却坚持自己的既定方针，一边应付着朝廷，一边继续全力攻打安庆。好在这时候啊，北方一片大乱。为什么？英法联军攻占了天津，两宫北受热河，跑到热河去了。朝廷忙于议和，一时间无法东顾，这也就给了曾国藩回旋的余地。此后将近有1年的时间，曾国藩都专注于上游，死死地咬住安庆。但这样一来啊，有人坐不住了。谁呀？太平军坐不住了。安庆的重要性曾国藩知道，太平军同样知道。对于天津来说， 安庆除了战略位置重要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0: 这里是太平军兵员和粮草的重要供应基地。在江南江北大营常围天津的那段日子里，如果没有来自安庆的供应，天津早就支撑不住了。因此，太平军也十分看重安庆。自1853年攻克安庆后，太平军就一直牢牢死守着安庆。都知道，太平军惯于流动作战，很多城市前脚打下了，后脚就撤出了。他不重视地方政权的建设。除了天津之外，太平军很少在其他城市长久立足，但安庆是一个例外。当时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就说过，安庆一日无恙，则天津一日无险。这句话实在是精辟呀。5月21日，就在何贵清逃至苏州当天，朝廷谕旨令曾国藩着夺情形，相机东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面对湘军死磕安庆，天津高层极度不安。为了解救安庆，在天王的主持下，洪仁玕制定了五路救皖战略。尽管形势微迫，但太平天国高层对局势仍然持有相当乐观的态度。他们甚至认为，这次救皖计划会是二破江南大营的再次重演，并立志在本年夏间进驱去长江一带诸要。甘王出征前，天王及幼主还在金殿上亲赐金笔龙袍靴帽以壮形色，并含有出师得胜，是用金笔吟诗祝捷之意。的确，在出师的路上，洪仁玕的心情也不错。一路上啊，洪仁玕写了不少诗文，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至顶江山心欲奋，匈罗宇宙气前吞，吊民伐罪归来日，草木弦歌雨露恩。您听听，这诗里面是充满了豪气，并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在洪仁玕看来，这次救皖计划，太平天国倾其主力，志在必得。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此次救援计划却以惨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不是计划不周密，而是思想不统一，并且在执行上出了大问题。救皖计划是在1860年9月下旬正式提出的，当时太平军攻克苏常等江苏重镇后，开始进军上海。根据原定计划，太平军的战略目标

0: 标是先夺取长江下游苏杭沪地区，巩固了后方，消除后顾之忧，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会攻武汉。这个计划是五月间在天津军事会议上制定的，洪仁玕和李秀成都支持这个计划。据洪仁玕回忆说，5月21日登朝庆贺，且已进取良策，英王亦在旧安省，世王亦取闽浙，独中王从无所依。说白了，李秀成赞成这个观点，但这个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先是李秀成在攻克了苏州之后向上海进发，没想到遭到了洋人的干预，不得不改变计划，转而进攻浙江、嘉兴等地。9月25日，英王陈玉成赶到苏州和中王会面，商讨下一步战略。会上，陈玉成重提旧皖计划，并和李秀成发生了分歧。陈玉成认为，安庆被清军围攻，万分危局，必须派兵驰援。但李秀成认为，进攻杭州比救援安庆更为迫切，因为在李秀成看来，苏杭好比鸟之双翼，光有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陈玉成是太平军年轻的少帅，14岁参军，21岁时赐封英王。虽然他比李秀成小10几岁，但战功毫不弱于李秀成，加封英王也比李秀成早半年。这个陈玉成啊，作战凶悍，令人生畏。清军骂他叫四眼狗，为什么呢？传说他的眼下有2块黑斑，那对他是极尽妖魔化。直到陈玉成被捕后，他的敌人才发现，这陈玉成是个美男子啊。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是这样描述陈秀成的：貌甚秀美，绝无杀气。其实英王的外貌和他的性格相差很大。一位见过陈玉成的外国记者在报道中是这样写的：英王穿黄袍，戴风帽，身材矮小，声弱如女子，貌似无能而不堪负大责者。可实际上，这个貌似柔弱的年轻人却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他头脑清晰，聪明智慧，行为坦白。在太平天国后期，陈玉成曾威震四方，叱咤风云，令清军是闻风胆寒。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庆，本身没有错，安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李秀成的看法是，安庆重要，苏杭同样重要，其实也没错。有人认为，这陈玉成和李秀成两个人的分歧啊，那是有私心。对于陈玉成来说，安庆守将叶云来是自己的部下，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李秀成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攻占苏杭以后，李秀成就一心想在苏浙扩展地盘，发展自己的实力，因而对救援安庆来说毫无吸引力。这样的揣测听上去似乎都有道理，但是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可是这二王的分歧导致了太平军战略计划的重大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据李秀成后来回忆说，8月中旬，天王严旨颁到，命我赴上游领军扫北。这就是说，在中王和英王的分歧中，天王洪秀全站在了英王的一边。当然，天王态度和干王洪仁玕也有着极大关系。本来啊，干王是主张先夺取长江下游苏杭沪地区，巩固了后方，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会攻武汉。但此时鉴于安庆局势危机，洪仁玕改变了原定的主张，他同意放弃下游，转而进攻上游。这就使得太平军五月制定的战略计划完全改变了。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李秀成对于这样的改变，内心是有极大抵触的，但是在天王的严旨之下，只能执行啊。太平军新的战略，也就是远袭武汉，援救安庆，其要点是城湘军重兵云集安庆，武汉空虚之时，集中优势兵力奔袭武汉，迫使湘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会议一结束，太平军是立刻行动，杀向湖北。这就是历史上太平军著名的第二次西征。西征行动与太平军对付江南大营的办法是如出一辙，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翻版或者是拷贝。虽然仍然是老套路，但这招却击中了湘军的要害。太平军的西征打响后，陈玉成大军经由苏北、陆安等地杀向湖北，李秀成大军则由皖南插入江西。太平军来势凶猛，从12月到第二年的3月，曾国藩大营几度遇险，尤其是12月底，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三路会攻祁门。当时身陷绝境的曾国藩甚至写下了遗书，可见情形万分危急。如果太平军全力会攻，取胜必定无疑。可是李秀成却没这么做，他虚晃一枪撤围而去。后来有分析认为，李秀成是害怕湘军的汉将鲍超。为什么？因为12月初李秀成曾经在休宁的百庄岭被鲍超打败过，损失了4000多人。还有分析认为，李秀成这次出兵的目的并非欲争此处，时上湖北招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李秀成对二次西征始终不感兴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丧失了大好的战机，使曾国藩绝处逢生。1861年3月，就在李秀成部转战皖赣之间时，陈玉成大军是一路过关斩将，攻克了湖北黄州，距离汉口只有百里之遥。此时武昌的守军仅有3000余人，而湖北巡抚胡林翼则远在安徽作战，这是群龙无首，实力悬殊。此时的武昌城内乱成一团。这消息传来，许多人都主张赶紧救援武汉，但曾国藩坚持不为所动，因为曾国藩早就看出了太平军的意图了。如果我分兵救援，这不正中了太平军的计谋了吗？事后曾国藩在家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之外，贼之善于用兵，更狡更悍。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就在武昌空虚势难再保之时，太平军突然顿兵不前了。有些人认为这是洋人干涉所致，确实英国参赞巴夏里赶到了黄州，当面要求 太平军立刻停止军事行动，他的理由是

0: 太平军攻打武汉会损害列强的贸易，破坏他们的商业利益。因为事涉外交，这陈玉成只得停止行动，并且向天津请示。其实呢，洋人干预只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李秀成行动迟缓，从而导致了计划被迫终止。按照原定的方案，太平军是两路大军，一路由陈玉成统帅，一路是李秀成指挥，两军会师湖北之后再向武汉发起进攻。可是当陈玉成的大军兵临武汉城下时，这李秀成的部队迟迟不见踪影，按照预定计划发起的攻击就没法进行了。李秀成这一次进军迟缓后来是广受诟病，有史学家认为李秀成是阳奉阴违，有意对抗中央。当然对此说法也有人表示反对，在这儿我们也就不予置评了。客观事实是，李秀成的确比陈玉成晚了3个月才率部进抵湖北鄂城，而此时安庆已是危在旦夕。陈玉成没办法，不得不回师直接救援安庆，这也就导致了太平军的作战计划再次发生了改变。如果假设陈玉成不回援安庆，而是和李秀成合攻武汉，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可惜啊，历史不容假设。等到李秀成赶到湖北时，看到陈玉成已经回师，自己也就退回了江西，随即返回浙江。至此，西征计划完全没有达到目的。1861年4月，陈玉成30,000大军进入集贤关。这个集贤关是安庆陆路通向外界的唯一通道，湘军在这里集结了重兵。在武汉危急之时，很多人都劝说曾国藩让他分兵救援武汉，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认为安庆得失关系全局战争之成败，除了胡林翼紧急调兵复援外，围攻安庆的湘军主力丝毫未减。曾国藩指示他的九弟曾国荃围攻安庆的湘军将领们说，勿持安庆围，须坚守，甚至说出了无但求力破安庆，其他得失在所不惜的这样的狠话。曾国藩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咬定青山，不惜代价，务必拿下安庆。为此，曾国藩要求围城部队坚守不动，不攻坚，不出战，与此同时隔断城中和外界的一切联系，使其粮草断绝，最终失守。曾国藩如此坚决，一方面是对安庆志在必得，另一方面是他识破了太平军的意图。自古成大事者都有一股狠劲儿，曾国藩就是如此。在长达1年多的战局中，曾国藩始终咬住安庆不放，以不变应万变。实际上在这场较量中，谁能挺到最后，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但和曾国藩相比，这太平军的计划是一变再变，最终导致了重大失利。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从五月开始，安庆大战进入了白热化，双方不断地调兵遣将，投入了大量兵力。为了增援安庆，太平天国干王洪仁干是亲自赶赴桐城坐镇指挥，从各处调集了20000多天国精锐，分别进至安庆北边的新安渡、横山铺和练潭一带，与陈玉成大军是生气相连，这是曾国藩非常乐意看到的。为什么？因为湘军的主力全部集中在安庆一带，刚好可以吸引太平军进行决战。为了确保集中优势兵力，曾国藩先后调集了鲍超部、胡林翼部等湘军精锐，以增援围困安庆的湘军。安庆决战极为惨烈，前后持续了数月，直到九月才见出分晓。太平军伤亡惨重，而安庆城内是弹尽粮绝。1861年9月5日，安庆在坚守一年之后终于失守了。平西主将吴定采以及叶云来等20000多将士全部阵亡。安庆失守对太平天国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它使得西线太平军主力丧失殆尽，而天津也失去了屏障，危在旦夕。有史学家认为，安庆之失是太平天国走向最终灭亡的重要转折。为此，主持朝政的太平天国干王洪仁干十分痛惜，他严厉批评李秀成，认为李秀成消极参战，不顾大局，先是不能如约和英王陈玉成会师武汉，致使容积一物再物，此后他又不执行五路救皖战略，由湖北回师江西，竟然不救皖而入浙，致使安庆不守。他在信中是这样写的：不要以为手握苏杭两省便可高枕无忧，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即折，其尾虽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无感共闻也。但是李秀成似乎也不买账，他是这么回复的：特使高见，独知心惊神恐，但今敌无可败之势，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必苦，后当临尊。在李秀成看来，这个敌势未消，跟他决战不是上策，而剑走偏锋直取苏杭倒可以出奇制胜。其实李秀成的想法也有合理的成分，可是李秀成打乱了太平天国的整个部署，因此饱受质疑。不过从客观效果看，李秀成的行动确实给曾国藩造成了极大的麻烦。12月间，就在湘军攻克安庆之后不到3个月，李秀成便率部夺取杭州，之后挥师上海。如果一切顺利，东南半壁将尽归太平军之手，尤其是夺取上海至关重要。上海是江南最富庶之地，一旦得手，有如此之巨资可以买火轮沿长江上去，这局面将大为改观，足以抵消失去安庆的重大损失。但让曾国藩感到庆幸的是，李秀成的计划却在进攻上海时遭受了重大挫折。历史在这里又一次发生了 转折。

0: 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养肺，调整呼吸是最方便清肺气的方法，能够将肺里的浊气排出。同时调整呼吸也是可以帮助收敛心神的，在身心不舒服时及时通过深呼吸来调整状态，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这种调整呼吸的习惯，不仅会使身体变得舒畅，也会让

纵横间谁能想他，欲跨长刀所下，多少手足忠魂半步塌下，何惜败死抛家国，人叹息灯无语血泪满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养生要以收养为主。一、收气血，注意滋补身体，最好是通过平补让气血变得更加充沛。二、收津液，就是要养阴润肺，让身体润起来。三、收心神，注意调节情志，让情绪更加安宁平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特别是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这些发病率明显上升。为什么呢？因为气温降了，空气干了，浮尘多了，花粉和霉菌这类过敏原浓度高了，身体一边要抵御寒冷，一边又接触到这些过敏源，就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反应。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朋友，出门记得规范戴口罩，减少冷空气和过敏源的直接刺激。平时还可以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改善鼻腔的血液循环，增强防御能力，帮着预防呼吸道疾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2: 令公止住了脚步，抬头一看，眼前闪出一座多年失修的古庙，这座庙早已坍塌毁坏了。杨基业仔细地看看，门上有块匾，年久虽然是金漆脱落，自己还可以认得出来，写的是苏武庙。他信步就进了庙里头，一看殿宇全都不像样子了，不过苏武的神像还在那站着呢，旁边有石头的香炉，里边有点纸灰。杨继业看看苏武，点了点头，苏武可谓英雄。要提起苏武，自然就想起苏武牧羊来。他是西汉年间的英雄，汉武帝派人处使匈奴，这个使臣就是苏武，智术

0: 是苏武要说服匈奴两下议和，没想到匈奴的头领反了面目，把苏武给扣留了。苏武被困在匈奴，渴了不喝匈奴的水，饿了不吃匈奴的饭，渴了吞血，饿了吞毡呐、所以名吹千古。他从庙里出来，瞧见在山门口这还有一桶残碑，那碑有5尺高，因为食指被风化了，起初杨继业没在意，后来无意之中他看见碑上有字儿，写着李陵俩字儿。杨继业止住了脚步，掸去了灰尘，仔细的看，确实是李陵碑，上边详细的记载他与匈奴作战的事儿，后来投降的事迹。杨继业一皱眉，李陵投降了匈奴，怎么还给他立碑呢？眼前是苏武庙，现在这是李陵碑。如今我被敌兵追得急，眼前也存在两条路啊，不学苏武便效李陵，两条道路何去何从呢？他正在思索，就听着远处金鼓大作，比列号角闷闷之响，辽兵辽将已经冲上来了。就听远处高喊，降者免死，休放走了杨无敌，拿住杨家将受赏啊，投降的高官得罪呀。杨继业屹立在石阶上，往远处瞭望，看看苏武相，瞧瞧李陵碑，一阵的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宁笑苏武杰，演奏李陵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学苏武，莫防李陵。老英雄说的此，撩张袍蒙住了虎面，往前噔噔噔噔噔噔走了几步，一头撞在李陵碑前。庙是苏武庙，碑是李陵碑，令公身丧此，何日果实归？一代的英雄死于他乡异地。就在这阵儿，辽兵辽将上来了，杨六郎拼命的厮杀一阵，等了半天不见自己的爹爹，心中着急，圈战马也奔苏武庙而来。等来到苏武庙的切近，高声来喊，爹爹快跟我走啊，敌兵上来啦。斋儿听了听，山谷有声音在回荡，可是听不见老令公的回声。爹爹，杨六郎甩的立鞍下了战马，把战马扔在一旁，提袍旗刚要往庙走，猛然一回身，啊，李陵碑前有父亲的尸体，鲜血染红了山坡。啊，爹爹，杨六郎一头扑到令公的身上，气绝身亡。此时老天也跟着悲哀，飘着雪花，寒风阵阵，钻心透骨，轻松在吼，仿佛也在为令公难过。也不知道杨六郎昏过去多长时间，被战马的嘶鸣号角的声音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两眼发直，瞧瞧李陵碑，看看苏武庙，瞧瞧自己的老父亲。只见杨继业微睁耳目，胡须飘洒，仿佛在跟儿子说话。孩子，杨家人有骨气，冲出去替我报仇啊！爹呀， 您千不该万不该，怎么能寻短见呢？他认为害我杨家，此仇没报，七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哥、二哥、三哥之仇至今没报，您就走了。娘要是知道您这么死的，他怎么活呀？老人家，可叹您为国尽忠这一辈子，顶斗目、披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迎风冒雪、征杀疆场，到后来不得善终，叫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忍心看您就这么走了？啊，人活百世，道有一死，倒不如我陪您去吧。想到这儿，他一副肋下的宝剑呀，仿佛有什么扎他一下子一样，低头一看，这口剑是父亲在琅琊寨赠给自己的龙泉剑。爹爹说过，这是我爷爷的东西，我父亲用这口剑已经征杀疆场40年，如今落在我的手，叫我为国尽忠，出力报效，难道说我用这3尺龙泉剑抹脖子吗？不能，我要对得起我的爹爹，替我父亲报仇，到京城找万岁告潘仁美，随后领兵带队杀退辽贼，平灭万患。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擦干了眼泪。爹爹，儿要走了，现在儿不能将您的尸体运回京城，等将来我再回到两郎山陈家户口，再搬请您古尸回家。爹爹，儿走了。杨六郎恋恋不舍地离开父亲的尸体，走一步，一回头，走两步，看两看。可就在这个时候，辽兵辽将已经拥上来了。杨六郎把这千仇万恨都凝结在枪尖之上，抓将上马，两脚踹蹬，冲入敌群。这条枪上下翻飞，杀进敌营。他正往前冲呢，忽然就听着大吼一声炮响，眼前一哨人马横住了去路，当中一员大将，鬓铁盔，鬓铁甲，眉毛中间有一道刀疤，看着特别的吓人，手中擎着一对鬓铁双锤，拦住了去路，高声断喝：“哎，宋将休走，看锤！”说完，锤打肉是嗡的一声，双锤够奔杨六郎砸来。杨六郎几天没吃饭了，不敢硬磕硬碰，忙用自己的盘龙金枪啪往外一拨，颤枪扑棱奔前秦刺来。这小子急忙用锤刚啷往外一挂，这手锤呜的一声奔六郎的太阳穴打来。六郎八一学战马，锤一打空，六郎大枪顺手荡荡够奔这小子脑瓜顶子，呜啪，把这小子脑子给砸扁了，死尸扑通摔到马下。六郎战马一提，冲出头道山口，眨眼之间来到第二道山口，猛然间一员大将手晃双斧横住了道路。哎，杨六郎哪里走，看招！双斧子往前进招，六郎并不敢怠慢，大枪往旁一闪身，随后两马巴拉一错蹬，蹬靠蹬之时，六郎把自己的大枪灌好，轻舒圆背，慢展身躯，一伸手，砰，把这小子叛甲思涛给薅住了。随后单膀较力气，用脚尖一点敌将的战马马后揪，还走马活歇，横担铁锅梁，然后脑袋冲下，冲着旁边的山石，啪的往下一扔，把石斧子这小子给摔死在马下，然后提丝缰，来到第三道山口。刚到第三道山口，就听里边当当当三声炮响，眼前出来一少女兵，中间一员女将。这员女将年龄就在个17、18岁，长得可太好了。 这张脸长得好像三月的桃花刚脱水，六月的荷花一冒水，粉嘟嘟肉奶奶那么漂亮，胸前的狐狸尾，脑后织机灵，手擎绣绒大刀，高声断喝哟。我问对面来将，姓子名谁，通名少子。哎，乃是杨靖杨彦昭哟，是杨家将啊。这个人是谁呀？正是三公主玉靖。那杨八郎回去告诉玉靖了，说我和老杨家人交情过命，如今他们被困在两狼山，如果一旦他们往外冲的时候从别的房地走咱不管，如果从咱的房地走的话，你得高抬贵手。姑娘一合计，不管怎么地，这驸马已经跟我说了，什么事都不瞒着我，我也得帮帮忙啊。想到这儿，把大刀一举，还姓杨的看刀，唰就是一刀，六郎往旁一闪身，忙用刀尖啪的一拨，姑娘故意的哟，好厉害，我说军兵啊，跟我走，一学战马刀给闪开了。第三道没费劲儿，杨六郎冲过去，书要剪断，五道山口都冲出去了。等来到五道山口的外边，杨六郎仰天长叹：哎，我是两世为人呐，我七弟在哪呢？我得找着七弟，共同到京城找皇上告潘仁美去。嗯，到幽州问问潘仁美看着没看着我七弟。想到这儿，啪在马的后丘上打了一掌，这匹马一马当翻的哗哗哗哗哗哗哗，即使在通往幽州的大道上，这着两旁边都是树林，杨六郎跑得正急的时候，就从林子里窜出两员将官，一伸手抓住六郎的马缰绳高喊：杨骏马，我们等你一天了，你才来，快下马吧。六郎低头一看，认得这两个人，原来是边关十二员大将之内的一个，叫岑林，另一个叫柴干，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六郎像看见亲人一样，是又惊又喜。哎呀，二位将军，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两个人慌慌张张地说：六爷，你胆子也太大了，还敢大摇大摆在这儿走，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快给我们进树林吧。六郎不解其中之意，但知道这里有事儿，连忙甩灯离鞍下了坐骑，岑林给六郎牵马，柴干拉着六郎，急急忙忙地走到密林的深处。到了寂静的地方，岑林说：柴干兄弟，你到林子边寻风瞭哨，注意点行人，有些事儿我和六爷说吧。好，柴干转身出去了。岑林拉着六郎的手，低低的声音说：六爷，边关的事儿你不知道啊。六郎说：啥事儿啊？那你是从哪儿来的？我从两狼山出来的。杨令公呢？这六郎就把自己父亲碰死在李陵碑前的事儿详细的说一遍。我这是奔幽州找潘仁美，打听下我七弟的下落。我七弟到幽州城去搬兵求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没回来。岑将军，你见着七郎了吗？你们是在这等我吗？岑灵一听这些话，泪如雨下。六爷，你至今还蒙在鼓里呢，七郎他怎么了？六郎知道不好，抓住了岑林的手，忙问：快说，我七弟怎么了？六将军，我说了，你可别着急呀，哎，你说吧。此时岑林已泣不成声，说不出话。那么杨七郎到底哪儿去了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郎到底哪儿去了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七郎奉了老令公之命，闯两狼山到幽州去搬兵求救。闯山口谈何容易啊，人家敌兵层层的防线是五道山口啊，就得说杨七郎不含糊。老杨家哥八个里头，杨七郎得算是在前排的好汉，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勇冠三军，力大无穷，也属于皮糙肉厚，扎一下攮一下不在乎的主。就这么连闯两道山口，第三道山口也是杨八郎把他放过去的，第四道没背劲儿，第五道山口可不容易了。怎么韩昌韩彦寿亲自统领三军堵截杨七郎？杨七郎一到这，两下开始交手了。七郎啊，经过金沙滩两狼山之战，比原来聪明多了。要是平常他看见韩昌，那简直是红眼了，拼命的厮杀要替哥哥报仇。可是今天他明白，我父亲被困在山里，叫我去搬兵救人的，不是叫我和韩昌拼命的，所以我还是能逃跑不在这战为对。就这么和韩昌巴力交手，一个照面，二马一错蹬，巴拉一分开，一个往这么去，一个往那么去，本应该学回马来再打。杨七郎一合计，我跑吧，他也没学马，一条道跑到黑，战马下去了，一直的奔翻营队伍冲过去。韩昌一看那还了得，军兵开弓放箭，迎面的军卒啪啪啪啪对七郎是乱箭来射呀。尽管七郎用手中的丈八蛇矛枪搏打的凋零箭也不行啊，手稍一慢，噗噗就中了两箭。杨七郎顶着箭雨射上了，我也不往后退，反正前进也是死，回去也是死，那我就冲过去吧。杨七郎这么猛，军兵也扛不住啊，一下子冲开翻兵队伍，战马如飞向山环跑去。慌不择路，也不知道上哪走啊，反随着战马，你拖我到哪算哪吧。韩昌韩延寿在后边死死追赶，一前一后在山里转悠能有二三十里地，韩昌也快追上了。因为七郎的青鬃马虽然战马九成快，可又一样啊，他已经饿得够呛了，再加上打了这么几阵，此时也是力尽筋疲，眼睁睁赶了个马头碰马尾，韩昌韩延寿钢叉哗楞楞空中一举，够本七郎的顶梁哗楞了一声就插下来了。七郎一看不好，急忙闪身往旁边一闪，没想到往下一闪身的时候，脑袋一晕，忽悠的一下子大头冲下摔到地上，人事不知。韩昌还一愣神，没插着，怎么摔下去了呢？那举叉刚想二次来扎，就在这阵儿，从半山梁飞出一支凋零箭，这支箭射得个准呐，耳轮中不大的声音，嗖，正射在韩昌韩延寿的手背子上，把韩昌疼的啊，差点把兵刃扔了。他抬头来找射箭之人在什么地方，还没等看明白呢，紧接着嗖嗖，又是两支箭，这三箭不要紧呐。韩昌吓坏了，哎呦，我是不是中埋伏了？不好！八一学战马跳出圈外，闪在一旁，往周围一观瞧，再往周围一看呐，可了不得喽！从山石旁、山沟里、树的后边冲出无数的女兵，全都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短衣襟小搭扮，每人手中双刀，一边跑一边高喊：“杀呀！别放翻箭跑啦！”韩昌就是一愣，吁，怎么竟是女兵呢？他可害怕，他知道和尚、老道、尼姑、女人不出马便罢，要是出马临敌，定有出奇的本领、特殊的本事。在这荒山野岭，哪来这么多女兵呢？不是杨家女将来了，杨门女将可厉害呀，全是能打能战的主，不次于男将。哎呀，不好！他回头往自己身后瞧瞧，好嘛，一兵一卒没带，光杆元帅。哎呀，不好！常言说得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单丝不线，孤掌难鸣，我一个人有通天的本领，这么多的女人，这不好办。不行，保命要紧，带我回去调兵再来交战。想到这儿，八一学战马
好了。

0: 谁说女人没能耐？韩昌愣叫这波女兵吓跑了。女兵们在后边追呢，追出多远，忽然远处有人打了声呼哨，女兵们止住脚步，都不追了，冲着远处还喊呢：“呸，便宜了你，要不然呢，非要你的脑袋不可，你滚吧。”然后一个个扭扭哒哒都回来了。就在这阵儿，在一块山石的后边走出一位千金小姐。这位大姑娘没顶盔没挂甲，穿了一身软缎的衣服，年龄在个20上下岁，细高挑大高个，长得杨柳细腰的，乌黑的青丝压塞墨染，用鹅黄色的绢帕罩头，上边打了个蝴蝶结，鬓边带着一串的海棠花，显得那么鲜艳。身穿鹅黄色软缎的棉裤棉袄，腰系黑色金丝锁绣的腰带，下边的金莲又窄又瘦，穿着香牛皮的小靴子，外边罩着石榴红的斗篷，水红绸子挂里，往脸上看，面似梨花，又如芙蓉，眉如新月，秋波含情，口吐莺声，手拿着弓箭，两耳带着八宝灯笼坠，从山坡往下一走，哎呀，太好看了，真像广寒仙子临凡，又如九天仙女下世，长得真是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不用问，就是这个姑娘三支箭吓走了韩燕寿。只见韩燕寿一走，这姑娘来到七郎的近前，围着杨七郎转了一圈，看了看脸面，瞧瞧伤，丫鬟，这个人带伤了，快把这个军爷搭到山上去。是，丫鬟们答应着，七手八脚把杨七郎周到马上，叫他趴在马鞍桥上，两边用人扶着，另一个女兵给牵着马往山里转。这位大姑娘呢，一摆手，有人带过桃红战马，也抓缰上马跟在后边，就这么一前一后转了两道山环，前边是一座大山，这座大山虽然不高，能遮日月，树木不多，可以藏龙卧虎。山上有寨墙，上边高挑着大旗，上书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来来往往的喽啰兵手拿着兵刃是转来转去。等他们来到了山寨的半山腰，里边出了好几个喽啰兵。哟，小姐回来了。哟，这是谁呀？这是一位军爷受伤了，快把他背到山里头去，告诉我娘一声。哎，等等，什么事儿？给他弄点水，吃点药，把他的箭伤给他治好。他要醒过来，叫他到大厅见我。是，喽啰兵答应，把七郎连背带架领到另一个房里去了。然后姑娘直奔寨门，到了寨门前甩灯立案，下了坐骑，由女兵把马匹牵到槽头之上，刷位一溜，姑娘一提斗篷，直奔厅房。前边一拉溜五间的聚义大厅，到了门口，告诉丫鬟往里边送信，告诉我娘就说我来了。哎，时间不大，丫鬟出来送信，老夫人有话可着急了，叫你快进去呢。姑娘来到里边，分赃聚义厅的正前边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把高脚椅，高脚椅上边坐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有50多岁，长得又高又壮，你别看那么大岁数，腰板不塌，背不驼，两眼睛放光，看的意思有两下子，穿了一身肥大的古铜色的衣服，耳戴着钳子，周围有四个女兵，其中有一个女兵怀里抱着一对铁棒槌，大概是这老太太使的兵刃。姑娘到了近前，飘飘下拜，到了个万福，哟，娘，我回来了。老太太看着闺女啊，呦，乐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哟，丫头喂，你上哪儿去了？走这么半天呢？叫娘不放心。娘，孩儿刚才下山想打听打听，听说两郎山那边打仗呢，我去看看。哎呦，丫头喂，你要去也告诉我一声啊，咱们娘俩一块儿去，要不然就跟你的哥哥一块儿去，你自己走可叫娘不放心。我记着了，下回呀，我就叫着您一块儿去。哎，好闺女，打听没打听着那个仗打得怎么样啊？哟，娘啊，我这回可不白去，给您报喜。死丫头，喜从何来呀？娘，我刚才办了一件好事，有一员番将 追赶一员宋朝的将官，那个宋朝的将官身上带伤，那个番将手中拿着钢叉，一下子就把这员将官给吓掉马下，这个人昏过去了，他眼睁睁要把这员宋将插死，孩儿我三支箭射跑了这员番将，我把这位军爷给救下来了。娘，您不是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我救了这个人一命，不就算修好积德了吗？
1: 哟，闺女真会办事儿。
0: 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呢？哟，那可没问，在那边治病呢。嗯，一会儿带来叫娘看看。哎，时间不大，喽啰兵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老夫人得知刚才小姐救那个人已经明白过来了，他醒过来就要走，我们没让他走，您是不是见见他呀？
1: 好，叫他觐见。
0: 是。时间不大，喽啰兵陪着杨七郎走上聚义大厅。杨七郎啊，什么也不知道，一睁眼睛发现身旁这么多人，军装号坎，穿的喽啰兵的衣服，有点糊涂了。他想走，人家不让，而且态度挺和气。七郎一和气，大概我是被救了，闹不清怎么回事啊。有人告诉，走到里边见老夫人去。七郎一想，怎么两军阵前还出来个夫人呢？夫人是干什么的呢？等他腾腾腾来到大厅里，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哟，上边坐着个老太太，长得这个结实啊，旁边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两旁边竟是女兵，这到女儿国了，把七郎吓得赶紧把脑袋低下了。提的话，这什么地方比天魔崖谷的女的还多。七郎一言没发，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哟，我说这位军爷呀，看你这个个头块头也不小，像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样，怎么一点理都不懂啊？啊，见着老身我，你连个好都不问，我闺女救了你的命，你连恩都不谢，是不是你特也不通情理了呢？七郎一听明白了，哦，他姑娘救我的命，对呀，韩昌追我来的，我忽悠一下就昏过去了。哎呦，人是好人，那我可得给谢恩。那谁知道他姑娘来哪呀？行，就给他磕头吧。老夫人，多谢你救命之恩。帮
1: 磕个响头，把地下的方砖都给砸碎了一块。老夫人一听乐了，哎呦，这位军爷爷嘴还怪甜的，快起来起来吧。
0: 哎呦，长得虎头虎脑的，可怪招人爱的。怎么，你带伤了？
1: 嗯，可不是吗？
0: 你从哪来的？
1: 两狼山。
0: 哦，到两狼山，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那谁知道了，反正韩昌在后边追我，我就跑呗，胡了八都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这儿了。
0: 哟，韩昌，韩昌是那个韩延寿啊？
1: 对。
0: 哟，那么你在谁手下听令啊？
1: 我在太师潘仁美手下听令。
0: 那你姓啥叫啥呢？七郎心呐，这老太太是磨叽，得了什么玩意儿呢？你知道啥呀？哟，一合计，人救我命了，我不说也不好啊。
1: 我姓杨。叫杨希，杨彦四。
0: 老太太一听这话站起来了，你是谁？
1: 杨希，杨彦四
0: 啊？你爹是谁？
1: 金刀令公杨继业呀。
0: 你娘佘采花呀。哟，你排行在几呀？
1: 我是老七呀。
0: 哟，这个老夫人一听说眼前是杨七郎，站起身来到近前，拉住了杨彦四的手，哭开了。儿哦，妻儿哎，你可把娘给想死喽！七郎一听就愣了，怎么半道上出来个娘？
1: 老夫人，您这是怎么说话？
0: 再看那小姐，脸一红，扭头就走了。这老夫人抓住了七郎，哭的这个痛啊！孩儿，盼你盼的为娘两眼欲穿，想你想的娘肝肠寸断，真想不到咱们在这儿见着了。孩子快过来，叫娘好好看看，有事长大了。七郎啊，叫他给叫的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了。
1: 我老夫人呐，您都是谁呀？怎么这么称呼啊？
0: 老太太擦擦眼泪，拉住了杨七郎，把以往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杨七郎才如梦方醒。说了半天，这老太太是谁呀？这个老夫人姓刘，她的丈夫姓杜，叫杜国简。杜国简和金刀令公杨继业是磕头的把兄弟，两个人交情过命，可以说是多头之后。老家也住在山西池州，
1: 离火塘寨25里地丹凤阁。他和杨继业呢都是河东的名将，后来杨继业保了大宋朝，杜国俭呢也保了大宋朝，是宋朝开国时期12家令公中的一位，很有名啊。杜令公时期这位刘氏呢也是一身的好武术，为国立过功，上马征杀过，就手中这对铁棒槌，别说是女将，就是男将，有个10个8个的也不是他的对手，可以称为说是巾帼英雄，所以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都管他叫刘老夫人。老杜家和老杨家交情特重，所以两家谁家有什么大事小情啊，孩生日、娘满月、寿诞之日、逢年过节都常来常往。杨七郎3岁那年，太君过生日，刘夫人呢过府来办寿。因为老姐俩见面也很不容易，都是家大业大，事儿挺多的，好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当然不能当天就走了，就住了一宿。当晚上姐俩住在一块儿的时候，佘太君知道刘夫人怀揣鹿甲，佘太君就说：“妹妹呀，这么办吧，你这阵怀揣鹿甲，我这个七儿子丑小子今年3岁了。你说咱们两家这么好，咱们拉个亲戚吧。如果你要生个男孩啊，就和我七个儿子拜成干弟兄，最好是生个女孩给我当儿媳妇，你乐意不乐意？”刘夫人当然高兴了，那太好了呗。嗯，事情没过几天，果然刘夫人生下一个千金小姐。刘夫人忙派人给佘再花送信儿，叫她给孩子起个名字。佘太君给起了名字叫杜金娥。等杜金娥刚满月的时候，两家就把庚帖给换了，这样一来两家就更近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杜金娥3岁了。至说是两家门当户对挺好，没成想杜令公丢官了。怎么丢的官呢？杜国俭这个人呢，心直性梗，有话肚子里装不住，非说不可，性如烈火。那个时候呢，正是太祖赵匡胤登基坐殿。咱们都知道赵匡胤登基坐殿是因为黄袍加身、陈桥兵变，赵匡胤当了皇上。可是当了皇上之后啊，他也害怕手下的兄弟们篡了他的皇位，尤其他最怕的是他的拜弟郑子明、郑老三。所以赵匡胤呢，请郑子明在桃花宫做客，假借酒醉杀死了郑子明。可是杀死郑子明这有功之臣，又怕手下文武官员不服，酒醒之后故意的埋怨军师苗光义，说：“苗光义啊，你是军师啊，我杀郑子明你怎么不拦呢？都是你之过，这样的军师要你何用？来呀，学旨为民，永不听用。”这叫酒醉贬了苗先生。文武群臣呢都知道是赵太祖故弄玄虚，把这些个有兵权有能耐的将官给杀的杀，贬走贬走，可是都敢怒不敢言，谁也不敢为赵光义求情，唯独是杜国俭、杜令公，武将家风气粗啊，除班奏本说：“万岁，你不该贬了苗先生，苗光义有什么罪呀？”这一下子惹恼了赵匡胤，怎么啊，贬他不对呀？那好，连你一块儿都削职为民。就这么杜国俭把官也混没了。你说官职没了还在京城待个什么劲儿呢？杜国俭带着妻子女儿离了京城，回山西池州丹凤阁。临走杨继业亲自相送，并且再三的嘱咐说：“等姑娘到了16岁，你可把她送到京城，因为我太忙出不去。”可是10几年过去了，老杜家从走一封信也没来，佘太君派人给他送过几封信也没有回信，就这么把事情撂下了。佘赛花本来叫七郎去迎娶杜金娥，因为七郎打擂劈死班豹，老杨家被贬到雄州去，事情就撂下了。其实七郎去也找不着杜金娥，因为杜令公回丹凤岭的第4年，家里着了一把天火，烧得一空，万贯家私全没了，杜令公忧虑成病死了，光剩下刘夫人和杜金娥这娘俩了。娘俩离开了家乡逃难在外，这一天正行在金鸡岭杜家寨的山下，山上下来一股喽啰兵截着娘俩，结果刘老夫人手中这棒槌好使啊，叮当把这帮小子打的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把大伙给打服了。大家一致推选刘老夫人为山上大寨主， 刘夫人一想，我家穷得了不得，生这么一个小姑娘，我也没脸面到天波杨府，在这占山也挺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在山上待吧。就这么刘老夫人领着杜金娥站在这座金鸡岭杜家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十几年了。杜金娥除了一表的人才，而且母亲教了一身的好武术，就告诉这孩子，你是杨家的媳妇，你应该想办法回杨家去。杜金娥就说，娘哎，咱们两个大小叫贼，有什么脸面进天波杨府呢？听说南朝北国正在打仗，我立点功劳，然后我才进京城。老太太也同意，最近仗是打得特别吃紧，杜金娥每天下山打听前敌的情况，怎奈猫不着风声。今天特别巧，正碰见杨七郎被韩昌追得走投无路，杜金娥吓走了韩昌，把七郎是救到山寨。杜老夫人一看见杨七郎，真是悲喜交加，孩子你来得太好了，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和金娥完婚吧。说完把更帖拿出来，上边有杨七郎的生辰八字。七郎一看是真的了，赶紧上前拜见岳母。老人家，我可不能完婚呐，我爹和六哥都困在两狼山，我得搬兵求救，这就走。哟，孩儿哎，那可不行，你看天也黑了，你还没吃饭，再者说了，韩昌能不在半道设伏兵吗？倘若有个三长两短，你不是把我闺女坑了吗？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就现在拜堂。我说来人呐，杀猪宰羊，叫我的姑娘姑爷拜堂成亲呐。就这么，老太太愣掐脖，杨七郎和杜金娥拜堂成亲，入洞房。到了第二天，天光刚一放亮，杨七郎登城赶路，杜金娥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道又一道，前边来到桃柳林前，小夫妻止住了脚步。杜金娥说，将军，你我是一夜的夫妻，将来杨家人要不认我可得怎么办？你得留下一个物件作为证凭啊。
2: 啥也没有啊。
1: 杨七郎一摸脑袋，伸手把那根金簪拔下来了，头上的金簪上边有字儿，杨艳四。
2: 哎，就这个给你吧。
3: 好，可是倘若你要留个一儿半女的，你还得留个名字啊。
2: 哎呀，怎么这么麻烦的。行吧，我们家后代啊，犯宗字名，他一低头瞧见杜金娥战马的红缨呢，哎，就叫杨宗英。
1: 杜金娥微笑的点点头，将军保重。
2: 我走了。
1: 杨七郎抓缰上马，直奔幽州城。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杨七郎和杜金娥夫妻俩在桃柳林分手，再也就没见面了。杜金娥给杨七郎留下个儿子叫杨宗英，等后文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时候，杨宗英出世，这是后话，咱先切不提。单说杨七郎直奔幽州城，一路上心急似箭，昨天晚上耽误了一宿，很后悔呀。等他来到幽州城下，往四周一看，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城头上有军兵巡逻。哎，守城的往里边给潘元帅送信儿，就说杨七郎搬兵回来了。哟，七将军辛苦了，您等会儿啊，我们往里边送信儿去。有人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府，到了帅府门前告诉中军官往里边送信儿。这阵儿七郎在城下等候救兵，两狼山困着杨六郎和金刀令公，可潘仁美干什么呢？潘仁美正在后宅暖炉旁边喝酒呢，周围舞女们载歌载舞，轻歌慢舞，祝酒兴，大将黄龙陪着，妓女婉儿坐在潘仁美的身旁，眉目传情，斟酒布菜。自从潘仁美打了杨继业四十军棍之后，派出出马临敌，一去就没回来。有人来报信说金刀令公杨继业被困在两狼山了， 是不是马上派救兵？潘仁美说不要紧，不用派，

0: 也能出来，心中暗暗的高兴啊。皮潘豹的事儿，此仇至今没报，这回杨家父子死在两狼山，哼哼，我儿这个仇就算报了。所以他是每天排酒不宴前来庆贺。今天正贺姬女在这喝酒之时，突然中军官进来报启禀元帅得知杨七郎回来了。潘仁美就好像有人打他一巴掌一样，手一哆嗦，啪一声，酒杯失手落地。歌舞的这些女人们吓得都停住了。哟，潘仁美一抖袍袖，这些个女的呼噜呼噜呼噜全撩了。大将黄龙噌就站起来了。嗯，老师，杨七郎回来了。耶，这小子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还没死了，带我出去把他宰了。潘仁美一摆手，慢，杨七郎勇冠三军，你白给。他能从两狼山冲出来，此人真乃神人也。嗯，他回来干什么来？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黄龙，你扶耳上来。老师，你如此这般，这么办，把他稳当住，然后把我的主意告诉潘龙潘虎，你们一起来办，哪怕杨七郎他逃出我手心呢。来啊，响炮，迎接七将军。用到几声炮响，在城中的将官由潘仁美领着开开城门迎接杨七郎。杨七郎正在战马打穴等着着急呢，忽然对面城门开放，潘仁美来了。到了近前，潘仁美抱腕当胸，满脸都一笑，哎呀呀呀，七将军辛苦了。杨七郎一看潘仁美亲自迎接自己，心里呀很受感动啊。哟，元帅，我给您失礼了。说完甩灯下马，分战群一提于大伟，跪倒磕头，哎呀，七将军起来起来起来。七将军你回来了，那么你的父亲你的六哥呢？哎呀，元帅你还不知道，我父亲和我六哥被困在两狼山内，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已经多日断了粮食呢，命我闯重围到这搬兵求救，望元帅火速发救兵，两狼山解围。哦，本帅知道了。哎，我听说了，我已经派了两伙人前去两狼山解围，怎奈两狼山把守森严，冲不过去。我派了两伙将官都没进去，正然着急。哎呀呀，七将军你回来了，太好，你赶快进城吃点东西暖和暖和，我在外边给你调兵，等兵精粮足之后，你在前边开道，我给你督后阵，咱们爷俩一起奔两狼山，保证能杀透重围，救出金刀令公，你看如何呀？七郎一听可乐坏了，真没想到潘仁美还真有点人心。哎呀，既然如此，多谢元帅，不过吃不吃饭都小事，赶紧发兵。哎，我也得点兵派将啊，你着的什么急？来来来，快随老夫进城一去。说完抓住了七郎往里边就带。杨七郎挺高兴，并把往里一走，潘仁美还说呢，哎，说起来，我和金刀令公在朝为官不是一年半年喽，我们交情特重啊。当初你力匹潘豹我儿之后，当时我心里是别扭，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潘豹之过。七将军为国有功，这是大宋朝青天不义柱，家海紫金梁，老夫特也的佩服了。哎，元帅快别说这个，赶紧点兵就得了。哎，跟我走。说完领到帅府里了。帅府的后边大厅里头准备着酒宴，残席没撤，潘仁美又告诉重新再布置一桌，杯盘罗列，摆个肉山酒海，把七郎拉到自己对面， 这一旁是黄龙，把潘龙、潘虎等人全带在了桌前，团团围坐。下边笙管、笛箫、琵琶、气儿等，叮当嘚儿哒，这种初一呀、啊，七郎耳朵都吵得很，受不了。我听惯了炮声和号角声，这不行，太难受了。潘仁美一抖袍袖，这些个歌女们全都走了。潘仁美说：“那你就喝一杯吧。”哎呀，我着急，别急，你喝完酒，外边冰哥点起来，来快干。没办法，七郎志可把这杯酒喝下去。大将黄龙又给斟上一杯。七将军，我敬您一杯酒，我这杯酒敬的有名堂，您是当代的豪杰英雄人物。这杯酒喝下去，酒助英雄胆，等到在两狼山，您能一举成功。喝下去吧。好，我喝下去。一扬脖喝下去了。潘龙又给倒一杯。嘿嘿，哎呀，齐将军，这杯酒我也有名堂啊。当初因为你在擂台上劈了我兄弟潘豹，咱们潘杨两家始终不睦。如今戚将军为国争功，功高盖世，为了我们两家永远和好，咱们干一杯吧。好，干一杯。潘虎又倒了一杯。我是戚将军呐、啊，我这杯你也得喝，喝他们俩不喝我的，可就有远有近。不行不行，我还得打仗呢，喝多了打不了。哎，那不行啊，你不喝我的，你生我气是怎么的？喝喝，好喝。又喝一杯，潘仁美眼睛眯成一条缝，又给倒了满满一杯。戚将军，老夫再敬你一杯吧，祝你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借元帅点，一支脖又喝下去，紧跟着你一杯，我一杯，左三杯，右五杯，杯杯都干呐、啊！七郎哪受得了啊？他从打渡劫战役出来，直到这一路上没吃没喝，空肚子喝酒，往上撞，霎时间天旋地转，腿打吊，舌头发硬，脸胀得紫红紫红的。不好，元帅呀、啊，我怎么觉得喝多了？不行不行不行，我稍微歪一会儿，我好上马临敌。别着急，贤侄，兵还没点齐呢，来来来，再敬你三杯。又敬三杯酒，七郎真不行了，最后这杯都倒到鼻子里了，突然趴在桌案动不了了。潘仁美站起身来，点了点头。杨老七耶，杨老七耶，这叫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劈死我儿潘豹，至今冤仇未报，今日才是你的归日。来呀、啊，把杨七郎给我捆上。是。呼啦过来几个人到近前，抓住七郎的胳膊，啪往后一背，双伞口单伞口，啪啪啪把七郎捆个结结实实。这往肉里一撒绳子，七郎能不知道吗？元帅，这是怎么回事？七郎明白了。潘仁美微微的冷笑：杨七郎，怎么回事？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来啊，升帐。就听外边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当将官的呼噜呼噜，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够奔中军大帐。摸不清怎么回事，无故这阵胜仗。等都来了之后，潘仁美点名过卯，啪啪啪，发放军情已毕，啪一拍桌盖，来了，把杨起拉给我。呸！有人推推拥拥。把七郎推上来了，七郎这一害怕，这一下顺着汗毛孔往外冒汗，这酒劲啊，滋一下子也都钻没了。心中暗想：坏了，我爹告诉我的话，我怎么都忘了呢？告诉我，一不许顶撞潘仁美，这个我都记住了。第二，不许喝酒啊。当初匹潘豹就是因为我喝酒酒后无德 霹雳潘豹惹下了塌天大祸，怎么刚才我无故喝起酒来，酒这一喝多不要紧，把他把我捆上了，是不是潘仁美要报当初杀子之仇呢？要是这样，恐怕我杨艳四活不了了。我死是小事，我爹爹被困两狼山，我六哥还在山里了，杜金娥还有老岳母还在杜家寨。七郎把头一低，一言不发。到了大帐的中间，有人砰一点七郎的腿肚子，扑通跪在了地下。潘仁美手捻虚髯，高声喊喝：杨七郎，你可知罪吗？
1: 我不知道有什么罪。
0: 你干什么来的？
1: 我奉我父亲之命闯出两狼山，到这搬兵求救，求元帅火速发兵前敌解围。
0: 不，胡说八道！你和六郎，你们哥两个分了本帅之命，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哪个叫你上的两狼山？明明你私离逊地，私通北国，到城里前来骗兵。来呀、啊，把杨七郎给我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
1: 元帅，我冤枉啊！
0: 推出去，推推拥拥给带出去了。两旁边众将心里都明明白白的，私通北国呀，呵呵，潘仁美都是你的罪过，给加在杨七郎身上。再看潘仁美，三角眼立着，大白脸嘟噜着，嘴角子耷拉着，两眼冒着贼光，巡视着周围的众将，哪个敢求情？谁也不敢呢，求情求情，那就和杨七郎一律同罪。潘仁美想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待我亲自治死杨七郎。潘仁美领两个儿子和大将黄龙来到了外边，一看杨七郎已经被带到百尺高杆的下边，上边有滑车，高杆下边滑车下搭了一条绳子，这条绳子绑在杨七郎的身上，这边一拽绳子头，哗的一下子把七郎就吊起来了，这头的绳子死在了百尺高杆的下边，七郎的身子就悬在靠百尺高杆的半悬空中。潘仁美一摆手，周围的军兵撤出多老远，只剩下他的心腹几员大将。潘仁美冲上边点点头：杨七郎，你有意谋反，私通北国，前来诓兵，今天老夫要你的性命。说完，弓弦噔楞一响，一支凋零箭射到七郎的身上，七郎疼得一哆嗦，紧咬牙关，一声没哼，破口大骂：潘仁美，老贼！什么我私通北国，什么前来诓兵，明明是你官报私仇，记恨当初我劈死你儿潘豹之仇，今天想要卯家之命。潘仁美，你射，你射吧，我今生今世不能报仇，等我死后变成厉鬼，要了老乌贼的性命。众家弟兄，众家将军们，难道说我们老杨家一个人没交下吗？如果你们要是能够心疼老杨家，心疼我的话，望你们给我报仇啊！潘仁美紧咬牙关：杨七郎，杨黑子，你还敢辱骂本帅，弓箭手伺候，给我射！砰砰砰砰砰砰！好可惜，大将杨希、杨艳思死在乱箭之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铁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马连良教唱《清官侧》的精彩录音。京剧中很多剧目都把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的唱念放在黑夜五个更次来表达，一般称为探五更。文昭关、乌龙院、捉放宿殿、断臂说书以及闹府等剧目里都有不同的表演手段和层次。清官侧则是一人独唱五段来表述剧中人物寇准的心情。马连良早年唱三演的第一句是一经一点月正明，不使长腔，晚年改唱一轮明月照窗棂，用大腔，在灵巧流畅中显示出寇准的沉稳。

这一段，这个有三个夫人，这三个夫人，三个夫人的唱法不一样，我唱一唱，你们听听啊。你们隆咚，你们注意这个三个夫人，头一个是接过了夫人酒一樽，二一个是这个回头再与夫人论，第三一个辞别了夫人跨金凳，你们听一听啊。这个隆咚，那个隆个隆隆。接过了，儿的个东夫人。

沉沦，下跪来礼，是听高堂老母多孝敬，虎首隐心腰。

这一段气口啊要掌握好，这个唱的是唱一个气口，唱了一个尺寸，唱一个板槽，这一段原版呢要唱的平稳一些，洒脱一点，不要太拘谨。他这是临走了跟夫人说，嘱咐夫人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夫人的三个夫人，你们刚才听不大一样吧，是不是？头一个是金银。

驸马，跟头了不一样吧？驸马，人龙这个龙下观音来你，你不要下观音来的死板了，下观音。

小金虎手银腰，小心辞别了夫人夸，这个不是夫人夸，这个大鼓的这个关门点，当个啷当里个当，金的。这换气，胡琴先走，当咱们再唱，啊，不要，咱们先让他追，让他先出来，当啷当里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啷，当个啷当里个当啷啷啷啷，这换气，也别大换气，一抽气。

0: 一边唱着跟一边退着，退两步一嘉宾就到了这个侧幕就进去了。你等一下唱完了昆城大哐起起起起起起，再转身切打的哐起起起得起起哐起得，他非得下了他才能带着唱。咱们退两步呢又减省锣鼓，唱的也不松也不冷，不管什么戏接腿儿嘛，总要唱着退两步，又俏皮又好看。灰尘大气昂起得起昂起个来得得得唱得顶上，这担子就可以接唱了。你记着啊，你头一段也会了吧？二黄原版是吧？
1: 会了。
0: 快快，你唱一唱我听听。
1: 哎，
0: 扎都。

0: 那个管驿的二黄慢板词儿会了吗？
1: 会了。
0: 你背我听听。
1: 一轮明月照窗棂，有
0: 照窗棂。
1: 照窗棂。
0: 哎。
1: 有寇准，坐管驿独伴孤灯，凭薄底金牌调，慌忙不定
0: 心
1: 问口，口问心，暗自思忖。
0: 那个谁，张哥让你唱唱。
2: 嗯。
0: 哒哒哒，耳聋铃聋，耳聋哒儿聋，咚咚耳聋滴咚咚，滴儿聋滴。

0: 月字不好，独半孤单的独字不好，跟这个贫薄地啊，我唱给你听听啊。
1: 嗯。
0: 哎，他这个一轮明月，只有三种的，秦观策也是一轮明月，啊，这个文昭关也是啊，卓放也是，他这三种啊，三种不同的心情啊，这个唱法也不一样，嗯，他都是情形不同，人物不同，事情不同，啊，必须要掌握这个演戏嘛，要演的人物性格嘛，这个唱腔也是随着这个环境啊唱出来。秦观策他是寇准一个人在馆驿，他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召进京去见皇上，他揣摩不出来，他不是那么很紧张，他也就是猜测到底什么事儿呢，心里的不安，是这么一种情形啊。跟昭关跟卓放就不一样了啊。
1: 嗯，
0: 我先唱一唱这个，你听你听啊，你们俩都听着啊。

他这别使拙劲，当个里个当，啊，国门是这样的，咱们唱一下，啊。

这平点啊，平薄的，隆咚，这个隆咚，平平不平，这嘴上嘴皮使劲，平。

0: 隆咚，滴个隆滴慌忙，滴个隆滴咚不停，二隆二隆咚，滴个隆心稳，口稳心安子，是啊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个隆咚，滴个滴个隆，天晓冷。嘚儿滴个隆，打罢了。嘚儿滴个隆，滴个隆，而今时分，想起了当年一曲陈明八千岁。走一本我临平上恶人，才到了下雨线，我观下黎明。儿童到女儿童，儿童女儿童，儿童的童，再站起来，打三经，咚咚儿童咚，一个儿童咚，下午了。

这李国忠这三经唱完了，唱完了嘛，这个院子捧茶上啊，这俩中里好像是要睡一会儿的意思。搁在院子上，老爷请你茶，一看你茶，这等到神气时候，我再给你们排戏时候来说吧。这是打四经，咚咚咚咚，哐哐哐哐，噔咚咚哩，咯哩咯咚咚，听得笑喽。嘚儿哩个咚，打罢了。嘚儿哩个咚，哩个咚咚，四进十分，叫家园你越改换。夜静，咚咚哩个咚，他这拉牌子，咱们这点是换装啊，穿上官衣，还穿蓝官衣。再戴上纱帽，那么这场馆艺是这个宝兰学的高红金啊，就下去他那排的，都换好了再上来，他这个院子给丫鬟交给咱们，

一心一路上起起走节目小听，倘若是太夫人想你来问你个东，你就是你老爷不久回城，若是那少夫人想你来问你个东，你就是你老爷行了亲免了身，平不登云一步一步往上。

到里个洞，里个洞，呜，金人，铁甲将军一，渡进东华门，本是问，关走西华门，本是那吴文。相信有口尊大。

0: 他们下城门下，这个八贤王带着太监下城门上，长廊大旗带着站在午门等候亲。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教唱《清官侧》的精彩录音，下面再为大家完整的播放他演唱的这段唱的录音。

也不行，不理人如此大少不人想你男人就是你大无意你大无意你大无意。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清官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今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

0: 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3: 可以可以。
2: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3: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魏惠王于公元前360年启动了划时代的水利工程鸿沟，这条诞生在中原腹地的人工运河，既是助推魏国走向鼎盛的重要工程，更在百余年后的楚汉争霸中化作划分楚汉疆域左右王朝鼎革的关键伏笔，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那么魏惠王为何不惜耗费人力开凿鸿沟？这条鸿沟又是如何化身楚河汉界这一经典历史符号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鸿沟分界》，讲述人清华大学教授倪玉平。
8: 春秋时期啊，吴王夫差因为军事目的而开凿了鸿沟，成为大运河开凿的原点。吴王夫差是春秋五霸之一，当时五霸之中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晋文公，在他的统治之下，晋国非常的强盛。不过晋文公死后啊，晋国由盛转衰，经过长期的内部斗争，国家权力呢就逐渐集中到韩、赵、魏等几个大的家族手中。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战国正式开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战争频发，为了发展经济啊，增强国力，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水利的兴修。这一时期铁器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使得运河的开凿享有技术上的便利。战国时期的运河修建的特点是工程由小到大，技术水平是由低到高，功能呢也由单一走向多元。其中魏惠王开凿的鸿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的深远。说到鸿沟啊，还要先从魏国的历史讲起。由晋国而分裂而出的魏国

常的强大。第一代的国君是魏文侯，第二代国君是魏武侯，都曾经北上消灭了中山国，开拓国土到今天的河北石家庄、保定、衡水一带，向西又打败了秦国，占领了领土延伸到华山、洛川一带。当时呢，魏国占据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等地，土地肥沃，百姓富裕，实力超群。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周边的国家一直想找机会对魏国下手，来削弱魏国的力量。魏惠王呢，是魏武侯的儿子，名叫魏嬴。魏武侯在位期间啊，一直没有册立太子，导致儿子们啊对国君之位都有觊觎之心。魏武侯26年，也就是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魏嬴和他的弟弟魏缓的争位之战立即爆发。当时魏嬴呢占据了山西上党等地，势力比较大，所以他先自立为君。三家分晋之后的另外两个国家赵国和韩国，则趁机的介入了魏国的国君之争，以谋取更大的利益。公元前369年，赵国和韩国组成了联军攻打魏国，并且很快的包围了魏国的国都安邑，也就是今天山西的运城。魏惠王的军队啊被赵军打得大败，魏惠王本人也被赵军围困，命悬一线。比较侥幸的是啊，这是赵国和韩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意见分歧。赵国呢想直接杀死魏惠王，以便扶植魏缓，通过控制魏缓来控制魏国。韩国呢则想让魏国一分为二，所以这个联军的意见不同，最终呢解体。魏惠王呢也借机脱困，随后魏惠王出兵杀死他的弟弟魏缓，从而在国君之争中胜出。因为魏缓争位失败，所以后来啊史书将这件事情称为魏缓之乱。魏缓之乱结束，就标志着魏国真正的进入了魏惠王的时代。魏惠王虽然是继承了国君之位，但当时赵国和韩国的威胁并没有完全的解除，魏国呢同时还面临来自齐国和秦国两个大国的军事压力。当时魏国的领土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西部呢是以都城安邑，也是山西运城为中心，东部呢是以大梁，今天河南的开封为中心。面积虽然辽阔，但是却危机四伏，因为魏国的版图啊类似于这个细腰形，中间呢只有这个狭长的上党地带相连接，崎岖多山，交通不便。倘若韩国和赵国利用地理优势啊同时出兵，就会截断魏国东西两部的联系，将魏国一分为二，首尾不能相顾。同时呢，都城安邑离秦国又非常近，回旋的余地啊非常狭小。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所以魏惠王9年，也就是公元前361年啊，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毅然迁都中原。当然，在迁都之前啊，魏惠王也做了很多的准备。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领土交换，硬是在中原腹地打造出了一片安全的区域，大梁的安全形势呢大为改观，使得迁都啊成为可能。魏国迁都大梁后，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所以我们要谈到历史上的魏惠王和梁惠王，其实说的是一个人，千万不要当成两个人。魏惠王呢在位是51年，享年81岁，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非常长，也是比较有作为的国君。魏国呢是有兴修水利的传统的，魏惠王的爷爷魏文侯在任期间啊就很注重人工开渠，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当然最有名的例子是魏文侯派西门豹治邺，邺县啊在今天河北和河南交界处的临漳县一带。史料记载啊，魏文侯派西门豹为邺县令，西门豹到了邺县之后啊，问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怎么样，询问疾苦，结果老百姓回答：“苦为河伯娶妇以固贫。”意思是啊，老百姓苦于给河伯娶媳妇儿，因为这个缘故，本地民穷财尽。邺县是靠近漳河的，
河伯呢是漳河的河神，因为漳河经常发生水灾，所以有势力的人就打着给河伯娶媳妇的名义，每年从老百姓那里啊征收几百万的钱财，拿出一小部分为河伯娶媳妇，希望河伯不要发怒，不要发洪水，其余的钱财啊就被他们分掉了。这当然是封建迷信了，无稽之谈。为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啊，女巫婆看到谁家的孩子漂亮，就说这个孩子适合给河伯做媳妇，然后下聘礼。十几天后，女巫婆呢就将装饰好的床铺整齐，让这个女孩子坐在上面，然后把她推到漳河的中央。那么起初这个女子还能在水面上漂浮，但漂不了多久就会沉没。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孩子被选中，所以就带着女儿就远远的逃跑。也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叶县的老百姓是越来越少。西门豹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决定加以整顿。等到为河伯娶媳妇的日子到了，他就来到河边，他让巫婆呀把这个打扮好的姑娘领来。西门豹看到这个女孩子满脸泪水，便回头对巫婆说，是女子不好，凡大巫欲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意思是啊，这个姑娘不漂亮，河伯不会满意的，麻烦这个巫婆啊去跟河伯说一声，说我要另外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就送过去。说完他就让卫士抱起巫婆，把她扔进漳河里。巫婆呢在河里啊扑腾扑腾几下就沉了下去。等了一会儿，西门豹回头说，巫欲何久也，弟子去之。意思是这个巫婆怎么还不回来，麻烦他的弟子啊去吹一吹。说完了叫卫士把巫婆的弟子又扔到漳河，先后扔了三个弟子下去，还是没有这个回信。西门豹又说，巫欲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意思是啊，巫婆的弟子都是女的，事情说不清楚，还是麻烦这些有势力的官绅男子前去禀报河伯吧。西门豹再准备让卫士啊把他们扔到河里去的时候，这些人吓得都跪下来磕头求饶，把头都磕破了，面如死灰。西门豹说，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也。意思是啊，河伯留他们做客了，你们都散了吧，离开这儿回家去吧。从此以后，当地再也没有人敢提为河伯娶媳妇的事了。解决了为河伯娶媳妇的事，西门豹呢接着就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他征发老百姓，开挖了12条渠道，把漳河的水呢引过来灌溉农田。老百姓开渠的时候感到非常的劳累，就开始不大愿意了。西门豹说啊，民可以乐臣，不可与律死。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失我言。意思是啊，我们可以和老百姓共同为成功而快乐，但是不可能和他们一起思考发动一件麻烦的事情。现在父老子弟虽然是因为我而受苦受难，但是可以预期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会想起我今天说过的话。果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说，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及足富。意思是啊，西门豹引漳水来灌溉叶县的土地，水利大获成功，老百姓获得了好的收成，因而致富了。西门豹治邺的事迹啊，也无疑加深了魏惠王对水利的认识。魏惠王迁都之后，发现大梁处于黄河和淮河中间，这一片区域里啊，存在着很多天然的河流，比如说济水、引水、泗水，大多是发源于山地，互不相通，而且都是一些季节性的河流，水量是时大时小，难以通航利用。如果魏国要加强和中原各国的商贸往来，发展大梁的经济，就必须开凿运河，打造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水上动脉。公元前360年，开凿鸿沟的工程呢开始了。工程呢分为两期，据《水经注》的记载，入河水于莆田，又为大沟而引莆水者也。意思是啊，将黄河水引入莆田泽，继而开凿修渠，从莆田泽呢引水到大梁，这样不仅可以控制水量，还能改变水的流向。20多年后啊，随着大梁军事地位的巩固和发展，
以及在开渠引水方面经验的积累，魏惠王呢又命人继续向东南开凿，使水系工程呢不断的拓展，取水于此有阴沟洪沟之称焉，意思是啊，引莆田泽的水东流入大梁城，从大梁城的泽二向南注入淮河的支流引水，这段南流的水路啊被称为洪沟。战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外交家叫苏秦，他说魏国是大王之地，南有洪沟，可见这条水道当时非常有名也非常关键，他把区域内的大多数的国家都有效地连接起来。因此司马迁才在《史记·河渠书》里记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洪沟，以通宋郑陈蔡曹魏与冀汝淮泗会，也就是说荥阳以下引黄河水东南流，形成洪沟，以贯通和郑国、宋国、陈国、蔡国、曹国、魏国等国家，和冀水、汝水、淮水、泗水呢交汇。洪沟把黄河和淮河两大流域之间的河道连接起来，又经过历代的扩展，逐步的形成了洪沟水系。洪沟的开凿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水运和灌溉条件，它以大梁为中心，向东呢顺水而下，可以到达齐国的都城临淄，向南经邗沟可以入江淮地区，向西呢逆水而上可以到达关中，可见水运网络四通八达。除了通航之外，洪沟的水还可以用于灌溉农田，百姓都从中受益，洪沟一通天下皆通。洪沟开凿之后，极大地促进了魏国水运经济的发展。战国策记载啊，自此以后数量漕舆不下十万，意思是通过洪沟每年都可以运送十万担的漕粮，增强魏国的国力，大梁呢也成为当时全国性的商业中心。战国策的这条史料啊说到了漕，漕和大运河的关系是太密切了，可以说大运河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漕运。那么漕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里稍微解释一下，漕呢是一个已经离开了我们今天生活的词，但是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史中啊，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漕运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最为关注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说：“漕，水转谷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也说：“车运曰转，水运曰漕。”这两种说法的意思啊，大致相同，即漕的本意是指水运，并且不局限于运送粮食，而是包括了通过水路运输的物品。漕粮的运输啊，大多都是通过官方的方式来进行的。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漕的意思呢也变得越来越精准，开始专指通过运河河道将特定省份的粮食运到京城。漕运所用的这个漕粮啊，被人们称为天宇正贡。这里的这个宇字啊，是指粮仓，天宇呢就是皇家的粮仓的意思，正贡呢是指为国家的需要而供给的物资。天宇正贡连在一起，就是指供应皇帝、皇室成员以及在京官员的食用的粮食。战国策里记载呀，梁军伐楚胜齐，制造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也就是说，洪沟开凿之后啊，因为魏国的强盛，魏惠王呢打败了楚国，战胜了齐国，制服了韩国和赵国，带领十二个诸侯在河南洛阳这个地方会盟周天子，使魏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魏惠王死后，由他的儿子魏襄王继位。那么在位期间呢，洪沟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竹书纪年集证里面记载说，魏襄王七年，也就是公元前312年啊四月份，越王使公孙羽来，献陈州十网及周三百，建500万。陈州十网是什么？一种解释啊，是一种叫十网的大战船，还有一种解释是刚刚修好的大战船。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当时越国的国君为了结交魏国，
特意赠送给一批魏国需要的物资，就包括了大战船、

300条舟船和500万支箭，越国送来的这批物资就是通过鸿沟水道运入大梁的。当然呢，鸿沟对于历史的影响还远远不止于此。除了它是运河的一部分，鸿沟还是不可逾越天堑的代名词，同时也是中国象棋上楚河与汉界的由来。而这个演变的发生呢，则是来自于秦末项羽和刘邦的楚汉争霸。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呢一统天下，他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秦始皇呢是严刑峻法，大兴土木，焚书坑儒，百姓是民不聊生。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呢是死于巡游的途中。秦二世上台后啊，继续推行残暴的统治，最终导致了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之后，项羽、刘邦等反秦的势力是继续的壮大。项羽呢是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202年，活了30岁，名籍字鱼，江苏的宿迁人。他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孙子，后称是西楚霸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武将之一。陈胜吴广起义之后，项羽呢组建了自己的反秦军队，并迅速的成为势力最大的一支力量。为了尽快的推翻秦朝，当时大家约定，谁能第一个攻入秦朝的都城咸阳，就可以成为关中王。当时的关中是沃野千里，人口众多，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获之列传》中说啊，关中之地于天下1/3，而人众不过13，阮亮其父，石居其六。意思是啊，关中的面积啊，只不过是占总面积的1/3，人口呢，也只占总人口的3/10，但是这里的财富啊，却能占天下财富的6%，可见其富裕。可以说啊，谁当了关中王，谁就能成为当时天下实力最强大的诸侯。这个目标确定之后，大家就拼命地向关中进军。其中项羽啊是破釜沉舟，在巨鹿之战中歼灭前军的主力40万人，威震天下。可以说秦朝的灭亡，项羽本人出力是最多的。相比于项羽的打硬仗、打胜仗而言，另外一支重要的反秦力量刘邦呢就逊色了很多。刘邦打了很多的败仗，但是他有一个优点是项羽比不了的，就是知人善任。公元前200年7年，刘邦用了张良的计策，不战而降秦军，秦王只因呢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刘邦率先攻入了咸阳，并和老百姓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是伤人之道，抵罪，于悉除去秦法。所谓的三章，就是杀人者偿命，打伤人和偷盗的也要受到处罚，同时还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刘邦的措施呢就受到大家的热烈的欢迎，威望也迅速的提高。项羽消灭了秦军的主力之后，率军向关中挺进，将大军驻扎在鸿门。这个时候啊，双方的差距非常的明显，是项羽强，刘邦弱。项羽的谋士范增告诉项羽说，刘邦此人在山东时贪财好色，但是入关之后却不娶财物女子，此人志向不小，应该趁早杀掉他，以绝后患。项羽呢就在鸿门设宴招待刘邦，但是最终的结果大家都清楚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羽没有听从范增的建议，而是放虎归山，使刘邦顺利的脱身。鸿门宴之后，项羽呢挥兵进驻荥阳，凭借显著的战绩，成功的压制群雄，如愿的成为了天下的霸主，人称西楚霸王。那项羽为什么不留在关中当关中王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意思是啊，我取得了成功，怎么能不回家乡去炫耀呢？就像穿上华丽的衣服、锦绣的衣裳，却在大晚上的出来走路，谁能看得见？从项羽的话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的格局和视野的狭小。前面说过，按照约定啊，刘邦应该被封为

0: 为关中王的，但是项羽不愿意让刘邦当关中王，给他封了个汉王，他的封地是在汉中和巴蜀。那刘邦愿不愿意当汉中王呢？当然是不愿意的了。汉中和巴蜀今天当然是繁华的好地方，但是在当时却是很偏僻的，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因为这个地方太偏僻，所以很多人在刘邦进入汉中之后就逃掉了，不跟他干，因为找不到这个希望。需要说明的是啊，当时项羽并不是只是分封了自己和刘邦为楚王和汉王，而是一共分封了18个王。比如说秦国的关中之地就被项羽一分为三，项羽呢想用这个三秦王来制衡刘邦，三秦王之间呢也能相互的制衡，他认为自己居中就可以掌控一切。项羽的思路啊，还是恢复战国七雄的旧贵族的路数，而不是加强中央集权一统天下，而这显然又和当时的历史潮流是相违背的。所以这样看来呀，项羽最终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楚汉战争爆发之后，刘邦是逐步由弱小变为强大，而项羽呢则由强大变为弱小。打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后秦和粮草的比拼，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楚汉战争本质上说是一场粮食战争，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对敖仓的争夺。在此之前啊，秦始皇为了将山东一带的粮食运到都城咸阳，就在城高这个地方，这个敖山之上，修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称为敖仓。山东等地的粮食由船只运到敖仓，再由敖仓呢转运到咸阳，所以这里存储了很多的粮食。楚汉相争的时候，谁能得到敖仓，占领敖仓的粮食，谁就能够支撑到最后的胜利。刘邦的谋士啊，利益基对他说：“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数久矣，纯闻其下乃有藏数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隐而东。愿足下急伏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数。”这句话的意思是啊，说民以食为天，敖仓存储了很多的粮食。项羽呢，他认识不到敖仓的重要性，即使打下了敖仓也弃之不顾，只是派了一些犯了法而受处罚的士兵来驻守，毫无战斗力，很容易就夺过来。所以利益基啊，是希望刘邦能把敖仓牢牢掌握在手中。这个建议呢，刘邦听进去了。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说，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附于楚而背汉，汉军荥阳，逐甬道渚之河以取敖仓戍。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伐，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意思是说啊，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败后啊，各诸侯国都归附楚国而背叛汉国，最后汉军呢就驻扎到荥阳，修了一条道路和黄河相连接，以运送敖仓的粮食。项羽呢也发现了粮草的重要性，所以呢汉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04年，他多次派人来攻打汉军的运粮通道，抢夺汉军的粮食，切断汉军的后勤保障。刘邦大为恐慌，只能求和，希望双方能以荥阳划界，荥阳以西的土地啊归汉王。项羽本来要答应刘邦的要求的，结果他的谋士范增说：“汉易于耳，今师弗取，后必毁之。”意思是啊，汉军现在很容易对付，如果放掉他们而不消灭他们，以后一定会后悔的。项羽和范增就加紧围攻荥阳，刘邦很担忧，最后呢采取了陈平的计策来离间项羽和范增。项羽的使者来到汉军这里，刘邦呢给他准备了牛羊猪齐全的丰盛的宴席，端进去打算进献。结果端饭的人一看见使者，就假装非常的惊愕的说：“我还以为是亚父范增的使者呢，没想到是项王的使者，又把饭菜给端下去了，还故意拿出特别粗制滥造的这种饭菜给项王的使者吃。”项王的使者回来后报告项羽，项羽呢怀疑范增私通了汉军，就逐渐地剥夺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要辞职回家。结果呢，项羽真的让他走了。 范增没走多久啊，背上长毒疮死掉了。刘邦引兵渡河，重新攻占敖仓。楚汉之战呢持续多年，刘邦呢除了固守敖仓，还以齐人之道还治齐人之身，派手下呢掘楚粮道，使楚军乏食，出现粮食危机。这下项羽坚持不下去了，正好呢项羽捉住了刘邦的父亲，想以此为人质来要挟刘邦退兵。为高祖执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及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以项羽居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信分我一杯羹。”项羽做了一个高大的砧板，把刘邦的父亲放在砧板上面，威胁刘邦说：“你要不赶紧投降退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给煮了。”结果刘邦说：“我和你项羽作为臣子啊，一起接受过楚怀王的命令，说是结为异姓兄弟，所以我的父亲啊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一定要煮掉你的父亲的话，那么希望你也分给我一杯肉羹。”项羽呢是极为愤怒，但是面对刘邦这种无赖的行径也是毫无办法。楚军粮尽，饥寒交迫的项羽啊无奈之下只好与汉军达成停战协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乃与汉曰，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也就是说，项羽和刘邦约定啊，以鸿沟为界，将天下分成两半，西边的归刘邦，东边的归项羽。项羽呢签订协议之后就按照协议带兵东归，刘邦呢则在张良等人的劝说之下撕毁协议，发兵尾追项羽，最终是通过四面楚歌打败了楚军，项羽呢是乌江自刎，楚汉战争呢至此结束。至今在荥阳的广武山上还保留着两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西边的那座叫汉王城，东边的那座叫霸王城，传说就是当年啊刘邦项羽所建。两城的中间有一条宽300多米的大沟，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鸿沟遗迹。经过这个典故，运河上的鸿沟就开始指代人与人、事物与事物之间难以沟通的情况。鸿沟是由人开挖的，目的在于运输沟通，鸿沟也是人为造成的，以便彼此隔离。可见鸿沟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完全取决于人。鸿沟又是如何和象棋发生联系的呢？中国象棋的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雏形。中国象棋的棋盘是由9条纵线和10条横线相交而成的，棋子放在上面移动，那么棋盘中间呢没有画上纵线的称为河界。有一种传说是楚汉相争时啊，刘邦的大将韩信发明了象棋，所以很自然地引入了鸿沟，将其变成了楚河和汉界。当然秦汉时期的象棋啊和今天的象棋还是有所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兵种的不同。唐代以前象棋呢只有将、车、马、卒4个兵种，唐代以后人们呢开始以木质的抛车来发射石头攻城，这种机械装置啊当时称为将军炮。起初象棋是没有炮的，到了唐朝宰相刘声如的时候，他在象棋中加了炮兵，才有了现代象棋的雏形。那么唐朝的这个炮自然是以石为偏旁，到了宋代随着火器技术开始运用于军事和战争，石字偏旁的炮啊就变成火字偏旁的炮，使得象棋呢也变成拥有了将、士、车、马、炮、象、卒7个兵种的游戏，这就和现代的象棋一样了。楚汉争霸的过程之中，项羽失败的关键是兵疲食绝4个字，食尽兵散。项羽呢最后是兵败垓下，也就是今天安徽的灵璧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兵少食尽。可见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命脉，是武器，只有广积粮草才能养兵得将，安定民心。正是由于楚汉之争中啊，人们对于粮食的重要性有了清晰的认识，水运河和漕运呢也就直接影响到了汉初的政治。汉朝建立之后，刘邦要论功行赏，封赏群臣， 史记记载啊，刘邦打算给功臣们分封爵位，结果呢是群臣争功，争了一年多还没有争出个结果，很多人都认为啊应该是根据战功来划等，但是刘邦却以文臣萧何为首功，结果群臣不服，说大家打过好几百次胜仗，功臣略地，萧何没什么功劳，只知道舞文弄墨耍嘴皮子而已，反而所得爵位最高，因而很是不服。刘邦呢就以打猎为比喻，告诉这些功臣，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中只是兽畜者人也，仅诸郡徒能得走兽耳，公狗也，至如萧何发中只是公人也，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指出野兽的地点和方向让猎狗去追杀的却是人，如今你们诸位啊不过是能够追到野兽是有功劳的猎狗而已，但是萧何是能发现野兽的踪迹，只是猎狗去追捕的人，他的功劳是人的功劳，这样一比喻啊，群臣才没有话说了。分封爵位完毕，排列这个朝臣位置的时候，大臣们又争个不停，结果关内侯鄂迁就说，将军虽然是打了很多的胜仗，出过血流过汗，但都是一时的功劳，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均无献粮，萧何转朝关中，及时不乏，陛下虽速亡山东，萧何长权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楚汉争霸的时候，汉军与楚军在荥阳对峙多年，军队没有足够的粮食，萧何呢就从关中转运漕粮，保证粮饷供给不缺。陛下虽然多次丢失关中以东的大片土地，但是萧何啊却能保全关中来支持陛下，这是万世的功劳啊。这个建议得到了刘邦的肯定，所以又让萧何排第一，让他上朝的时候可以带剑上殿，排在所有大臣的前面，享受最高的荣耀。如果说运河因邗沟而诞生，那么呢它就是因鸿沟而发展，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鸿沟呢则连通了黄河与淮河，邗沟的开凿主要是以军事目的为主，而鸿沟的开凿主要是以经济目的为主。两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国家对于漕粮的需求更加的急迫，运河的开凿和维护呢也需要有统一的规划，但是这一时期啊，运河又和黄河的泛滥决口纠缠在一起，成为最高统治者极为头疼的问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鸿沟分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再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吧。通过之前的剧情拆解，我们已经知道，当年二十出头、刚刚大学毕业进入职场的黄一梅，与30岁的都市精英庄国栋陷入热恋没多久，就因为庄国栋的工作变动而不得不面对异国恋。当饭桌上的约会氛围从如胶似漆骤降到敷衍了事，两个人的感情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对爱情热烈而

0: 而执着的黄一梅决定不顾一切地前往巴黎的时候，她不会想到等待她的竟然是庄国栋的疏离与敷衍。故事的发展折射出男女主人公怎样的心理变化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心理专家钱伟、演员李栋、纪录片制作人邓杰、媒体人常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一起来拆解剧情吧。
1: 我多想你。
2: 异地恋
3: 好痛苦
4: 啊。六小时的时差，网络的卡顿，种种情况让两人的异国恋显得痛苦难熬。在听到男友直白的想念后，对爱情热烈而执着的黄一梅决定不顾一切地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然而她不知道
3: 这是行动派，
4: 自己满腔热情换来却是庄国栋的冷漠与敷衍。
5: 刘亦菲好漂亮啊。
1: 怎么样，选好了吗？
5: 这他是带着期待来的。
6: 对呀、啊。
1: 白酒炖青口，
3: 嗯，
1: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们时间来不及，吃个简单点的好不好？三明治。
3: 在这种餐厅换三明治，
2: 让我天哪！人家老远从北京跑到法国吃个三明治。
5: 三明治。
4: 满怀爱意挑选的白酒炖青口被男友直接否定，久别后难得的午饭最终以简单的三明治匆匆带过，这让黄一梅倍感失落，
2: 笑得很勉强。
4: 回想起一路上庄国栋不停地用手机处理工作邮件，对景点也是走马观花，细腻的黄一梅自然感知到了他的心不在焉。
2: 黄一梅已经不开心了。
7: 哎，过来过来过来，你看一个男人的肖像画，我们大一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看过这幅肖像画，现在见到真的了。你看他画的好不好，你看，你过来看那笔触，你看那笔触多细。
1: 哎，里面还有好多你上学看过的画呢、
7: 哎、
1: 走了走，里面还有好多呢。
3: 黄一梅在看画，庄国栋在看手机。
1: 啊、哦，
4: 这次的巴黎之行让黄一梅意识到，她以为的彼此靠近，其实却是擦身而过。就像她选择放弃了那道白酒炖青口，最终她也选择结束了这段感情。
2: 哎呀，好遗憾呐！
3: 嗯，
2: 太遗憾了。
5: 啊，太遗憾
2: 了。你知道当时就是这个剧，当时看的时候，很多很多的网友都说这个白酒炖青口到底有多好吃啊！
5: 我吃过，还挺好吃，
3: 还挺好吃。
2: 因为邓老师老做美食节目，
3: 对对对对，
2: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菜呗，先。
8: 欢迎来到邓杰老师的美食分享时刻。
3: 白酒炖青口其实是一道非常有名的法餐。
2: 嗯。
3: 先用这个大蒜或者是洋葱，先把它炒香。炒香了之后呢，要放这个白葡萄酒，在这个高温烹煮之后，它这个酒精会挥发掉，而香气会留下来。
2: 嗯，
3: 然后结合上这个海鲜的这个香气，最后再是一把欧芹撒上去。所以这道菜它是非常浓郁的一道菜。
2: 嗯，
3: 而这个庄国栋他点了这个三明治，而且在这么高级的一个法餐厅里面点三明治，我真的是
2: 浪漫。
3: 对，我真的是
9: 气人，
3: 就很气人。
2: 这也不是待客之道是吧？人家从北京老远飞到法国，然后专门给你吃，你就弄个这，你就
3: 对。而且他选择这个食物，你就可以感觉到他对效率的追求。
2: 对，
3: 嗯，他想快一点，
2: 嗯，
3: 结束吃饭这件事儿、
2: 嗯，
3: 而不是享受吃饭那个时刻。
2: 嗯，
3: 所以我觉得点菜其实还蛮看一个人的。
9: 嗯、哎，我很同意。你看点菜那个选择本身后面有很多的心理学的动力。你看那个就像一枚选择，其实要的是氛围，我们共同闻见、嗯，我们共同品尝。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可能女生看到这儿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好气人呐、啊。
2: 嗯，
9: 是因为不单单是那一道菜你没有用心，而是在我从北京来的这一路上，你所有的那个忽视和那个不珍惜啊，在那一刻好像这道菜成为了一个导火索，
2: 对，
9: 然后把他们俩之间的矛盾就点燃了，就点爆了。
2: 对，从最开始在这个看画对吧，然后最后俩人拍照，他都是想迅速的解决，就是像打卡点似的啊，我们走过了我就带你这儿就可以了。
9: 对，
2: 就是在庄国栋他内心他觉得我已经陪了你很多了，
5: 嗯，
2: 但其实他忽略了黄一梅他对于他的那种浪漫，那种深沉的爱。黄一梅要的就是我可以不顾一切，我可以来找你，
3: 嗯，
2: 但你是怎么反馈给我的呢？
3: 是，
5: 但是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他这次去巴黎还是蛮有收获的，就彻底让他知道这个爱情
2: 不值得，
5: 完全不值得。嗯、所以这趟巴黎对他来说，我觉得把这个非常纠结的异地恋给直接结束掉，
2: 嗯，
5: 比自己整天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和一个期待的人的世界里要会变得更好，
2: 也算是止损。但是黄一梅这个人也很
6: 果断，就是我要结束这一段不值得我再付出的，要及时止损。
3: 对，
6: 很果敢。
3: 对，说明黄玉梅这个人脑袋非常清楚。我你看张国栋，他要花十几年才能明白这件事儿。
6: 对，而且你没看他当时点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多余。
2: 让你来看看你想吃什么。
6: 不是，咱俩啊，来，你看看你想吃什么？
3: 看完
6: 你看完了，你想吃什么？
10: 我想吃。
6: 好，来直接上菜吧，
10: 煎饼。
6: 不，你不觉得特别唐突吗？特别冒昧。
5: 其实我觉得感情当中没有完全的对与错。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对某一个人进行完全的道德审判。或许黄一梅给予他的爱太沉了，在他那个人生阶段里是承载不了这种感情的沉重的。
6: 就或者说在那个阶段当中，庄国栋的内心是觉得你就是应该不顾一切的来法国陪我。他觉得在他的认知里，他觉得你就是应该这样，你这才是爱我的表现，而不是说你匆匆来了这么两天。
5: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在一个对的时间里，他们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9: 我很同意你说的，其实在一段关系中没有绝对的对错。如果说他们换一个时空相遇，也许就匹配上了，对吧？但是在那里就是擦肩而过了。
5: 对，
9: 所以那是遗憾的艺术。
5: 因为每个人爱的能力是不同的。
6: 就是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也是一种缺憾。
9: 对，是的。我就觉得那个爱的艺术和美食的艺术其实里面有共通的秘诀，就是耐心跟尊重。
6: 对，
9: 就是你去经营一段感情和你烹饪一道美食，好像这两样都是秘方啊。就老火出靓汤，对不对？
6: 对。
9: 然后那个你的关系花园，如果你不经营，似乎它也是会凋零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
6: 但是也有这种情况下，比如说现在这个两个人对他就是不一样，
9: 哎，对，
6: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两个人还得处，我觉得就得做到有效沟通，良好的沟通非常重要。
9: 对，
6: 就是你认为工作现在对你很重要，
2: 很重要，
6: 但是我们俩现在在吃饭，我把你看得很重要，那我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方式提醒你，就现在我们只是在吃饭，能不能晚点回信息？就如果说你很忙，那你就去忙，我们之后明天再约。就这是一种良好的沟通，就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替对方考虑。
2: 但是如果是我媳妇儿的话，她一般就会，你把手机放下。
6: 放在川渝地区就是老子做的宅。
9: 是吧？
2: 的确的确的确
9: 的确，
5: 东北也是这样啊。东北那个一般家长要跟你稍微理论一下的时候，也是我直接数到三啊，
6: 就直接。一，
2: 但是很有效，真的很有效，
6: 是吗？啊，
2: 起码就是能做到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良性的一个沟通。对
6: 对，
9: 发现了吗？这也是有效沟通，
6: 是，
9: 只不过非常的强烈。就是我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就是个红线。此刻你跟我在一起，你的注意力在我身上，对我来说就非常重要。
6: 对，
9: 很强烈的表达了这个需求，然后我们可能也就听见了。有的时候亲密关系中你是视而不见，听而罔闻的，就像庄国栋。所以他有，就是我们都能看到黄一梅的失落。看到他一次一次的那个可能内心的那个叹息，你说他身边的这个男士看不到吗？他是选择不见，他更多的在自己的事儿上，在自己的目标象限上，所以他们俩其实都会有那个需要成长的议题。
5: 太好了，
6: 来吧，看看他们接下来吃点啥。
11: 我希望做一个沉浸式的展览，让来参加的观众都能够充分的参与我们。
12: 你的意思是设计一些
13: 玫瑰？
5: 回到北京了。
4: 十多年后，34岁，经历了失败的婚姻，重返职场的黄一梅与已经在法国站稳了脚跟的庄国栋又一次相遇。两人的这次重逢，能否弥补当年饭桌上的遗憾呢？
7: 恭喜你啊，又升职了。
13: 我怎么听你这话，好像在嘲讽我？
7: 嘲讽？为什么？
13: 当年我们两个分开，就是因为这个吧。
7: 庄国栋。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不了解你。
13: 那就让我了解你。
5: 但是都晚了。
13: 玫瑰，只要你一句话，我就留在北京不回去了。
3: 已经回不去了。
6: 对。
13: 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追求你好吗？
4: 面对庄国栋的冲动告白，黄一梅决定让他走进自己现在的生活，以此来验证两人此刻是否人人匹配。
7: 我来吧。
4: 惜有关孩子的大小事宜都让庄国栋不知所措，与他习惯了的法餐厅截然不同的儿童餐厅氛围更是让他坐立难安。黄一梅自然也看出了庄国栋的窘迫。
7: 你是不是觉得这餐饭时间比法餐还长？去洗手间。
10: 叔叔，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14: 啊，叔叔叫庄国栋。
10: 庄国栋，果冻，叫果冻，果冻，果冻。
14: 国栋，国之栋梁。
4: 与太初的短暂相处，让庄国栋真正认识到，只有自己仍对曾经的浪漫爱情心有不甘。黄一梅已不再是那个与他分别时的肆意少女，自己和他的人生步调也早在不知不觉中彻底错开。
2: 就是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也是一种缺憾。
9: 对，是的。
5: 他们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9: 我很同意你说的，其实最后的结果是一段双人舞，跳到了那里，然后就是两个人分开。
6: 就是一个人离开另外一个人绝不是偶然的，绝不是一时的决定，是失望攒够了才会转身离开。
9: 是。
6: 比如说，这是导演让我问你的，因为你的名里头跟庄国栋有一个同字儿，然后导演说让你排个序，
2: 排个序，
6: 亲情，
2: 友情，
6: 爱情，
2: 健康，
6: 事业，记住了吗？
9: 人生中最重要的
2: 一些事的排序，我觉得应该是亲情、爱情、友情、事业、健康。
9: 健康
2: 啊，
9: 真幽默。
2: 对，
9: 可以。
2: 对，就是
9: 还年轻。
2: 没有，我是觉得身体肯定要身体好。
6: 你明年19了吧？
2: 没，
6: 健康放最后。如果是我排序，我一定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因为我觉得人生匆匆几十年，只不过是经历罢了。最后，只有你的健康才会永远的伴随着你。
2: 没有，因为我是觉得身体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它的存在。更多是感受，只要不出问题就。
6: 你都很健康了，你前面那四层关系有啥意义？
2: 不是，它不能出问题呀、但是也很重要。
5: 他是在健康的前提下，他觉得亲情、爱情、友情、
2: 对
5: 事业。
6: 那你还是应该把健康放第一。
2: 你要这么说，我变卦行吗？现在？
3: 我觉得变卦才是常态。
6: 对。
3: 因为人生当中这个排序其实是动态的，
6: 不
3: 是它永远在变的。
6: 我就把健康排在第一，
5: 健康
2: 第二。
6: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永远在变化，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心境。此时此刻，他们都不重要，我的工作最重要。哇哦！你怎么排？
5: 我好难。我觉得健康是第一的。
6: 你是个好男人，没错。
5: 第二应该是事业，我这两个应该跟你比较像。因为我觉得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好的事业，你才能够把你生命中的重要的人去照顾好。
2: 茅塞顿开。
6: 醍醐灌顶，
5: 所以我可能是觉得是这样子的。
6: 我不知道从专业的角度，钱老师您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9: 哎，我想问大家，你们觉得排序是个啥？排序底下是什么让我们在排序？
5: 潜意识。
9: 特别好，潜意识还有呢？
6: 是你在当下的一种感受，
9: 你的感受，
6: 所处的环境当中，你会有这样的一种
9: 决策，
6: 对吧？
9: 从心理学的角度，排序是我们当下对于我们这么多的渴望里面优先级的选择。就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其实你看那个选择，它底层的动力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排序不同。你看庄国栋其实排第一位的是什么？我的时间，对吧？我的目标，还有我这顿饭结束之后，我可能就要去安排我其他的工作。所以在那一刻，他的排序，黄一梅一定不是第一位的。他排在了他一个一个的手机的短信电话之后。
3: 我们一定能在某一个时刻找到和自己排序完全一样的人吗？我觉得不一定。那是不是？和我的不匹配就不是我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大家可以有一定的错位，在错位的过程当中，然后各自去容忍一些，去给对方多付出一些。
9: 所以你回头去看我们就在场的五个人此刻的排序可能都不一样。就像是此刻给我们一人拍一张内心照片，其实那个排序有很多我们的人生的脉络在里面，跟我们的过往有关，也跟当下那个认知有关。所以它就一直在变化，而且跟我们当下所处的人生阶段有关系。就像刚刚邓导说，还年轻，所以健康从来没成为你的问题，就放到后头去了。
15: 对，
9: 所以那个变化真的是一直在持续的，对吧？
6: 是。
4: 错过的美食要如何来弥补？
15: 喂。
4: 一晃又是数年，庄国栋决心从法国回到北京发展。安顿好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邀请此时已经40岁的黄一梅共进晚餐。
9: 这就有点刻舟求剑了，是不是？
16: 谢谢。
15: 你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还没吃腻西餐
17: 啊？还差这一顿。就差这一顿。你好，按预定的餐单上吧。
16: 好的。
15: 嗨，太忙活了。
17: 放心吧，您都是你爱吃的。
4: 像十几年前在巴黎一样，庄国栋这次也没让黄一梅点餐，而是擅作主张地安排了他认为最合适的食物。
17: 谢谢。
7: 不客气。
16: 两位请慢用。
9: 终于看到了。
1: 白酒炖青口。这个时间太长了，我们时间来不及，吃个简单点的好不好？三明治。
18: S'il vous plaît. Un fromage chèvre céladon.
7: 你这人怎么还记仇啊？
17: 可不嘛。当年您就是因为没吃到这道白酒会心口跟我分的手，我永世难忘。今天是为了补偿你的。
5: 补偿不了了。
7: 彻底被你形容成吃货了。
3: 来，我觉得他不是补偿黄一梅，他补偿
6: 自
3: 己。
5: 因为他自己没过去。
3: 对。
17: 来，尝尝。
15: 不行。
17: 那年在巴黎，匆匆忙忙的，忽略了你的感受。那么些年，一直没有机会请你吃这道菜，是我心里一直过不去的一道坎儿。
5: 你看，果然是
17: 今天吃上了
9: 他的坎儿，
17: 就可以彻底翻篇了。
6: 他觉得能翻篇了，其实。
17: 我承认，我之前心存幻想过，以为跟你还有可能。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想好了，也准备好了，不能再这么幼稚下去了，得像个成年人一样去谈一场恋爱。
4: 白酒炖青口，这道迟来的美食弥补了庄国栋心中对黄一梅的亏欠，也成为他释怀的方式，用来与他们那段青涩的爱情做最后的告别。
6: 最后这句话是点题的，就是他很多年以后他回头请他吃那道还当年没有吃上的白酒炖青口，我觉得是他弥补自己的遗憾，是他对自己当初的那一段热恋的爱情做一个最后的告别。他不是为了说啊，我是为了弥补你，他是为了弥补他自己。
9: 我觉得从他们的第一顿饭到最后的那个分手饭，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是庄国栋完成了自己内在的一个缺憾的完形。
6: 对对对。
9: 当我完成了过往的这个圆圈或者是完形了，我就有能力，或者是我就完好了，我可以去向我的下一段。
6: 对，就是这个让人感觉特别不好。就所有他做的努力只是为了弥补自己的缺憾，而不是照顾对方的情绪。其实就是不管跟任何人之间的相处，你亲朋好友之间，我觉得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换位思考的心理。就有时候呢，不要我觉得，其实就不要你觉得，
5: 要我觉得，
6: 对呀，就是你要照顾到身边的每一个人。别人一出去，我喜欢吃辣，咔咔咔，我点了一桌辣的，就是你哪怕点一到两个，就给别人，就对方能感受到你的诚意和真心。
9: 两颗心的合拍，
6: 对，
9: 比我们可能同一个口味对菜品的那个合口更加重要。我就是很典型的，就我是南方人，我现在是北方人，我们真的家里就是南米北面，就是家里永远主食都是有馒头和米饭。我们出门点菜，他爱吃清淡的，我爱吃辣的。我家小孩不吃辣，但是我现在就会记得一定给妈妈点一个辣菜，那就是为我独享的，我觉得也很自在啊。
0: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

0: 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一到秋天，肠胃病就爱找上门。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忽高忽低，咱们身体的生物钟、内分泌、自主神经功能都得跟着调整。而肠胃功能恰好受自主神经影响很大，稍微一乱，胃胀、腹泻、消化不良就来了。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之一就是护好脾胃，吃饭规律点儿，荤素搭配好，别拿贴秋膘当借口胡吃海塞。油腻厚重的食物吃多了，肠胃负担一重，反而容易出问题。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说到秋天便秘，很多人觉得就是干燥闹的，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肺气不足。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秋天燥气容易伤肺，肺气不往下走，大肠的蠕动就会变慢。所以对付秋燥引起的便秘，除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还得补补肺气。您可以找中医大夫开个食疗方，有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特别适合秋天吃，比如百合。百合味甘微苦，性偏寒，归心经和肺经，对养肺特别好，煮粥煲汤都可以，既润肺又通便，一举两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何桂清是1854年出任浙江巡抚，后又升两江总督，在江浙经营了数年，党羽众多，其势力是盘根错节。在何桂清得势之时，甭说曾国藩了，就连何春，何桂清都不放在眼里。曾国藩对何桂清的做派那是相当反感。这事儿还得追溯到1855年，曾国藩困守南昌时急需援助，可是与江西毗邻的浙江却支持不力，当时任浙江巡抚的就是何桂清。后来何桂清升任两江总督，双方更是摩擦不断，明争暗斗。不过当时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尚未形成气候，不得不对何桂清有所收敛和忍让。然而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就在曾国藩还在小心观望之时，局势又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江南大营的溃败和局势不断恶化，朝廷不能再犹豫了。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朝廷只能依靠湘军，依靠曾国藩了。尽管心存顾忌，可除此别无选择。6月8日，在常州失陷后，朝廷将何桂清革职，谕令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8月10日，在太平军攻克苏州和松江不久，朝廷又迫不及待地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授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江南水陆各军均归曾国藩节制。至此，湘军终于完成了转型，由一个地方性的团练部队完全取代了国家正规军的地位。曾国藩也由一个在籍侍郎成为了执掌东南半壁军政大权的最有权势的人物。这样的局面，何桂清做梦都想不到，可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何桂清要为自己的愚蠢和错误付出

0: 出代价了。何贵清案发生以后，其实高层在处理此案时一直是举棋不定，谕令曾国藩查复何贵清弃长就苏有无秉读时，也反映了朝廷矛盾的心态。其实苏长失陷，那些卷宗早已毁于战火，尽管薛焕等人的确有秉读在先，但是已经无从查找了。此时曾国藩如果有心保全，只要据实复奏就行了，但曾国藩没有这样做。曾国藩洋洋数百言的复奏中有一段关键的话：苏长失陷，卷宗无存，思道请疑之柄无容深究，将立以成守为大节，不以以辽属一言为禁止，大臣以心计定罪状，不必以功柄有无为权衡。这再翻译一下，这意思呢，就是说封疆大吏以成守为大节，秉读有没有并不重要，而以有没有秉读作为定罪的依据更为不妥。这样的回复无疑是一道催命符。作为一个手握重兵的统兵大员，他的意见，他的分量可想而知。听了曾国藩的上奏，12月7日上议始决，谕旨将何贵清立即处斩。接到谕旨后，何贵清如雷轰顶。凌晨时分，狱卒送来上路酒时，何贵清捧着酒碗，双手颤抖，泪如雨下。这一年何贵清还不满50岁，而他为之苦苦奋斗了27年的仕途也就从此走向终结。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何桂清一案轰动一时，加之历时2年颇费周折，被时人称之为同治朝的第一大案。何桂清也成了太平军这12、13年来被砍头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一品大员。即便是新皇登基，大赦天下，也未能赦免，可见此案是不同寻常。何桂清一案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作为总督苏浙两省的地方大员，他必须为东南溃败承担责任。苏常失守后，太平军是席卷吴中，横扫江浙，直逼上海，整个东南半壁几乎是完全葬送。当然了，导致如此局面，如果全部怪罪于何桂清，显然有点不公平。但是何春死了，徐有任、王有龄也死了，这个局面总得有人买单呢。这个人除了何桂清还能是谁呢？1835年，就在何桂清考中进士的这一年，在偏远的广西藤县大理里新旺村，一个出身贫苦的12岁少年正在忍饥挨饿。这个少年原名叫李以文。据他后来回忆，家中贫寒，父母养他兄弟二人十分艰难，家中之苦度日不能。他很小便以种山帮工为食，8岁至10岁间曾随舅父读书，后因家贫中辍，不得不随父母寻食度日。这种缺衣少食、毫无指望的生活环境，注定了这个少年日后必将走上一条与何桂清截然不同的道路。果然，20年后，这个名叫李以文的少年就成了何桂清的噩梦。1847年，李以文已经是个24岁的青年。这一年，洪秀全从广东来到广西，在桂平一带建立了拜上帝会。2年后，李以文加入了该会。1851年，拜上帝会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发动了金田起义。路过大理乡时，太平军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害怕，更不要畏逃，大家有食同享。李以文后来供述加入太平军的经过时说，我家苦寒，有食不逃，并且他还一把火烧毁了房屋，兄弟俩一起加入了太平军。李以文加入太平军是1851年的9月，起初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圣兵，但在数年的征战中，李以文是脱颖而出啊。天津事变后，太平天国首义武王或死或走，精英尽失，太平天国遭受了严重的危机。正是在这当口，他和陈玉成等年轻将领挺身而出，挑起了太平天国的军事重担，成为太平天国后期 最著名的统帅之一。1859年12月，李以文被封为忠王，天王洪秀全还用黄绸子亲书“万古忠义”这四个字相赐。不过，此时的李以文已经不叫这个名了，他改名为李秀成。李秀成是个极具军事天赋的人，在他初登领导岗位时就很少打败仗，是一个常胜将军。如果在唐太宗的手下，这李秀成啊说不定就成为郭子仪了，如果在朱元璋手下，没准他就是徐达或者是常遇春。哎，这真是生不逢时，他偏偏生在了洪天王的手下，也就注定了李秀成的悲剧下场。一个人再有能力，也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但个人的才华有时会在历史进程中大放异彩，李秀成就是如此。1856年，太平军一破江南江北大营，本来是局势一片大好，偏偏此时天津发生内讧，元气大伤，清军借此调集重兵卷土重来，把这个金陵是团团围住。为了挽救危机，太平军发起了东征，横扫江浙，六解京围。在这一系列的作战中，李秀成转战南北可以说是居功至伟，他和英王陈玉成所向披靡，令清军是闻风丧胆。1860年，李秀成率部二破江南大营，席卷江浙。江南提督张国良、钦差大臣何春、江苏巡抚徐有任、浙江巡抚王有龄以及杭州将军瑞昌等高官名将都败在了李秀成的手下，那一个个真的是凄惨而终。虽然两江总督何桂清跑得快，但最终仍然难逃一死。可是尽管李秀成在江浙取得了节节胜利，但东南的局势对于太平军并不乐观。江南大营二度溃败之后，曾国藩受命于危难，接管了江南军务。李秀成开始碰上真正的对手了。1851年，李秀成加入太平军时，曾国藩已经官至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右侍郎。这一年，李秀成是26岁，而曾国藩已年届不惑。单从年资、阅历和学识来看，李秀成明显处于下风。不过，书读的再多，官当的再大，代表不了能力的强弱。何桂清进士出身，官至一品，可在没什么文化的一介草民李秀成面前，却是一败涂地，几无还手之力。然而同样是读书人，曾国藩则不同。曾国藩不是一个只会做官的书呆子，而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学以致用的经国之才。这样的人加上年资、阅历和学识，那是非同小可。有史学家认为，曾国藩的才干在太平天国诸将中无人能及，除了洪仁玕。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自幼喜读经史，兼及天文历数，涉猎甚广，后来到香港留心西学，是眼界大开。1859年，洪仁玕辗转来到天津，受到了天王洪秀全的重用，命其总理朝政，加封为开朝京中军师、顶天福朝纲干王。在天朝各级官员将领中，洪仁玕无疑是最有学识和最有眼界的。他所编著的《资政新篇》令人耳目一新，其中很多超前的先进理念，直到今天仍然让历史学家们是赞不绝口。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 这个洪仁玕啊，只是一个理论家，不是一个实干家。他的很多先进理念是只停留在纸面上，从没有得以实施。而且，由于洪仁玕一到南京，身无寸功，便得到了累累家风，这也引起了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诸将不满。虽然有天王宠信，但是洪仁玕的计划却常常受到牵制阻挠，根本无法实现。曾经有人假设过，如果李秀成能和洪仁玕联起手来，以李秀成的带兵能力，加上洪仁玕的战略眼光，完全可以和曾国藩相匹敌，并使咸同年间的战局发生重大的改变。可惜啊，历史就是历史，这种假设毫无意义。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李秀成和洪仁玕不和，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李秀成看不起洪仁玕，甚至不屑看他写的书，认为这不值一提。李秀成以战功起家，在天朝最困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可他进封忠王却迟于洪仁玕将近八个月之久，这天王的亲疏远近让李秀成颇感不快。后来啊，他在供述中抱怨道，1859年军情紧急，他守浦口日久，内无军饷，外又无救兵，天王以李秀成有变，甚至把李秀成的母亲和妻子押为人质。后来又传说这个李秀成啊，有投亲之意，恐我有变，封我忠王，悦我之心，防我之变。这言下之意啊，天王洪秀全封我忠王，不是他心甘情愿的，那是情势所迫。说实在的，以战功而论，洪仁玕难与李秀成比肩。但是以眼界而论，洪仁玕却远胜于李秀成。可惜的是，李秀成没看到这一点，这也是他最终败在曾国藩手下的原因之一。再说1860年的局势，由于江南大营的崩溃而变得错综复杂，太平军横扫江浙，使得南方是岌岌可危。临危受命的曾国藩这时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他并不慌乱。当各方都认为应该迅速出兵江浙时，曾国藩却把目光紧紧地锁定了长江岸边的古城安庆。应该说，这正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曾国藩看来，扭转战局重在上游。用他的话说，故上游以归下游，防三省以图无会。这是曾国藩对当时总体局势一个最重要的判断。所谓上游，就是指长江上游，包括武汉、九江和安庆。有人曾经形容比喻说，长江好比是一条长蛇， 武汉为头，安庆为身，而天津也就是南京为尾。故上游就是要先夺武汉、安庆，进而攻占天津。那什么是防三省呢？则是指防住湖北、江西和安徽，之后江苏可图。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曾国藩的湘军先是力克武昌，那是三进三出，最后得手。此后又倾其主力杀向安庆。安庆还有一个名字叫宜城，是长江中游的一个重镇，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东接皖南，北连皖东，南靠长江与九江相连，西连湖北与黄梅、蕲春、英山三县交界。自康熙六年安徽设省后，这安庆一直都是省城所在地。尤其是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安庆的战略地位变得极为重要。由于位于宁汉长江黄金水道之要津，安庆既是连接武汉和南京的纽带，又是天津的西大门。因此曾国藩认为欲破金陵必克安庆。按照曾国藩的计划，第一步克武汉，第二步夺九江，第三步便是进军安庆。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拿下安庆。安庆乃武汉九江之门户，夺取了安庆就像是扎了一根钉子，不仅切断了金陵的粮草供给，而且也隔断了江淮各贼与天津的联络。因此1860年春夏之交，在武汉和九江得手以后，曾国藩便指挥湘军的主力全力包围安庆。应该说这个部署立足全局，高屋建瓴，也是解决时局的关键所在。可是啊，江南大营溃败后，清朝廷急于挽救东南，连电湘军援吴，这也就给曾国藩的部署带来一个极大的困扰。5月21日，就在何桂清逃至苏州当天，朝廷谕旨令曾国藩着夺情形，相机东下。6月8日，在长苏失陷后，朝廷令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并统帅所部兵勇，取到宁国、广德、建平，进赴苏州以保东南。这一道道谕令让曾国藩颇感为难呢。当时湘军的主力只有10000来人，另外各地的勇营也是10000多人，兵力十分有限。如果率兵援吴，就必须放弃安庆，这可是曾国藩极不情愿的。当然对于曾国藩的想法，很多人感到不解，包括湘军内部。他们认为江苏比安徽更重要，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角度来说都是这样的。那胡林翼就劝说曾国藩说，江浙不能不救，否则两省之民抱怨不说，其毁誉，其悲悯之怀，与吴越人仰望之苦，也不能不考虑。但他也知道，以现有的兵力支援江苏，不仅与江苏无补，而先损湖北。因此胡林翼向曾国藩建议，大胆放手，破格请将，放胆天勇，清湘中之农夫以为兵，秋冬之际即可陆续成军，原无计划而后可行。李旭仪也提出了用船来运兵，直下镇江，可以出其不意直捣苏昌。但曾国藩不以为然，他一再强调说，安庆一军目前关西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章本。说全了就一句话，安庆太重要了，我曾国藩非拿下来不可。长苏失守之后，6月21日，曾国藩上书朝廷，声称 安庆城围绝对不能撤。他在奏书中是这样说的：苏常未失，即宜提兵复原，即保完善之区；苏常既失，则需通筹各路全局，则下手之要招，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凭江南之策，居上游之势，建陵而下，乃能成功。曾国藩所说的这个要招和根本，就是要全力拿下安庆。他在奏折中解释道：欲赴金陵，北岸则需先克安庆、河州，南岸则需先克池州、芜湖，数得以上至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然而朝廷并不接受曾国藩的建议，一再要求他设法去挽救东南。七月间，李秀成大军是攻克了松江，直逼上海，形势更加危迫。8月21日，朝廷有谕，令曾国藩体察情形，进兵苏常。25日，再次催促，令其由徽州、延州转战而东，保全浙省，再图江苏。这可让曾国藩颇感棘手了。这一道道谕旨啊，急如星火。但曾国藩却坚持自己的既定方针，一边应付着朝廷，一边继续全力攻打安庆。好在这时候啊，北方一片大乱。为什么？英法联军攻占了天津，两宫北受热河，跑到热河去了。朝廷忙于议和，一时间无法东顾，这也就给了曾国藩回旋的余地。此后将近有一年的时间，曾国藩都专注于上游，死死地咬住安庆。但这样一来啊，有人坐不住了。

0: 谁呀？太平军坐不住了。安庆的重要性曾国藩知道，太平军同样知道。对于天津来说，安庆除了战略位置重要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里是太平军兵员和粮草的重要供应基地。在江南江北大营常围天津的那段日子里，如果没有来自安庆的供应，天津早就支撑不住了。因此，太平军也十分看重安庆。自1853年攻克安庆后，太平军就一直牢牢死守着安庆。都知道，太平军惯于流动作战，很多城市前脚打下了，后脚就撤出了。他不重视地方政权的建设。除了天津之外，太平军很少在其他城市长久立足，但安庆是一个例外。当时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就说过，安庆一日无恙，则天津一日无险。这句话实在是精辟呀。5月21日，就在何桂清逃至苏州当天，朝廷谕旨令曾国藩着夺情形，相机东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面对湘军死磕安庆，天津高层极度不安。为了解救安庆，在天王的主持下，洪仁玕制定了五路救皖战略。尽管形势微迫，但太平天国高层对局势仍然持有相当乐观的态度。他们甚至认为，这次救皖计划会是二破江南大营的再次重演，并立志在本年夏间进驱去长江一带诸要。甘王出征前，天王及幼主还在金殿上亲赐金笔龙袍靴帽以壮形色，并含有出师得胜，是用金笔吟诗祝捷之意。的确，在出师的路上，洪仁玕的心情也不错。一路上啊，洪仁玕写了不少诗文，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至顶江山心欲奋，匈罗宇宙气前吞，吊民伐罪归来日，草木弦歌雨露恩。您听听，这诗里面是充满了豪气，并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在洪仁玕看来，这次救皖计划，太平天国倾其主力，志在必得。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此次救援计划却以惨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不是计划不周密，而是思想不统一，并且在执行上出了大问题。

救挽计划是在1860年9月下旬正式提出的。当时太平军攻克苏常等江苏重镇后开始进军上海。根据原定计划，太平军的战略目标是先夺取长江下游苏杭沪地区，巩固了后方，消除后顾之忧，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会攻武汉。这个计划是五月间在天津军事会议上制定的，洪仁玕和李秀成都支持这个计划。据洪仁玕回忆说，5月21日登朝庆贺，且已进取良策，英王亦在旧安省，世王亦取闽浙，独中王从无所依。说白了，李秀成赞成这个观点。但这个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先是李秀成在攻克了苏州之后向上海进发，没想到遭到了洋人的干预，不得不改变计划，转而进攻浙江、嘉兴等地。9月25日，英王陈玉成赶到苏州和中王会面，商讨下一步战略。会上，陈玉成重提救挽计划，并和李秀成发生了分歧。陈玉成认为安庆被清军围攻万分危局，必须派兵驰援，但李秀成认为进攻杭州比救援安庆更为迫切，因为在李秀成看来，苏杭好比鸟之双翼，光有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陈玉成是太平军年轻的少帅，14岁参军，21岁时赐封英王。虽然他比李秀成小十几岁，但战功毫不弱于李秀成，加封英王也比李秀成早半年。这个陈玉成啊，作战凶悍，令人生畏，清军骂他叫四眼狗。为什么呢？传说他的眼下有两块黑斑，那对他是极尽妖魔化。直到陈玉成被捕后，他的敌人才发现这陈玉成是个美男子啊。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是这样描述陈秀成的：貌甚秀美，绝无杀气。其实英王的外貌和他的性格相差很大。一位见过陈玉成的外国记者在报道中是这样写的：英王穿黄袍，戴风帽，身材矮小，声弱如女子，貌似无能而不堪负大责者。可实际上，这个貌似柔弱的年轻人却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他头脑清晰，聪明智慧，行为坦白。在太平天国后期，陈玉成曾威震四方，叱咤风云，令清军是闻风胆寒。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庆，本身没有错，安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李秀成的看法是，安庆重要，苏杭同样重要，其实也没错。有人认为，这陈玉成和李秀成两个人的分歧啊，那是有私心。对于陈玉成来说，安庆守将叶云来是自己的部下，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李秀成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攻占苏常以后，李秀成就一心想在苏浙扩展地盘，发展自己的实力，因而对救援安庆来说毫无吸引力。这样的揣测听上去似乎都有道理，但是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可是这二王的分歧导致了太平军战略计划的重大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据李秀成后来回忆说，8月中旬，天王严旨颁到，命我赴上游领军扫北。这就是说，在中王和英王的分歧中，天王洪秀全站在了英王的一边。当然，天王态度和干王洪仁玕也有着极大关系。本来啊，干王是主张先夺取长江下游苏杭沪地区，巩固了后方，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会攻武汉。但此时鉴于安庆局势危机，洪仁玕改变了

0: 原定的主张，他同意放弃下游，转而进攻上游。这就使得太平军五月制定的战略计划完全改变了。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李秀成对于这样的改变，内心是有极大抵触的，但是在天王的严旨之下，只能执行啊。太平军新的战略，也就是远袭武汉，援救安庆，其要点是城湘军重兵云集安庆，武汉空虚之时，集中优势兵力奔袭武汉，迫使湘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会议一结束，太平军是立刻行动，杀向湖北。这就是历史上太平军著名的第二次西征。西征行动与太平军对付江南大营的办法是如出一辙，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翻版或者是拷贝。虽然仍然是老套路，但这招却击中了湘军的要害。太平军的西征打响后，陈玉成大军经由苏北、六安等地杀向湖北，李秀成大军则由皖南插入江西。太平军来势凶猛，从12月到第二年的3月，曾国藩大营几度遇险。尤其是12月底，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三路会攻祁门，当时身陷绝境的曾国藩甚至写下了遗书，可见情形万分危急。如果太平军全力会攻，取胜必定无疑。可是李秀成却没这么做，他虚晃一枪撤围而去。后来有分析认为，李秀成是害怕湘军的汉将鲍超。为什么？因为12月初李秀成曾经在休宁的百庄岭被鲍超打败过，损失了4000多人。还有分析认为，李秀成这次出兵的目的并非欲争此处，时上湖北招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李秀成对二次西征始终不感兴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丧失了大好的战机，使曾国藩绝处逢生。1861年3月，就在李秀成部转战皖赣之间时，陈玉成大军是一路过关斩将，攻克了湖北黄州，距离汉口只有百里之遥。此时武昌的守军仅有3000余人，而湖北巡抚胡林翼则远在安徽作战，这是群龙无首，实力悬殊。此时的武昌城内乱成一团。这消息传来，许多人都主张赶紧救援武汉，但曾国藩坚持不为所动，因为曾国藩早就看出了太平军的意图了。如果我分兵救援，这不正中了太平军的计谋了吗？事后曾国藩在家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之外，贼之善于用兵，更狡更悍。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就在武昌空虚势难再保之时， 太平军突然顿兵不前了。有些人认为这是洋人干涉所致。确实，英国参赞巴夏里赶到了黄州，当面要求太平军立刻停止军事行动。他的理由是，太平军攻打武汉会损害列强的贸易，破坏他们的商业利益。因为事涉外交，这陈玉成只得停止行动，并且向天津请示。其实呢，洋人干预只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李秀成行动迟缓，从而导致了计划被迫终止。按照原定的方案，太平军是两路大军，一路由陈玉成统帅，一路是李秀成指挥，两军会师湖北之后再向武汉发起进攻。可是当陈玉成的大军兵临武汉城下时，这李秀成的部队迟迟不见踪影，按照预定计划发起的攻击就没法进行了。李秀成这一次进军迟缓后来是广受诟病，有史学家认为李秀成是阳奉阴违，有意对抗中央。当然对此说法也有人表示反对，在这儿我们也就不予置评了。客观事实是，李秀成的确比陈玉成晚了三个月才率部进抵湖北鄂城，而此时安庆已是危在旦夕。陈玉成没办法，不得不回师直接救援安庆，这也就导致了太平军的作战计划再次发生了改变。如果假设陈玉成不回援安庆，而是和李秀成合攻武汉，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可惜啊，历史不容假设。等到李秀成赶到湖北时，看到陈玉成已经回师，自己也就退回了江西，随即返回浙江。至此，西征计划完全没有达到目的。1861年4月，陈玉成三万大军进入集贤关，这个集贤关是安庆陆路通向外界的唯一通道，湘军在这里集结了重兵。在武汉危急之时，很多人都劝说曾国藩让他分兵救援武汉，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认为安庆得失关系全局战争之成败，除了胡林翼紧急调兵复援外，围攻安庆的湘军主力丝毫未减。曾国藩指示他的九弟曾国荃围攻安庆的湘军将领们说，勿持安庆围，须坚守，甚至说出了吾但求力破安庆，其他得失在所不惜的这样的狠话。曾国藩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咬定青山，不惜代价务必拿下安庆。为此曾国藩要求围城部队坚守不动，不攻坚，不出战，与此同时隔断城中和外界的一切联系，使其粮草断绝，最终失守。曾国藩如此坚决，一方面是对安庆志在必得，另一方面是他识破了太平军的意图。自古成大事者都有一股狠劲儿，曾国藩就是如此。在长达一年多的战局中，曾国藩始终咬住安庆不放，以不变应万变。实际上在这场较量中，谁能挺到最后，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但和曾国藩相比，这太平军的计划是一变再变，最终导致了重大失利。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0: 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从五月开始，安庆大战进入了白热化，双方不断的调兵遣将，投入了大量兵力。为了增援安庆，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是亲自赶赴桐城坐镇指挥，从各处调集了20000多天国精锐，分别进至安庆北边的新安渡、横山铺和练潭一带，与陈玉成大军是生气相连。这是曾国藩非常乐意看到的。为什么？因为湘军的主力全部集中在安庆一带，刚好可以吸引太平军进行决战。为了确保集中优势兵力，曾国藩先后调集了鲍超部、胡林翼部等湘军精锐，以增援围困安庆的湘军。安庆决战极为惨烈，前后持续了数月，直到九月才见出分晓。太平军伤亡惨重，而安庆城内是弹尽粮绝。1861年9月5日，安庆在坚守一年之后终于失守了。平西主将吴定采以及叶云来等20000多将士全部阵亡。安庆失守对太平天国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它使得西线太平军主力丧失殆尽，而天津也失去了屏障，危在旦夕。有史学家认为，安庆之失是太平天国走向最终灭亡的重要转折。为此，主持朝政的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十分痛惜，他严厉批评李秀成，认为李秀成消极参战，不顾大局，先是不能如约和英王陈玉成会师武汉，致使容积一物再物，此后他又不执行五路救皖战略，由湖北回师江西，竟然不救皖而入浙，致使安庆不守。他在信中是这样写的：不要以为手握苏杭两省便可高枕无忧，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无感共闻也。但是李秀成似乎也不买账，他是这么回复的：特使高见，独知心惊神恐，但今敌无可败之势，如食果未及其食，其味必苦，后当临尊。在李秀成看来，这个敌势未消，跟他决战不是上策，而剑走偏锋，直取苏杭，倒可以出奇制胜。其实李秀成的想法也有合理的成分，可是李秀成打乱了太平天国的整个部署，因此饱受质疑。不过从客观效果看，李秀成的行动确实给曾国藩造成了极大的麻烦。12月间，就在湘军攻克安庆之后不到3个月，李秀成便率部夺取杭州，之后挥师上海。如果一切顺利，东南半壁将尽归太平军之手，尤其是夺取上海至关重要。上海是江南最富庶之地，一旦得手，有如此之巨资，可以买火轮沿长江上去，这局面将大为改观，足以抵消失去安庆的重大损失。但让曾国藩感到庆幸的是， 李秀成的计划却在进攻上海时遭受了重大挫折。历史在这里又一次发生了转折。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节克服疲乏的方法也不同。进入秋季，气温舒适了，人体的代谢逐渐调整到平衡状态，但这个过程也会使机体产生疲惫感，出现秋乏。秋乏其实是身体补偿夏季过度消耗的保护性反应，不用过于担心，适当运动，清淡饮食，保证睡眠充足就可以调整好了。西子建议您秋天可以相比夏天早睡一小时，早睡早起是秋天起居的最佳方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很多朋友家里的日常用药是随意放的，是否已经过期可能并不能及时发现。健康专家号教您安全用药，从设一个家庭小药箱开始，对家中药物心中有数。不同剂型的药物服用方法各不相同，这里有误区，提醒您别用错。服用药物的同时还能饮酒喝茶吗？保健早知道教您避开用药风险。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天气炎热而且湿度特别大的时候，对家里药品的存放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有一位李女士最近整理药箱时就发现家中的胶囊药品都粘在一起了，先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4: 李女士怕家里的药品热坏了，就把那些胶囊药品都放在了冰箱里，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呀，这些胶囊全都粘在一起了。问了医生才知道，冰箱里面比较潮湿，胶囊药品放入冰箱里面更容易受潮湿效。
0: 看来冰箱并不一定是安全存放药品的地方，那我们家里的常用药到底该怎样保存？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一下家里的药品，看看是否过期了或者变质了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药学专家教您如何设立家庭小药箱，学会正确保存药品的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5: 本期嘉宾常新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擅长慢性病多重用药指导以及肾病的用药指导。
0: 非常欢迎常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常新宇。
0: 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家庭用药的一些常识，比如说我们的药到底怎么存放，我们可以存放多长时间，因为肯定我们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常备的药了，但是这些药您存放了很久以后还能不能用，或者您的存放方法对不对。今天我们先请常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家庭的药品的存放。
6: 好的。那提到家庭药品的存放哈，咱们现在有一些家庭喜欢准备一些小药箱，其实这个是非常建议大家来准备的。我们可以去网上或者去药店呀购买一些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小药箱，把它那个可以按照一个分类整理。我们说我们随便拿一个纸盒来装，那可能我们很难的来把它进行一个分类归纳而这个专门的小药箱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来给药品进行一个分类。这个小药箱我们要把它放在家里边一个阴凉干燥这样的地方，比如说厨房的区域卫生间潮湿这样的区域我们都要远离同时我们要注意我们也不能把它放在阳台上接受一些阳光的这个直射这也是不合适的。那对于家里边有小孩的来说呢，我们这个药箱要远离儿童， 跟儿童的这个零食区啊，一定要隔得远一点儿，免得这个。

0: 个小朋友哈，没看住抓错了，防止误服哈。我们提到小朋友啊，其实在建议大家把儿童的药箱也单独给他准备出来，跟大人的要区分开。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有一些药物啊，它有专门的儿童的，和大人的名字是一样的，但是儿童服用的每一片的剂量跟大人的就完全不同了啊。比如说我们的孟鲁斯特钠哈，那我们大人的包装的是10毫克的，小朋友呢有4毫克的，有5毫克的。如果你把它混在一起哈，如果说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哎给孩子用药，他有可能很可能拿错了，因为他药品名字一样，只是规格不一样。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哈，我们儿童用药尽量啊跟大人最好分开，单独有一个小朋友的药箱啊。然后说完小朋友，咱们说如果家里有老人哈，这个药箱可能就更重要了。药箱呢，咱们说老年人啊放在到自己的房间啊，然后呢老年人的话，建议大家单独划分一个急救药的区域，就是我们把这药箱哈归类，哪些呢是内用药，哪些是外用药，哪些是急救药啊，把它都分类整理。急救药呢，咱们有专门的啊标识，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上，免得哎你有突发情况，或者是夜里的时候哎我急需要这个药物，你能保证你第一时间很快速的拿到，然后它的显眼的位置也能保证，如果是你的家人是你的老伴儿来帮你拿，他也能第一眼就能发现啊，不至于在一个大箱子里啊、哦、翻了半天那个药在哪儿啊。啊，这可能当时情况又很着急哈，所以咱们平时整理收纳的时候，咱们就把这个急救药放在一个最明显最容易拿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以便咱们这个抢救的时候不及时哈。那么咱们刚才还说外用药跟内用药啊，咱们要给它分开放，为什么呢？其实啊，咱们外用药和内用药，咱们仅从药品包装上，它有的非常的相似。如果有的人哈，为了他这个省空间，他把外包装给扔了，其实很多时候混在一起啊，非常难辨别。那大家觉得，哎，外用药是不是都是一些喷的什么的？其实不全是。咱们举一个例子哈，叫高锰酸钾外用片儿，它是一个片儿。你说你这种片儿类的，大家是不是一般都认为那肯定吞的嘛？其实这片儿是外用的，而且啊，这个药啊，它腐蚀性非常强，它是用于一些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小面积溃疡啊这样清洗用的。如果你把它内服了，这很有可能造成这个胃肠道出血哈，甚至呢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哈。所以咱们在存放的时候，外用药咱们单独给它进行一个分区分片的管理。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为什么药箱哈，咱准备了药箱也要把它分区啊。咱是如果是购买的，它可能提供好了，如果咱们自己自作哈，咱也是把一个大盒子里边分成各个的小空间啊，每个小空间放什么咱们都做好标记啊，这样咱们不管自己用还是说家里人来拿，哎，都非常的容易能够拿正确哈。避免那个误拿误用这样的情况。
1: 太好了，我觉得常主任先给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我们家庭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小药箱哈。不管您有一些什么常用的药物，但是呢有一个合理的一个
0: 小
1: 药箱，
0: 哎，
1: 可以帮您更方便的拿到您最需要的药物，而且呢避免误拿避免误服，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小药箱咱们在家里边哎摆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哎，根据您家里人群的不同哈，您家里是有这种几岁的这种小孩还不太懂事的小孩，还是说啊我们家里边不存在这样的小情况哈，我们家里边是给老人准备的啊，还是咱们就是日常应用哈，咱们注意按照人群啊来给它进行一个划分啊。
1: 然后我其实还很关心一个药物的保质期的问题，因为其实很多药物它是会标有保质期的，但是我们老人会说啊，那个中药不要紧的，中药放多少年都没事儿，或者是有些药觉得啊，好像刚过保质期，是不是？也可以用，甚至有些药可能没过保质期，但是会不会有我们储存的方式不当，它已经失效了呢？
0: 其实关于这个药品的保质期哈，如果家庭咱们存放了这个小药箱的话，咱们都是建议哈，每隔比如2-3个月您都定期的整理一下，看看有哪些近效期的药哈，您咱都把它单独拿出来，如果是它过期了咱们就把它啊 该清除掉就清除掉哈。包括我自己个人也是有这样的习惯，一定要隔几个月定期的整理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因为咱们这些那个效期哈，生产日期，它有的批号写的特别的模糊，老年人他可能看不清，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家里的年轻人来做更合适。所以我们家的那个是我经常来做啊，因为老人他可能拿的时候来看的时候他都会很费劲，他这个到底什么时候的看不清楚，所以这定期整理哈，免得家里的老人他过来误拿了这个过期的药。那咱们刚才说那不过期的药有没有可能发生问题呢？也是有可能的。你比如说咱们得看它的包装有没有破损啊，然后有一些片上有没有一些污渍哈、啊、然后有一些液体的制剂有没有一些异常的沉淀啊这类的啊，如果是发现了问题，那这样的药品咱们都不能服用了，因为可能会存在一个安全的隐患。那么我们在存储药品的时候哈、啊，咱们说说明书上它可能会有一个存储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比如说有的它可能写的是常温保存，有的写的是凉处保存，有的写了冷藏。那凉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咱们这个常温到底是多少度呢？哎，可能大家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哈。那么咱们来说药品的说明书哈，它的这些要求和规范都是依据这咱们的药典来的。咱们说这个阴凉处指的是不超过20度啊，这个药品适合于不超过20度这样的温度保存。那冷处呢？还有冷藏，它这个意思是2到10度，这就是一个冰箱冷藏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了。那常温保存，咱们这个常温指的是10到30摄氏度这样的一个范围。嗯，还有一些药品呢、啊、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比如说遮光、避光啊。有的药品它大家可以看说明书在后面啊，出厂那儿它可能写的是遮光、阴凉处、密闭保存，可能有这样的字眼。哎，还有一个可能会写的是避光，然后写的是冷处什么什么样的保存。那咱们就说的遮光啊，咱们指的是要有一个不透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说咱们这个一个容器啊，因为可能有一些药物它会对光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如果阳光直射，那这类药物呢它可能会因为一些化学反应导致它结构改变，那疗效自然也就改变了。那这样的药物呢，其实在咱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也是比较多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维生素 C 啊，见光分解，这大家比较多的。那其实老年人用的一些药里边呢也有这样的药，比如说硝酸甘油片。那这个药呢它就要求患者啊要放到一个可以放原装的瓶子啊，原装可以是一个遮光的，嗯，不能把它拿出来放到一个透明的这样的盒子里，以防它失去药效，然后影响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嗯，还有一些降压药也是啊，一些地平类的，比如说尼群地平，也是对光不稳定，所以呢，保存的时候要注意遮光。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说咱们有一些老年人喜欢用这个小药盒啊，咱们从医院开出来的药回到家之后掰到各个小药盒里啊，有的恨不得把一个月都掰完了啊，每天吃的放到哪儿全都掰到小药盒里。其实咱们建议大家哈，你在放小药盒的时候可以连着那个它那包装的那铝箔片一块剪下来，把那个带着铝箔片的带着它外包装的那个放到你那个小药盒里，这样既方便你拿取，同时呢这个药物呢它又没有因为你来回开关的这个药盒盖它这个温度湿度的改变会对药物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啊，所以咱们建议原包装的那个铝箔片咱们剪那个，然后把它放在小药盒里边啊，随用随取。那么刚才说了这个遮光避光，咱们还有一些药品啊是要求冷藏保存的。 那这类的药品我们就不能把它放到药盒里了，我们可能就要在冰箱中啊，咱们有一个专门的放药品的一个区域。这个比较常见的呢，其实大家最常见的就是胰岛素了啊。胰岛素如果说你从医院开回来的还没开封的这种胰岛素，咱们是需要放在冰箱冷藏来保存的。如果开了封之后哈、咱们每天用的这样的胰岛素，你是可以放在常温的，然后呢要在4周之内把它用完啊就可以了。那有的患者说，那我是不是所有的药都放在冰箱里比较好啊？这冰箱的温度低啊，咱们这个吃的放在这冷藏的还能保存时间长一点呢，是不是药也是这样的呢？甚至有的患者说，那我把它冻起来是不是会更安全呢？其实啊，咱们说每个药它的说明书的这个保存条件，它都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筛选然后得出来的结论，咱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做。为什么呢？因为温度，比如说有些药哈、如果你温度过低了，它本来要求的就是一个正常的20度以下，但是你把它放在冰箱了，那这样的药物它可能，比如说它是一个喷雾剂，它可能就会溶出，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咱们它这本身啊吸出东西了啊，可能就药效成分就改变了。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把它东西我拿去冷冻了，这个一冻一化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会导致呢它药品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啊，从而药效也会发生改变啊。所以我们这些药品的保存啊，一定咱们要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该放冰箱冷藏的放冰箱冷藏，该放阴暗处的啊避光的，咱们都按照要求来做。嗯，放冰箱的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胰岛素之外啊，还比较常见的呢，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生物活菌类的这个制剂，比如说咱们的双歧杆菌三联活菌啊，那这样的活菌制剂啊，它的这个需要一个冰箱冷藏的这样的温度，然后来保持它这个菌的活性。如果你把它放在了一个室温的20-30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它可能这个活性就会失活了，那它这个药物啊就失效了。
1: 刚才听了常主任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可能我们需要认真的阅读这个药品的说明书，看看这个说明书上让我们怎么保存。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拿过来以后并没有仔细的看说明书就往那儿一放，实际上可能有些药物还是不合适的哈。
0: 嗯，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说明书啊，我觉得说明书也真的是特别重要。如果说您从医院开回来的药物原包装您保留，说明书也一定要保留。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包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有效期。如果原包装扔了，您只把里边的东西剪了，我们可能就会到时候找不到了。哎，这个什么时候过期的？啊，您原包装留着，它会有这个有效期的这个提示。再有一个什么？说明书。说明书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您之后发生剂量的改变呐，药物的增减呀，您可能都需要去查阅这个说明书里边，从当中提取一些内容，比如说相互作用啊，有没有一些禁忌呀，都需要去看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最基础的保存条件之外啊，还需要很多里边需要有价值的内容，所以说明书哈也是建议大家来留存的。
1: 药品要按说明保存，没有特别写明是要放在冰箱里的药品是不能随意放在冰箱里的。常主任建议大家保存药品最好准备一个专业的小药箱，药品分类存放，便于使用时能够快速准确地取到所需的药物。同时家里的药箱还需要定期整理，清除掉过期失效的药品。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常新宇继续和大家聊聊家庭用药管理。除了特殊疾病，日常生活中您家里常备了哪些药物呢？ 那接下来我就想请常主任帮我们建立一个小药箱吧，就是我们当然您有什么疾病，然后您去看病，医生开的药单说，那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我们这个小药箱有哪些需要常备的药物呢？
0: 其实我们这小药箱咱们按分类来管理哈，

0: 刚才咱们说了，那急救药要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啊，然后并有一个比较醒目的标识，为什么呢？以方便你家人来找。你自己知道放在这儿了，可是你家人不知道哪个是啊，放一个比较明显的标识。你可以有一些，比如画一个红的十字啊，画一个红的一个什么圈啊，在上面啊，贴在那上面啊，这个是咱们急救药品。
1: 比如说，如果我家人有冠心病，那我可能这个急救药我会备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
0: 嗯，
1: 那如果说我家人都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疾病，那我还需要这个急救药物吗？
0: 这个咱们正常家庭来说，可能备用的比如说外伤药、感冒药啊、胃肠道的药，这类的药比较多。咱们急救药的话，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疾病，我觉得您即便发生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对于咱们非医疗行业的人来说，你无法判断你当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更不能得自行来服用这些急救的药物，所以我觉得这个您是可以不用备的。如果有突发的情况，还是得及时就医来判断您当时具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啊。咱们这个所谓的急救，只是一些老病人、老患者他们自己能够知道这个情况。
1: 那我们的小药箱都要准备一些什么药物呢？
0: 咱们小药箱里面啊，内服药啊、外用药啊等等都可以。比如说外伤的啊，消毒的啦啊，这样的，比如说这个云南白药啊，这样的喷雾啊，比如说有一些扭伤啊，这样的啊，还有一些外用的一些贴膏啊啊这类的药品。但是咱们有一些贴膏啊，它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味道哈、啊、如果您开了包装之后，这个呢咱建议把它单独的存放啊，以免这个串味儿哈。
1: 那其实就说外用药哈，我也其实是想请常主任给我们大家提一些具体的建议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喷的，如果你扭伤了，那么用一些喷的药物，那还是可以帮我们有效的缓解疼痛、缓解肿胀的。但是如果有外伤，比如说有创伤、有破口的时候，那我们用什么比较方便呢？比如说有的家庭可能会备一些碘酒，有的家庭会备一些酒精，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个创可贴。那我想问一下，比如创可贴我就不爱用，我觉得小伤口用不着，大伤口它也够不上，所以那就是说我家里如果要备一些外伤药，准备什么呢？
0: 是这样哈，如果说您想备这些外伤的，咱们所说的咱只是一些轻度的啊，可以自行处理的。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小创口，我们来用可以备碘伏给它消毒。但是如果这个创口比如说过深啊、过大，我们还是需要去医院由医生判定。如果它过深，那我们需不需要一些破伤风这样的针剂呀？如果它过大，那可能我们在家里面进行这个简单的消毒，可能这个作用也不大，可能还是得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一下。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喷的这个云南白药也是一样，咱们说扭伤了，咱们可以用它来缓解。但是如果您的这个情况很严重，有这个怀疑骨折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啊，这个还是需要去拍片，需要去诊断的。
1: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啊，因为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我自己有消毒的这个药品了，那我是不是自己消消毒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其实常主任给我们大家的建议是，小伤口你可以自己处理，那么如果伤口比较大的话，您可能没有办法，就是你只是稍微消消毒，但您没有办法保证它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感染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嫌麻烦，如果伤口比较大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去医院就诊，请专业的人来帮我们处理。
0: 没错。
1: 然后再说内服药，我们一般是分哪类呢？比如说感冒，治感冒类的，治腹泻类的，还是有哪些？
0: 大家其实家里常备的哈，无非就是一些感冒药、退烧药啊，还有缓解感冒症状的一些药物啊，然后肠胃药，比如说一些胃痛啊、拉肚子啊这类，家里边可能会备用一些。但是大家啊，如果说咱们不是一个长期慢病这样的患者的话，其实大家这个备药一定要适度哈，不用备太多这些东西。家里可能有小孩的，可能大家可能需要备一些感冒类的发烧药啊这样的。如果说慢性病的患者，我长期的在用这个降压药，在用这个降糖药啊，可能本身从医院开回来的这个药啊，我放到这个药箱里边来保

0: 存它啊，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不用备太多啊。
1: 那我们就具体来分析一下，比如说这个感冒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也会知道啊，感冒它就是一个自限性疾病，那我得了感冒好好休息多喝水就好了，那我们准备一些药品来缓解症状嘛。那我想问一下常主任，就针对感冒药，我在家里面我可以准备哪些感冒药呢？
0: 嗯，那其实在我们家里边啊，最常用的感冒药的一类可能就是咱们的退烧药了。那么退烧药的话，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其实就两种啊，一种就是对乙酰氨基酚，一种就是布洛芬啊，这两类的药物。那其实在退烧药的使用上哈，咱们一般都是建议体温达到38.5度以上的时候，咱们再考虑这个使用咱们的退烧药物啊，来对咱们这个发热症状进行一个处理啊。同时咱们这个使用退烧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规范，什么意思呢？咱们退烧药哈，它是说明书有严格的要求的，对于这个给药间隔以及给药的这个剂量，就是你每次吃几片啊，还有你几个小时才能再吃下一次啊，这个都是有严格的这个限制和要求的。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它可能说明书说了啊，不超过24小时哈，不超过4次，那咱们就得严格的按照它这个要求来做，不能这个超频次。因为这个药物剂量啊，如一旦就是你超过了它的这个安全剂量，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啊不必要的不良反应。同时呢，咱们还要注意，现在咱们是不建议两种退烧药一起用的。就比如说，我已经吃了对乙酰氨基酚了，哎，我再吃一片吧，这样可能药效是不更好？我再来一片布洛芬，咱们把这两种药都吃上啊，这是不建议的。咱选择单一种就可以了。还有咱们注意什么呢？咱们发烧哈，其实还是建议您去就医的。啊，尤其是您服用了药物之后，您觉得症状没有改善，同时咱们的这个精神又比较萎靡，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啊，咱们由医生判断一下咱们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感冒，比如说它可能引发的是肺炎啦或者其他的，那咱们还是需要一个及时的来一个治疗的。
1: 就是关于发烧这个问题哈，首先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服用退烧药，那要在38度以上。就是说，如果烧的不是很高的话，我们不要用退烧药来解决问题。因为退烧药只是一个烧的太高了，我们来抵挡一下，但实际上它并不能解决我们真正的病，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不要两种退烧药一起使用，然后不要过高频次使用。它规定多长时间才能下一次服药？您别觉得我烧没退，我又接着吃，那是不安全的，是吧？
0: 对，咱们服药一定要注意一个要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哈。那么其实在说这退烧药的时候哈，咱们可能市面上才比较常见的布洛芬，咱们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的是布洛芬的缓释胶囊啊，是一个缓释的药。那有人就经常哈去我们的这个咨询那里去问，哎，这缓释药它售卖呀，那我发烧我多着急呀，我不能用这个缓释的吧，我得用快的。那这缓释是不是药效慢的这个意思呢？那其实哈，这个缓释并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缓慢释放，它并不是一个对等的。它这种缓释之地，它是为了让大家服药的频次变少。比如说有一些药物，我一天服药3次，需要服用4次，那我们把它做成缓释剂型之后，您一天可能只需要服用1次就够了啊。它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减少服用次数，同时它必须得保证这个需要浓度，这样它才能够保证疗效。所以这样的制剂呀，它一般会设计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术式部分，一部分是缓释部分。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它这个术式部分能够即刻的让你的药物在身体之内啊得到释放，然后吸收发挥药效。而它还有一部分是缓释部分，这部分缓释部分呢，它可以缓慢的来释放，然后能够维持你身体里边这个药物的治疗的浓度。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原理，咱们大家不要把它单纯的理解为啊缓释就是一个 特别慢的、缓慢的释放，甚至哈，其实是对这个缓释制剂跟普通制剂，就这种退烧药哈，是有专门的对于它们的释放进行对比研究的。其实释放曲线是非常接近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缓释慢了啊。还有呢，胶囊壳的问题。有患者就曾经这样问过我说，我把那个壳扔了，把里边那小丸吞了，这样更快呀、啊、我老觉得这壳吞进去半天它好像还没在胃里消化呢。还有的患者就是这样说，我着急，我就退烧，我能不能把它壳扔了，这样更快呀、啊、其实哈，它这个起效啊，咱们说一个药物它这个在这个胃里边的这个溶解，它在药物制作的时候都是有一定的标准跟要求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啊，它是不是会在我的胃里就不会这个什么，这胶囊壳看起来这么硬啊，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而且呢，缓释胶囊它缓释也并不是说胶囊壳发挥的缓释作用，它是在里边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微丸，它是缓释微丸的这样的形式存在的。我们把胶囊壳扔了，它也还是一个缓释微丸啊。那我们说你把这胶囊壳扔了并不能影响它的这个缓释，而且呢你把它扔了之后可能还会引起你胃肠道的不适。我们说这个药物，这个胶囊壳会对你的食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避免药物刺激在你的食道的一些部位哈、啊、所以不管是咱们这个今天说的这个布洛芬的这个，还是其他的一些用胶囊壳来包装的这样的药物，咱们都不建议哈，自行的在家里边把胶囊壳打开，然后说我就用水冲着这个，因为有一些药物它的确可能会对你的食道产生一定的刺激。嗯，然后咱们还是建议啊，您正常的来服用它就可以。
1: 刚才说到了感冒药这一类啊，刚才说到的是退烧药哈、啊。那除了退烧药，比如说日常生活中我们备的一些感冒初起的时候服用的药物，我们要备什么呢？比如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要备点藿香正气，有些人会觉得我要备点感冒冲剂，那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0: 嗯，是这样哈。其实感冒药，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退烧药是这个西药之外，其实感冒药有西药和中成药两个分类啊，都有感冒药。那在咱们这个西药里边呢，那感冒药它多数都是复方的哈。我们会发现这个感冒药拿过来之后，它里面有很多种成分。那比如说哈，它里面很多感冒药里面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刚才咱们说了，对乙酰氨基酚它是一种退热的药物，如果您服用了含有对乙酰氨基酚的感冒药，您就不能同时再服用这个退热药了。这个如果您两个一块儿用，那就是重复用药了，这个剂量上就咱不能保证它的一个安全性了。除了对乙酰氨基酚之外，感冒药当中还会出现很多哈，比如说伪麻黄碱呀，右美沙芬呐，还有这个氯苯那敏等等。那这类药物呢，它可能各有不同哈，比如有的它可能是用来缓解鼻塞的，那有的药呢它可能是用来缓解你咳嗽的症状的，还有的呢可能是缓解你嗜睡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咱们选择的时候哈，咱们需要根据您的症状然后来选择这样的复方。比如说它有一些制剂里面也是不含有退烧药成分的，如果您只想缓解您的这个打喷嚏呀、流鼻涕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您就选择这类的。如果说您这个有咳嗽的症状啊，您就把这个有镇咳成分的这类的药选择上。咱们用药的时候哈，感冒药咱们选择一种就可以了，因为市面上这么多的感冒药复方制剂，其实它的成分都有很多都会是重复的。如果您选择感冒药一种的啊，比如说我选择的是有解热镇痛的，加上这个缓解鼻塞的，加上镇咳这三种成分的就可以啊。比如说我这个没有发热情况，我只有淌鼻涕和咳嗽，那您就选择只有这两个成分的感冒药就可以。如果说选择的时候，哎呀，我有点区分不太好，我这个不是不太清楚，我感觉这个适应症上好像都写了哈，我不太清楚这成分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咱还是到医院啊咨询医生或者咨询专业的药师啊，来帮助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咱们还是说 遵医嘱用药，尤其是一些这个非 OTC 这样的药，处方药物哈，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然后由医生或者是专业的医药师来指导您用药。咱们这个北京中医医院啊，现在是有这个免费的

0: 药物门诊啊，您只需要挂一个免费的号就可以过来咨询。那咱们有西药的咨询门诊，有这个中药的这个药物门诊，挂号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哈，就咱们微信北京中医医院微信公众号上啊，预约挂号药学门诊啊，里面有一个西药门诊，有一个中药药学服务门诊，都是免费的。
1: 常主任帮我们梳理了家中需要常备的药物，你也要注意时效，以免过期药品耽误了治疗或者引起其他副作用。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4: 这里有误区。
1: 不同剂型的药物服用方法不相同。接下来这里有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常新宇提醒您，用药别自作主张。
5: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剂型好不好？一般来说我们常用的药都有哪些剂型，然后这些不同的剂型它们的药效会有不同吗？
0: 啊，当然会，但是我们最常见的剂型可能是片剂、胶囊剂啊，这两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见的最多的，
5: 我们吃的最多的药。
0: 对，吃的最多的这个是普通的片，还有这个普通的胶囊。那其实我们在药店或者是在现在有一些拿到的药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剂型，比如说泡腾片啊，我们最常见的可能是 VC 泡腾片呀这样的哈。那泡腾片它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剂型，那它里边有一种这个泡腾崩解剂哈，把这个泡腾片放到水中之后，它就会产生大量的气泡，其实这就是一个二氧化碳哈。然后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但这个它完全溶解，然后气泡消失之后，哎，您就可以来饮用它了。这一类的药物呢，那大家在服用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不能直接把它扔到嘴里哈。然后如果是家里有小孩的，一定要不让小孩拿到这个药。他可能这个 VC 的那泡腾片，它外包装还挺漂亮的，他可能会认为这是糖果，还甜甜的，放到口中，直接放到口中是比较危险的哈，不能让小孩自行的来服用。然后呢，咱们这类的药物呢，一般咱们选择这个温开水，100到150毫升，哎，冲上一杯就可以。再有呢，咱们可能一些服用过硝酸甘油的患者可能知道，还有一种剂型叫舌下片。那舌下片哈，就是我们能理解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它含在舌头底下，然后来让它发挥药效。舌下为什么要在舌下呢？其实我们说啊，硝酸甘油它是用于急救的药哈，把这样的药物做成舌下片，其实啊是为了让它更快速的吸收。有的患者觉得我含5分钟，这个是不是太慢了呀？其实您这5分钟时间是能够保证药物有一个充分的吸收的时间。咱们这个舌下呀，它的黏膜非常的薄，非常有利于药物的吸收。同时呢，舌下的血管也丰富，它通过黏膜吸收之后能够直接入血，然后呢进入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然后到达咱们这个部位来发挥这个药效。所以说舌下药它是能够适合于一些急症的治疗啊，然后把这样的药物做成舌下片，通过舌下黏膜发挥全身作用。其实这个药物啊，其实适用于急救的啊，咱们在含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时间，大概就是比如硝酸甘油啊，5分钟，然后含了之后呢，咱们在半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去喝水或吃东西，以保证啊咱们口腔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残留的药物都能够啊完全的被吸收掉。这些药物吸收好了之后啊，咱们再去饮水。同时咱们这个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

0: 嚼，然后我含着含着我把它嚼了，其实嚼完了之后您可能就吞了，还是说从胃肠道这个途径走的，它这个胃肠道途径没有舌下快，所以还是5分钟啊，咱坚持含，5分钟的时候别进食啊，然后保持安静，静待这个药效的发挥，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说完这两个剂型呢，其实还有大家比较常见的咀嚼片，把它嚼碎了的，还有什么含漱剂，什么意思？含了之后像漱口一样，对吧？这样。可能大家比较常见的聚维酮碘含漱剂这类的药物啊，含了之后一定要不咽啊，很多这个多数的含漱剂它成分里边都有消毒防腐的这类的成分，比如说咱们的聚维酮碘啊，咱们含完了之后不宜吞下，极少的药物啊可能是可以吞，但是基本上啊都是不能吞的，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说明书会告诉你你一次含多少毫升，保持多长时间，比如说聚维酮碘啊保存10秒啊，10毫升保持10秒钟，然后我们要把它吐出去。那有时说哎，我这含漱剂除了这个时间说明书我们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咱们还是建议哈，您用这含漱剂之前最好还是把口漱一下，漱了口之后咱们再用这个含漱剂，然后呢用完了含漱剂之后咱们也不要马上的饮水或进食，然后以保持口腔中的一个药物的浓度还有这个时间。其实在现在大家用的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里边呀、啊、有一些不是普通的便剂了，随着咱们这个科技的发展，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的都是一些缓释制剂和控释制剂，那这类的药物呢咱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减少咱们的服药次数，更方便于咱们的这个使用了，所以这样的药物，比如说有的人说哎，这个药物的普通片跟这个药物的缓释片是一样的东西吗，啊，甚至是这个药的控释片药效成分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它的技术不同，它药物它制剂的工艺不同，那么你服药的方案不一样啊，剂量也是可以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呢，比如说我平时用的是这个药的普通片，今天这个大夫这个医院给我开的是缓释片，您一定要分清楚哈，可能医院开出来的大夫会帮你注意，如果你自己去药店买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剂型改变了，它的剂量可能就不一样了，您这个50毫克的普通片跟50毫克的缓释片并不一定对等，您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剂量的换算哈。还有就是啊，咱们普通片控释片这里些也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降压药硝苯地平控制片，哎，有的患者说这个药吃完了之后大便当中会有这个药物的这个片片，这个药好像没有吸收就被排出体外了，其实呢这个药物呢它是它的一个控制的骨架结构啊，你把这个药吃到体内之后药物在体内释放了，但是这个空壳的骨架结构是要排出体外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2: 就是剂型方面还有什么吗？
0: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可能是肠溶制剂。
2: 嗯
0: 啊，那肠溶制剂的话它是通过一个特殊的包衣材料和工艺，它让这个药物更适宜在肠道的这样的环境下来这个溶解吸收哈。那这样的药物呢一般要注意它可能是需要整片吞的，不能掰嚼，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缓释制剂控释制剂，除了一些非常特殊的说明书有要求可以掰的，多数都是不能自行掰开的，以免破坏它这个结构哈。在咱们这个肠溶制剂也是一样，同时呢肠溶制剂因为它要在肠道发挥作用嘛，所以咱们要建议都是空腹餐前来服用它啊，在一个空腹的状态下让这个药物能够快速的到达肠道啊来发挥作用。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哈，咱们是需要遵医嘱，或者是需要这个到咱们的药师处啊来询问。其实咱们现在药师也是有这个免费的咨询门诊，然后对于大家用药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啊过来免费咨询啊。
2: 常主任提醒大家，不同剂型的药物服用方法一定要遵医嘱，或者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 很多感冒药可以自己按照说明书服用，但要注意，感冒药一次只服一种就可以。

0: 在我们不了解药物的具体成分的时候，千万不要同时服用几种感冒药，因为有可能有些成分是重复的，会带来过量用药的风险。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2: 保健早知道，
0: 服用药物的同时还能饮酒喝茶吗？接下来保健早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常新宇教您避开用药风险。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服药的一些禁忌哈，比如说我们服药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能饮酒了呢？
3: 这个服药期间哈，其实很多药物它跟酒精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相互作用啊。很多药物它的在它的注意事项里边都会提示你哈，要避免酒精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知道的比较多的头孢类的感冒药啊这类的啊。
0: 大家在服药的时候就尽量别用酒了。但刚说到酒啊，那是绝对禁忌的。那我们再说说茶，很多人会觉得，哎，我喝茶没关系吧？
3: 其实很多患者有这个也会来我们的这个门诊来问哈，哎，说我吃药的时候，吃中药期间我能喝茶吗？我平时特别喜欢喝茶啊。其实喜欢喝茶的这个老年朋友还是很多的。说咱们国家的这个茶文化还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哈。喝茶呢，确实也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啊。但是呢，茶当中啊，它里边的这个化学成分物质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它可能就含有鞣质啊，还有这个茶碱，还有咖啡因等等这样的成分。那喝茶对药物的影响，其实就是茶里面这些化合物跟药物之间有一定的作用，然后产生的影响。那么我们说，我们吃哪些药跟这个茶可能会有一定的相互作用或者说影响呢？那第一个哈，第一方面咱们说的是就是含有金属离子的药物。咱们说茶中哈含有10%的鞣质，那么在人体当中产生这个鞣酸，鞣酸会跟这个金属离子发生化学反应啊，产生沉淀。所以说如果我们喝茶的时候服用了这种含有金属离子的药物，那它这个茶就影响了药物的吸收啊，因为你这个离子去都沉淀了，形成这个不溶物了哈，影响了药物的吸收。那常见的金属离子的药物有哪些呢？金属离子是什么？钙、铁啊这类的啊。我们可能最常见的我们想到的补钙的碳酸钙片啊，这是一类。还有补铁的啊，甭管是这个硫酸亚铁还是琥珀酸亚铁啊这一类的药物。那还有什么？含铝的。那可能极少部分的患者哈，降临的患者可能会用到这氢氧化铝这样的。那其他的含铝的药物，其实在很隐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一些胃黏膜保护作用的这类的药物啊，比如硫糖铝啊、铝碳酸镁，哎，您看这里边有一个铝字儿啊，它其实还有这样的金属离子成分。那我们说，我们的如果在吃钙片儿、吃铁片儿，还有吃这些还有这个铝的这样的胃黏膜保护剂的时候哈，这类的药物我们都跟茶有一定相互作用，咱们尽量避开。还有呢，茶水当中的这个鞣酸呀，还会与一些生物碱类的、苷类的这样的物质啊，来形成沉淀物，影响它们的药物作用。那这主要指的是哪些药物呢？生物碱类，咱们最常见的治拉肚子的小檗碱啊，盐酸小檗碱。那还有一个，还有麻黄碱类的药物啊，比如说一些止咳药，还有一些中药里边，其实它是也是有麻黄碱这类成分的，啊。肝类物质的话，大家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地高辛了这类的药物，

0: 类的药物大家要跟茶避开。再有一个啊，茶水啊还与这个抗菌药物之间啊也是不能连用的。茶水当中的这个鞣酸啊与这个四环素类啊还有这咱们这个大花内酯类的药物会发生一个作用啊，影响抗菌药物的活性。茶叶当中的啊咖啡因呐、茶碱呀，其实都是会有一个中枢兴奋的作用。我们说啊，喝了茶，有的人说睡不着觉，其实就是啊它的一些中枢兴奋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与它这个咱们可能会服用的一些镇定安眠药啊，或者是一些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啊啊，都会有一定的拮抗的作用。所以啊，咱们喝茶水期间啊，也要把它避开。那咱们最后咱们说到咱们的中药哈，中药的化学成分其实也是非常的复杂了啊，可能每一个单位的药材里面的成分都非常多，咱们更不用说一个大处方了哈，可能十几位二十位的药物成分非常的复杂。所以咱们在喝中药期间哈，咱们都尽量不要喝浓茶啊，这尤其是浓茶要避开。
1: 原则上说，服用药物期间是要避免喝酒的，饮茶也要谨慎。如果是经常服用的药物，我们可以咨询医生或药师，具体了解一下饮酒喝茶对这些药物的影响。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常新宇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健康的主人，安全用药，合理用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您有没有起湿疹的经历？我们常听说儿童容易起湿疹，其实老年朋友也容易被湿疹困扰。经常有人询问医生，为何之前湿疹治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复发了？也有人说自己饮食上已经很注意了，每天吃得特别单调，湿疹也还是复发了。从季节上说，秋季气候干燥，反而容易起湿疹。明天节目和您详细聊聊如何正确应对湿疹。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为什么中老年朋友必须得测

0: 听众朋友，爬楼梯越来越喘，拎袋米开始费劲儿了，从沙发上起身也需要撑一下。这些你以为老了就这样的变化，其实呢是肌肉在发出求救信号。其实呢，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练力量、存肌肉比你想象的更重要。一项针对国内60岁到94岁的老年人的研究调查显示，大约每6到7位老年人中就有一位已经达到了肌少症标准，还有将近40%已经出现肌力下降的早期表现。综合数万人的研究发现，肌少症人群未来发生跌倒的风险、发生骨折的风险都明显大幅增加。说到肌肉力量的下降，63岁的老林林伟先生深有感触。
1: 过了60以后吧，我觉得是个分水岭啊，是个节点。就是第一呢，这个打球啊，原来我真的是打疯了3-4个小时都能打，现在呢就打到将近2个小时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没力气了，跟不上劲儿，就是心有余力不足啊，这么想了，动作做不出来，也跑不过去了。再一个就是拿点东西啊，出差啊，这是往上举那个行李箱的时候，原来我就一下子一甩就上去，现在就自己感觉得悠一下了。就总的感觉反正就是没劲儿了，累呀、乏呀，恢复不过来呀，所以我觉得不能再拖延了，得动起来，得练起来。
0: 没错，得练起来。了解了刚才的数据啊，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危机感？这里面说的可能呢，就是咱们的爸妈、咱们的长辈，甚至就是咱们自己。其实呢，肌肉的流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它正在发生。鉴于自身的情况，老林接受了一次10天的增肌挑战。那么老林能不能够坚持下来呢？挑战开始之前先摸个底，做了6个项目的测评，看看老林的身体素质究竟怎么样。接下来主持人舒东就将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冯强，还有正在努力改变让自己活得更加健康潇洒的老林，一起来关注老年人存肌肉的话题。
2: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组数据，就是老年朋友随着他们岁数的增长发生肌少症的这个比例给大家列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先让冯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啊，这组数据意味着什么。
3: 其实啊，我们肌肉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流失。但是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存了足够多的肌肉，就跟我们存钱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哈。当我们量足够多的时候，随着我们年龄的这种流失，可能留在我们身体里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状态的比例还会满足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需求。大家也知道哈，我们老年人其实跌倒风险非常的这个严重啊。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数据啊，我们可能每6到7个人就会存在肌肉减少的这个现象。遛弯的时候这个脚崴了一下，或者地不平，就会让我们产生跌倒的这个现象。一旦跌倒，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健康可能是会受非常大的影响。
2: 没错，当然我们知道老年人随着增长，大家关注健康哈，一般关注主要是三高，血压、血糖、血脂是不是标准，是吧？
4: 慢性病。
2: 对，另外呢，就是说这老年人有一句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说你不能太胖，说你得瘦一点，是吧？所以您刚才说了，我得有一定的肌肉，增加肌肉，甚至保持肌肉哈。
3: 是的，
2: 除了您刚才说的防跌倒，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3: 我们的肌肉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运动器官。刚才您说的三高都和我们的肌肉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联系。
2: 有关系。
3: 有关系啊。我们体内的糖的代谢就离不开肌肉的帮忙。我们的一些糖尿病或者是这个我们一些血压的这种关联，我们都已经很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当我们的肌肉力量提高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肌肉量的这种增长，对于我们控制血糖代谢的水平，缓解甚至治疗二型糖尿病，都有着一定的这种高水平的科学证据。可见啊，我们在老年人的这个俗语当中，刚才你也提到了啊，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瘦啊，其实我们脂肪要少少的，但是肌肉要多多的，
4: 要健康的瘦。
3: 是的，是的，我们要健康的体现我们的这个体重的这种。

0: 管理的理念。就像刚才说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流失本来就像我们的钱肯定是要花出去的，对啊，我们多存一点，然后我们家底儿厚了，我们在花的时候才有底气。
1: 明白。嗯，我们也想问问冯主任，因为您最开始的时候，在您的监督下也对他做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这样的评测。
0: 是的，
1: 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评测，以及您觉得老林同志在他这个年龄啊，肌肉方面优点是哪些，哪些是这分不够高的一些问题所在？
0: 按照我们发布的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啊，老林同志的体质测评下来啊，达到了73.6分。也就是不高，刚刚及格的这么一个水平，还有很大的进步的这种空间。我们对数据也进行了认真的这个分析啊，老林现在这个体脂率啊，普遍的还是相对偏高一点啊，然后肌肉的含量呢，处在一个中等偏下的一个状态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老林同志的几项跟力量相关的功能性的测试啊，比如说握力啊，30秒作战啊，这些对老年人非常重要的力量指标啊，整体上来讲处在这个及格线上下的这么一个状态。整体上来看啊，还是有需要进步的空间，让我们的体质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水平，尤其是在力量方面这一块啊，也是我们后续给老林制定我们科学肌肉练习计划的一个依据。
2: 听众朋友，老林啊，事事追求完美，他对初测的结果不太满意。这次呢，冯主任又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运动方案。10天的挑战，老林能坚持下来吗？我们来听听老林这10天的心路历程。
3: 说实话，第一天的时候呢，感觉挺兴奋的啊，哎，终于开始了。但是呢，运动起来，其实我觉得这一想，10天，甚至将来可能得100天哈，1000天这样下去，觉得难，哎，我觉得太累了，真的，这个还没怎么做，汗就下来了，都绷着这个劲儿，都有了这承诺了，这一言既出啊，哎，我就坚持下去了，哎，练了3-4天以后啊，我自己感觉能坚持下去了，还是能适应的。
2: 坚持就是胜利。成功就在最后一步的努力中。10天的运动打卡完成，我们先给老林点个赞。不过老林的肌肉功能到底有没有长进呢？咱们还是用数据来说话。10天的坚持，老林究竟换来了多少分呢？
1: 其实老林同志还是挺能坚持的哈。
4: 反正总之啊，做这10天以后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精神头大了，然后这个感觉身体也轻了啊，就状态好了，
1: 状态好了，
4: 对
1: 对，
4: 而且心情也挺好，
1: 对，
4: 而且还有点自信，感觉哎有那种阳刚劲儿了。
1: 当然10天的时间不太长啊，你要说这个一蹴而就那不太可能啊，但是肯定是有向好的这个迹象。
0: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有道理哈，我们这10天的计划其实就是让老林同志能够养成肌肉力量练习的习惯。老林经过这10天的练习啊，我们从数据上看，虽然我们的肌肉的绝对量啊，可能还没有提高太多，那这个比较困难，通过10天的时间，但是老林的这些功能性的力量的这种指标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啊，比如说啊，我们就举这个握力能够反映我们全身肌肉力量的一个指标，老林通过这10天坚持不懈的这种锻炼，提高了4.2公斤左右。同时呢，我们看一下30秒作战，那个这个是指标，我觉得是一个既是一个好的测试指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指标。
1: 对对对，
0: 就是在椅子上用30秒的时间，看你能做多少次。
1: 哎
0: 哎，这个反映我们下肢肌肉力量，在这个关键指标上，老林通过这10天的练习也有非常明显的进步。老林从8次变到了16次。从刚开始站起来可能都有一些打晃啊，到现在我们能够很迅速标准的在30秒内完成16次标准的起立坐下动作，
1: 提高了一倍，
0: 对，证明我们的这种功能水平有了很大提升。相信老林如果能够把我们这10天的训练计划坚持到100天，坚持到1整年，我觉得老林肯定能够达到体质95分以上的水平。
4: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其实只要持之以恒，变成生活里的一部分，
1: 哎
4: 哎，我觉得一定有效果。
1: 我到老林同志这个岁数，我肯定不如您。
4: 您一定，因为您知道这些科学的方法。
1: 对，
4: 我知道晚了。
1: 其实也督促我们哈，就是中年人还没到老年，也要从现在开始勤加锻炼。我们现在就开始先往里存钱了，
4: 对
1: 对吧？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4: 您存的越多，到时候花着越方便。
1: 哎，对。不过我也想问问冯主任，一开始我们的测试那些数据统计，其实都关注了我们的上肢和下肢的肌肉力量哈。对于老年人来说，为什么首先要关注上肢和下肢呢？
0: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人老先老腿，
1: 哎，对，
4: 是。
0: 刚才我们也聊到过跌倒风险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下肢啊，我们的底盘稳了，腿有劲儿了，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功能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我们走路也有劲儿，
4: 是
0: 啊，这样我们才愿意出门去锻炼呀，
1: 对，
0: 也会降低我们跌倒的这个风险的这种系数，同时我们上肢其实是维持我们良好功能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拧瓶盖拧不动
4: 是
1: 吧，那哪行啊，
0: 拧毛巾拧不动，
4: 对
0: 啊，我们买个菜拎点东西就拎不起来了，
4: 你要弄个拖把擦地，你想拧有时候你顺手拧一下你要没劲儿也麻烦，
1: 对呀，
0: 让老林这带孙子还给抱孙子，这不没劲儿不行啊，所以我们上肢啊其实跟我们的很多日常的这种功能都息息相关，缺乏力量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各种疼痛，像大家知道的这个什么五十肩啊，肩周炎是不
4: 是
0: 啊，我们都是我们上肢力量和柔韧性活动度下降的一些具体的体现，
1: 没错，
0: 越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什么，我们会驼背，一来是由于我们的这些功能的退化，但是很大程度也和我们的肌肉力量的减弱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这个状态有关系，
1: 没错，
0: 所以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力量，我们的上肢下肢要协调发展的原因，
2: 听众朋友，要想存好肌肉，除了科学运动，合理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刘爱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主持人舒东、老林一起来听听刘爱玲副所长详细讲一讲，怎么吃才能把肌肉吃回来。
1: 好，我们说运动和吃喝一定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老林，您这十天哈，除了坚持运动之外，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4: 啊？都说呀，三分练，七分吃，老林啊，在吃上还有很多的改变了，比如原来爱吃的那些碳水啊、包子、炒肝啊、卤煮火烧这些，全都拜拜了，什么涮肉，有时候再喝点汤，这些我坚决不吃，最重要的呢，还是说多吃了一些。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食品，豆呢奶呀、这个鸡蛋呀，这些吃的多了。
1: 刘所长，刚才您也听了也看了老林之前的一些饮食习惯，也了解了他这十天做的一些改变哈，那您先点评点评啊，他这些饮食的变化究竟怎么样。
5: 刚才老林说他前后饮食的一些变化，我觉得有必要先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4: 谢谢，
5: 特别好。那之前老林的饮食确实是不太合理，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碳水吃的比较多，
1: 对，
5: 而且还是精致的面粉，就是白米白面，那么这些呢其实就会造成我们体内膳食纤维也不足，微量营养素也不足，那么脂肪刚才说这个炒肝是吧，还有浓汤脂肪含量也比较高，其实这些的习惯呢就会增加它肌少症的一个风险，
1: 对，
5: 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风险，所以整体对健康是不好的。
1: 后来的改变呢？
5: 我觉得改得非常的好刚才提到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包括蛋奶还有瘦肉豆制品，所以都优质蛋白质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那么这些对于我们老年人增肌或者延缓肌肉衰减都是特别有帮助的。
1: 没错，所以您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说吃的非常讲究很科学，除了对我们说控制慢性病维持身体健康有好处，对于增肌方面到底有哪些作用呢？
5: 吃和增肌其实关系特别密切，我们讲营养是构成我们身体细胞组织器官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营养这些都不存在，对于肌肉组织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优质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核心的原料，没有它就肌肉就合成不了，
1: 没错。
5: 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可以为我们肌肉提供能量，而且它还可以促进胰岛素的生成。那么胰岛素可以促进我们，把我们体内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搬运到我们的肌肉，有利于肌肉的合成。那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它可以合成我们体内的像睾酮啊、生长激素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就决定了我们体内肌肉生成的速度的一个快慢， 啊，那另外我们也说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老年人慢性炎症水平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些炎症如果长期存在也会加速肌肉的衰减，所以你看健康脂肪也有帮助。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维生素 D、 钙、镁、锌这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0: 他们也参与肌肉的，比如说收缩、修复啊，那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啊，增肌或者延缓肌肉的衰减，一定是多种营养素一起作用，才能够维持我们肌肉的一个状况。
1: 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在饮食中有一些习惯啊。这里面待会儿我们列列啊，这些习惯可能老林您也有啊，
2: 这肯定是。
1: 对，我们对照一下，我们的父母长辈可能也有，
2: 是
1: 这些习惯到底对不对，好不好？咱就一块儿来看一看啊。
2: 好，
1: 老林，有你的饮食习惯吗？
2: 哎呀，最爱喝的其实原来是什么？喝白粥。
1: 白粥就咸菜。
2: 哎，白粥就咸菜。这个一说，晚上少吃点饭，喝点白粥吧，或者早上喝点粥配点咸菜，哎，觉得挺下饭的。
1: 平常您吃肉吗？
2: 吃肉，我还真是挺爱吃肉，但是现在真是吃肉说。就怕血脂高啊，说什么那低密度啊、高密度啊，一看脑袋嗡的一下，是吧？这个就不敢吃肉了
0: ，
1: 不敢多吃了。
2: 这个补钙啊，其实早就知道，但是有人说喝蛋白粉喝多了，这么加重什么肾脏，给肾给弄坏了，所以现在还真是不敢。
0: 其实真的这三个习惯，尤其是前面这两个，还真的好多老年人都有。比如说我自己的父母也是。爱喝白粥，早晨晚上爱喝白粥配咸菜。那这种其实我们不太建议。为什么啊？因为它的营养太少了。那白粥其实就是一些精致的碳水，
1: 对，
0: 蛋白质含量非常低，那么一碗白粥蛋白质也就一两克。那咸菜也基本上不含蛋白质，所以说如果早晨和晚上都喝白粥配咸菜，那我们完全没办法提供我们身体啊减少肌肉衰减或者维持肌肉量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供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咸菜，这咸菜其实顾名思义咸嘛，就是盐多，
1: 对，盐多，
0: 那我们这个
2: 咸不够味儿，
0: 对，高盐高钠，实际上它可以促进我们尿钙的一个排出，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不利于它骨骼的一个健康。
1: 对对对。
0: 另外呢，它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血管，增加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风险。那么有了病，骨骼又不健康，它日常活动自然而然的就受到影响，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我们的肌肉啊不友好。
1: 好，不怎么吃肉呢？
0: 哎呀，这个确实是好多老年人一说一查体血脂高了，或者有的人甚至害怕血脂高就。把肉全部戒掉了，只吃素，那么这种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优质蛋白质的缺乏。因为我们也知道肉类，包括瘦肉，包括鱼虾肉，这些等等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优质蛋白质最好的一个来源。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肌肉合成这个蛋白质呢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1: 对对，
0: 这里面有一种叫做亮氨酸，它只能从动物性食物中有，植物性食物豆腐里面都没有。对啊，所以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氨基酸，我们肌肉合成
1: 也不行，
0: 或者也不行，那这个分解也就会加快，所以不敢吃肉啊，这是不太合适。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并不是所有的肉都脂肪含量高，
1: 对，
0: 也是分的。那像我们你刚才说的鱼虾类，
2: 鱼虾类
0: 啊，鸡蛋的蛋清。牛腱子肉，牛肉也分牛腱子 肉
2: 、
0: 比如说猪肉也可以，比如说里脊肉，这些其实都是含脂肪比较低的。
2: 我特别爱吃牛腱子肉。
0: 对的，对，还有一个比如说去皮的鸡肉，鸡胸脯肉，
1: 鸡胸脯肉，
0: 这些脂肪含量都低，所以适量的吃不会增高这个血脂的。
1: 对，
0: 所以呢重要的是你要选对这个肉，
2: 是要吃对了。
0: 对
2: 对，
0: 要吃对，这是最重要的。
1: 还有就是这个蛋白粉的问题，刚才老林同志也说了，怕
2: 容易说造成肾脏的负担，
0: 分两方面看。那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牙口也比较好，消化功能也比较好的老年人，我们建议还是从天然的食物中获取蛋白质。对于那种牙口不太好，确实因为疾病我们没有办法从日常饮食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我们也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蛋白粉啊，比如说大豆蛋白粉等等，也可以选择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粉，来满足我们肌肉和维持整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
1: 明白。
0: 那么另外比如说老年人胃口比较小，那我补蛋白粉怎么补呢？也可以放到牛奶里，提高它的这个营养密度啊，就着这个就喝下去了。那么对于多补钙，其实钙呢是对骨骼有好处，但是对于维持肌肉作用不大，
1: 不大。
0: 如果说光补钙不吃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一个效果。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呢，老年人确实是也存在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也鼓励老年人多吃一点

0: 涵盖丰富的食物。
1: 好，我们刚才说完了前三条啊，其实也讲到了其中的一些科学道理，也给大家提了一些很多的建议。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三条呢。
2: 好，
1: 还有一些老人家是这么做的啊。
3: 中间这个我的印象最深，刚才我说了，其实我爱喝那些排骨什么那莲藕汤、
0: 莲藕汤
3: 啊，什么凉瓜汤啊，
1: 嗯嗯
3: 啊，有时真的吃涮羊肉，最后吃完了。还得来
0: 碗汤，
3: 放点那个芝麻酱，哎，再来个烧饼，哎，就才觉得圆满。
1: 您看看这三个习惯，
0: 好，我们先来看中间这个，精华都在汤里，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或者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肉里90%的蛋白质、氨基酸还都留在肉本身，那个汤里面的这种的，只有少量的一些的啊游离的氨基酸。啊，还含有一些嘌呤，还有一些脂肪啊，所以，这个如果只喝汤不吃肉，那就达不到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所以您喝的那觉得油汪汪的那个汤，恰恰是不应该喝的。
0: 重要的做法还是以吃肉为主，喝汤为辅。
1: 为辅，对。
0: 另外，喝汤的时候，那个肉汤上面那个
2: 油，
0: 尽量撇掉。粗粮这个。其实粗粮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1: 哎、
0: 然后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像钾呀镁啊这种矿物质、所以多吃一点呢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
1: 挺好
0: 另外还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平稳、
1: 嗯、
0: 另外呢粗粮里面刚才说的还有的 B 族维生素啊钾镁其实对我们的肌肉促进它的收缩啊合成也有一点帮助、但是粗粮它的优质蛋白质含量不高，
1: 不高、
0: 所以如果我们只吃粗粮，
2: 不高，
0: 忽略其他的，那蛋白质就不够。正确的做法是把1/3的主食换成粗粮，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做馒头，一半面粉，一半全麦粉，
3: 全麦粉，
0: 两个搭起来蒸个馒头
1: 就够了、
0: 就比较好。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是多吃豆制品，这个我是推荐的，因为豆制品是含营养价值比较丰富的一类食物。那么它含有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质量就是我们在体内消化吸收的这个效率和动物蛋白差不多啊，所以我们这个豆制品也有叫做植物肉对不对、啊、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高又好消化吸收对于一些高龄老年人确实是牙口不好对吧它嚼起来不行那么豆制品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豆腐很细
1: 软烂呀
0: 对呀、
1: 对呀、
0: 所以还可以来又好消化
1: 对
0: 那所以我们鼓励老年人呢这个还是多吃一点豆制品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细软的一些产品啊对老年人是比较友好的但是是不是也不能说越软烂越好啊
0: 朱东说的特别对什么事都不能太过于这个两头分化哈对确实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咀嚼能力都会下降食物是要适当的软烂一些但是呢我们还是鼓励老年人多自己嚼一嚼、
1: 哎、
0: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食物在嘴里我嚼的时候能够品尝到食物的味道
1: 啊，滋味
0: 炖烂了没有味道其实它吃起来也没有满足的感觉
1: 的
0: 也没有食欲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煮得太烂我不用嚼我直接就咽下去了、那这时候它的颌骨还有这个咬合的这个肌肉咀嚼肌得不到锻炼那实际上口腔的功能就进一步的一个衰退就形成恶性循环了那我们整个脸部的肌肉得不到锻炼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这个语言功能也受到影响
1: 没错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六条大家的一个习惯哈
2: 是
1: 我们也都分析的比较清楚了有些是对的啊大家可以坚持但是有些呢我们要掌握它的度是吧
2: 没错
1: 太过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希望老年人能吃得健康既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同时也对咱们的肌肉的锻炼增肌有帮助啊
2: 对
0: 第一要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足量的摄入
1: 没错
0: 要平均分配到三餐中、不要只吃其中一餐、每餐都要保持一个20到25克的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摄入、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尽管这个牙口不好消化功能弱还是建议老年人的膳食要多样化、什么都要吃蔬菜、水果、还有这个我们的粗杂粮、那么第三点我们就是适当的补充或者是必要的时候补充这个口服的营养补充就是我确实通过吃饭满足不了我身体的能量和蛋白质啊等等一些营养素的一个需要了我们就要及时的口服营养补充比如说选择一些蛋白粉还有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食品两餐之中或者是伴随这个正餐吃下去
4: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机不可失
2: 存积有方。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女子兼职代购，竟然帮助陌生人大额套现，结果掉进了犯罪陷阱。而另一女子遭闺蜜算计，巨额代购贷款全都打了水漂。那么，两个女子为什么会成为别人的猎物呢？这些代购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阴谋？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山西省律师协会律师张蕊为我们以案说法。
8: 南方某市冬日的一天深夜，大街上一片冷清寂静，大家都已早早入睡，王大勇和妻子赵玉娥也不例外，很早便洗漱睡觉了。突然，王大勇被妻子赵玉娥的梦语惊醒：“我保证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好后悔呀。”原来啊，妻子又做噩梦了。王大勇赶紧起身开灯，将妻子叫醒，不停地安抚着。这样的情况已经连着有四五天，王大勇打算尽快带妻子去医院检查下身体，但临近年关，二人经营的便利店忙不过来，索性就推到过完年再去。很快到了除夕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好不热闹。王大勇家也是亲戚们欢聚一堂，一片欢声笑语。众人刚举起酒杯准备庆祝，妻子赵玉娥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他拿起手机一看，竟是公安局打来的，脸上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
9: 赵玉娥借故来到厨房，一旁的丈夫王大勇看到妻子神情紧张，也跟着进了厨房一探究竟。电话那头，民警在核实了赵玉娥的身份后，让她尽快去一趟派出所。那么这大年三十，警察为什么突然找上赵玉娥呢？
8: 挂断电话后，一旁的王大勇小声嘟囔：“不会是那件事儿吧？”赵玉娥脸色煞白说道：“我也担心是。”那王大勇所说的那件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

0: 玉娥为什么会在除夕夜被叫去派出所呢？为了不让大家起疑心，赵玉娥谎称便利店没有锁好门，有好心的路人打电话提醒，这就让王大勇陪自己过去一趟。之后二人便匆匆出了家门。很快二人赶到了派出所，值班民警问赵玉娥，半个月前你是不是收到过一笔2000元的转账？赵玉娥点头承认，紧接着说道，是收到过，但那是我做兼职挣的钱，这有什么问题吗？民警说，据我们了解，你涉嫌犯罪了。什么犯罪？赵玉娥瞪大眼睛问，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原来啊，刚进腊月，赵玉娥早早就把年货置办得差不多了，因为自己家的便利店不忙，由丈夫王大勇张罗，她就寻思再找个兼职，额外挣点小钱。就在半个月前，她在群里看到一个叫阿龙的人发了一则高薪兼职代购的广告，赵玉娥心中大喜，赶紧添加了阿龙的微信，称自己可以干，并询问代购的具体流程。阿龙告诉她，自己看上了某商场的一款名牌包，但因为银行卡有限额，一次刷不出来这么多钱，购买不了，所以他想找人帮忙套现。具体来说呢，就是阿龙先用转账的方式把钱转给赵玉娥，之后赵玉娥收到后能顺利取出现金交给阿龙。赵玉娥爽快地问，这事儿简单，需要套现多少？阿龙很快回复道，10万，看你能做吗？事成之后，兼职费2000元。赵玉娥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这么简单就能挣2000，不会是骗子吧？正当她犹豫时，阿龙又发来信息，问她到底能不能做，不能做就找别人了。面对不低的好处费，赵玉娥心动了，到嘴的鸭子岂能白白飞走？她赶紧回复，能做。当然没问题。
1: 随后赵玉娥按照阿龙的指示，拿着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去了银行。很快赵玉娥就收到了10万元转账。按照约定，赵玉娥将10万元钱全部取出，留下2000元兼职费后，再把剩下的钱放到路边一个指定的垃圾桶旁边，这单兼职就算完成了。
0: 回到家后，赵玉娥心里忐忑不安，阿龙不是说银行卡限额要套现吗？怎么这么见不得光？此时的赵玉娥才猛然意识到，这哪里是兼职，极有可能是在帮阿龙转移不法财产。她心想，自己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好处费才给2000，太少了。于是她决定给阿龙发微信，想再要点钱。可当他先发了个打招呼的表情后，却发现自己已经被阿龙拉黑了，这一下更加重了自己的怀疑。不过赵玉娥还是自我安慰道，毕竟没有真凭实据，公安也没有找上门来，可能呀是自己想多了。晚上丈夫王大勇回到家后，赵玉娥便将白天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甚至还把挣来的2000元现金在王大勇眼前晃了晃。王大勇仔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严肃地说，这会不会是电信诈骗呀？现在国家在大力打击这类犯罪呢，咱呀可别摊上事儿。赵玉娥故作镇定地说，我一没骗人，二没被骗，还挣了2000。就算这阿龙真的是诈骗分子，警察要是问起来，我就当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我确实也不认识什么阿龙呀。
1: 此后一连几天，夫妻俩的生活都相安无事，可赵玉娥的心里却总是放不下这件事，每天晚上都要做噩梦，梦到自己犯罪被抓的场景。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没过几天，赵玉娥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0: 除夕夜里，赵玉娥在王大勇的陪同下去了派出所接受调查。民警告诉他们，阿龙是一个诈骗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在全国各地流窜作案， 涉嫌诈骗的金额已经高达上百万元，而且这阿龙还涉嫌一起持刀抢劫案。目前警方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抓捕阿龙。正如赵雨娥猜测，他帮助阿龙套现，实际上是在协助阿龙转移诈骗得来的钱财。赵雨娥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听了民警的这一番话，赵雨娥忍不住害怕地哭了起来。她告诉民警，自己和阿龙素不相识，当时确实也明显感觉阿龙这笔钱不干净，但是面对不低的好处费，没能忍住，决定抱着侥幸心理一试。赵雨娥还辩称，自己并没有参与诈骗，而且在这个案件中也是受害者。赵玉娥觉得自己很冤枉，但毕竟犯罪事实和证据都摆在面前，赵玉娥当晚就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很快，当地检察院以赵玉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第一款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采取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以外的方法，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物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协助将资金转移汇往境外等，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12条规定的其他方法。本案中，赵玉娥在兼职代购期间，其实已经猜到阿龙要套现现金的10万元是犯罪所得，但始终抱有侥幸心理，仍然为赚取好处费实施套现行为，且套现金额高达10万元。收益2000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雨娥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其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赵雨娥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考虑到她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因此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赵雨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赵雨娥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等待判决的这段日子里，赵雨娥每时每刻都在后悔不已，为了一点好处费，竟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实在是得不偿失呀。赵玉娥为了挣钱兼职代购的初衷并没错，但她忘了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赵玉娥与阿龙本不相识，面对陌生人的突然示好，赵玉娥因为一己贪念，心存侥幸，掉进了陌生人设好的陷阱中，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女人找闺蜜代购奢侈品，两家人从此越走越近。然而大年初一，二人竟然因为代购纠纷把警察招上了门。那么，二人的关系一夜之间为什么会陷入冰点？昔日的好闺蜜私下到底做了什么勾当？接下来，张蕊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这年正月初一，各家各户都在张灯结彩地庆祝新年的到来。然而，张雪家里却传来一阵吵闹声。只听一个女人怒吼道：“ 好你个张雪，你这个大骗子，

0: 我还一直把你当成好闺蜜，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赶紧退钱。张雪一副委屈的样子回应道：“你讲点道理好不好？谁拿你的钱，你找谁要去？凭什么让我退？”女人见状，直接坐在了张雪家的客厅里。“你不退是吧？好，这大过年的，我可就住你家了。”二人你一言我一语，越吵越凶。 引来邻居们的围观，张雪见女人赖着不走，果断报了警。很快，警察便赶到了。女人名叫黄婷，和张雪两个人是好朋友，两家人平时关系这么好，可如今这是怎么了？黄婷为什么说张雪是个大骗子呢？这事儿还得从两人相识说起。原来啊。 张雪的丈夫李卫国和黄婷的丈夫吴小军是高中同学，两人毕业后各奔东西，十多年了，一直没有联系。一次，因为两人工作的公司有业务往来，机缘巧合再次见面了。昔日老同学多年后再见，两人都倍感亲切。自此之后，李卫国和吴小军总是约着一起喝酒吃饭。 因两人都已结了婚，渐渐的，李卫国和吴小军就由原来的二人相约，发展为两个家庭四人相聚。就这样，张雪和黄婷就认识了。第一次见到黄婷，张雪就被她的一身行头给吸引住了。这黄婷浑身上下一身名牌，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种金钱的味道，而张雪。 在一家公司做行政，虽说收入比较稳定，但也就能维持个日常开销。于是，张雪前两年就利用闲暇时间做起了奢侈品代购的副业。这两年，张雪靠这个副业赚了不少钱，也结识了不少经济条件还不错的朋友。如今，通过丈夫李卫国，又认识了一身名牌的黄婷，她羡慕之余。 也锁定了这个新的目标客户，黄婷家经济条件不错，而且她喜欢买各种奢侈品。在了解到张雪做着代购奢侈品的副业后，想着能帮张雪一把，反正在哪儿买都是买。此后，黄婷便多次向张雪提出，让张雪帮忙代购各种大牌包和衣服等等。张雪心里乐开了花。 就黄婷一个人的购买力，远比自己维护的几个客户加起来还要强，这简直就是摇钱树呀！黄婷让张雪代购的商品到货后，张雪有时候工作忙顾不过来，就让丈夫李卫国去送货，李卫国也乐此不疲，两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1: 因为代购奢侈品的来往，黄婷和张雪两家人关系非常要好。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因为钱的事在大年初一闹得警察都来了呢？这事儿还要从一个月前黄婷的一个偶然发现说起。
0: 一天晚上，黄婷失眠了，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而旁边的丈夫。 吴小军却鼾声如雷。这时，吴小军的手机响了一声，黄婷便起身拿起来翻看，发现又是一个骚扰信息。反正也睡不着，黄婷索性就开始翻看吴小军的手机。黄婷和吴小军婚后感情特别好，彼此特别信任，一般也不去翻看对方的手机。但这次。 黄婷却翻出了一个让她无比震惊的秘密。黄婷发现，张雪竟然多次给自己的丈夫吴小军发微信，约他吃饭、看电影，还时不时发一些暧昧的表情。这可是自己最好的闺蜜呀，怎么能这么没点分寸？黄婷是越看越生气，但值得欣慰的是，每次吴小军都会委婉拒绝。 黄婷这才心安，更庆幸自己嫁对了人。第二天一大早，黄婷就质问吴小军，他和张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吴小军睡眼惺忪地说：“老婆， 张雪啊，这个人心机太重，你可得离他远点。紧接着，吴小军打开自己的微信给黄婷看，说道：“就张雪这点小心思，我一下就看破了。他明知道我和李卫国的关系，还三番五次的单约我，这不是明摆着想不劳而获吗？”原来，张雪自从第一眼见到黄婷，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他觉得吴小军收入不菲，妻子黄婷不用上班，每天不是买各种奢侈品，就是捯饬自己。再对比自己的丈夫李卫国，简直一无是处。本以为张雪只是心生不悦，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竟然真的打起了吴小军的主意。毕竟，如果吴小军能对自己有好感，那来钱可比代购赚得多。面对丈夫吴小军的坦诚，黄婷非常欣慰，但得知自己的好闺蜜竟是这么虚伪算计自己，黄婷气急败坏，心想绝对不能便宜了张雪。冷静之后，黄婷也考虑到，毕竟张雪是李卫国的妻子，李卫国又是吴小军的铁哥们儿，所以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也不能瞒着李卫国。所以黄婷便将张雪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告诉李卫国，让李卫国对张雪留个心眼。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李卫国却坚信张雪是不可能做这种事儿，肯定是吴小军在故意勾引，甚至还要找吴小军讨个说法。直到黄婷拿出了微信聊天记录，李卫国才哑口无言。自此，两家的关系跌到了冰点。虽说两家几乎不来往了，可黄婷之前托张雪代购的两个手提包一直都没到货，这可是黄婷花了18万元买的，而且钱早就转给了张雪。换作以前，黄婷压根不会催着要，但是现在，黄婷只想尽快断了和张雪的所有联系。于是，黄婷联系张雪，让她尽快送货。可张雪却称现在没货，送不了，让黄婷继续等着。黄婷心想，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这估计又是张雪在中间捣鬼。黄婷在电话中冷冷地说：“没货是吧？那就退钱，东西我不要了。”没想到这张雪也还硬气地回道：“退什么退？钱已经转给了商户，我也只是个中间人，商户不退我也没办法。”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1: 张雪的态度让黄婷气愤不已。黄婷心想，既然好好沟通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别怪她不顾往日情分了。眼看再过十来天就要过年，黄婷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么黄婷的这个办法能解决两人之间的纠纷吗？
0: 大年初一这天，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亲戚朋友互相上门拜年。黄婷特意选了这一天去张雪家，当着亲戚朋友的面向张雪要钱。结果张雪非但没觉得丢人，反而还理直气壮地跟黄婷吵了起来。这就发生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还闹得警察都上了门。鉴于这是民事调解，在警察的调解下，张雪给黄婷写了一张欠条，双方商定，张雪应于本欠条签署之日起2个月内全部还清18万元的货款。黄婷知道自己现在不能马上拿到钱，便拿着欠条离开了张雪家。很快，约定还钱的日子到了，可张雪还是坚持称自己没有欠黄婷的钱。无奈，黄婷只好将张雪和李卫国一并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张雪返还18万元的货款并支付利息。法庭上，张雪辩称自己根本不欠黄婷货款，是黄婷主动委托自己代购，也知道自己是委托第三方购买，因此他和黄婷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张雪认为黄婷对代购风险的评估不足，所以风险理应由黄婷来承受。那么张雪的说法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他和黄婷之间

0: 到底属于哪一种合同关系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买卖合同与委托合同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95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本法第919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从法律条款来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核心是处理委托事务，具体呈现为劳务；而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核心是货物，具体呈现为商品。其关键区别在于，买卖关系中双方约定的价款是商品价格，而在委托关系中则是代理报酬。本案中，张雪从事代购工作，黄婷向他购买货物，张雪再向第三人购买货物，据此来赚取差价。明显双方之间是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而并非仅收取代理费的委托合同关系。另外，张雪的丈夫李卫国在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中承担了送货等工作，足以证明他和张雪共同经营代购兼职，因此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李卫国也应承担还款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张雪和李卫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黄婷欠款180,000元，并支付利息。判决生效后，李卫国觉得有些无地自容，他是没脸再见好友吴小军和黄婷了，而这场官司也彻底断了张雪兼职代购的赚钱门路。其他客户得知真相后，再也不敢找他代购奢侈品了，张雪后悔不已。回看今天这两个案例，均是因为兼职代购引发的麻烦事儿。案例一中，赵玉娥面对高收入的兼职代购招聘，怀揣侥幸心理，忽视了背后潜藏的风险，结果踏入犯罪的深渊。而案例二中，张雪从一开始和黄婷的交往就动机不纯，在扭曲心理的驱使下，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攀附他人过上富足生活，结果是自食恶果。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枯木逢春》关注的是老年人的婚恋问题，老艺术家杨少华先生在其中的表演那是可圈可点，他不经意间身子一扭，咧嘴一笑，塑造出鲜活的可爱老头形象，让人百看不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赵北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枯木逢春》。
1: 哎，
2: 啊，
1: 你知道吗？
2: 什么事儿啊？
1: 有一个人呢，叫托尔斯泰。
2: 知道，我们在一楼里边住。

0: 缺吃少穿呐，
1: 孩子太多，
0: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被子往当中一放，大家转圈睡，
1: 被窝里全是腿。
0: 可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1: 我们也应该享受享受了。
0: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一大间宽敞明亮，
1: 40平米。
0: 您家有高雅华丽的组合家具，西蒙斯软床、大沙发、24寸黑白电视机。
1: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0: 那为什么不买彩电呢？
1: 可不是咱没钱呐。
0: 他们家人都色盲。
1: 这不是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0: 总之您生活好，
1: 凑合着过。
0: 存款10000块。
1: 9700。
0: 让我最羡慕的还是您家4星级3开门电冰箱，
1: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0: 您这是冰箱啊还是锅炉啊？
1: 你要这样用就是冰箱，倒过来就是锅炉。
0: 真格色，
1: 新产品。
0: 什么特点？
1: 凉得快。
0: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
1: 那个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0: 第一层您小盒里放上凉开水，
1: 那冻的冰块。
0: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1: 自制的冰棍。
0: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1: 那冻的是凉茶。
0: 最底下那大塑料桶里您是凉水红色加酸精，
1: 那都给串门的预备的。
0: 那喝起来是真凉啊。
1: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
0: 自从有了电冰箱，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1: 那天天都闹肚子。
0: 您冰箱上还放一铁锅，
1: 那煮的挂面。
0: 您看您有这么好的电冰箱，可是您的老伴儿突然就去世了。
1: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丁对的。
0: 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喽。
1: 我恨那冰箱。
0: 哎呀，你恨那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个新老伴儿。
1: 那甭劝，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0: 可有人费老大劲儿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您也不同意呀。
1: 倒是挑不出什么毛病，他倒是有牙。
0: 你又嫌人岁数太大了。
1: 我想搞年轻一点的。
0: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1: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0: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1: 就是这么不顺序。
0: 没想到在爱情上您是这样的不景气。
1: 哎，我这叫皮软。
0: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1: 谁说不是啊？
0: 您头发也长了，胡子也脏了，毛也呛了，您的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1: 要插上翅膀我能飞。您这养鸟来了是怎么着？
0: 看见您情绪低落，大家都关心您。
1: 我朋友多呀，
0: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豆腐房的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1: 多费劲吧。
0: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1: 她有学问着呢。
0: 听说头一回见面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1: 他脑袋上有颗白头发，我给揪下来了。
0: 您就别揪了。听说他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1: 那叫打情骂俏。
0: 你们俩纷纷掉进大河。
1: 我不许你这么说，就纷纷坠入爱河。
0: 这才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啊。
1: 那得跟儿子商量商量。
0: 您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1: 我说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呀。
0: 您这叫谁呢？
1: 叫你呢。
0: 嘿，瞧我这酒杆子啊。哟爹，什么事儿啊？啊，
1: 是这个意思
0: 啊。
1: 那个前些时候就想跟你们说呀，
0: 啊，
1: 也是没什么，没工夫。啊，我跟你这么说吧，
0: 啊，
1: 我跟你说。

0: 不是我呀，我这屋里边太清静了，
1: 太清静了。您看电视
0: 啊，没人跟我说话是什么？
1: 哎，咱有录音机呀。
0: 这没人给我做饭，
1: 吃食堂啊，
0: 吃食堂不够味儿，
1: 加味精啊。
0: 我脚心凉，
1: 穿大皮鞋。
0: 我腿肚子冷，
1: 咱有棉套裤啊。
0: 我前后心嗖的慌，
1: 哎，来个羊皮坎肩啊！
0: 我这耳朵跟我这脖子冻得慌啊，
1: 戴耳朵帽啊！
0: 我这手里边没有抓挠啊！
1: 买四个铁球。
0: 我说这屋里太清静了，你知道吗？你
1: 养两条狗。
0: 我穿着大皮鞋、棉套裤、皮坎肩，戴着耳朵帽，揉着四个铁球，拉两条狗，我那什么模样？我那是啊，我那好看吗？我。
1: 您说了半天，我不知您要干什么呀？
0: 我跟你直说了吧，
1: 啊，
0: 我就想添一口人。
1: 哦，您想找个老伴儿是不是？你找了没有？
0: 还没有呢。
1: 想法就是错误的。我妈刚死多少天，您就这么干呢？你对得起我母亲吗？
0: 让我生活得更幸福。这是你母亲的遗愿。
1: 您这么大岁数，一个人在屋里成天的，光想什么呀？
0: 结婚。
1: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呀，
0: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呀。
1: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啊？
0: 我没敢说别的呀。
1: 我们三家人轮流照顾您，
0: 您甭费那劲了。
1: 上次您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
0: 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1: 不是说给您买药去吗？
0: 一天膏药就150啊。
1: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0: 他把我金戒指给拿走了。
1: 完了，下次回我给您洗澡。
0: 我这手表又要没。
1: 您不亏心呐，每月我们给您10块钱，
0: 每月您宰我吃8次饭。
1: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0: 那都是处理的呀。
1: 过年过节给您20块，
0: 是你们全家还上我这会餐来呢。
1: 哎呀，那不是怕您闷得慌吗？
0: 光刷碗就刷了半宿。
1: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0: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1: 什么东西我们不稀罕，
0: 你们连蜂窝煤都拿。
1: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0: 这是我总结的经验。
1: 今后啊，还是大家跟你一块儿咱过日子。
0: 用不着了，我还是添口人吧。我，
1: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突然领一口人来，你说让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
0: 叫同志。
1: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
0: 叫老同志啊。
1: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我跟您说呀，不许您做出伤害我们哥几个感情的事来。如果您要这样，可别怪我们哥几个对您不客气。你听见了没有？
0: 听见了。
1: 不吃没味儿，不上膘。哼，从这儿以后对您是严加看管。
0: 我是聋子宰猪，我没听你哼哼。
1: 这哥仨怕您出去搞对象去，成天轮流值班盯着您呢。
0: 您看我搞对象多难呢，
1: 为了跟韦贤看场电影去，您是伤透了脑筋了。
0: 这孩子们老在后边跟着，
1: 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的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0: 那叫金蝉脱壳。
1: 他穿这身西服都没法追您。
0: 他敢追我，那服务员能把他送派出所去。
1: 那二儿子值班跟您上马路的时候，您知他买盒烟卷的功夫，您就钻出租汽车里了。
0: 司机同志赶紧开车，我多给钱。
1: 那老三值班把您锁屋里了，您用啤酒兑白酒把他灌醉了，跳窗户就跑了。
0: 这都逼出来的呀。
1: 这仨儿子一看完了，拦是拦不住了。他们还纳闷啊，哎呀，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0: 就是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
1: 还真猜对了。您什么代号啊？
0: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谁当我特务啊？
1: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啊，您到了外边以后，您的精神是非常的愉快。
0: 我一见韦贤，我全忘了。
1: 再说韦贤对您多好啊！
0: 就是
1: 少华，一看见你呀、我脸就发烧。
0: 我看你，我浑身都冷。
1: 我给你写的那封信，你收到了没有？
0: 我看了半宿，
1: 让你今后别来了。你怎么又来了？
0: 我想起一句诗来。
1: 什么诗啊？
0: 你给我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悲伤，你说你不爱我，信却写得那么长，
1: 哼，真讨厌啊！
0: 年轻人，别看我们搞对象。
1: 少华呀，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件 T 恤衫，
0: 要我穿着好看吗？
1: 穿上多漂亮啊！
0: 我应当先给你买点东西，可惜我没钱呢。
1: 钱都哪儿去了？
0: 都给汽车司机了。
1: 韦贤一听高兴了，如果你有钱，你给我买什么呀？
0: 我给你买一个假头套。
1: 什么东西我都不要、就需要你有个好身体。
0: 您听听，
1: 今后买东西的机会多着呢。
0: 对，
1: 您穿这件 T 恤衫以后、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0: 我年轻了有30多岁。
1: 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吵起来了。
0: 那天我出去上理发馆，把头烫了。
1: 他一看您烫头，能不着急吗？哎呀呵，爹啊，你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0: 我追新潮。
1: 你照镜子干嘛呀？
0: 我那挤粉刺呢。
1: 你往脸上抹都是什么呀？
0: 抗皱霜。
1: 老头有你这么捯饬的吗？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我让你说实话，
0: 我没说假话。
1: 你干嘛呢？
0: 搞对象呢。
1: 嘿，什么年头了、这枯木头它也开花了。
0: 那叫盆景。
1: 可惜了你这么大岁数啊。
0: 这不一天一天活的吗？
1: 你烫头我看着别扭。
0: 看习惯了就好了。
1: 哎呦，爹。自从我妈没有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
0: 你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受。我跟你说，
1: 上次跟您吵嘴，全是我不好。
0: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1: 我有缺点，
0: 我有错误。
1: 您知我为什么跟您着急吗？
0: 我哪知道？
1: 有人看见您呢，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0: 那不是好事吗？那不是。
1: 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0: 低着头走道还能捡出钱来了。
1: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铁了心了。
0: 我吃了秤砣了。
1: 我劝你别这样。
0: 不改主意，
1: 咱走着瞧。
0: 到了看，
1: 第二天趁您不在家的时候，您这仨儿子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拿走您的存折9700，抱走您24寸黑白电视机，拉走您的大沙发和高雅华丽的新家具，您西蒙斯软床再也找不着，鸭绒被一人分两条，拉走您4星3开门的电冰箱，全部东西一扫光。
0: 我这仨儿子整个一八国联军，您看见没？
1: 您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老实了。
0: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我
1: 您要怎么办？
0: 我跟他们搏斗。
1: 对，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被徐胖子气坏了。我说少花呀，你说你这个人怎么长的，挺大的人让孩子给折得这个模样的。
0: 这都是我给惯的呀。
1: 徐师傅怕您软弱，临去以前呢，让您又喝了2两酒。
0: 对，酒助那个胆小人的胆儿。
1: 领着您就到您家了，一看这仨儿子分钱不均，正打架呢，可被徐师傅气坏了。好小子嘞，你们老头受苦受累大半辈子了，老了，这个儿子管起老子来了。你说他找个老伴有什么不对的？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0: 我要幸福。
1: 最可恨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父亲叫什么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0: 我要开花。
1: 你们把老人的东西都抢光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犯了法了，知道吧？我们老年人是受法律保护的。
0: 我受法律保护。
1: 明天上法院好好谈谈去。甭说是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0: 我要嫁人。我嫁人干嘛呀？
1: 这是指着韦贤说的，
0: 吓我一大跳。
1: 通过这次谈话呀，真管了用了。这仨儿子害怕也知道犯了法了，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通过谈判呢，把抢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了。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跟韦贤举办了婚礼，买了花生、瓜子、萝卜、喜糖，开了个庆祝会。大家在会上非要让您这个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新郎哎，您就说说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枯木逢春》。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365个祝福》。
1: 你说我这媳妇儿啊，他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我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我送吧，但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2: 爸，放心吧啊，没事，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事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早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1: 爸，你一定要挺住啊！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活了。
3: 你拉倒吧，你老丈母娘走的时候这么说的。
2: 算了，不压嘴。
3: 没事，我一会儿要是真出不来了，姓沈的。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1: 爸，我不是那意思，我寻思我嚎嚎两嗓子不是显得咱们爷俩关系好吗？
2: 你算了，
4: 来，新人推进去，马上开始。
2: 哎，红包赶紧
1: 给人家，人家也不能要。
2: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1: 大夫要吗？
4: 你觉得我能要吗？
1: 我觉得你不能要。
4: 那不完了吗？
1: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4: 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1: 就拿着呗，
4: 原则问题，你别磨叽了。
1: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你干啥呢？你做法呢？
2: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4: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
1: 知道了，赶紧下来吧，你还省那出。八字还没着落呢，你再让别的科给收走了。
2: 啊，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4: 是不是一家人，但你爸是我的病人，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1: 说得好，刘大夫，
3: 你没辜负。
2: 说谁没辜负呢？刘大夫啊，你看啊，我们不是不懂事的人。
4: 打住啊，就算是有收红包的，那也是极个别现象，代表不了整个医疗体系啊！
2: 哎，您说的对，但我只知道红包在，我爸就在。
4: 哎，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了啊！
1: 你看你，我说你不听，大夫说你也不听啊！现在让人说多少遍，你才能罢休？
2: 你过来来，我保证不拍死你。
1: 别痴心妄想了，不可能过去。
2: 我来。
4: 哎，
1: 队长，我跟你说啊，在外边，彼此留点颜面啊。
2: 好，那我问你。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1: 我给这有毛病吗？
2: 拿个红包问人家要吗？
1: 那我怎么的？我不得跟人商量吗？
2: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你商量了吗？你就是不想给。
1: 我不想给，那是我不想给吗？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2: 你那么给法，人家能要吗？你给他一点都没有诚意。
1: 我没诚意了啊！我没诚意了是吧？刘大夫，请您收下。
4: 我收下。
1: 我给他就那么有诚意吗？至于我话还没说完就给夺走了？
2: 傻了吧，被现实抽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吧。哎呀，
1: 我倒没啥呀，我就怕这嘴巴子他抽你爸脸上啊。没事，媳妇儿，这回你先放心吧，一会儿呢就给咱爸稳稳当当的推出来了。
2: 那必须稳稳当当给我。

0: 我推出来，我告诉你，给了红包就是好使。那个医生真是卖力给你做手术。
1: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的个人看法。
0: 我个人看法，新闻上报道的那还能有假？
1: 那完了，没给红包的都落这下场了，那是给个假的。
2: 媳妇儿，
1: 来来来，坐啊。咱譬如说啊，譬如一个患者呢，给医生红包了，但是红包里放的要不是钱呢，
0: 啥呀？卡呀。
1: 譬如放的也不是卡呢，跟钱没关系。
0: 那还能有啥呀？
1: 譬如放的是纸呢？
0: 纸？没叠成千纸鹤呀？逗人一生玩儿呢吗？那还塞啥红包啊？直接把病人塞炉子里不就完了吗？再说了，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我还有那样家属，我直接我就拍死他！我
2: 刘大夫，你出来一下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不是你疯了？你喊什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1: 照现在看，他做还不如我做呢。
2: 爸，你不能进炉子呀，爸！
0: 不是，等会儿你过来，什么意思啊？
1: 媳妇儿，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
0: 千纸鹤，
1: 媳妇，
0: 刘大夫，你在对我爸下黑手之前，你先出来一下呗。
2: 是啊，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0: 千错万错都是譬如的错，我爸是无辜的。爸，你再坚持一会儿，我现在就让沈腾走你前面去。
1: 媳妇，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媳妇，媳妇。你冷静一下！
0: 我怎么冷静？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1: 也许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跟你说啊，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那不反倒打草惊蛇了吗？
0: 好，那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1: 不会的，里面那么多人啊，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谁能当着面就数去？妈，就是数，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自己找个旮旯偷摸数去。到时候数去呗，咱把手术都做完了，晚了。
0: 照你那么说，人家都送假红包了。
1: 那不对啊。举个例子，你今天犯病了，找人家个专家给你看病，给人送个假红包，那明天你再犯呢，怎么找人家？不把自己后路堵死了吗？但咱爸不一样。阑尾就像激素子似的，就一个，你想再切都没了。
0: 行，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多险呐。沈腾，我问你，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自己说说。
1: 你说吧。
0: 好，你藏家里的烟，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他自己给抽了。剩菜剩饭，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他对你不好吗？你每天晚上加班后半夜回来啊，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哪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他对你还行吗？
1: 你是不是现在自己都觉得，你爸能活到现在？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0: 这么一说，我爸对你是比对亲生的苛刻了一点儿。
1: 那是一点，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你爸能做我的老丈人，我还是很满意的。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
0: 啊？怎么突然讲这么一句？还真是打得我跟措手不及呢。
1: 刘大夫，辛苦了，辛苦了。
0: 刘大夫，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3: 完了，红包拿去吧。哎呀，
1: 完了，媳妇儿，红包打开了。
0: 你不是说红包会打开吗？完了，我爸已经遇害了。
3: 爸，别着急，一会儿就推出来了。
0: 爸，
1: 爸，爸，爸，爸还健在。我 我就说这医生不是那样人吧。
0: 行，我算他有点良心。不过老公你放心啊，就你报那玩意儿，是个人看完了不可能不报复。说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3: 你说啥呢？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0: 行了别装了啊，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把你缝好的伤口再给我拆开，把你假装不小心拉里的扳子钳子刀子剪子都给我拿出来。
3: 你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不想让你们在这吵吵巴火的影响手术，我合计我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0: 哦，是吗？那你还给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打开呢？
3: 不是我打开的。
0: 那谁打的呢？
4: 是我打开的。
0: 爸，爸，爸呀，没事吧？
4: 红包是我打开的。嗯，我看这红包啊有点厚，我这个心有点小疼，我就合计偷摸帮你抽回来两个。等我打开一看呢，更疼了。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你这是嫁了个貔貅啊！你说你咋这么抠呢？是只进不出啊！走了，
1: 把我往红包里塞纸，那不是抠，那是原则问题呀、啊！
3: 这下明白了吧？放心吧，我给你爸做的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0: 刘医生，我哎呀，是我太狭隘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刘医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我给您带来的伤害。
3: 这弥补啥呀？弥补
1: 没事，宝贝儿能弥补啊。嗯、啊、大夫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3: 干啥呀？非得让我把这张纸收下呀？
1: 这不是普通的纸，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剪成的跟100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3: 那这就不普通了。
0: 你看，我就说折成千纸鹤吧。
1: 我包的这个红包，本来就打算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的。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那您就看看呗。
5: 刘大夫，祝您天天开心，好人有好报。刘大夫，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刘大夫，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子孙满堂。刘大夫，祝您姥姥家邻居能够和姥姥和睦相处，能玩到一块儿去。
0: 咋那么没正形呢？
1: 媳妇儿，365个祝福呢，哪那么好凑合？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365个祝福，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生活中有一种人呢，不拘小节，为自己方便随手乱扔垃圾，甚至把东西直接从楼上扔下来，这可太危险了。高空抛物现在呢可是违法行为，得好好的给他扑扑法。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苏文茂、于世游合说的相声《维纳斯的遗憾》。
1: 哎呀，咱可老没见了
2: 啊！可不是嘛，听说您搬家了
1: 啊？有时间到我那儿串门去。
2: 您搬哪儿去了？
1: 我搬到维纳斯村。
2: 维纳斯村，哦，这我知道。
1: 是吗？
2: 这是根据古希腊著名雕塑维纳斯女神起的名字。
1: 对对对，我住在天仙里，散花大楼。
2: 天仙里我知道，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1: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2: 什么叫散花大楼啊？
1: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2: 住个仙女儿？
1: 对。
2: 她从哪儿搬来的？
1: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2: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1: 是吗？
2: 哎，能让我见见吗？
1: 可以可以
2: 啊啊啊，
1: 可以
2: 可以。不不，你说话算数吗？
1: 当然算数了
2: 啊，
1: 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2: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1: 今天就是机会
2: 啊，
1: 来握握手吧。
2: 这干嘛？
1: 我就是那仙女儿。
2: 哎，啊，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1: 爱我吗？
2: 不喜欢。
1: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2: 是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1: 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嗨，他是这么回事
2: 啊。
1: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2: 哦，
1: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黏了，我一闻呢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儿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嚯，什么呀？哦，鲜花，这是哪儿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啊。哎呀，不过这仙女儿老点儿，
2: 是
1: 这花臭点儿。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2: 哦，这是您的外号。
1: 对对对，
2: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1: 好吗？
2: 好啊，
1: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2: 干嘛搬家呀？
1: 嗨，我们这儿邻里关系不好处。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儿吵起来没完没了，一提起意见来没结没完，让你太烦了。
2: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互相了解了也就好了。其实你们那儿太好了。
1: 是吗？
2: 我参观过呀。
1: 哦，
2: 楼下还有一个小花园。
1: 对，
2: 那个小花园那真是百花争艳，绿树成荫，翠竹掩映，曲径通幽。特别是那小花园左边那个维纳斯雕像，
1: 对，
2: 太漂亮了。
1: 你看，这么会儿他又看上维纳斯了。你看，
2: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啊，
2: 那是艺术品。
1: 我知道。
2: 嗯，
1: 这维纳斯的像啊，
2: 啊，
1: 就在我们楼下窗户底下。
2: 那多好啊！你好好欣赏欣赏吧。
1: 我欣赏它干嘛？
2: 啊，那是美的象征啊。
1: 它哪点美啊？
2: 啊，
1: 它没胳膊，
2: 没，
1: 光着个脊梁。连背心都没穿。
2: 嗨，穿上背心就不是艺术品了。
1: 我看我倒霉就倒霉这维纳斯身上了
2: 啊。
1: 我跟邻里们不和，主要是让维纳斯给方的。
2: 维纳斯还会方人？
1: 你看那天有两个女的，
2: 嗯，
1: 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
2: 嗯，
1: 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2: 喊什么呀？
1: 有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
2: 哼，
1: 骂的这难听啊。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嗨，那天我吃鱼，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了。
2: 下脚料
1: 啊，
2: 就是鱼。

0: 伤了
1: 啊！对对对，
0: 扔人家一身呐、
1: 啊，连脸上都有啊！
0: 嗨、哎，那能不急吗？
1: 我告诉你，急呀、啊！这人性格不好
0: 啊！
1: 你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同时有个小伙子由那儿路过，我甩他一身一脑袋，这小伙子认什么没说呀、啊？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脑袋顶着鱼泡就走了。嗯。我就喜欢这样老实人呢、
0: 啊、那叫老实啊，人是没发现你，回到家里人也得骂你，
1: 回家再骂咱们就听不见了
0: 啊。
1: 这俩女的还没结没完，
0: 那你就下楼劝劝人家，解释解释。
1: 哎呦，这个不行
0: 啊。
1: 好嘛，我一露头啊，这叫自投罗网。
0: 是啊，
1: 弄不好让你赔衣服你怎么办？
0: 嗯，
1: 他骂累了，一会儿也就走了。
0: 什么人呢这？
1: 哎，这功夫啊、嗯，过去一老头替我给解释了。
0: 老头说什么了？
1: 老头说：“两位姑娘，不要喊了啊！你就算把嗓子喊破了啊，这楼上也是装聋作哑呀。
0: 嘿，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嗯，
1: 这叫散花大楼。
0: 对，
1: 这里边有仙女儿，逮什么往外散什么。”今天散的是鱼肠子，
0: 嗯，
1: 昨天一碗饺子从空而降，
0: 嘿，
1: 全说从天上不能掉馅饼，
0: 嗯，
1: 可是它可以掉饺子呀。
0: 是啊，
1: 不过这饺子全发霉了，让我踩上一个滑我一跟头，差点没把我摔死啊。
0: 多悬呐这。
1: 完了姑娘，
0: 嗯，
1: 别生气了，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
0: 嗯，
1: 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你不看见他，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0: 真是，
1: 以后啊，咱只要抓住他，咱跟他算总账。
0: 对，
1: 嗯，这老头把俩闺女给劝走了。
0: 这老头谁呀、啊？
1: 就是管我叫仙女那个侯大爷。
0: 哦，就是练气功的那个。
1: 哎，对对。要说那天早起来有意思啊。
0: 怎么着？
1: 那天我接着窗，我扔出一啤酒罐去。
0: 哦。
1: 整砸的侯大爷脑袋上。
0: 嘿，
1: 这侯大爷呀、啊、
0: 嗯，
1: 他谢顶了，
0: 嗯，
1: 脑袋没有几根头发，锃光瓦亮，这啤酒罐也轻省点
0: 啊，
1: 扔他脑袋上嘣嘣乱蹦。
0: 嘿，
1: 哎呀，他找半天人也没找着。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0: 还有意思呢。
1: 这俩女的刚走，
0: 嗯，
1: 我们旁边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0: 他又喊什么呀？
1: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瘸了。
0: 干嘛打人家猫啊？
1: 该打
0: 啊，
1: 打死都不多呀。
0: 为什么呀？
1: 上礼拜天他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0: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1: 哥，这就这胖嫂子
0: 啊，
1: 没完没了，高门大嗓。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
0: 啊，
1: 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0: 真有涵养，
1: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
0: 啊，
1: 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哼，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0: 什么声音呢？
1: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0: 骂大街呀、
1: 啊！啊，还是立体声的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管用
0: 啊！
1: 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0: 多不文明！
1: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0: 还辉煌呢？
1: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
0: 啊、
1: 嗯，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0: 是
1: 啊。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瓷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0: 嗯，骂人的艺术。
1: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
0: 嗯，
1: 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
0: 啊、
1: 嗯，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儿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
0: 啊。
1: 仙女儿在家吗？
0: 谁呀？
1: 就是那侯大爷。
0: 哦，
1: 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
0: 啊
1: 啊，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

0: 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说仙女啊，手下留情吧。
1: 嘿，
0: 您逮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
1: 是，
0: 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
1: 啊，
0: 第二次
1: 啤酒罐
0: 啊，不光是啤酒罐啊，还有鸡爪子呢。我一想，这仙女的生活还不错呀，喝啤酒啊，就烤鸡，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
1: 太危险了呢。
0: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儿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了，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嚯，浑身全都白了。我回家一叫门，把我们老伴吓病了，先上医院挂的急诊。
1: 你多缺德呀、你
0: 当天呢我就给你们提意见来了到你们家门口，我刚要叫门，就听你爱人在屋里头跺着脚的骂大街。我一想，这一定是两口子吵架了算了，我这意见先不提了，以后再说吧。
1: 老头多善良啊。
0: 后来我才知道感情你爱人在家制作录音带呢我说你这录音带录点音乐不好吗？你录点骂街的词儿，那文明吗？
1: 就是，
0: 以后您怎么教育孩子呀？
1: 哎，
0: 算了，咱们远亲也不如近邻呐，以后咱们还得一块儿处呢这么办吧，我送你一本书，你好好看看，对你会有好处的。
1: 这老头多好啊，不光提意见，人还送你书呢。
0: 我说侯大爷，你把书拿走吧我没工夫看这个，你提的意见我不能接受
1: 啊！
0: 你说我散这散那个的，你看见了吗你亲眼看当然了，头一次我散那鲜花让你看见了，你还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仙女儿。现在全村我这外号传遍了，没有不知道我叫仙女儿的。你知道你给我起的外号给我们家里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吗？
1: 什么损失啊？
0: 现在我儿子见着我全不管我叫爸爸了。
1: 叫什么呀？
0: 管我叫嫦娥。管他妈叫吴刚。
1: 什么关系这是？
0: 你呀、你看我爱人为这事儿他说过我他说我什么缺少大男子的气魄才有人管我叫仙女的。这以后我爱人要是跟我离了婚，你要负完全责任。
1: 嗨，其实
0: 啊
1: 这事儿也怨你。
0: 怎么了？
1: 谁让你第一次散的是鲜花呢人才管你叫仙女
0: 是。
1: 你要扔出俩窝头去呢，人不就管你叫托塔李天王了吗？
0: 我说你跟着起什么哄
1: 本来嘛。
0: 我说老侯啊，说话要有根据，提意见要有证据。你有什么证据吗？你提点有证据的。好好好，我给你提点有证据的你们楼上平台养了六只鸡，对不对拉的鸡粪你们也不打扫，一下雨冲的哪儿哪儿都是，那脏不脏啊？
1: 真是。
0: 你们家还养回一条狗，这条狗太讨厌了，由上礼拜天开始它一宿一宿的叫唤，吵得我们邻居全不能睡觉
1: 是它没尾巴了能不叫唤吗？
0: 我们维纳斯村不许养狗养鸡，请你把鸡狗全处理喽。
1: 处理了吧？
0: 呵，我爱人一听怎么着，把狗处理了他是爱狗如子啊。
1: 是啊，
0: 那狗就是他的命。当时气坏，直不瞪眼就奔这录音机过来马上就摁键钮，
1: 又要骂街。
0: 这时候我给拦住了，我说你等一会儿。我说侯大爷，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1: 提吧。
0: 嘿。 我说你那么大岁数、为什么那么不正派呢？
1: 怎么不正派了？
0: 你天天老围着维纳斯这转悠什么？
1: 你这叫恶语伤人呢。
0: 嘿，我说完这话把这老猴给臊的脸煞白。
1: 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0: 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镜差点没掉地下，
1: 气坏了。
0: 我说亲爱的，开录音机送客，
1: 还骂呢。
0: 嘿，由打那天起
1: 啊，
0: 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1: 那你是太霸道了。
0: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
1: 啊，
0: 我把它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勺崴着吃。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1: 找你评理来了。
0: 进门就叫我名字。
1: 嗯，
0: 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1: 对，
0: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1: 是你甩的不是？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1: 你吃甜瓜了没有？
0: 我吃了。
1: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0: 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1: 又要来劲儿啊。
0: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愿？
1: 什么话？
0: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儿、茶叶根儿、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艺术品，我们大家全要爱护它呀。
1: 对，
0: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是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
1: 说得好啊！
0: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1: 是
0: 啊，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1: 又出去了？
0: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嘿，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1: 这回你说什么？
0: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1: 怎么呢？
0: 万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1: 没听说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慢跑可以有效改善睡眠问题，经常熬夜、入睡困难、睡眠浅、半夜易醒的朋友，可以试一试白天适度慢跑。慢跑可以让您的身体适度疲劳，有助于夜晚安稳放松，入睡更快更踏实。运动舒缓焦虑神经，减少胡思乱想，缓解睡前大脑兴奋。长期坚持慢跑，失眠多梦、睡不踏实、晨起疲惫的现象都会明显好转，让您睡眠安稳香甜，睡醒精神饱满，作息规律健康，白天精力充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说过情商、智商，您知道睡商吗？睡商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对睡眠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能不能把这些知识用到生活中。用得越好，睡商越高。反过来，熬夜太多，入睡困难，睡眠不足，习惯不好，或者对睡眠一知半解，都属于睡商低的表现。睡商高的人往往精神饱满，皮肤有光泽，思维也敏捷。睡商低的人，睡眠质量通常不怎么样，更容易出现睡眠障碍，时间长了，身体也跟着吃亏。所以，为了健康，请认真对待每一次入睡的机会，把睡商好好养起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入睡困难，您可以试试睡前腹式呼吸。洗漱完准备入睡的时候，平躺闭目，缓慢的深呼吸，可以先轻柔的按摩腹部，顺时针和逆时针各30圈，然后吸气鼓肚子，把气慢慢吸到腹部，呼气时瘪肚子，把腹部的气都呼出去，尽量深细匀长，但不要憋气，让腹部舒缓柔和的起伏。平稳的腹式呼吸能平复烦躁思绪，放松紧绷神经，降低大脑兴奋度，缓解焦虑，缓解胡思乱想，同时还能调理肠胃，缓解睡前腹胀、积食、消化不良等问题。长期坚持，您会发现入睡速度明显变快，睡眠安稳，不多梦，每晚都能拥有高质量睡眠。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战神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马连良教唱《清官侧》的精彩录音。京剧中很多剧目都把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的唱念放在黑夜五个更次来表达，一般称为探五更。文昭关、乌龙院、捉放宿店、断臂说书以及闹府等剧目里都有不同的表演手段和层次。清官侧则是一人独唱五段来表述剧中人物寇准的心情。马连良早年唱三演的第一句是一经一点月正明，不使长腔，晚年改唱一轮明月照窗棂，用大腔，在灵巧流畅中显示出寇准的沉稳。

这一段，这个有三个夫人，这三个夫人，三个夫人的唱法不一样，我唱一唱，你们听听啊。女儿隆冬，你们注意这个三个夫人，头一个是接过了夫人酒一樽，二一个是这个回头再与夫人论，第三一个辞别了夫人跨金镫，你们听一听啊。女儿隆冬，女儿隆个隆隆。西姑娘，儿的个东夫人。

这一段气口啊要掌握好，这个唱的是唱一个气口，唱了一个尺寸，唱了一个板槽，这一段原版呢要唱的平稳一些，洒脱一点，不要太拘谨。他这是临走了跟夫人说，嘱咐夫人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夫人的三个夫人你们刚才听不大一样吧，是不是？头一个是金

驸马，跟头了不一样吧？驸马，人伦这个龙虾，观音来你，不要虾，观音来你死板了，虾观音。

小金虎手银绣，小心辞别了夫人夸。这个不是夫人夸，这个大鼓的这关门点，当个啷当里个当，金的。这换气，胡琴先走，当咱们再唱啊，不要咱们先让他追，让他先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也别大换气，一抽气，给它放松了，放了。

0: 边唱着跟一边退着，退两步一加鞭就到了这个侧幕就进去了。你等一下唱完了滚成大哐起起起起起起，再转身切打的哐起起起得起起哐起得，他非得下了他才能带着唱。咱们退两步呢又减省锣鼓，唱的也不松也不冷，不管什么戏接腿嘛，总要唱着退两步，又俏皮又好看。灰尘大气昂起得起昂起个来得得得唱得得得唱，这担子就可以接唱了。你记着啊，你头一段也会了吧，二黄原版是吧？
1: 会了。
0: 会，你唱一唱我听听。
1: 哎，
0: 炸豆。

0: 那个管轶的二黄慢板词会了吗？
1: 会了。
0: 你背我听听。
1: 一轮明月照窗棂，有
0: 照窗棂，
1: 照窗棂，
0: 哎，
1: 有寇准坐管轶独伴孤灯，平泊底金牌调，慌忙不定心问口，口问心，暗自思忖。
0: 那个是张哥让你唱的。
2: 嗯，
0: 哒哒哒，耳聋铃聋，耳聋哒聋咚咚，耳聋滴咚咚，滴耳聋滴。
1: 音闻，
0: 聋哒滴耳聋。

0: 月字不好，独半孤单的独字不好，跟这个贫薄地啊，我唱给你听听啊。
1: 嗯。
0: 他这个一轮明月，这有三种的，秦观策也是一轮明月，啊，这个文昭关也是啊，卓放也是，他这三种啊，三种不同的，心情啊，这个唱法也不一样，嗯，他都是情形不同，人物不同，事情不同，啊，必须要掌握这个，演戏嘛，要演的人物性格嘛，这个唱腔也是随着这个环境啊唱出来。秦观策他是寇准一个人在馆驿，他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召进京去见皇上，他揣摩不出来，他不是那么恨紧张，他也就是猜测到底什么事儿呢，心里的不安，这么一种情形。啊，跟昭关跟卓放就不一样了啊。
1: 嗯，
0: 我先唱一唱这个，你听你听啊，你们俩都听着啊。

看这别使拙劲，当儿里个当啊，过门是这样的，咱们唱一下，当儿里。

这平字啊，平薄的，隆咚，这个隆咚，平不平，这嘴上嘴皮使劲，平。

0: 隆咚，滴个隆滴晃忙，滴个隆滴咚，不啊停，二隆二隆咚，滴个隆心稳，口稳心安子，是啊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头一段，后头还有几段原版。原版的词你们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了，我今儿先小声给你们唱一唱啊，同伴唱一唱，你们有个轮廓，晚上唱起来就方便多了啊。我就接着唱这个打二经，打二经是咚咚哐哐，滴个隆咚，滴个滴个隆隆，听小龙，嘚儿滴个隆，打罢了，嘚儿滴个隆，滴个隆，而今时分想起了当年一曲沉迷八千岁。走一本我临平上恶人才到了下雨线，我观下黎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站起来打三经，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小楼上咯咚咚的咯咚打三更，咯哩咯咚的咯咚咚，人烟几人尽，想起了下雨闲逛。

这李国忠这三经唱完了，唱完了嘛，这个院子捧茶上啊，这俩中里好像是要睡一会儿的意思。我在院子上，老爷请你茶，一看你茶，这等到神气时候，我再给你们排戏时候来说吧。这是打四经，咚咚咚咚，哐哐哐哐，噔咚咚哩，咯哩咯咚咚，听得笑喽。嘚儿哩个咚，打罢了。嘚儿哩个咚，哩个咚咚，四进十分，叫家园你越改换。一进，咚咚哩个咚，他这拉牌子，咱们这点是换装啊，穿上官衣，还穿蓝官衣。再戴上纱帽，那么这场馆艺是这个宝兰学的高红金啊，就下去他那排的，都换好了再上来，他这个院子给丫鬟交给咱们，

一心一路上继续走节目，小婷倘若是太夫人想你，来问你个东，你就是你老爷不久回城，若是那少夫人想你，来问你个东，你就是你老爷行了亲，免了身，平不登云。

咚里个咚里个咚，呜呜呜呜，金人铁甲将军一，渡进东华门本是文，关走西华门本是那吴文，相信有口准大错。

0: 他们下城门下，这个八贤王带着太监下城门上，唱了大旗队子，站在午门等口亲。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教唱《清官侧》的精彩录音，下面再为大家完整的播放他演唱的这段唱的录音。

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流年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立秋以后这段时间，你有秋乏的感觉吗？俗话说春困秋乏，在不同的季节克服疲乏的方法也不同。进入秋季，气温舒适了，人体的代谢逐渐调整到平衡状态，但这个过程也会使机体产生疲惫感，出现秋乏。秋乏其实是身体补偿夏季过度消耗的保护性反应，不用过于担心，适当运动，清淡饮食，保证睡眠充足，就可以调整好了。西子建议您秋天可以相比夏天早睡1小时，早睡早起是秋天起居的最佳方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很多朋友家里的日常用药是随意放的，是否已经过期可能并不能及时发现。健康专家好教您安全用药，从设一个家庭小药箱开始，对家中药物心中有数。不同剂型的药物服用方法各不相同，这里有误区，提醒您别用错。服用药物的同时还能饮酒喝茶吗？保健早知道教您避开用药风险。
7: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0: 健康专家号，
8: 天气炎热而且湿度特别大的时候，对家里药品的存放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有一位李女士最近整理药箱时，就发现家中的胶囊药品都粘在一起了。先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11: 李女士怕家里的药品热坏了，就把那些胶囊药品都放在了冰箱里。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呀，这些胶囊全都粘在一起了。问了医生才知道，冰箱里面比较潮湿，胶囊药品放入冰箱里面更容易受潮失效。
8: 看来冰箱并不一定是安全存放药品的地方。那我们家里的常用药到底该怎样保存？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一下家里的药品，看看是否过期了或者变质了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药学专家教您如何设立家庭小药箱，学会正确保存药品的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2: 本期嘉宾常新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擅长慢性病多重用药指导以及肾病的用药指导。
8: 非常欢迎常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3: 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可以按照一个分类整理，我们说我们随便拿一个纸盒来装，那可能我们很难的来把它进行一个分类归纳啊。而这个专门的小药箱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啊，来给药品进行一个分类。这个小药箱啊，我们要把它放在家里边一个阴凉干燥这样的地方，比如说厨房的区域啊，卫生间潮湿这样的区域啊，我们都要远离啊。同时啊，我们要注意啊，我们也不能把它放在阳台上啊，接受一些阳光的这个直射哈，这也是不合适的。那对于家里边有小孩的来说呢，我们这个药箱要远离儿童啊，跟儿童的这个零食区啊一定要隔得远一点儿啊，免得这个小朋友哈没看住抓错了，防止误服哈。我们提到小朋友啊，其实在建议大家把儿童的药箱也单独给他准备出来，跟大人的要区分开。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有一些药物啊，它有专门的儿童的，和大人的名字是一样的，但是儿童服用的每一片的剂量跟大人的就完全不同了啊。比如说我们的孟鲁斯特钠哈，那我们大人的包装的是10毫克的，小朋友呢有4毫克的，有5毫克的。如果你把它混在一起哈，如果说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哎给孩子用药，他有可能很可能拿错了，因为他药品名字一样，只是规格不一样。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哈，我们儿童用药尽量啊跟大人最好分开，单独有一个小朋友的药箱啊。然后说完小朋友，咱们说如果家里有老人哈，这个药箱可能就更重要了。药箱呢，咱们说老年人啊放在到自己的房间啊，然后呢老年人的话建议大家单独划分一个急救药的区域，就是我们把这药箱哈归类，哪些呢是内用药，哪些是外用药，哪些是急救药啊，把它都分类整理。急救药呢，咱们有专门的啊标识，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上，免得哎你有突发情况，或者是夜里的时候，哎我急需要这个药物，你能保证你第一时间很快速的拿到，然后它的显眼的位置也能保证，如果是你的家人，是你的老伴儿来帮你拿，他也能第一眼就能发现，啊不至于在一个大箱子里，翻了半天那个药在哪儿啊？啊，这可能当时情况又很着急哈，所以咱们平时整理收纳的时候，咱们就把这个急救药放在一个最明显最容易拿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以便咱们这个抢救的时候不及时哈。那么咱们刚才还说外用药跟内用药啊，咱们要给它分开放，为什么呢？其实啊，咱们外用药和内用药，咱们仅从药品包装上，它有的非常的相似。如果有的人哈，为了他这个省空间，他把外包装给扔了，其实很多时候混在一起啊，非常难辨别。那大家觉得，哎，外用药是不是都是一些喷的什么的？其实不全是。咱们举一个例子哈，叫高锰酸钾外用片儿，它是一个片儿。你说你这种片儿类的，大家是不是一般都认为那肯定吞的嘛？其实这片儿是外用的，而且啊，这个药啊，它腐蚀性非常强，它是用于一些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小面积溃疡啊这样清洗用的。如果你把它内服了，这很有可能造成这个胃肠道出血哈，甚至呢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哈。所以咱们在存放的时候，外用药咱们单独给它进行一个分区分片的管理。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哈，为什么药箱哈，咱准备了药箱也要把它分区啊。咱是如果是购买的，它可能提供好了，如果咱们自己自做哈，咱也是把一个大盒子里边分成各个的小空间啊，每个小空间放什么咱们都做好标记啊，这样咱们不管自己用还是说家里人来拿，都非常的容易能够拿正确哈，避免那个误拿误用这样的情况。
1: 太好了，我觉得常主任先给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我们家庭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小药箱哈，不管您有一些什么常用的药物，但是呢有一个合理的一个
0: 小
1: 药箱，
0: 哎，
1: 可以帮您更方便的拿到您最需要的药物，而且呢避免误拿避免误服，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小药箱咱们在家里边摆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根据您家里人群的不同哈，您家里是有这种几岁的这种小孩还不太懂事的小孩，还是说我们家里边不存在这样的小情况哈，我们家里边是给老人准备的啊，还是咱们就是日常应用哈，咱们注意按照人群来给它进行一个划分

0: 然后我其实还很关心一个药物的保质期的问题，因为其实很多药物它是会标有保质期的，但是我们老人会说啊，那个中药不要紧的，中药放多少年都没事儿，或者是有些药觉得啊，好像刚过保质期，是不是？也可以用，甚至有些药可能没过保质期，但是会不会有我们储存的方式不当，它已经失效了呢？
1: 其实关于这个药品的保质期哈，如果家庭咱们存放了这个小药箱的话，咱们都是建议哈，每隔比如两三个月您都定期的整理一下，看看有哪些近效期的药哈，您咱都把它单独拿出来，如果是它过期了，咱们就把它啊该清除掉就清除掉哈。包括我自己个人也是有这样的习惯，一定要隔几个月定期的整理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因为咱们这些那个效期哈、生产日期，它有的批号写的特别的模糊，老年人他可能看不清，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家里的年轻人来做更合适。所以我们家的那个是我经常来做啊，因为老人他可能拿的时候他看的时候他都会很费劲，他这个到底什么时候的看不清楚，所以这定期整理哈、免得家里的老人他过来误拿了这个过期的药。咱们刚才说那不过期的药有没有可能发生问题呢？也是有可能的。你比如说咱们得看它的包装有没有破损啊，然后有一些片上有没有一些污渍哈、然后有一些液体的制剂有没有一些异常的沉淀啊这类的啊，如果是发现了问题，那这样的药品咱们都不能服用了，因为可能会存在一个安全的隐患。那么我们在存储药品的时候哈，咱们说说明书上它可能会有一个存储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比如说有的它可能写的是常温保存，有的写的是凉处保存，有的写了冷藏。那凉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咱们这个常温到底是多少度呢？哎，可能大家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哈。那么咱们来说药品的说明书哈，它的这些要求和规范都是依据这咱们的药典来的。咱们说这个阴凉处指的是不超过20度啊，这个药品适合于不超过20度这样的温度保存。那冷处呢？还有冷藏，它这个意思是2到10度，这就是一个冰箱冷藏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了。那常温保存，咱们这个常温指的是10到30摄氏度这样的一个范围。还有一些药品呢，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比如说遮光、避光啊，有的药品它大家可以看说明书在后面啊，出厂那儿它可能写的是遮光、阴凉处、密闭保存，可能有这样的字眼。哎，还有一个可能会写的是避光，然后写的是冷处什么什么样的保存。那咱们就说的遮光啊，咱们指的是要有一个不透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说咱们这个一个容器啊，因为可能有一些药物它会对光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如果阳光直射，那这类药物呢它可能会因为一些化学反应导致它结构改变，那疗效自然也就改变了。那这样的药物呢，其实在咱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也是比较多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维生素 C 啊，见光分解，这大家比较多的。那其实老年人用的一些药里边呢也有这样的药，比如说硝酸甘油片，那这个药呢它就要求患者啊要放到一个可以放原装的瓶子啊，原装可以是一个遮光的，不能把它拿出来放到一个透明的这样的盒子里，以防它失去药效，然后影响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还有一些降压药也是啊，一些地平类的，比如说尼群地平，也是对光不稳定，所以呢，保存的时候要注意遮光。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说咱们有一些老年人喜欢用这个小药盒啊，咱们从医院开出来的药回到家之后掰到各个小药盒里啊，有的恨不得把一个月都掰完了啊，每天吃的放到哪儿全都掰到小药盒里。其实咱们建议大家哈，你在放小药盒的时候可以连着那个它那包装的那铝箔片一块剪下来，把那个带着铝箔片的带着它外包装的那个放到你那个小药盒里，这样既方便你拿取，同时呢这个药物呢它又没有因为你来回开关的这个 药盒盖它这个温度湿度的这改变会对药物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啊，所以咱们建议原包装的那个铝箔片咱们捡那个，然后把它放在小药盒里边啊，随用随取。那么刚才说了这个遮光避光，咱们还有一些药品啊是要求冷藏保存的，那这类的药品我们就不能把它放到药盒里了，我们可能就要在冰箱中啊，咱们有一个专门的放药品的一个区域。这个比较常见的呢，其实大家最常见的就是胰岛素了啊。胰岛素如果说你从医院开回来的还没开封的这种胰岛素，咱们是需要放在冰箱冷藏来保存的。如果开了封之后哈，咱们每天用的这样的胰岛素你是可以放在常温的，然后呢要在4周之内把它用完啊就可以了。那有的患者说，那我是不是所有的药都放在冰箱里比较好啊，这冰箱的温度低是吧，咱们这个吃的放在这冷藏的还能保存时间长一点呢，是不是药也是这样的呢？甚至有的患者说，那我把它冻起来是不是会更安全呢？其实啊，咱们说每个药它的说明书的这个保存条件它都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筛选然后得出来的结论，咱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做。为什么呢？因为温度，比如说有些药哈，如果你温度过低了，它本来要求的就是一个正常的20度以下，但是你把它放在冰箱了，那这样的药物它可能，比如说它是一个喷雾剂，它可能就会溶出，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咱们它这本身啊吸出东西了啊，可能就药效成分就改变了。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把它东西我拿去冷冻了，这个一冻一化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会导致呢它药品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啊，从而药效也会发生改变啊。所以我们这些药品的保存啊，一定咱们要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该放冰箱冷藏的放冰箱冷藏，该放阴暗处的啊避光的，咱们都按照要求来做。嗯，放冰箱的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胰岛素之外啊，还比较常见的呢，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生物活菌类的这个制剂，比如说咱们的双歧杆菌三联活菌啊，那这样的活菌制剂啊，它的这个需要一个冰箱冷藏的这样的温度，然后来保持它这个菌的活性。如果你把它放在了一个室温的20-30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它可能这个活性就会失活了，那它这个药物啊就失效了。
0: 刚才听了常主任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可能我们需要认真的阅读这个药品的说明书，看看这个说明书上让我们怎么保存。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拿过来以后并没有仔细的看说明书就往那儿一放，实际上可能有些药物还是不合适的哈。
1: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说明书啊，我觉得说明书也真的是特别重要。如果说您从医院开回来的药物原包装您保留，说明书也一定要保留。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包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有效期。如果原包装扔了，您只把里边的东西剪了，我们可能就会到时候找不到了，哎，这个什么时候过期的啊？您原包装留着，它会有这个有效期的这个提示。再有一个什么说明书？说明书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您之后发生剂量的改变呐，药物的增减呀，您可能都需要去查阅这个说明书里边，从当中提取一些内容，比如说相互作用啊，有没有一些禁忌呀，都需要去看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最基础的保存条件之外啊，还需要很多里边需要有价值的内容，所以说明书哈也是建议大家来留存的。
0: 药品要按说明保存，没有特别写明是要放在冰箱里的药品是不能随意放在冰箱里的。常主任建议大家保存药品最好准备一个专业的小药箱，药品分类存放，便于使用时能够快速准确地取到所需的药物。同时家里的药箱还需要定期整理，清除掉过期失效的药品。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 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常新宇继续和大家聊聊家庭用药管理。除了特殊疾病，日常生活中您家里常备了哪些药物呢？那接下来我就想请常主任帮我们建立一个小药箱吧，就是我们当然您有什么疾病，然后您去看病，医生开的药单说，那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我们这个小药箱有哪些需要常备的药物呢？
1: 其实我们这小药箱咱们按分类来管理哈。刚才咱们说了，那急救药要放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啊，然后并有一个比较醒目的标识，为什么呢？以方便你家人来找。你自己知道放在这儿了，可是你家人不知道哪个是啊，放一个比较明显的标识。你可以有一些，比如画一个红的十字啊，画一个红的一个什么圈啊，在上面啊，贴在那上面啊，这个是咱们急救药品。
0: 比如说，如果我家人有冠心病，那我可能这个急救药我会备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我家人都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疾病，
1: 嗯，
0: 那我还需要这个急救药物吗？
1: 这个咱们正常家庭来说，可能备用的比如说外伤药、感冒药啊、胃肠道的药，这类的药比较多。咱们急救药的话，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疾病，我觉得您即便发生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对于咱们非医疗行业的人来说，你无法判断你当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更不能得自行来服用这些急救的药物，所以我觉得这个您是可以不用备的。如果有突发的情况，还是得及时就医来判断您当时具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啊。咱们这个所谓的急救，只是一些老病人、老患者他们自己能够知道这个情况。嗯，
0: 那我们的小药箱都要准备一些什么药物呢？
1: 咱们小药箱里边啊，内服药啊、外用药啊等等都可以。比如说外伤的啊，消毒的啦啊，这样的，比如说这个云南白药啊，这样的喷雾啊，比如说有一些扭伤啊，这样的啊，还有一些外用的一些贴膏啊啊这类的药品。但是咱们有一些贴膏啊，它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味道哈、啊、如果您开了包装之后，这个呢咱建议把它单独的存放啊，以免这个串味儿哈。
0: 嗯，那其实就说外用药哈，我也其实是想请常主任给我们大家提一些具体的建议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喷的，如果您扭伤了，那么用一些喷的药物，那还是可以帮我们有效的缓解疼痛、缓解肿胀的。但是如果有外伤，比如说有创伤、有破口的时候，那我们用什么比较方便呢？比如说有的家庭可能会备一些碘酒，有的家庭会备一些酒精，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个创可贴。那我想问一下，比如创可贴我就不爱用，我觉得小伤口用不着，大伤口它也够不上，所以那就是说我家里如果要备一些外伤药，准备什么呢？
1: 嗯，是这样哈。如果说您想备这些外伤的，咱们所说的，咱只是一些轻度的啊，可以自行处理的。嗯，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小创口，我们来用可以备碘伏给它消毒。但是如果这个创口，比如说过深啊、过大，我们还是需要去医院由医生判定。如果它过深，那我们需不需要一些破伤风这样的针剂呀？啊，如果它过大，那可能我们在家里面进行这个简单的消毒，可能这个作用也不大，可能还是得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一下。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喷的这个云南白药也是一样，咱们说扭伤了，咱们可以用它来缓解。但是如果您的这个情况很严重，有这个怀疑骨折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啊，这个还是需要去拍片，需要去诊断的。
0: 嗯，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啊，因为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我自己有消毒的这个药品了，那我是不是自己消毒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其实常主任给我们大家的建议是，小伤口你可以自己处理，那么如果伤口比较大的话，您可能没有办法，就是你只是稍微消消毒，但您没有办法保证它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感染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嫌麻烦，如果伤口比较大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去医院就诊，请专业的人来帮我们处理。
1: 没错。
0: 然后再说内服药，我们一般是分哪类呢？比如说感冒，治感冒类的， 支腹泻类的，还是有

0: 哪些？
1: 大家其实家里常备的哈，无非就是一些感冒药、退烧药啊，还有缓解感冒症状的一些药物啊，然后肠胃药，比如说一些胃痛啊、拉肚子啊这类，家里边可能会备用一些。但是大家啊，如果说咱们不是一个长期慢病这样的患者的话，其实大家这个备药一定要适度哈，不用备太多这些东西。家里可能有小孩的，可能大家可能需要备一些感冒类的发烧药啊这样的。如果说慢性病的患者，我长期的在用这个降压药，在用这个降糖药可能本身从医院开回来的这个药我放到这个药箱里边来保存它啊。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不用备太多。
0: 那我们就具体来分析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感冒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也会知道啊，感冒它就是一个自限性疾病，那我得了感冒好好休息多喝水就好了，那我们准备一些药品来缓解症状嘛。那我想问一下常主任，就针对感冒药，我在家里面我可以准备哪些感冒药呢？
1: 那其实在我们家里边啊，最常用的感冒药的一类可能就是咱们的退烧药了。那么退烧药的话，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其实就两种啊，一种就是对乙酰氨基酚，一种就是布洛芬啊，这两类的药物。那其实在退烧药的使用上哈，咱们一般都是建议体温达到38.5度以上的时候，咱们再考虑这个使用咱们的退烧药物啊，来对咱们这个发热症状进行一个处理啊。同时咱们这个使用退烧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规范。什么意思呢？咱们退烧药哈，它是说明书有严格的要求的，对于这个给药间隔以及给药的这个剂量，就是你每次吃几片啊，还有你几个小时才能再吃下一次啊，这个都是有严格的这个限制和要求的。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它可能说明书说了啊，不超过24小时哈，不超过4次，那咱们就得严格的按照它这个要求来做，不能这个超频次。因为这个药物剂量啊，如一旦就是你超过了它的这个安全剂量，可能就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不良反应。同时呢，咱们还要注意，现在咱们是不建议两种退烧药一起用的。就比如说我已经吃了对乙酰氨基酚了，我再吃一片吧，这样可能药效是不更好，我再来一片布洛芬，咱们把这两种药都吃上啊，这是不建议的，咱选择单一一种就可以了。还有咱们注意什么呢？咱们发烧哈，其实还是建议您去就医的啊，尤其是您服用了药物之后，您觉得症状没有改善，同时咱们的这个精神又比较萎靡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啊，咱们由医生判断一下咱们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感冒，比如说它可能引发的是肺炎啦或者其他的，那咱们还是需要一个及时的来一个治疗的。
0: 就是关于发烧这个问题哈，首先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服用退烧药，那要在38度以上，就是说如果烧的不是很高的话，我们不要用退烧药来解决问题。因为退烧药只是一个烧的太高了，我们来抵挡一下，但实际上它并不能解决我们真正的病，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不要两种退烧药一起使用，然后不要过高频次使用，它规定多长时间才能下一次服药，您别觉得我烧没退我又接着吃，那是不安全的，是吧？
1: 对，咱们服药一定要注意一个要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哈。那么其实在说这退烧药的时候哈，咱们可能市面上才比较常见的布洛芬，但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的是布洛芬的缓释胶囊啊，是一个缓释的药。那有人就经常哈去我们的这个咨询那里去问，这缓释药它是慢呀，那我发烧我多着急呀，我不能用这个缓释的吧，我得用快的。那这个缓释是不是药效慢的这个意思呢？那其实哈，这个缓释并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缓慢释放，它并不是一个对等的。它这种缓释之地，它是为了让大家服药的频次变少。比如说有一些药物，我一天服药3次，需要服用4次，那我们把它做成缓释剂型之后，您一天可能只需要服用1次就够了啊。它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减少服用次数，同时它必须得保证这个需要浓度，这样它才能够保证疗效。所以这样的制剂呀，它一般会设计为2部分，一部分是术式部分， 一部分是缓释部分。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它这个束释部分能够即刻的让你的药物在身体之内啊得到释放，然后吸收发挥药效。而它还有一部分是缓释部分，这部分缓释部分呢，它可以缓慢的来释放，然后能够维持你身体里边这个药物的治疗的浓度。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原理。咱们大家不要把它单纯的理解为啊缓释就是一个特别慢的缓慢的释放，甚至哈，其实是对这个缓释制剂跟普通制剂，就这种退烧药哈，是有专门的对于它们的释放进行对比研究的。其实释放曲线是非常接近的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缓释慢了啊。还有呢，胶囊壳的问题，有患者就曾经这样问过我说，我把那个壳扔了，把里边那小丸吞了，这样更快呀，我老觉得这壳吞进去半天它好像还没在胃里消化呢。还有的患者就是这样说，我着急，我就退烧，我能不能把它壳扔了，这样更快呀。其实哈，它这个起效啊，咱们说一个药物它这个在这个胃里边的这个溶解，它在药物制作的时候都是有一定的标准跟要求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啊，它是不是会在我的胃里就不会这个什么，这胶囊壳看起来这么硬啊，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而且呢，缓释胶囊它缓释也并不是说胶囊壳发挥的缓释作用，它是在里边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微丸，它是缓释微丸的这样的形式存在的。我们把胶囊壳扔了，它也还是一个缓释微丸啊。那我们说你把这胶囊壳扔了并不能影响它的这个缓释，而且呢你把它扔了之后可能还会引起你胃肠道的不适。我们说这个药物，这个胶囊壳会对你的食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避免药物刺激在你的食道的一些部位哈。所以不管是咱们这个今天说的这个布洛芬的这个，还是其他的一些用胶囊壳来包装的这样的药物，咱们都不建议哈自行的在家里边把胶囊壳打开，然后说我就用水冲着这个，因为有一些药物它的确可能会对你的食道产生一定的刺激。然后咱们还是建议啊您正常的来服用它就可以。
0: 刚才说到了感冒药这一类啊，刚才说到的是退烧药哈。那除了退烧药，比如说日常生活中我们备的一些感冒初起的时候服用的药物，我们要备什么呢？比如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要备点藿香正气，有些人会觉得我要备点感冒冲剂，那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1: 是这样哈，其实感冒药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退烧药是这个西药之外，其实感冒药有西药和中成药两个分类啊，都有感冒药。那在咱们这个西药里边呢，那感冒药它多数都是复方的哈，我们会发现这个感冒药拿过来之后它里面有很多种成分。那比如说哈，它里面很多感冒药里面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刚才咱们说了对乙酰氨基酚它是一种退热的药物，如果您服用了含有对乙酰氨基酚的感冒药，您就不能同时再服用这个退热药了。这个如果您两个一块儿用，那就是重复用药了，这个剂量上就咱不能保证它的一个安全性了。除了对乙酰氨基酚之外，感冒药当中还会出现很多哈，比如说伪麻黄碱呀，右美沙芬呐，还有这个氯苯那敏等等。那这类药物呢，它可能各有不同哈，比如有的它可能是用来缓解鼻塞的，那有的药呢它可能是用来缓解你咳嗽的症状的，还有的呢可能是缓解你嗜睡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咱们选择的时候哈，咱们需要根据您的症状然后来选择这样的复方。比如说它有一些制剂里面也是不含有退烧药成分的，如果您只想缓解您的这个打喷嚏呀流鼻涕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您就选择这类的。如果说啊您这个有咳嗽的症状啊，您就把这个有镇咳成分的这类的药选择上。咱们用药的时候哈，感冒药咱们选择一种就可以了，因为市面上这么多的感冒药复方制剂，其实它的成分都有很多都会是重复的。如果您选择感冒药一种的啊，比如说我选择的是有解热镇痛的，加上这个缓解鼻塞的，加上镇咳这三种成分的， 就可以啊。比如说我这个没有发热情况，我只有淌鼻涕和咳嗽，那您就选择只有这两个成分的感冒药就可以。如果说选择的时候，哎呀，我有点区分不太好，我这个不是不太清楚，我感觉这个适应症上好像都写了哈，我不太清楚这成分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咱还是到医院啊咨询医生或者咨询专业的药师啊，来帮助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咱们还是说遵医嘱用药，尤其是一些这个非 OTC 这样的药，处方药物哈，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然后由医生或者是专业的药师来指导您用药。咱们这个北京中医医院啊，现在是有这个免费的啊药物门诊啊，您只需要挂一个免费的号就可以过来咨询。那咱们有西药的咨询门诊，有这个中药的这个药物门诊，挂号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哈，就咱们微信北京中医医院微信公众号上啊，预约挂号药学门诊啊，里面有一个西药门诊，有一个中药药学服务门诊，都是免费的。
0: 常主任帮我们梳理了家中需要常备的药物，你也要注意时效，以免过期药品耽误了治疗或者引起其他副作用。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4: 这里有误区。
0: 不同剂型的药物服用方法不相同。接下来这里有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常新宇提醒您，用药别自作主张。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剂型好不好？一般来说我们常用的药都有哪些剂型，然后这些不同的剂型它们的药效会有不同吗？
1: 啊，当然会，但是我们最常见的剂型可能是片剂、胶囊剂啊，这两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见的最多的。
0: 嗯，我们吃的最多的药。
1: 对，吃的最多的这个是普通的片，还有这个普通的胶囊。那其实我们在药店或者是在现在有一些拿到的药，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剂型。比如说泡腾片啊，我们最常见的可能是VC 泡腾片呀，这样的哈。那泡腾片它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剂型，那它里边有一种这个泡腾崩解剂哈，把这个泡腾片放到水中之后，它就会产生大量的气泡，其实这就是一个二氧化碳哈。然后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待这个它完全溶解，然后气泡消失之后，哎，您就可以来饮用它了。这一类的药物呢，那大家在服用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不能直接把它扔到嘴里哈，然后如果是家里有小孩的，一定要不让小孩拿到这个药。他可能那个 VC 的那泡腾片，它外包装还挺漂亮的，他可能会认为这是糖果，还甜甜的，放到口中，直接放到口中是比较危险的哈，不能让小孩自行的来服用。然后呢，咱们这类的药物呢，一般咱们选择这个温开水100到150毫升，哎，冲上一杯就可以。再有呢，咱们可能一些服用过硝酸甘油的患者可能知道，它有一种剂型叫舌下片。那舌下片哈，就是我们能理解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它含在舌头底下，然后来让它发挥药效。舌下为什么要在舌下呢？其实我们说啊，硝酸甘油它是用于急救的药哈，把这样的药物做成舌下片，其实啊是为了让它更快速的吸收。有的患者觉得我含5分钟，这个是不是太慢了呀？其实您这5分钟时间是能够保证药物有一个充分的吸收的时间。咱们这个舌下呀，它的黏膜非常的薄，非常有利于药物的吸收。同时呢，舌下的血管也丰富，它通过黏膜吸收之后能够直接入血，然后呢 进入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然后到达咱们这个部位来发挥这个药效。所以说舌下药它是能够适合于一些急症的治疗啊，然后把这样的药物做成舌下片，通过舌下黏膜发挥全身作用。其实这个药物啊，其实适用于急救的啊。咱们在寒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时间，大概就是比如消肿感药啊5分钟，然后寒了之后呢，咱们在半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去喝水或吃东西，以保证啊咱们口腔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残留的药物都能够啊完全的被吸收掉。这些药物吸收好了之后啊，咱们再去饮水。同时咱们这个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嚼，然后我含着含着我把它嚼了，其实嚼完了之后您可能就吞了，还是说从胃肠道这个途径走的，它这个胃肠道的途径没有舌下快，所以还是5分钟啊，咱坚持含5分钟的时候别进食啊，然后保持安静，静待这个药效的发挥，其实就可以了。
0: 嗯
1: 啊，说完这两个剂型呢，其实还有大家比较常见的咀嚼片，把它嚼碎了的，还有什么含漱剂，什么意思？含了之后像漱口一样，对吧？这样可能大家比较常见的聚维酮碘含漱剂这类的药物啊，含了之后一定要不咽啊。很多这个多数的含漱剂它成分里边都有消毒防腐的这类的成分，比如说咱们的聚维酮碘啊，咱们含完了之后不易吞下，极少的药物啊可能是可以吞，但是基本上啊都是不能吞的。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说明书会告诉你你一次含多少毫升，保持多长时间。比如说聚维酮碘啊，保存10秒啊，10毫升保持10秒钟，然后我们要把它吐出去。那有时说，哎，我这含漱剂除了这个时间说明书，我们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咱们还是建议哈，您用这含漱剂之前，最好还是把口漱一下，漱了口之后，咱们再用这个含漱剂。然后呢，用完了含漱剂之后，咱们也不要马上的饮水或进食，然后以保持口腔中的一个药物的浓度，还有这个时间。其实在现在大家用的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里边呀、啊、有一些不是普通的便剂了，随着咱们这个科技的发展，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的都是一些缓释制剂和控释制剂。那这类的药物呢，咱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减少咱们的服药次数，更方便于咱们的这个使用了。所以这样的药，比如说有的人说，哎，这个药物的普通片跟这个药物的缓释片是一样的东西吗？啊，甚至是这个药的控释片，药效成分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它的技术不同，它药物它制剂的工艺不同，那么你服药的方案不一样啊，剂量也是可以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呢，比如说我平时用的是这个药的普通片，今天这个大夫这个医院给我开的是缓释片，您一定要分清楚哈。可能医院开出来的大夫会帮你注意，如果你自己去药店买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剂型改变了，它的剂量可能就不一样了。您这个50毫克的普通片跟50毫克的缓释片并不一定对等，您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剂量的换算哈。还有就是啊，咱们普通片控释片那里些也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降压药硝苯地平控制片，哎，有的患者说这个药吃完了之后大便当中会有这个药物的这个片片，这个药好像没有吸收就被排出体外了。其实呢这个药物呢，它是它的一个控制的骨架结构啊，你把这个药吃到体内之后，药物在体内释放了，但是这个空壳的骨架结构是要排出体外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就是剂型方面还有什么吗？
1: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可能是肠溶制剂。
0: 嗯
1: 啊，那肠溶制剂的话，它是通过一个特殊的包衣材料和工艺，它让这个药物更适宜在肠道的这样的环境下来这个溶解吸收哈。那这样的药物呢，一般要注意它可能是需要整片吞的，不能 掰嚼，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缓释制剂、控释制剂，除了一些非常特殊的说明书有要求可以掰的，多数都是不能自行掰开的，以免破坏它这个结构哈。在咱们这个肠溶制剂也是一样，同时呢，肠溶制剂因为它要在肠道发挥作用嘛，

0: 所以咱们要，建议都是空腹餐前来服用它啊，在一个空腹的状态下，让这个药物能够快速的到达肠道啊，来发挥作用。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哈，咱们是需要遵医嘱，或者是需要这个到咱们的药师处啊来询问。其实咱们现在药师也是有这个免费的咨询门诊，然后对于大家用药的一些问题呀，都可以啊过来免费咨询啊。
1: 常主任提醒大家，不同剂型的药物服用方法一定要遵医嘱，或者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很多感冒药可以自己按照说明书服用，但要注意，感冒药一次只服一种就可以。在我们不了解药物的具体成分的时候，千万不要同时服用几种感冒药，因为有可能有些成分是重复的，会带来过量用药的风险。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3: 保健早知道，
1: 服用药物的同时还能饮酒喝茶吗？接下来保健早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常新宇教您避开用药风险。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服药的一些禁忌哈，比如说我们服药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能饮酒了呢？
0: 这个服药期间哈，其实很多药物它跟酒精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相互作用啊。很多药物它的在它的注意事项里边都会提示你哈，要避免酒精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知道的比较多的头孢类的感冒药啊这类的啊。
1: 大家在服药的时候就尽量别用酒了。但刚说到酒啊，那是绝对禁忌的。那我们再说说茶，很多人会觉得，哎，我喝茶没关系吧？
0: 其实很多患者有这个也会来我们的这个门诊来问哈，哎，说我吃药的时候，吃中药期间我能喝茶吗？我平时特别喜欢喝茶啊。其实喜欢喝茶的这个老年朋友还是很多的。咱们国家的这个茶文化还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哈。喝茶呢，确实也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啊。但是呢，茶当中啊，它里边的这个化学成分物质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它可能就含有鞣质啊，还有这个茶碱，还有咖啡因等等这样的成分。那喝茶对药物的影响，其实就是茶里面这些化合物跟药物之间有一定的作用，然后产生的影响。那么我们说，我们吃哪些药跟这个茶可能会有一定的相互作用或者说影响呢？那第一个哈，第一方面咱们说的是，就是含有金属离子的药物。咱们说茶中哈含有10%的鞣质，那么在人体当中产生这个鞣酸，鞣酸会跟这个金属离子发生化学反应啊，产生沉淀。所以说如果我们喝茶的时候服用了这种含有金属离子的药物，那它这个茶就影响了药物的吸收啊，因为你这个离子去都沉淀了，形成这个不溶物了哈，影响了药物的吸收。那常见的金属离子的药物有哪些呢？金属离子是什么？钙、铁啊这类的啊。我们可能最常见的，我们想到的补钙的碳酸钙片啊，这是一类。还有补铁的啊，甭管是这个硫酸亚铁还是琥珀酸亚铁啊这类的药物。那还有什么？含铝的。那可能极少部分的患者还降临的患者可能会用到这氢氧化铝这样的。那其他的含铝的药物其实在很隐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一些胃黏膜保护作用的这类的药物啊，比如硫糖铝啊、铝碳酸镁，哎，您看这里边有一个铝字儿啊，它其实还有这样的金属离子成分。那我们说，我们的如果在吃钙片儿、 吃铁片儿，还有吃这些，还有这个铝的这样的胃黏膜保护剂的时候哈，这类的药物我们都跟茶有一定相互作用，咱们尽量避开。还有呢，茶水当中的这个鞣酸呀，还会与一些生物碱类的、苷类的这样的物质啊，来形成沉淀物，影响它们的药物作用。那这主要指的是哪些药物呢？生物碱类，咱们最常见的治拉肚子的小檗碱啊，盐酸小檗碱。那还有一个，还有麻黄碱类的药物啊，比如说一些啊止咳药，还有一些中药里边，其实它是也是有麻黄碱这类成分的，啊。肝类物质的话啊，大家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地高辛了这类的药物，啊，这一类的药物大家要跟茶避开。再有一个啊，茶水啊，还与这个抗菌药物之间啊，也是不能连用的。茶水当中的这个鞣酸啊，与这个四环素类啊，还有这咱们这个大花内酯类的药物，会发生一个作用啊，影响抗菌药物的活性。茶叶当中的啊，咖啡因呐、啊，茶碱呀，其实都是会有一个中枢兴奋的作用。我们说啊，喝了茶，有的人说睡不着觉，其实就是啊，它的一些中枢兴奋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与它这个，咱们可能会服用的一些镇定安眠药啊，或者是一些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啊，啊，都会有一定的拮抗的作用。所以啊，咱们喝茶水期间啊，也要把它避开。那咱们最后咱们说到咱们的中药哈，中药的化学成分其实也是非常的复杂了啊，可能每一个单位的药材里面的成分都非常多，咱们更不用说一个大处方了哈，可能十几位二十位的药物成分非常的复杂，所以咱们在喝中药期间哈，咱们都尽量不要喝浓茶啊，这尤其是浓茶要避开。
1: 原则上说，服用药物期间是要避免喝酒的，饮茶也要谨慎。如果是经常服用的药物，我们可以咨询医生或药师，具体了解一下饮酒喝茶对这些药物的影响。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常新宇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健康的主人，安全用药，合理用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您有没有起湿疹的经历？我们常听说儿童容易起湿疹，其实老年朋友也容易被湿疹困扰。经常有人询问医生，为何之前湿疹治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复发了？也有人说自己饮食上已经很注意了，每天吃得特别单调，湿疹也还是复发了。从季节上说，秋季气候干燥，反而容易起湿疹。明天节目和您详细聊聊如何正确应对湿疹。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 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2: 令公止住了脚步，抬头一看，眼前闪出一座多年失修的古庙，这座庙早已坍塌毁坏了。杨继业仔细地看看，门上有块匾，年久虽然是金漆脱落，自己还可以认得出来，写的是苏武庙。他信步就进了庙里头，一看殿宇全都不像样子了，不过苏武的神像还在那站着呢，旁边有石头的香炉，里边有点纸灰。杨继业看看苏武，点了点头，苏武可谓英雄。要提起苏武，自然就想起苏武牧羊来。他是西汉年间的英雄，汉武帝派人处使匈奴，这个使臣就是苏武，据说是苏武要说服匈奴两下议和，没想到匈奴的头领反了面目，把苏武给扣留了。苏武被困在匈奴，渴了不喝匈奴的水，饿了不吃匈奴的饭，渴了吞血，饿了吞毡呐，所以名吹千古。他从庙里出来，瞧见在山门口这还有一桶残碑，那碑有五尺高，因为石纸被风化了，起初杨继业没在意，后来无意之中他看见碑上有字儿，写着李陵俩字儿。杨继业止住了脚步，掸去了灰尘，仔细地看，确实是李陵碑，上边详细地记载他与匈奴作战的事儿，后来投降的事迹。杨继业一皱眉，李陵投降了匈奴，怎么还给他立碑呢？眼前是苏武庙，现在这是李陵碑，如今我被敌兵追得急，眼前也存在两条路啊，不学苏武便效李陵，两条道路何去何从呢？他正在思索，就听着远处金鼓大作，别的号角闷闷之响，辽兵辽将已经冲上来了，就听远处高喊，降者免死，休放走了杨无敌，拿住杨家将受赏啊，投降的高官得罪呀。杨继业屹立在石阶上，往远处瞭望，看看苏武像，瞧瞧李陵碑，一阵的大笑，宁效苏武杰，演奏李陵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学苏武，莫防李陵。老英雄说到此，撩张袍蒙住了虎面，往前噔噔噔噔噔噔走了几步，一头撞在李陵碑前。妙是苏武庙，碑是李陵碑，令公身丧此，何日果实归？一代的英雄死于他乡异地。就在这一阵儿，辽兵辽将上来了，杨六郎拼命的厮杀一阵，等了半天不见自己的爹爹，心中着急，圈战马也奔苏武庙而来。等来到苏武

雪花，寒风阵阵，钻心透骨，轻松在喉，仿佛也在为令公难过。也不知道杨六郎昏过去多长时间，被战马的嘶鸣、号角的声音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两眼发直，瞧瞧李陵碑，看看素庙，瞧瞧自己的老父亲。只见杨继业微睁耳目，胡须飘洒，仿佛在跟儿子说话：“孩子，杨家人有骨气，冲出去替我报仇吧。爹呀，您千不该万不该，怎么能寻短见呢？潘仁美害我杨家，此仇没报，七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哥二哥三哥之仇至今没报，您就走了。娘要是知道您这么死的，他怎么活呀？老人家，可叹您为国尽忠这一辈子，顶斗目，披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迎风冒雪，征杀疆场，到后来不得善终，叫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忍心看您就这么走？人活百世，道有一死，倒不如我陪您去吧。想到这儿，他一副肋下的宝剑呀，仿佛有什么扎他一下子一样，低头一看，这口剑是父亲在琅琊寨赠给自己的龙泉剑。爹爹说过，这是我爷爷的东西，我父亲用这口剑已经征杀疆场40年，如今落在我的手，叫我为国尽忠，出力报效，难道说我用这三尺龙泉剑抹脖子吗？不能，我要对得起我的爹爹，替我父亲报仇，到京城找万岁告潘仁美，随后领兵带队杀退辽贼，平灭万患。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擦干了眼泪。爹爹，儿要走了，现在儿不能将您的尸体运回京城，等将来我再回到两狼山陈家户口，再搬请您古尸回家。爹爹，儿走了。杨六郎恋恋不舍地离开父亲的尸体，走一步，一回头，走两步，看两看。可就在这个时候，辽兵辽将已经拥上来了，杨六郎把这千仇万恨都凝结在枪尖之上，抓将上马，两脚踹蹬，冲入敌群，这条枪上下翻飞，杀进敌营。他正往前冲呢，忽然就听着大吼一声炮响，眼前一哨人马横住了去路，当中一员大将，鬓铁盔，鬓铁甲，眉毛中间有一道刀疤，看着特别的吓人，手中擎着一对鬓铁双锤，拦住了去路，高声断喝：“哎，宋将休走，看锤！”说完锤打肉是嗡的一声，双锤够奔杨六郎砸来。杨六郎几天没吃饭了，不敢硬磕硬碰，忙用自己的盘龙金枪啪往外一拨，颤枪扑棱奔前行刺来。这小子急忙用锤刚啷往外一挂，这手锤呜的一声奔六郎的太阳穴打来。六郎八一学战马，锤一打空，六郎大枪顺手荡荡够奔这小子脑瓜顶子，呜啪，把这小子脑子给砸扁了，死尸扑通摔到马下。六郎战马一提，冲出头道山口，眨眼之间来到第二道山口，猛然间一员大将手晃双斧横住了道路。哎，杨六郎哪里走，看招！双斧子往前进招，六郎并不敢怠慢，大枪往旁一闪身，随后两马巴拉一错。

0: 时，六郎把自己的大枪灌好，轻舒圆背，漫展身躯，一伸手，砰，把这小子潘甲思涛给薅住了。随后单膀就立起，用脚尖一点敌将的战马马后丘，还走马活鞋，横担铁锅梁，然后脑袋冲下，冲着旁边的山石，啪的往下一扔，把石斧子这小子给摔死在马下，然后提丝缰啊，来到第三道伤口。刚到第三道伤口，就听里边叨叨叨三声炮响，眼前出来一少女兵，中间一员女将。这员女将年龄就在个十七八岁，长得可太好了。这张脸长得好像三月的桃花刚脱水，六月的荷花一冒水，粉嘟嘟肉奶奶那么漂亮。胸前的狐狸尾，脑后织机灵，手擎绣绒大刀，高声断喝：哟，我问对面来将，姓子名谁，通名少子。哎，那是杨靖，杨彦昭。哟，是杨家将啊。这个人是谁呀？正是三公主玉靖。那杨八郎回去告诉玉靖了，说我和老杨家人交情过命，如今他们被困在两狼山，如果一旦他们往外冲的时候从别的房地走，咱不管，如果从咱的房地走的话，你得高抬贵手。姑娘一合计，不管怎么地，这驸马已经跟我说了，什么事都不瞒着我，我也得帮帮忙啊。想到这儿，把大刀一举，还姓杨的看刀，唰就是一刀。六郎往旁一闪身，忙用刀尖啪的一拨，姑娘故意的：哟，好厉害，我说军兵啊，跟我走，一学战马刀给闪开了。第三道没费劲儿，杨六郎冲过去，书要剪断，五道山口都冲出去了。等来到五道山口的外边，杨六郎仰天长叹：哎，我是两世为人呐，我七弟在哪呢？我得找着七弟，共同到京城找皇上告潘仁美去。嗯，到幽州问问潘仁美看着没看着我七弟。想到这儿，啪，在马的后丘上打了一掌，这匹马一马当翻的哗哗哗哗哗哗哗，即使在通往幽州的大道上，这着两旁边都是树林，杨六郎跑得正急的时候，就从林子里窜出两员将官，一伸手抓住六郎的马缰绳，高喊：杨骏马，我们等你一天了，你才来，快下马吧。六郎低头一看，认得这两个人，原来是边关十二员大将之内的一个，叫岑林，另一个叫柴干，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六郎像看见亲人一样，是又惊又喜：哎呀，二位将军，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两个人慌慌张张地说：六爷，你胆子也太大了，还敢大摇大摆在这儿走，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快跟我们进树林吧。六郎不解其中之意，但知道这里有事儿，连忙甩灯离鞍，下了坐骑。岑林给六郎牵马，柴干拉着六郎，急急忙忙地走到密林的深处。到了寂静的地方，岑林说：柴干兄弟，你到林子边寻风料哨，注意点行人，有些事儿我和六爷说吧。好，柴干转身出去了。岑林拉着六郎的手，低低的声音说：六爷，边关的事儿你不知道啊。六郎说：啥事儿啊？那你是从哪儿来的？我从两狼山出来的。杨令公呢？这六郎就把自己父亲碰死在李陵碑前的事儿详细的说一遍。我这是奔幽州找潘仁美，打听下我七弟的下落。我七弟到幽州城去搬兵求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没回来。岑将军，你见着七郎了吗？你们是在这等我吗？岑灵一听这些话，泪如雨下。六爷，你至今还蒙在鼓里呢，七郎他怎么了？六郎知道不好，抓住了岑林的手，忙问：快说，我七弟怎么了？ 六将军，我说了，你可别着急呀，哎，你说吧。此时，岑林已泣不成声，说不出话。那么杨七郎到底哪儿去了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七郎到底哪儿去了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杨七郎奉了老令公之命，闯两狼山到幽州去搬兵求救。闯山口谈何容易啊，人家敌兵层层的防线是五道山口啊，就得说杨七郎不含糊。老杨家哥八个里头，杨七郎得算是在前排的好汉，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勇冠三军，力大无穷，也属于皮糙肉厚，扎一下攮一下不在乎的主。就这么连闯两道山口，第三道山口也是杨八郎把他放过去的，第四道没背劲儿，第五道山口可不容易了。怎么韩昌韩彦寿亲自统领三军堵截杨七郎？杨七郎一到这，两下开始交手了。七郎啊，经过金沙滩两狼山之战，比原来聪明多了。要是平常他看见韩昌，那简直是红眼了，拼命的厮杀，要替哥哥报仇。可是今天他明白，我父亲被困在山里，叫我去搬兵救人的，不是叫我和韩昌拼命的，所以我还是能逃跑不在这战为对。就这么和韩昌八力交手，一个照面，二马一错蹬，巴拉一分开，一个往这么去，一个往那么去，本应该学回马来再打。杨七郎一合计，我跑吧，他也没学马，一条道跑到黑，战马下去了，一直的奔翻营队伍冲过去。韩昌一看，那还了得，军兵开弓放箭，迎面的军卒啪啪啪啪对七郎是乱箭来射呀。尽管七郎用手中的丈八蛇矛枪搏打的凋零箭也不行啊，手稍一慢，噗噗就中了两箭。杨七郎顶着箭雨射上了，我也不往后退，反正前进也是死，回去也是死，那我就冲过去吧。杨七郎这么猛，军兵也扛不住啊，一下子冲开翻兵队伍，战马如飞向山环跑去。慌不择路，也不知道上哪走啊，反随着战马，你拖我到哪算哪吧。韩昌韩延寿在后边死死追赶，一前一后在山里转悠能有二三十里地，韩昌也快追上了。因为七郎的青松马虽然战马九成快，可有一样啊，他已经饿得够呛了，再加上打了这么几阵，此时也是力尽筋疲，眼睁睁赶了个马头碰马尾，韩昌韩延寿钢叉哗楞楞空中一举，够本七郎的顶梁哗楞了一声就插下来了。七郎一看不好，急忙闪身往旁边一闪，没想到往下一闪身的时候，脑袋一晕，忽悠的一下子大头冲下摔到地上，人事不知。韩昌还一愣神，没插着，怎么摔下去了呢？那举叉刚想二次来扎，就在这阵儿，从半山梁飞出一支凋零箭，这支箭射得准呐，耳轮中不大的声音，嗖，正射在韩昌韩延寿的手背子上，把韩昌疼的啊，差点把兵刃扔了。他抬头来找射箭之人在什么地方，还没等看明白呢，紧接着嗖嗖，又是两支箭，这三箭不要紧呐。韩昌吓坏了，哎呦，我是不是中埋伏了？不好，八一学战马跳出圈外，闪在一旁，往周围一观瞧。再往周围一看呢，可了不得喽，从山石旁、山沟里、树的后边冲出无数的女兵，全都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短衣襟小搭扮，每人手中双刀，一边跑一边高喊：杀呀，别放翻箭跑啦。韩昌就是一愣，吁，怎么竟是女兵呢？他可害怕，他知道和尚 老道尼姑女人不出马便罢，要是出马临敌，定有出奇的本领，特殊的本事。在这荒山野岭，哪来这么多女兵呢？不是杨家女将来了，杨门女将可厉害呀，全是能打能战的主，不次于男将。哎呀，不好！他回头往自己身后瞧瞧，好嘛，一兵一卒没带，光杆元帅。哎呀，不好！常言说得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单丝不线，孤掌难鸣，我一个人有通天的本领，这么多的女人，这不好办。不行，保命要紧，带我回去调兵再来交战。想到这儿，八一学战马跑了。谁说女人没能耐？韩昌愣叫这波女兵吓跑了，女兵们在后边追呢，追出多远，忽然远处有人打了一声呼哨，女兵们止住脚步，都不追了，冲着远处还喊呢，呸，便宜了你，要不然呢，非要你的脑袋不可，你滚吧。然后一个个扭扭哒哒都回来了。就在这阵儿，在一块山石的后边走出一位千金小姐，这位大姑娘没顶盔没挂甲，穿了一身软缎的衣服，年龄在个20上下岁，细高条大高个，长得杨柳细腰的，乌黑的青丝压腮墨染，用鹅黄色的绢帕罩头，上边打了个蝴蝶结，鬓边带着一串的海棠花，显得那么鲜艳，身穿鹅黄色软缎的棉裤棉袄，腰系黑色金丝锁绣的腰带，下边的金莲又窄又瘦，穿着香牛皮的小靴子，外边罩着石榴红的斗篷，水红绸子挂里，往脸上看，面似梨花，又如芙蓉，眉如新月，秋波含情，口吐莺声，手拿着弓箭，两耳带着八宝灯笼坠，从山坡往下一走，哎呀，太好看了，真像广寒仙子临凡，又如九天仙女下世，长得真是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不用问，就是这个姑娘三支箭吓走了韩燕寿。只见韩燕寿一走，这姑娘来到七郎的近前，围着杨七郎转了一圈，看了看脸面，瞧瞧伤，丫鬟，这个人带伤了，快把这个军爷搭到山上去。是，丫鬟们答应着，七手八脚把杨七郎周到马上，叫他趴在马鞍桥上，两边用人扶着，另一个女兵给牵着马往山里转。这位大姑娘呢，一摆手，有人带过桃红战马，也抓缰上马，跟在后边。就这么一前一后转了两道山环，前边是一座大山，这座大山虽然不高，能遮日月，树木不多，可以藏龙卧虎。山上有寨墙，上边高挑着大旗，上书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来来往往的喽啰兵手拿着兵刃是转来转去。等他们来到了山寨的半山腰，里边出了好几个喽啰兵。哟，小姐回来了。哟，这是谁呀？这是一位军爷受伤了，快把他背到山里头去，告诉我娘一声。哎，等等，什么事儿？给他弄点水，吃点药，把他的箭伤给他治好，他要醒过来叫他到大厅见我。是，喽啰兵答应，把七郎连背带驾领到另个房里去了。然后姑娘直奔寨门，到了寨门前甩灯立案，下了坐骑，由女兵把马匹牵到槽头之上，刷位一溜，姑娘一提斗篷直奔厅房，前边一拉溜五间的聚义大厅，到了门口告诉丫鬟，往里边送信儿，告诉我娘，就说我来了。哎，时间不大，丫鬟出来送信儿，老夫人有话可着急了，叫你快进去呢。姑娘来到里边，分赃聚义厅的正前边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把高脚椅，高脚椅上边坐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啊有50多岁，长得又高又壮，你别看那么大岁数，腰板不塌，背不驼，两眼睛放光，看那意思有两下子，穿了一身肥大的古铜色的衣服，耳带着钳子，周围有四个女兵，其中有一个女兵怀里抱着一对铁棒槌，大概是啊这老太太使的兵刃。姑娘到了近前，飘飘下拜，到了个万福。哟，娘，

0: 回来了。老太太看着闺女啊，又乐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哟，丫头喂，你上哪儿去了？走这么半天呢？嗯，叫娘不放心。娘，孩儿刚才下山，想打听打听，听说两郎山那边打仗呢，我去看看。哎呦，丫头喂，你要去也告诉我一声啊，咱们娘俩一块儿去，要不然就跟你的哥哥一块儿去，你自己走可叫娘不放心。嗯，我记着了，下回呀，我就叫着您一块儿去。哎，好闺女，打听没打听着那个仗打得怎么样啊？哟，娘啊，我这回可不白去给您报喜。死丫头，喜从何来呀？娘，我刚才办了一件好事，有一员番将追赶一员宋朝的将官，那个宋朝的将官身上带伤，那个番将手中拿着钢叉，一下子就把这员将官给吓掉马下，这个人昏过去了，他眼睁睁要把这员宋将插死，孩儿我三支箭射跑了这员番将，我把这位军爷给救下来了。娘，您不是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我救了这个人一命，不就算修好积德了吗？
1: 哟，闺女真会办事儿。
0: 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呢？哟，那可没问，在那边治病呢。一会儿带来叫娘看看。哎，时间不大，喽啰兵来到里边，单腿点地。
1: 启禀老夫人，得知刚才小姐救那个人已经明白过来了，他醒过来就要走，我们没让他走，您是不是见见他呀？
2: 好，叫他觐见。
1: 是。
0: 时间不大，喽啰兵陪着杨七郎走上聚义大厅。杨七郎啊，什么也不知道，一睁眼睛发现身旁这么多人，军装号坎，穿的喽啰兵的衣服，有点糊涂了。他想走，人家不让，而且态度挺和气。七郎一合计，大概我是被救了，闹不清怎么回事啊，有人告诉，走到里边见老夫人去。七郎一想，怎么两军阵前还出来个夫人呢？夫人是干什么的呢？哒哒腾腾腾来到大厅里，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哟，上边坐着个老太太，长得是个结实啊，旁边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两旁边竟是女兵，这到女儿国了，把七郎吓得赶紧把脑袋低下了。提的话，这什么地方，比天魔崖谷这女的还多。七郎一言没发，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哟，我说这位军爷呀，看你这个个头块头也不小，像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样，怎么一点理都不懂啊？啊，见着老身我，你连个好都不问，我闺女救了你的命，你连恩都不谢，是不是你特也不通情理了呢？
1: 七郎一听明白了，他姑娘救我的命，对呀，韩昌追我来的，我忽悠一下就昏过去了。哎呦，人是好人，那我可得给谢恩。那谁知道他姑娘来哪呀？行，就给他磕头吧。老夫人，多谢你救命之恩。帮
0: 磕个响头，把地下的方砖都给砸碎了一块。老夫人一听乐了，哎呦，这位军爷爷嘴还怪甜的了，快起来起来吧。哎呦，长得虎头虎脑的，可怪招人爱的。怎么，你带伤了？
1: 可不是吗？
0: 你从哪来的？
1: 两郎山。
0: 哦，到两郎山，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那谁知道了？反正韩昌在后边追我，我就跑呗，呼了八都，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这儿了。
0: 哟，韩昌，韩昌是那个韩延寿啊？
1: 对。
0: 哟，那么你在谁手下听令啊？
1: 我在太师潘仁美手下听令。
0: 那你姓啥叫啥呢？七郎心呐，我这老太太是磨叽，得了什么玩意儿呢？你知道啥呀？又一合计，人救我命了，我不说也不好啊。
1: 我姓杨，叫杨希，杨彦四。
0: 老太太一听这话，站起来了。你是谁？
1: 杨希，杨彦四
0: 啊？你爹是谁？
1: 金刀令公杨继业呀。
0: 你娘，
1: 佘采花呀。
0: 哟，你排行在几呀？
1: 我是老七呀。
0: 哟，这个老夫人一听说眼前是杨七郎，站起身来到近前，拉住了杨彦四的手，哭开了。
3: 儿哦，妻儿哎，你可把娘给想死喽。
1: 七郎一听就愣了，怎么半道又出来个娘？老夫人，您这是怎么说话？
0: 再看那小姐脸一红，扭头就走了。 这老夫人抓住了七郎，哭的这个痛啊，孩儿，盼你盼的为娘两眼欲穿，想你想的娘肝肠寸断，真想不到咱们在这儿见着了。孩子快过来叫娘好好看看，有事长大了。七郎啊，叫他给叫的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了。我老夫人呐、啊，您都是谁呀、啊、怎么这么称呼啊？老太太擦擦眼泪，拉住了杨七郎，把以往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杨七郎才如梦方醒。说了半天这老太太是谁呀、啊、这个老夫人姓刘，她的丈夫姓杜，叫杜国简。杜国简和金刀令公杨继业是磕头的把兄弟，两个人交情过命，可以说是多头之后。老家也住在山西池州，离火塘寨25里地丹凤阁。他和杨继业呢都是河东的名将，后来杨继业保了大宋朝，杜国简呢也保了大宋朝，是宋朝开国时期12家令公中的一位，很有名啊。杜令公之妻这位刘氏呢，也是一身的好武术，为国立过功，上马征杀过，就手中这对铁棒槌，别说是女将，就是男将，有个10个8个的也不是他的对手，可以称为说是巾帼英雄，所以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都管他叫刘老夫人。老杜家和老杨家交情特重，所以两家谁家有什么大事小情啊，孩生日、娘满月、寿诞之日、逢年过节都常来常往。杨七郎3岁那年，太君过生日，刘夫人呢过府来办寿。因为老姐俩见面也很不容易，都是家大业大，事儿挺多的，好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当然不能当天就走了，就住了一宿。当晚上姐俩住在一块儿的时候，佘太君知道刘夫人怀揣鹿甲，佘太君就说，妹妹呀，这么办吧，你这阵怀揣鹿甲，我这个七儿子丑小子今年3岁了，你说咱们两家要这么好，咱们拉个亲戚吧，如果你要生个男孩啊，就和我七个儿子拜成干弟兄，最好是生个女孩给我当儿媳妇，你乐意不乐意？刘夫人当然高兴了，那太好了呗。嗯，事情没过几天，果然刘夫人生下一个千金小姐。刘夫人忙派人给佘再花送信儿，叫她给孩子起个名字。佘太君给起了名字叫杜金娥。等杜金娥刚满月的时候，两家就把庚帖给换了，这样一来两家就更近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杜金娥3岁了，只说是两家门当户对挺好，没成想杜令公丢官了。怎么丢的官呢？杜国简这个人呢，心直性梗，有话肚子里装不住，非说不可，性如烈火。那个时候呢，正是太祖赵匡胤登基坐殿。咱们都知道赵匡胤登基坐殿是因为黄袍加身、陈桥兵变，赵匡胤当的皇上。可是当了皇上之后啊，他也害怕手下的兄弟们篡了他的皇位，尤其他最怕的是他的败弟郑子明，郑老三。所以赵匡胤呢，请郑子明在桃花宫做客，假借酒醉杀死了郑子明。可是杀死郑子明这有功之臣，又怕手下文武官员不服，酒醒之后故意的埋怨军事苗光义，说苗光义啊，你是军师啊，我杀郑子明你怎么不拦呢？都是你之过，这样的军师要你何用？来呀，学旨为民，永不停用。这叫酒醉贬了苗先生。文武群臣呢都知道是赵太祖故弄玄虚，把这些个有兵权有能耐的将官给杀的杀，贬走贬走，可是都敢怒不敢言，谁也不敢为赵光义求情。唯独是杜国显、杜令公，武将家风气粗啊，除班奏本，说万岁，你不该贬了苗先生，苗光义有什么罪呀、啊？这一下子惹恼了赵匡胤，怎么啊？贬他不对呀、啊？那好，连你一块儿都削职为民。就这么，杜国显把官也混没了。你说官职没了，还在京城待个什么劲儿呢？杜国显带着妻子女儿离了京城，回山西池州丹凤阁。临走杨继业亲自相送，并且再三的嘱咐说，等姑娘到了16岁，你可把她送到京城，因为我太忙出不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老杜家从走一封信也没来，佘太君派人给他送过几封信也没有回信，就这么把事情撂下了。 佘赛花本来叫七郎去迎娶杜金娥，因为七郎打擂劈死班豹，老杨家被贬到雄州去，事情就撂下了。其实七郎去也找不着杜金娥，因为杜令公回丹凤岭的第四年，家里着了一把天火，烧得一空，万贯家私全没了，杜令公忧虑成病死了，光剩下刘夫人和杜金娥这娘俩了。娘俩离开了家乡，逃难在外，这一天正行在金鸡岭杜家寨的山下，山上下来一股喽啰兵劫着娘俩，结果刘老夫人手中这棒槌好使啊，叮当把这帮小子打的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把大伙给打服了。大家一致推选刘老夫人为山上大寨主。刘夫人一想，我家穷得了不得，剩这么一个小姑娘，我也没脸面到天波杨府，在这占山也挺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在山上待吧。就这么，刘老夫人领着杜金娥站在这座金鸡岭杜家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十几年了，杜金娥除了一表的人才，而且母亲教了一身的好武术，就告诉这孩子，你是杨家的媳妇，你应该想办法回杨家去。杜金娥就说，娘哎，咱们两个大小叫贼，有什么脸面进天波杨府呢？听说南朝北国正在打仗，我立点功劳，然后我再进京城。老太太也同意，最近仗势打得特别吃紧，杜金娥每天下山打听前敌的情况，怎奈猫不着风声，今天特别巧，正碰见杨七郎被韩昌追得走投无路，杜金娥吓走了韩昌，把七郎是救到山寨。杜老夫人一看见杨七郎，真是悲喜交加，孩子你来得太好了，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和金娥完婚吧。说完把更帖拿出来，上边有杨七郎的生辰八字，七郎一看是真的了，赶紧上前拜见岳母，老人家我可不能完婚呐，我爹和六哥都困在两狼山，我得搬兵求救，这就走。哟孩儿哎，那可不行，你看天也黑了，你还没吃饭，再者说了，韩昌能不在半道设伏兵吗？倘若有个三长两短，你不是把我闺女坑了吗？定对定，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就现在拜堂。我说来人呐，杀猪宰羊，叫我的姑娘姑爷拜堂成亲呐。就这么，老太太愣掐脖，杨七郎和杜金娥拜堂成亲入洞房。到了第二天，天光刚一放亮，杨七郎登城赞路，杜金娥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道又一道，前边来到桃柳林前，小夫妻止住了脚步。杜金娥说，将军，你我是一夜的夫妻，将来杨家人要不认我可得怎么办？你得留下一个物件作为证凭啊。
1: 啥也没有啊。
0: 杨七郎一摸脑袋，伸手把那根金簪拔下来了，头上的金簪上边有字儿：杨艳四。
1: 哎，就这个给你吧。
3: 好，可是倘若你要留个一儿半女的，你还得留个名字啊。
1: 哎呀，怎么那么麻烦呢？行吧，我们家后代啊，犯宗字名。他一低头，瞧见杜金娥战马的红缨了，哎，就叫杨宗英。
0: 杜金娥微笑的点点头，将军保重。
1: 我走了。杨七郎抓缰上马，直奔幽州城。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

妻俩在桃柳林分手，再也就没见面了。杜金娥给杨七郎留下个儿子叫杨宗英。等后文书穆国英大破天门阵的时候，杨宗英出事，这是后话，咱先切不提。单说杨七郎直奔幽州城，一路上心急似箭，昨天晚上耽误了一宿，很后悔呀。等他来到幽州城下，往四周一看，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城头上有军兵巡逻。哎，守城的往里边给潘元帅送信儿，就说杨七郎搬兵回来了。哟，戚将军辛苦了，您等会儿啊，我们往里边送信儿去。有人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府，到了帅府门前告诉中军官往里边送信儿。这阵儿七郎在城下等候救兵，两郎山困着杨六郎和金刀令公，可潘仁美干什么呢？潘仁美正在后宅暖炉旁边喝酒呢，周围舞女们载歌载舞，轻歌慢舞，祝酒兴，大将黄龙陪着，妓女婉儿坐在潘仁美的身旁，眉目传情，斟酒布菜。自从潘仁美打了杨继业40军棍之后，派出出马淋漓，一去就没回来。有人来报信说金刀令公杨继业被困在两郎山了，是不是马上派救兵？潘仁美说不要紧，不用派他也能出来，心中暗暗的高兴啊。皮潘豹的事儿，此仇至今没报，这回杨家父子死在两郎山，哼哼，我儿这个仇就算报了。所以他是每天排酒不宴前来庆贺。今天正贺妓女在这喝酒之时，突然中军官进来报启禀元帅得知杨七郎回来了。潘仁美就好像有人打他一巴掌一样，手一哆嗦，啪的一声，酒杯失手落地。歌舞的这些女人们吓得都停住了。哟，潘仁美一抖袍袖，这些个女的呼噜呼噜呼噜全撩了。大将黄龙噌就站起来了。嗯，老师，杨七郎回来了。耶，这小子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还没死了，带我出去把他宰了。潘仁美一摆手，慢，杨七郎勇冠三军，你白给。他能从两郎山冲出来，此人真乃神人也。他回来干什么来？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黄龙，你扶耳上来。老师，你如此这般这么办，把他稳当住，然后把我的主意告诉潘龙潘虎，你们一起来办，哪怕杨七郎他逃出我手心儿呢。来啊，响炮迎接戚将军。弄到几声炮响，在城中的将官由潘仁美领着开开城门迎接杨七郎。杨七郎正在战马打穴等着着急呢，忽然对面城门开放，潘仁美来了。到了近前，潘仁美抱腕当胸，满脸堆笑。哎呀呀呀，戚将军辛苦了。杨七郎一看潘仁美亲自迎接自己，心里呀很受感动啊。哟，元帅，我给您失礼了。说完甩灯下马，分战群，一提于踏伟，跪倒磕头。哎呀，戚将军，起来起来起来。戚将军，你回来了，那么你的父亲你的六哥呢？哎呀，元帅，你还不知道，我父亲和我六哥被困在两郎山内，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已经多日断了粮食了，命我闯重围到这搬兵求救，望元帅火速发救兵，两郎山解围。哦，本帅知道了。哎，我听说了，我已经派了两伙人前去两郎山解围，怎奈两郎山把守森严，冲不过去，我派了两伙将官都没进去，正然着急。哎呀呀，戚将军你回来了，太好，你赶快进城吃点东西暖和暖和，我在外边给你调兵，等兵精粮足之后。

0: 后你在前边开道，我给你督后阵，咱们爷俩一起奔两狼山，保证能杀土重围，救出金刀令公，你看如何呀？七郎一听可乐坏了，真没想到潘仁美还真有点人心。哎呀，既然如此，多谢元帅，不过吃不吃饭都小事，赶紧发兵。哎，我也得点兵派将啊，你着的什么急？来来来，快随老夫进城一去。说完抓住了七郎往里边就带。杨七郎挺高兴，并把往里一走，潘仁美还说呢，哎，说起来我和金刀令公在朝为官不是一年半年喽，我们交情特重啊。当初你力匹潘豹我儿之后，当时我心里是别扭，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潘豹之过。七将军，我以国有功，这是大宋朝青天不义柱，架海紫金梁，老夫特也的佩服了。哎，元帅快别说这个，赶紧点兵就得了。哎，跟我走。说完领到帅府里了。帅府的后边大厅里头准备着酒宴，残席没撤，潘仁美又告诉重新再布置一桌，备一盘罗列，摆个肉山酒海，把七郎拉到自己对面，这旁是黄龙，把潘龙潘虎等人全带在了桌前，团团围坐，下边笙管笛箫琵琶气儿等叮当嘚儿打，这种初一呀、啊、七郎耳朵都吵得受不了，我听惯了炮声和号角声，这不行，太难受了。潘仁美一抖袍袖，这些个歌女们全都走了。潘仁美说，那你就喝一杯吧。哎呦，我着急。别急，你喝完酒外边冰个点起来，来快干。没办法，七郎至渴，把这杯酒喝下去。大将黄龙又给斟上一杯。七将军，我敬您一杯酒，我这杯酒敬的有名堂，您是当代的豪杰英雄人物，这杯酒喝下去，酒助英雄胆，等到在两狼山您能一举成功。喝下去吧。好，我喝下去。一扬脖喝下去了。潘龙又给倒一杯，嘿嘿，哎呀，七将军，这杯酒我也有名堂啊，当初因为你在擂台上劈了我兄弟潘豹，咱们潘杨两家始终不睦，如今七将军为国争功，功高盖世，为了我们两家永远和好，咱们干一杯吧。好，干一杯。潘虎又倒了一杯。我是七将军呐、啊，我这杯你也得喝，喝他们俩不喝我的可就有远有近。不行不行，我还得打仗呢，喝多了打不了。哎，那不行啊，你不喝我的你伤我气是怎么的？喝喝。好，喝。又喝一杯。潘仁美眼睛眯成一条缝，又给倒了满满一杯。七将军，老夫再敬你一杯吧，祝你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嗯，借元帅点一支波，又喝下去。紧跟着你一杯我一杯，左三杯右五杯，杯杯都干呐、啊！七郎哪受得了啊，他从打杜家寨一出来直到这一路上没吃没喝，空肚子喝酒往上撞，霎时间天旋地转，腿打吊，舌头发硬，脸胀得紫红紫红的。不好，元帅呀、啊，我怎么觉得喝多了？不行不行不行，我稍微歪一会儿，我好上马临敌。别着急，贤侄，兵还没点齐呢，来来来，再敬你三杯。又敬三杯酒，七郎真不行了，最后这杯都倒到鼻子里了，突然趴在桌案动不了了。潘仁美站起身来点了点头，杨老七耶，杨老七耶，这叫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劈死我儿潘豹，至今冤仇未报，今日才是你的归日。来呀，把杨七郎给我捆上。是， 呼啦过来几个人到近前，抓住七郎的胳膊，啪往后一背，双伞口单伞口，啪啪啪把七郎捆个结结实实。这往肉里一撒绳子，七郎能不知道吗？元帅，这是怎么回事？七郎明白了。潘仁美微微的冷笑，杨七郎，怎么回事？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来啊，升帐！就听外边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当将官的呼噜呼噜，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着利落，够奔中军大帐。摸不清怎么回事，无故这一阵升帐。等都来了之后，潘仁美点名过卯，啪啪啪，发放军情已毕，啪一拍桌盖，来了，把杨七郎给我。呸！有人推推拥拥把七郎推上来了。七郎这一害怕，这一吓，顺着汗毛孔往外冒汗，这酒劲啊，滋一下子也都钻没了。心中暗想，坏了，我爹告诉我的话我怎么都忘了呢？告诉我一，不许顶撞潘仁美，这个我都记住了。第二，不许喝酒啊，当初匹潘豹就是因为我喝酒，酒后无德，匹敌潘豹惹下了塌天大祸。怎么刚才我无故喝起酒来，酒这一喝多不要紧，把他把我捆上了，是不是潘仁美要报当初杀子之仇呢？要是这样，恐怕我杨艳四活不了了。我死是小事，我爹爹被困两狼山，我六哥还在山里了呢，杜金娥还有老岳母还在杜家寨。七郎把头一低，一言不发。到了大帐的中间，有人啪一点七郎的腿肚子，扑通跪在地下。潘仁美手捻虚髯，高声喊喝：杨七郎，你可知罪吗？
1: 我不知道有什么罪。
0: 你干什么来的？
1: 我奉我父亲之命闯出两狼山，到这搬兵求救，求元帅火速发兵前敌解围。
0: 不，胡说八道，你和六郎你们哥两个分了本帅之命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哪个叫你上的两狼山？明明你私离训地，私通北国，到城里前来骗兵。来呀、啊、把杨七郎给我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
1: 元帅，我冤枉啊！
0: 推出去。推推拥拥给带出去了。两旁边众将心里都明明白白的，私通北国呀，呵呵，潘仁美都是你的罪过，给加在杨七郎身上。再看潘仁美，三角眼立着，大白脸嘟噜着，嘴角子耷拉着，两眼冒着贼光，巡视着周围的众将，哪个敢求情？谁也不敢呢。求情，求情，那就和杨七郎一律同罪。潘仁美想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待我亲自治死杨七郎。潘仁美领两个儿子和大将黄龙来到了外边，一看杨七郎已经被带到百尺高杆的下边，上边有滑车，高杆下边滑车下搭了一条绳子，这条绳子绑在杨七郎的身上，这边一拽绳子，这头哗的一下子把七郎就吊起来了，这头的绳子死在了百尺高杆的下边，七郎的身子就悬在靠百尺高杆的半悬空中。潘仁美一摆手，周围的军兵撤出多老远，只剩下他的心腹几员大将。潘仁美冲上边点点头：杨七郎，你有意谋反，私通北国，前来诓兵，今天老夫要你的性命。说完，弓弦噔楞一响，一支凋零箭射到七郎的身上。七郎疼得一哆嗦，紧咬牙关，一声没哼，破口大骂：潘仁美老贼，什么我私通北国，什么前来诓兵，明明是你官报私仇，记恨当初我劈死你儿潘豹之仇，今天想要卯家之命。潘仁美，你射，你射吧，
1: 我今生今世不能报仇，等我死后变成厉鬼，要了老乌贼的性命。众家弟兄，众家将军们，难道说我们老杨家一个人没交下吗？如果你们要是能够心疼老杨家，心疼我的话，望你们给我报仇啊！潘仁美紧咬牙关，杨七郎，杨黑子，你还敢辱骂本帅？弓箭手伺候，给我射！砰砰砰砰砰砰！好可惜，大将杨希、杨彦思死在乱箭之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调整。

上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

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

都映在数不尽的孩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八，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面。

天空蓝得像一幅水彩画儿，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的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起来梳梳头也是一种养生方法。中医认为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这时候梳头能更好地促进头部的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从头顶梳到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则达不到梳理目的。每天早上梳个三五分钟，简单又舒服，还能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户外步行锻炼时，安全细节千万不能忽视。首先，尽量选择平坦整洁的路面，避开陡坡、碎石路，减少崴脚、摔倒风险。第二，要尽量穿软底、透气、合脚的运动鞋，不要穿拖鞋、高跟鞋走路锻炼。早晚温差大时，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吹风受凉。高温天气避开正午暴晒时段，并及时补水。冬季注意保暖防滑。步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腿疼、心慌、乏力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停下休息，做好细节防护，才能安心运动，轻松收获步行带来的健康益处。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油。今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很多朋友

朋友忽视慢性病的危害，不了解长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都可能引发肢体、视力、神经功能残疾。日常一定要重视体检，做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有三高的朋友要规律吃药，定期复查，不随意停药。平时清淡饮食，少油少盐，坚持适度运动，避免久坐熬夜，稳定控制慢性病的发展，能有效预防脑血管疾病、关节疾病等，减少疾病致残风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锻炼不用追求高强度、高运动量，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运动以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呼吸顺畅不憋气为宜，不要盲目冲刺、超负荷猛练。年轻人可以适当的加快节奏，中老年人、体质偏弱的人群更要以舒缓运动为主，不要突然加大运动量，要循序渐进地逐步提升强度。过度运动容易透支体力，损伤心肺，长期高强度锻炼还会让人疲惫失眠，免疫力下降。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天气渐凉，清晨气温更是偏低，提醒大家早上不要起床太猛，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起床过快过猛，有可能会让血压突然升高，突发脑血管疾病。有一个起床221原则，您知道吗？就是在您刚苏醒的时候，睁开眼在床上躺2分钟，然后再坐起身2分钟，之后再坐到床边等1分钟后再站起来活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湿疹反反复复很顽固，汗液刺激，皮肤干燥，一个不经意可能就起了湿疹。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预防湿疹要留意哪些诱发因素。慢性湿疹影响美观又瘙痒难受，大夫敲重点告诉您湿疹反复不好，护理有窍门。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3: 湿疹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瘙痒性皮肤疾病。我们常听说儿童容易起湿疹，其实老年朋友也容易被湿疹困扰。经常有人询问医生，为何之前湿疹治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复发了？也有人说，饮食上已经很注意了，每天吃得特别单调，湿疹也还是复发了。我们先来听一位郭女士的经历。
5: 4年前，郭女士小腿和手臂的皮肤起了疹子，特别痒，慢慢会流脓，然后结痂，经医生诊断是湿疹。每次去医院看完病，用一段时间的药以后呢，症状就会有所缓解，可是过一段时间湿疹又会复发。曾经有一次，郭女士家里的房间刷完漆后，她的湿疹复发很严重。在这几年断断续续的治疗过程中，郭女士饮食上也非常注意，咱们所说的发物她碰都不碰。这段时间天气变冷之后啊，郭女士发现湿疹又复发了，不但外观不好看，瘙痒的症状也让她很难受。这几年反反复复的湿疹一直困扰着她。湿疹为什么就这么难治呢？
3: 湿疹有一定的顽固性和复发性，汗液刺激、环境刺激、秋燥引起的皮肤干燥都容易诱发或者加重。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预防湿疹要留意哪些诱发因素。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陈雪，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湿疹皮炎色素痣银屑病的诊断和治疗。
3: 非常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科的陈雪。
3: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湿疹了。我首先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他就会出现湿疹呢？
7: 那湿疹其实是一个特别古老的疾病，就是在西方医学当中，可能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就有这样的记录。湿疹呢，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它可能病例的数就没有那么多；到了发达国家，这个病例的数反而会增多。啊，最可能的原因实际上还是跟这个遗传过敏体质以及生活环境啊有密切的关系。
3: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湿疹好像感觉上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我们把湿疹和各种皮炎很难区分开，我觉得。
7: 啊，对，这个确实是很难区别。会有病人因为这个反复的慢性的湿疹到多个医院就诊，这种情况在北京可能更加的突出哈。有的医生可能会诊断湿疹，有的医生可能会诊断神经性皮炎，或者是特应性皮炎，或者是脂溢性皮炎等等吧，各种各样的皮炎。那湿疹和皮炎之间的区别呢，目前呢有几种观点。一种观点倾向于湿疹和皮炎划等号。
3: 有人就认为湿疹就是皮炎。
7: 对，有的人就认为湿疹就是皮炎。这种观点的人一般呢强调的是这个病理学上的改变。也就是说我的这一小块皮疹我把它取下来做一个病理的切片。那你会发现其实湿疹和皮炎在病理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比较传统的观点，会认为湿疹就是湿疹，皮炎就是皮炎。那怎么可能是一种病呢？还有一种人认为呢就是病因不太清楚的，反反复复发作的就叫湿疹。那么相对病因比较明确的就会按照它的病因来区分到底是哪一种皮炎。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的人在这个后脖梗子这儿，就是我们叫项部可能反复的出汗呀、日晒呀，或者衣服领子比较硬摩擦以后会出现一片一片的瘙痒性的皮疹。有这样病史的朋友可能去看过，有的医生会诊断神经性皮炎。这种神经性皮炎除了刚才我说的诱因呢，可能也跟睡不好觉呀、精神紧张啊、有压力有关系。这样的神经性皮炎呢，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大范围湿疹里面脱离出来的，病因相对比较明确，然后表现相对比较单一的这样的一类的皮炎。那我本人呢，其实比较倾向于就是第三种观点相对来说比较有特征。

0: 的这一类的湿疹，我们现在就命名为皮炎了。
1: 实际上说起来，我觉得虽然说了这么多观点，但我感觉好像还是不是太分得开，是吧？
0: 对，
1: 我个人理解就是说，湿疹它有一个湿字儿，跟这个是不是跟流水的这种皮炎，更多的叫湿疹呢？这我自己猜的。
0: 实际上湿疹这个词，我们说就是从这个古希腊时代的这个国外的那个单词过来的当时他的那个单词呢翻译成中文，如果翻译成中文，实际上就是说水开了的那个样子，水开了不就冒泡，我们才认为它开了嘛。所以呢，湿疹形态学上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你能看到小的水泡，所以有了小的水泡，泡可能就会破了，破了可能就会有渗出有流水，这个其实是一个急性湿疹的表现。那么如果说这个反复的出现这种小的水泡呀，这个病人非常痒，反复的搔抓刺激，可能慢慢的就变成亚急性的，泡上面就会有一些积压。那如果病情继续发展，这个病没有好，那可能就变成我刚刚提到的像神经性皮炎一样那种比较厚、比较干、比较脱皮、比较硬的这样的表现，这叫慢性湿疹。
1: 那说起湿疹来，其实可能得过的人都很头疼啊，因为好像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就来了，然后呢怎么都不走。
0: 是这样的。以前呢中医有一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那中医上的癣呢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其实就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湿疹。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出现呢，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知道我是得了湿疹，可是到底是哪一个原因诱发了我这个病还是不太清楚。
1: 我们在诊断的时候是要找出它的病因吗？还是我们主要处理它的那个
0: 症状，
1: 表面的症状？
0: 这个就涉及到很多人说我要找到这个本，我们说治标还是治本。实际上我们临床当中是这样操作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湿疹和皮炎的区别，那可能绝大部分湿疹是病因相对不是太明确的，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反应或者是免疫反应。那么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对症治疗希望迅速的能够缓解病人的这种瘙痒的症状，改善这种流水结痂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跟病人详细的询问病史，通过这种详细的询问病史或者是借助于一些辅助检查，来尽量的帮助他找到这个病的原因或者是诱因。原因呢就是当然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固定的原因，我们把这个原因去除了，这个病就再也不复发了。但是就是挺遗憾的，大多数人可能找不到这样一个明确的原因。病人会说我好像在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季节呀，吃了不同的东西，好像这个湿疹都会发作，可能跟吃也关系不大。那如果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呢，我们是希望病人至少能找到一个诱因，就在哪种情况下湿疹特别容易复发或者特别容易加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的避免这个诱因从而减少复发。
1: 那这样呢，陈学主任就给我们说一说都有哪些可能会成为诱因的。
0: 可能会成为诱因的哈，比如说这个气候就是一个很主要的诱因。那有一部分人的湿疹呢是在夏季出汗多的时候会明显的加重。
1: 就是那个汗，
0: 对，汗液刺激
1: 这个皮肤表面出现问题。
0: 对，这个可能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这个肘窝，我们两个胳膊肘的肘窝这个地方，夏天我们伏案工作的人啊，这个肘窝它可能会
1: 汗会进到，
0: 对，这个皮肤会有皱褶部位这种，然后这个反复的摩擦，还有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像这个后脖子这儿，就是我们叫项部，对，颈项部，颈项部因为容易晒呀，衣服领子硬，容易磨。还有的人会在这个大腿根儿啊或者腋窝，这个跟肘窝是类似的这种
1: 汗会容易附在这儿，
0: 对，汗液不容易蒸发的地方这个地方。那这是夏季，那夏季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跟日晒有关系在日晒的情况下他的湿疹就特别容易复发。那另外一部分人呢就反过来，他可能是冬季气候干燥的时候这个在北京其实还比较明显，有些人呢他皮肤相对比较干燥，在夏季出汗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到了这个气候比较偏冷了，而且屋里呢可能要开暖气了以后这个就特别的明显。他可能表现在小腿啊手啊，脚后跟啊这些甚至有的人在这个面部这个两个脸蛋的部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瘙痒性的脱皮啊红斑这样的皮疹。

0: 但是你会觉得非常的难以忍受。
1: 嗯，
0: 皮肤呢，之所以皮肤病很难治呢，就是因为在我难以忍受的同时，我可以采取一些搔抓呀、拍打这样的刺激的这种方法。如果一旦采取这样的方法呢，就反而是加重这个恶性循环。
1: 那刚才陈学主任还说到，这个发病的诱因可能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系。那我们吃什么也有可能会就是诱发这个湿疹的发作吗？
0: 哦，这个几乎每一个诊断湿疹的病人都会问我，我到底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啊？可能确实我们的饮食结构并不单一，特别的丰富哈啊，尤其呢，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如果在瘙痒很明显的，尤其是急性期啊、慢性期，这个患者本人已经觉得难以忍受，想反复的搔抓的这种时候啊，还是尽量的避免这种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辣椒，比如说饮酒，因为这个辣椒或者饮酒啊，它会激活这个血管的活性物质，让这个血管扩张充血。大家知道吃完了可能会脸红啊什么的啊，在这个血管过度充血的情况下呢，这种瘙痒的信号会更加的明显啊，肯定会加重这个皮肤病。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咱们民间常说的所谓的那些发物呢？比如说什么羊肉啊、春笋这些，如果有这个湿疹的症状，那我们还能吃吗？或者说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诱发因素呢？
0: 咱们传统认为的发物的范围其实是很广泛的，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是一些这个肉类的或者是一些植物肉类的。通常来说，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明确的某个肉过敏，实际上在湿疹期间是可以吃的。至于植物呢，比如说笋啊，甚至有的人吃一些小的青菜呀、这些也跟肉类是一样的。如果他既往吃这个都没有问题，那么在湿疹发作期也是可以吃的。还有就是传统的发物其实也包括刚刚我讲的辛辣刺激的像有的人认为韭菜呀、大蒜啊，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辣。如果稍微吃一点并不觉得辣，那就没有关系。如果特别辣，还是不要吃。
1: 这个其实可能也是因人而异，但没有必要说所有的人都去避免这些东西，是吧？
0: 是的，没有绝对的禁忌。当皮疹特别红、特别泛发的时候，肯定要注意一下。但如果很局限，就那么顽固的一两块常年不愈的，就可以放开了吃了。
1: 然后还有，我就想问到那个，咱们说到这个发病原因啊，因为虽然是不太明确，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有哪些就是哪些情况的人可能他会发病比较多。比如说我看到过一个报道，就是说日本过敏特别多，就是因为他们受寒嘛，就是比如说冬天日本的女孩子会穿超短裙啊什么的，然后造成她的受寒以后，就是过敏的这个发病率逐年在上升。那我想知道这种受寒和我们湿疹的发作有没有关系？
0: 日本的发病率高，这个是肯定的啊。日本的这种湿疹里面，我们叫遗传过敏性湿疹的这个发生率是确实是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是最高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高？可能跟受寒关系不是太大，因为日本呢，我们知道植被比较好，绿化的非常好。那么在它绿化的当中呢，有一类的这个树木，这个日本已经有这样的研究，就是这个树木的花粉会诱发这样的过敏反应。实际在日本，除了湿疹，这遗传过敏性湿疹的发病率高，那么它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的发病率也非常高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在春季这个柳絮和杨絮对特别厉害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趋势。那么植被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患病率要高实际上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洗澡这个卫生条件特别好了以后，那可能过度的注重了杀菌。你看我们有的广告也会说要杀菌更健康哈但是不注重这个润肤和保湿有关系。那如果每天都洗澡，那洗完澡以后呢，一定要涂抹润肤剂，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还是要涂抹的如果光靠我们的皮肤自己分泌的汗液和油脂，很难达到完全保湿的效果。
1: 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我就觉得它是不是也有一个积累的，就是所谓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比如说你看，我以前每天都洗澡，然后我洗完澡什么都不涂，但是我不过敏，然后突然有一天，哎，我怎么就 出问题了呢？
0: 啊，这肯定是一个综合的结果。那比如说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那可能已经是根深蒂固伴随他好多年的了，要说骤然改变，这是很困难的。那么也

0: 也有的人会说我好像在老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但是我没有发病。我们是这样解释的，一来呢就是你各个地方的水质饮食是有差异的，第二呢就是你在各个地方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可能也有差异比如说你到了北京到了上班的时候，有很多人到了年底湿疹就会非常厉害，可能就跟年底的这种工作总结呀，这种节奏快呀是有关系另外就是刚刚提到有一部分的人他就是有这样的容易过敏的体质我们中医讲就是过敏体质咱们中国传统的上这样认为。那什么样的就判断为说我就是过敏体质呢？实际上是这样，你可以找找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尤其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你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什么姑姑阿姨这样的如果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他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或者他的皮肤容易痒痒容易有湿疹啊、荨麻疹这样的病的话，那么作为跟他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我们的个体，就有可能更容易患湿疹这样的疾病。
1: 嗯，那就是湿疹和遗传还是有关系的，是吧？
0: 湿疹跟遗传是有明确的关系的，这个在国内外有大量的这个科学研究已经明确承认这一点，那么可能会找到一些相关的基因。跟这个过敏是有明确的相关性的。那很可能呢，就是在父辈那一代，可能有的人会说，我父亲确实是有过敏，但是他是

0: 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如果我家族中我的长辈们有这个过敏的问题，那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一定也要将来面对这个过敏的困扰呢？
1: 这个呢也大可不必如此焦虑啊。这种遗传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你的父母有这个问题你就一定会有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就跟比如说近视啊、龋齿啊这类的疾病是类似的，只是说你的父母如果确实存在过敏的问题，那表现在你这个个体就比人家父母没有过敏性疾病的这个个体，你的患病可能性要上升。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呢，就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呢，你要注意自己生活当中尽量少的有这种接触过敏源的机会。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喜欢踏青赏花啊，那就要注意可能有必要要戴个口罩。如果在踏青和赏花回来以后几个小时一天之内就觉得皮肤瘙痒起皮疹，要高度怀疑是不是跟这个花粉的过敏有关系。再有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洗澡的时候要注意，那可能有的人一辈子也不涂润肤乳，它也不痒，也没有湿疹。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有这样的过敏性疾病的病史，那我们自己在这个沐浴的时候穿衣服的时候就是要精细一点还是要抹润肤剂，或者穿那种表面比较光滑的棉质的这样的衣物。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好，说完了这个湿疹的遗传的问题，其实可能大家更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说，你看那个湿疹它会起水泡，会流水，会不会传染呢？比如说别人的湿疹我要沾一下，会不会我也会传染上？
1: 很多人有这样的顾虑尤其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呀，或者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他在带小孩的时候就特别紧张，我会不会因为流水把这个水接触到了孩子就也得湿疹其实是不会的因为我们湿疹的这个渗出的就是组织液，并不是在这个是由于细菌这病毒这些感染引起的这个水泡。那其他原因引起的水泡，比如说金铺菌引起的泡，我们叫脓泡疮，就是以前大家说的黄水疮这种泡确实是传染的。但是我们湿疹因为是过敏反应引起的这种组织液绝大部分都不传染除非呢就是我们得的这个湿疹上面已经继发了细菌的感染，那长期的控制不力局部涂药不合适可能会有这种金铺菌在这上面的这个疯狂的繁殖。那如果这种情况当接触周围的人的好的皮肤的话，确实有可能将别人的皮肤感染上。
0: 就是湿疹本身它其实是不会传染的
1: 绝大多数湿疹是完全不传染的，即便它流水除非这个湿疹常年不愈以后确实有一个细菌在上面这个疯狂的这个繁殖，这个时候就具有传染性了。
0: 因为我们也都能感觉到湿疹很多时候是反反复复就觉得好像很不容易好，虽然说它也没什么大事儿，可是它老不好其实挺困扰我们的。所以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得了湿疹我们该怎么办。
1: 对，是有这样的，我们去淘宝上一搜可能就会有一些神药之所以要叫神药肯定是为了缓解一些长期慢性的疾病湿疹是这样，绝大部分人其实是个轻中度的湿疹，就是常年不愈，但是呢其实皮疹的面积并不大。我们如何评价这个面积大不大呢？我们其实是看这个按照你自己手掌的大小来评判。如果湿疹的面积达到了你的三个手掌大小，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个中度的病情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些系统的干预，也就是说吃吃药打打针照照光等等，就不单纯局限于抹药了。但是如果是三个巴掌以下的，其实我们倾向于涂药。皮肤病的涂药呢，其实就跟我们说肿瘤的病人有这种靶向药是一个意思。我们明确的发现这个病灶就在这个局部，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局部直接把药涂上，这肯定是副作用最小的一种方式那么作为一个反复发作的即便是轻度湿疹用药的周期也会比较长，肯定是没有我们网上流传的那些特效药，比如说三天就干净七天就断根这样的药肯定是不存在的。对，这样的药实际上网上会有 甚至我们极端的病人会到

0: 国外就医以后呢，发现这样的药的这种副作用的，这样的也有，只是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啊。这样的药呢，通常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加了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或者强效的糖皮质激素，但是它在配方上面没有写，所以大家不知道。
1: 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效果很好，但它会更加反复的发作，而且会更严重，更难控制。
0: 是的，就是它短期的疗效非常的明显啊，但是可能会出现长期的依赖，或者是长期的反复的应用，可能会出现这种甚至因为系统吸收过多。引起的全身的不良反应，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消除这样的误区，就是这个药只要见效快就是好药，这是不对的，尤其针对慢性湿疹的患者，这个一定是需要长期用药的。至于这个长期到底需要多久呢？通常来说，我们的科学研究，包括国外、国内的长期的来看呢，至少要3个月，就是当你的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以后，我们的主观感觉、肉眼所见好像都没事儿了，这个病好像是好了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用药，但是用药的这个间隔期会很长，那可能一支药可能就1个星期涂2次啊，然后这个涂2次的这个我们叫维持治疗，这种维持治疗呢，可能要长达2-3个月，这个具体的根据病人的发病的部位呀、病情的时间长短和严重程度来决定，如果过早的停药，这个就很容易复发，我们说，大家可能想，如果有个病根在那儿，可能短期内它没有什么征兆，但是慢慢慢慢它就会死灰复燃。这个对于轻度的患者，那对于中重度的患者呢？有的人可能觉得面积都那么大了，超过3个巴掌，这再涂药可能比较困难，但是中重度的患者呢，其实一线治疗呢仍然是涂药。就涂药的优势，就是刚刚我讲的，涂药呢，即便有不良反应，只要你涂的是正规的药，那么也是局部的不良反应，而且很多是能恢复的。那吃药呢，就是要根据患者的全身的情况啊，如果没有什么肝病、肾病这些内科病，患者又特别的痒啊，涂药呢又不能一下子止住痒，这种情况要根据这个病人的主观症状，我们给一些止痒的药物啊，抗过敏的药物啊，甚至特别重的患者，在止痒药物和外用药还不能控制病情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一些免疫抑制剂这样的药物。那可能很多病人会问我啊，说是不是因为我免疫功能不好，所以才会得湿疹？那实际上，湿疹恰恰是因为你的免疫反应太强了，在不该有免疫反应的时候有了反应。你可以这样想，那即便是花粉过敏，可能大部分人都在这个花粉下生活啊，绝大部分人没有任何症状，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反应那么的明显？实际上就是你的机体对这样的，花粉这样的一种蛋白反应过度，所以在这种过敏性疾病严重的患者，我们用的药并不是增强免疫力的药物，而是抑制免疫的药物。
1: 为什么很多人的湿疹就是会反反复复？那明明你看医生都给我治好了，为什么哪天突然间他又发作了？就是这个是我体内带着某些东西吗？还是为什么？
0: 突然间又发作呢，就是两种情况吧。一个我们叫内因，内因就是可能是这种过敏体质的患者。过敏体质的患者，当轻微的外界刺激或者是情绪方面的波动心情不好，可能这个湿疹就又复发了。另外一个就是外因，外因呢，就是有的人说我没有任何过敏的背景，但是呢，我固定的到了用洗衣粉洗洗衣服，我的手就出湿疹，或者是有的到了冬季，我的小腿就会瘙痒啊。那无外乎就是这2个方面。那对于内因的患者来说，确实比较痛苦，因为这种我们叫携带在基因里面的这些易感性啊，是我们没办法彻底根除的啊。这个生活起来就会比较精细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要注意啊，尽量的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如果是有明确外因的这样的一群患者，那么就是尽量避免接触这个外因。比如说，有的女同志她就不能用洗衣粉反复的接触她的手的皮肤，那我会跟她讲， 你就尽量戴的橡胶手套啊，如果是有一些人是要反复的用洗手液洗手，那就尽量跟他强调，其实皮肤表面呢不可能完全做到无菌。那如果完全做到无菌，那么我们外科医生就不需要刷手再上手术了，对不对？所以即便反复的用洗手液洗手，其实皮肤表面是有一些寄生的细菌的，这对皮肤来说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很正常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沟通吧，让这个能够刺激患者产生湿疹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不好的习惯能够尽量的去除掉啊，这样的话就会减少湿疹的复发。
1: 嗯，那这个里面我就问到了一个，你刚才说到反复洗手这个问题，那我们如果反复洗手，每次洗完手都涂那个润手，叫润手霜吧，
0: 护手霜啊，
1: 护手霜管用吗？
0: 这样是管用的。但是呢，现在的一些洗手液或者是香皂呀，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碱性还是偏强。我们判断强不强，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你洗完了用水把这个洗涤剂冲掉以后，你觉得手很干很涩，那这种呢就是碱性要强一点了。比较好的是应该洗完了用这个流水冲掉以后，毛巾擦完了，皮肤表面没那么皱皱巴巴或者紧绷的，这种呢就是酸碱度比较合适的。好，另外就是刚刚您说的，洗完了以后毛巾刚一擦完，就跟咱们洗完澡涂润肤霜一样，你赶紧把护手霜涂上啊，这样也可以。
1: 就是涂护手霜的时间和涂这个润肤乳的时间一样，就是在洗完手或者洗完身体以后擦干以后，两三分钟之内，在它还没有变干的时候，
0: 是的，
1: 涂的效果
0: 这个节点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同志愿意往脸上涂这个保湿水，保湿水以后才涂保湿霜，其实是一个道理啊，就是涂的保湿水啊，是为了清除洗脸的时候没洗干净的一些彩妆啊、油脂啊同时让皮肤表面是潮湿的，然后在此基础上直接再涂保湿霜。那我们对于手和身体没有这么精细啊，那么我们就默认就是毛巾擦完以后，皮肤表面的那些我们的自来水留在上面的那些水分，我希望它更多的留在皮肤表面，所以就直接涂护手霜了。
1: 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人的体质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油质皮肤，年龄也大了以后，然后我就发现如果不涂的话就会有干干的感觉
0: 啊，是这样的，人的这个出油，我们叫出油，实际上是皮肤的皮脂腺的一个功能。这种皮脂腺呢，我们会发现好像小孩也不会油油的，到了青春期才开始油油的。这种皮脂腺的功能呢，受这个雄激素水平的影响啊，所以一般在青春期十几岁的时候开始，陆陆续续的这个出油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就会长痘嘛。但是到了25岁以后啊，这种出油的状态会慢慢的改善。所以我们发现皮肤特别油的老年人很少，大部分老年人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在这种四肢的部位非常明显，你会发现真的有的时候像一张纸一样特别特别的薄啊。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冬季，这种由于干燥引起的瘙痒症在老年人这个群体里面特别好发的原因。
1: 所以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可能您年轻的时候说我从来都不抹润肤乳，但是其实现在年纪大了还是挺需要的，特别是如果您有过瘙痒的感觉的话，如果您老不管它，可能将来说不定真的很麻烦。
0: 是的，而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我们叫每一个部位它出油也不太一样，大家会发现可能脑门啊鼻尖啊比较容易出油，但是很少有人看到手背呀、这个腿上啊特别的油啊，因为本身每个人的这个皮脂腺分布的密度就不一样啊。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我其实接下来还想请陈学主任跟我们聊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湿疹和情绪的关系。其实我们之前也简单的谈到过，就是其实很多皮肤病都和情绪影响比较大，那么湿疹会不会？因为我听到过一个故事，是我一个朋友，他就说他这个手上有湿疹很多年，然后很多年这个湿疹都不好，也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后来我就发现他一直都是戴那个手套嘛，就是洗碗啊洗东西都是戴手套，看起来很麻烦，但是他的湿疹仍然不好。然后后来呢， 他就突然意识到他自己湿疹，因为他湿疹只在手上，他突然意识到他的湿疹的原因是因为他极端的不喜欢洗碗。然后呢，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当然继续做他的防护，但是他发现他的手上的湿疹就大大的缓解，到最后就完全好了。
0: 湿疹跟情绪肯定是有关系的，尤其是这种重的顽固性的湿疹啊。有的人会发现在自己特别开心的时候，好像所有的病情都很轻微，让自己这个有压力的时候，由于工作或者家庭等等原因，这种负性情绪上来的时候，这个湿疹会觉得非常的重，这种痒是非常的难以忍受啊。多数来说是这样的情况啊，尤其是有这种过敏体质背景的人啊，我们会发现这个大学生在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不过就会要重修啊，或者是甚至退学的情况，湿疹会非常的重啊。或者是有一些中年人，当他的父母啊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分担压力的时候，湿疹也会非常的重。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因为瘙痒本身啊并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过敏反应才会造成瘙痒，实际上从我们的大脑，从中枢神经开始就有一些神经的介质，在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它会发生变化，而某一些神经介质就会引起我们的神经的感觉是瘙痒，我们叫中枢性的这种瘙痒啊。另外就是当这个负性情绪出现的时候呢，可能更难以抑制这种搔抓呀这样的反馈啊，所以这个情绪对湿疹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可能会跟病人沟通，你尽量呢不要让湿疹这件事情过度的影响自己的心情啊，因为湿疹也不传染啊，可能有一些湿疹确实有一点顽固，但是我们尽量的把这个炎症控制到这个外观看不出来的这样的情况。
1: 就是反过来，我们的情绪可能也会就是导致我们湿疹的，比如说我有湿疹本来也不太严重，但是我老想它老想它，是不是反而会把它想严重了？
0: 对这个疾病的过度关注确实也会加重这个疾病啊。我们说对这个疾病适当的关注，然后积极的治疗，这是一种很积极的态度。但是如果过度的关注，每天甚至涂了药以后，有的病人会说我上午刚看过病，我也开了药，我认为应该是效果不错，可是到了下午我涂了药以后还没有看到效果就很着急啊。是有这样一些急性子的患者啊，这样的性格其实对过敏性疾病的这个痊愈是没有好处的啊。但是性格可能也很难完全的改变，只能是我们更多的希望

0: 但是呢，我们西医呢跟中医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医学领域或者叫理论吧，对于疾病的解释呢是不同的思路。我们会跟病人讲，就是因为湿疹是长在皮肤表面的，那么皮肤呢是人体跟外环境接触的一个屏障，那么胃肠道呢实际上也是跟外面的食物接触的一个屏障。那如果有些人他过敏情况非常严重的话，那湿疹皮肤表面会长湿疹，那可能胃肠道也会有一些对食物会有一些过度的反应，就是大部分人吃都没有反应的食物，可能对一些敏感的人会有反应。那这样的人呢，可能更强调你要在吃东西上要注意。那其他的有湿疹的患者呢，我们说湿疹本身就是因为形态学上有水泡嘛，所以我们不是太强调所谓的湿气啊这样的理念。我们在这个胃肠道方面对病人的指导呢，就是只要你吃了这个食物没有明显的胃肠道的不适，没有大便性状的明显的改变，同时这个湿疹也没有明显的加重，那么这个食物就都是可以吃的。
1: 有些人会认为这个我得湿疹会不会因为我清洁不够干净带来的呢？
0: 是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因为病人肯定第一希望找到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可能更倾向于是微生物让人得病这样的一种既往的观点。所以像湿疹这样常年不愈的病，我们反过来想，假设由于是不干净引起的啊，那么就应该通过抗生素，通过我很好的清洁，这个病就应该能够完全的断根。但是很多人他不能完全的断根，而抗生素现在也已经很发达了，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霉素啊什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反过来证明，湿疹其实跟不干净没有任何关系啊。
1: 那是不是反过来说，反过来问，会不会跟过度清洁有关？
0: 对，我认为是跟过度清洁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能接触到的洗涤产品啊、消毒剂啊，就是品种非常的丰富，卫生条件又好了，每天洗澡啊，也甚至有的病人早上上班之前洗一个澡，晚上回来再洗一个澡啊，生怕这个外面有不干净的东西带进来。但是又洗了澡以后，大家又没有习惯说把这个洗掉的油脂不回来。所以这个湿疹可能就更加厉害。
1: 其实按照我们的传统，北方人其实也没有，也不认为要洗得那么勤，是吧？
0: 对，应该说，在我小的时候，没有每家都有淋浴的年代，比如70年代甚至80年代，那可能为什么搓澡那么盛行，可能还大家一个星期呀、洗一两个澡就不错了。那现在确实是要每天都洗，但洗完了这个润肤呢又做不好的话，湿疹要跟上。对，我的病人里面有一些大学生，他们还是这个公共的淋浴间，那他们会有的人湿疹会非常重，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洗澡水温啊一定要控制啊，一定不要超过40度、39度最好。他说没有办法。那个学校的那个水龙头一打开就是50度，我说50度太烫了，你想想50度是什么？那洗碗可能去油的那种水温，如果洗我们的正常的皮肤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和您聊聊如何预防湿疹。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湿疹会让人感觉瘙痒，严重时患者甚至会抓挠出血，给患者朋友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接下来大夫敲重点，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

0: 医师陈雪教大家几个皮肤护理的窍门，来应对反复不愈的湿疹。我们再说说这个湿疹的护理，因为你看它是一种就是疹子，而且会流水，那我们觉得好像应该清洁，可是应该清洁它又有水，那这个东西能沾水吗？
1: 哦，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很多人得了湿疹啊，或者是其他的皮肤病，尤其流水的就不敢洗，怕洗了以后这个表面的这个痂一掉了再次的流水。那么湿疹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其实就是洗浴，这一点呢在这个有一些医院条件好一点，他会住院的病人会有这个淋浴间，或者是有这种浴缸啊，会有这个护士指导他如何洗澡。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你的这个湿疹上面如果有厚厚的硬硬的痂皮，就用你的话说呢，就是可能这知道这不是我的皮肤，这就是一块死皮但是我不敢碰它，我一碰一抠就流水，我害怕一定要把这个痂皮去掉。那如何去呢？肯定不能硬抠，那可以用这个咱们吃的植物油，家里的豆油啊橄榄油都可以涂在这个痂皮表面，然后呢让这个痂皮慢慢的软化，一般来说涂个一两天这个痂就软了，软了以后在洗澡的时候慢慢把它去掉，或者这个痂皮一旦翘起来了，你就可以把翘起来的那部分用剪刀剪掉去掉以后仍然会有一些没有完全长好的皮肤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渗出，我们就说一摸可能有点湿甚至流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抹药了。之所以去掉这么厚的痂皮，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痂皮本身是一些你的组织液呀，甚至有点血液抓的出血嘛，或者是这个皮肤表面的一些分泌物啊代谢物啊一些细菌呢混合在一起的，它硬硬的扣在你的湿疹上面，这个时候你涂药下面的这个皮肤根本就吸收不到你涂的药物，全部被这个厚厚的硬痂隔在外面了，所以必须把痂去掉以后这个时候再上药效果才好就是不要因为上面有个血痂然后特别痒还反复的抠，这种我们不建议但如果上面有厚厚的痂我们还是要把它去掉。另外就是如果有泡有小的水泡的时候也不要不敢洗澡用温水冲一下呀像我们这个季节淋个浴啊这都没有问题不要见到泡就忍不住把它刺破，见着有的人会见到痂就把它抠掉，见到泡就把它刺破实际上这种也是不对的要过度的刺激这个皮肤表面另外就是涂药的时候呢，如果是特别大的泡确实涂药效果也不好，确实应该说我们刚才说的把刺破把泡液放了，但如果是很小的泡像大米粒那样的小泡直接涂药就可以了
0: 我再问一个关于洗澡的细节就是因为其实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看到南方人他们洗过澡以后会特别仔细的一点一点把身体擦得特别干，然后北方人呢可能本来空气比较干燥就往往不太在意，尤其是我觉得很多人洗完澡可能脚都不擦就直接穿上拖鞋逛荡逛荡一会儿自己就干了。其实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对于我们预防湿疹或者已经得了湿疹，那我们洗澡需不需要擦干？
1: 洗澡确实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尤其北方的男同志有很多人就很粗心，大概一擦就完事儿了洗完澡以后一定要迅速的把身上皮肤表面的这个水分擦一下，而且擦完以后如果这个病人是一种容易长湿疹的体质，就一定要在擦干以后的两三分钟之内就涂上润肤的这个产品，是乳啊霜啊这个都没关系尤其是好发部位，那可能有的人说他每一年都是小腿长湿疹，那么小腿这个地方就要注意要格外的多的护理这个比较典型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婴儿湿疹，这些孩子呢自己也不会让痒可能就是反复的抓，那父母呢在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本身就有一定的压力看不得孩子这么痛苦。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孩子的护理上的一个误区就是这个润肤润的不够要润到什么程度才够呢？那实际上在国外的指南可能要求一个星期消耗掉500克的润肤剂
0: 那么多
1: 对就是
0: 矿泉水瓶子那么多
1: 对就是如果润肤剂抹得很好的话这个孩子的湿疹婴儿的湿疹 实际上大部分就能治好。
0: 嗯，
1: 大部分的父母实际上是不敢给孩子抹润肤剂，又担心润肤剂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可能会对孩子的皮肤不好啊。
0: 说实话，因为可能我们传统的习惯好像并没有那么习惯用这个润肤剂，
1: 这个是很多老年人的这个常态。很多老年人会认为皮肤表面有一层油，就像没洗干净一样。可能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他会觉得洗完了以后脸是涩的，好像这个就去油去得很好。如果洗完了脸还是滑的，就觉得没洗干净，还要一定要把它洗得很涩。
0: 嗯
1: 啊，这一点呢，其实老年人最应该的就是洗完澡，在这个容易痒痒的部位，大部分人是腿上，也有的人是后背。啊，后背痒，我认为应该是跟这种淋浴比较多，它就是后背一直要浇着，它这个热水的刺激有关系。另外还有的人习惯搓澡，也容易搓后背啊，这种跟这些有相关性。那么这些地方一定要抹一些润肤乳。那很多这种生活习惯还是靠我们身边的人慢慢去影响吧。实际上润肤乳抹的最好的时机就是在你洗完澡的时候，浴室里面还有一定的湿度和潮气儿吧哈的时候呢，毛巾刚一擦完两三分钟，皮肤表面其实还有点水分的时候，就把润肤乳涂满全身，然后再穿衣服出来。
0: 就是不要等那个皮肤干透了，
1: 是的，不要等到皮肤表面已经能看到干干的小皮屑了再涂，因为干干的小皮屑呢已经说明皮肤的这个表面的水分的含量已经是降低了，这个时候你直接把润肤乳涂上，就没有皮肤表面有一点水你再涂润肤乳的效果好
0: 啊。既然说到润肤乳了，我真的跟陈学主任多了解一下。就确实我们看到市场上润肤乳也有很多种哈，但我觉得大概就是一种是涂起来比较水，一种是涂起来比较油。那我想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就是不同呢？我们该怎么选呢？
1: 润肤乳呢跟自己的肤质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整个人的皮肤偏向于油性，那我更倾向于选择润肤的露或者乳，就咱们说拧开盖儿往下一倒就能倒出来的，稀一点的，比较稀一点的，涂上以后表面没那么粘的，好像涂完了以后穿上这个秋衣秋裤好像不会把秋衣秋裤弄得很脏的这种啊。但是如果是七八十岁本身这个四肢非常干燥的老年人啊，我是建议在洗完澡皮肤表面有一点点水分的时候可以直接涂比较油一点的啊，尤其是冬季，这样的话它这个保湿的效果维持时间会相对长一些，但是不管多长啊，其实最好的润肤剂，因为我们有过相关的这样的科学院的研究，就有这样的实验的数据，实际上维持保湿的效果如果随着时间的延长都是会慢慢的下降啊，能维持的最久的我们当时查的那个润肤剂也就只能维持两天。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老年人他一个星期洗两次澡的话，实际上这两次澡之后都要涂润肤剂，那么保湿的效果也不是100%的好啊。如果他能认认真真的涂，可能两次就够了，如果要是涂的也又比较潦草，那可能中间在不洗澡的那一天也要涂一次润肤剂才可以。
0: 那看来我觉得我们可能生活中的老年朋友涂润肤乳润肤剂远远不够，
1: 远远不够，是这样的。因为我会给病人有的时候会开我们医院配的保湿剂，我会问他在复诊的时候你用不用完啊，哎呀可能半个月过去了他连一盒30克的保湿霜都没用完，这说明他用的量肯定是不够的。
0: 你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远远不够，
1: 我们传统的这个习惯还是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另外也可能跟冬季洗完澡以后大家觉得冷赶紧穿上衣服啊跟这个有关系，有些老年人他又怕不赶紧穿衣服再感冒了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啊，可能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即便有这么多的顾虑吧，在这个容易反复发作湿疹的部位，至少在局部还是要多抹一些润肤剂，这点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做到。
0: 就是特别是如果有过湿疹的有反复发作的部位，那么一定得加强这个润肤剂的涂抹。
1: 对，因为加强润肤剂的涂抹表面上看是麻烦了，但是如果通过加强润肤剂的涂抹能让这个湿疹减少1到2次的复发，实际上还是赚到了。
0: 我在想啊，就是比如说洗完澡之后会觉得皮肤很痒， 肯定是去挠嘛。后来就有人跟我说过啊，说这种轻微的痒，其实你只要涂润肤乳，基本上就可以缓解。那
1: 是这样的，
0: 其实可能这反而告诉我，其实是润肤乳涂的不够，是吧？
1: 啊，对，是这样的啊。这个其实在就是小腿的湿疹会很明显。
0: 嗯
1: 啊，有一些老年人呢，他会在这个踝关节往上一点，这个小腿，我们医学上叫小腿远端，反复的发作湿疹。那我就会追问这样的病人，你是不是喜欢烫烫脚呀？那有的老年朋友就是，哎呀，喜欢烫烫脚，觉得岁数大了，烫一烫脚不容易抽筋儿，能够舒筋活血啊，那是个养生的办法。但是有的人会在烫脚的同时把这个热水再洗洗这个靠近脚踝的这个小腿的部分啊，他会觉得这样也是帮助促进小腿的血液循环。我说你这个烫脚呢是可以的，但是烫完了以后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踝关节这附近的皮肤啊要抹一点保湿霜。
0: 嗯，
1: 哎，大部分人会说我不知道啊，没有人告诉我要这样啊，啊，说这好不容易洗干净了再抹一点保湿剂这样不合适。但是呢，在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可能这个骨头啊、血管啊感觉比较舒服，可是皮肤呢就会受不了啊，所以一定要抹保湿霜。
0: 其实我就想，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如果您偶尔有皮肤痒的这个状态，就已经在提醒我们保湿霜用的不够了，是吧？
1: 对，如果皮肤有一点痒，想抓啊，自己看微微有点红，甚至不红的时候，啊，你又没有时间马上去医院，那第一步，你可以先涂平时不过敏的保湿霜，啊，大量的涂，比平时要涂的多一点，啊，如果坚持涂个两三天，这个瘙痒没有缓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医院了，那很可能有由于这个缺油缺水引起的这种痒。啊，在涂了保湿霜以后很可能就完全好了。啊，这种的话就反过来证明前面的痒就是因为缺油缺水导致的。
0: 所以说如果你有皮肤痒，我们其实可以先用保湿霜来试一试。
1: 是的，
0: 如果可能相当一部分人或者一大部分人可能涂够了保湿霜可能就没问题了。
1: 是的，
0: 但如果还有问题那就及时就医。
1: 是的，是的，
0: 可能是别的原因，那我们现在还是要请医生来诊断了。今天关于如何积极预防科学应对湿疹的话题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当皮肤瘙痒难受时，可以通过轻轻拍打瘙痒部位或者涂抹止痒药膏来缓解，千万不要用力抓挠，以免进一步损伤皮肤引发感染。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开可能引发过敏的因素，做好皮肤基础护理。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雪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俗话说男怕穿靴，过去民间把下肢水肿叫做穿靴，如果出现腿肿大家都会比较担心。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腿肿的原因有很多，提醒您关注下肢血管健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 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邀请营养领域专家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面对两场因为嗜赌而起的惨剧，为什么法院最后的量刑却截然不同呢？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从孩子的生长发育到父母的三高管理，每一顿饭都是一场关于爱的营养传递。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餐桌上的主食。当前，慢性病仍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首要因素之一，而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类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密切相关，主食过度精细化摄入更是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事实果然如此吗？我们先听一听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首席科学家谭斌怎么说。
2: 首先我可以肯定的讲，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老百姓对吃的啊越来越追求这个美味和口感，就是我们导致了谷物加工的过度的精致化。那么这种长期的谷物的过度的精致化加工，它导致了很多些营养物质的一些流失以后，那么长期以往啊，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健康隐患。那么实际上来说，哎，我们国家目前全国的摄入量啊是严重偏低的。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2024年的12月份，我们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啊、国家卫健委等等啊7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国家全国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个行动计划的本身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增加全国的消费，可以有效降低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实际上我们核心的任务是要什么呀？要告诉老百姓全谷物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多吃全谷物啊，如何去多吃全谷物。那么实际上就是国家在喊你要改善主食，要优化主食结构。
1: 那么全谷物中究竟藏着哪些精致谷物缺失的优质营养素？它们又是如何助力我们抵御慢性病、提升大脑清醒力、守护身体健康的呢？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舒东将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洪忠新，借助抗炎餐桌、轻盈餐桌，带大家深度解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营养中心主任、研究员徐娇，借助清醒餐桌，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餐桌上的主食。
3: 洪医生您好。
4: 舒总好。
3: 说到主食，今天我们在这儿摆了几种主食，靠近我这边放的是大家平常最熟悉也特别爱吃的一碗大白米饭，2个白面馒头。可是靠近洪医生那边的呢就不太一样了，它有点偏暗偏淡黄一些。洪医生跟我们说说这是什么样的主食。
4: 靠近我这边的呢是全麦粉做的馒头和糙米蒸的饭。你可以品尝一下，
3: 品尝一下
4: 啊，感觉一下这种啊颜色深的这种糙米和这个全麦馒头啊究竟这个味道怎么样，
3: 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4: 啊，能不能接受？
3: 我来尝尝您说的这个全麦粉做的馒头。
4: 哟，
3: 这确实有点硬啊。要从口感上来说，确实不如大家平常经常吃的精米白面那么细腻，它就会粗糙一些，掰的时候掉的这个渣儿颗粒更多一些，对吧？
4: 对。
3: 但是呢，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那种天然的植物那个香气就在口中出现了，
4: 自然的香气。
3: 对对对，
4: 它是一个完整的因果，包括了麸皮儿、胚乳、胚芽，三部分，这个麸皮儿呢，占比是12%-18%，然后这个胚乳呢，占80%-85%，然后这个胚芽呢占比是2%-3%，所以用这些完全含有麸皮儿、胚乳、胚芽的这样的面粉或者是糙米蒸出来饭，就是咱们说的全谷物。
3: 在这种全谷物的食品当中，在抗炎餐桌上有哪些营养物质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那这里面像多酚呀、单宁、谷维素这些名字可能大家听说过，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不清楚。另外的几种这名字大家都接触的比较少啊，所以来问问啊洪医生，就这些营养元素，我们的全谷物的营养成分 跟抗炎真的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4: 你像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属于可溶性纤维素的范畴，
3: 嗯，
4: 所以它是一类麸皮里边存在的，其他这五种呢属于植物化学物质。你像其中这个谷维素是在胚芽里边存在的，
3: 嗯嗯，
4: 所以咱们这个精制谷物和

0: 米面里边已经把麸皮儿胚芽给去掉了，
1: 去掉了。
0: 所以这六种成分在咱们精致谷物里边基本上是不含有
1: 的，基本上是没有的。
0: 对，基本上不含有。
1: 嗯嗯嗯。但是在我们的全谷物的食品中，
0: 完全包括，
1: 是完全包括，
0: 完全包括。
1: 明白。
0: 这六种成分目前也是营养学研究的热点。
1: 嗯，
0: 它确实有抗氧化和调节免疫的这种作用，也有抗炎的一些作用。
1: 嗯，所以咱们说抗炎，抗炎这个炎到底指的是什么？平常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有一个外伤发炎了，红肿了，对吧？或者是我嗓子，哎，这两天有这个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发炎了，肿了，疼了，对吧？咳嗽了，
0: 嗯，
1: 这是这种炎症。那我们身体还存在什么样的这种炎症呢？
0: 对，你刚才说的这种炎症呢叫急性炎症。
1: 急性。嗯，
0: 它有明显的红肿热痛功能障碍，
1: 嗯嗯，
0: 这么一些表现。但是它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完全好了。
1: 对，
0: 啥事没有。
1: 嗯，
0: 但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慢性炎症，
1: 嗯，
0: 又叫慢性无菌性炎症。
1: 嗯嗯，
0: 是全身低级别的一种炎症反应，它是长期存在的，持续存在的，也是免疫激活的一种反应。
1: 嗯，
0: 它的水平很低。
1: 嗯，
0: 你感觉不到，
1: 感觉不到，
0: 悄无声息。
1: 嗯，
0: 但是它在损害着你的健康。这种慢性炎症，
1: 嗯，
0: 跟咱们的饮食有莫大的关系。
1: 嗯，
0: 所以食物是有促炎和抗炎之分的。
1: 嗯嗯，
0: 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口感好的这种精致米面，
1: 啊，
0: 和这两个所谓颜色不同的这种糙米饭和全麦粉的这种馒头，它俩你觉得哪一个是抗炎的，哪一个是促炎的呢？
1: 嗯，这个问题您提得非常好啊，大家也有不同的说法哈，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话题。
0: 嗯，
1: 您看有人就提到了，身体总发炎是不就是主食吃太精了？哎，指的就是精米白面，它是不是容易促进我们的炎症发生？
0: 得看咱们下面的，
1: 嗯，
0: 能给大家提供的证据。
1: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几种疾病状态。一个是三高，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0: 对，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一个就是肠道功能异常，
0: 这个跟咱们的慢性炎症都有关系。就是慢性炎症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
1: 嗯，
0: 但是呢肠道功能的异常也可以加速咱们的慢性炎症的这种水平的持续的升高。
1: 嗯，所以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消解我们的这些慢性炎症，通过主食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吗？这方面哈，洪医生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对吧？
0: 嗯，对。
1: 嗯，
0: 我们在张坊进行了长达16年的膳食干预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这么一个研究。
1: 嗯，
0: 我们也发现精致的这种主食，然后呢它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
1: 嗯，
0: 可以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
1: 嗯，
0: 然后引起胰岛素的抵抗，
1: 嗯，
0: 最终引起三高。
1: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洪医生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最后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0: 前期呢我们就发现有两种饮食模式可以引起肠道屏障功能的异常，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引起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1: 嗯，
0: 那么这两种饮食模式，一个是精致谷物，
1: 嗯，
0: 吃肉饮酒的这么一种模式，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油炸面食甜饮料的这种饮食模式。后来围绕这个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研究。
1: 嗯，
0: 这个实验呢我们是随机的抽取了120名村民，
1: 嗯，
0: 然后其中有一半是就有60人是高血压的，
1: 嗯，
0: 那60人是1:1匹配的没有高血压的这种患者。这第一组60人呢是用的全麦粉的馒头和糙米的饭，
1: 嗯，
0: 就是另一组呢是给的就是富强粉和这个白大米，
1: 还是精米白面。
0: 对，
1: 跟他们之前那个饮食模式还是一样的。
0: 对，保持其他的饮食习惯都不变，
1: 都不变，
0: 只改变了这个是吃精致谷物，这个是吃全谷物。所以6周就发现他的这个炎症水平明显下降。就是吃全谷物的显著低于是精致谷物的，受试者的这个粪便里边的这个丁酸的比例在全谷物这一组显著的升高。
1: 丁酸是什么？它的升高有什么作用呢？
0: 丁酸是短链脂肪酸，
1: 嗯，
0: 它的主要作用是可以作为肠道 黏膜上皮细胞的能源来提供的。
1: 哦，
0: 就是肠道上皮细胞。

0: 这个能源60%到70%的是由丁酸来提供的。那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呢，它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所以这个能源供应充足了，它就很容易去修复然后和更新。所以呢，维护肠道功能的正常，然后降低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进而防治三高。然后同时呢，这个肠道的屏障功能确实是加固了。
1: 所以大家看，其实时间也不用特别长，就是6-7周的时间，但是您

0: 我们的消化酶，比如说胰淀粉酶、胰脂肪酶的这种酶的活性，
1: 嗯，
0: 所以不让把咱们吃进去的这些脂肪、这些碳水快速的给分解，
1: 嗯，
0: 所以也就吸收的不会那么快，
1: 哎，
0: 所以能延缓血糖、降低血脂，
1: 嗯，
0: 所以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呢，因为它是纤维素，双氧，它可以养咱们的肠道菌群，
1: 对，
0: 促进蠕动是一个，
1: 嗯，
0: 第三块呢，这个可溶性纤维素可以结合胆汁酸降低血脂，就是促进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可溶性纤维素的作用非常多，
1: 非常大
0: 啊，非常多，
1: 这是这个。贝塔葡聚糖哈，大家了解了。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平常不太认识的，叫这个阿魏酸。这是什么东西？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0: 对，阿魏酸呢，实际上也是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
1: 嗯，
0: 在咱们麸皮里边含量比较丰富。
1: 嗯，
0: 那主要是还是这种抗氧化、调节免疫、调节肠道菌群，然后包括让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产生这种一氧化碳。产生输血管的这种作用，
1: 嗯，
0: 包括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阿魏酸都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多酚更重要，因为多酚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非常丰富，它的作用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让咱们肠道 L 细胞产生 GLP-1，
1: 嗯，
0: 所谓的胰高血糖素样态一。这么一个物质，这个物质能干什么？能抑制咱们大脑里边的这种摄食中枢，
1: 哦，
0: 让你食欲没那么旺盛
1: 啊，不那么想吃东西。
0: 哎，对，就是降低情绪化进食的这么一个作用。再一个，它可以作用胃肠道，引起咱们的食欲的下降。
1: 嗯，
0: 像这种三高，它食欲往往特别旺盛，然后刚吃过还想再吃，所以是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
0: 嗯，像这个谷维素，那是在胚芽里边含有的，
1: 嗯，
0: 叫神经稳压器，最主要的在咱们这种全谷物的米里边含有
1: ，
0: 所以在那个胚芽里含有，
1: 嗯，
0: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同时，就说它神经稳压器，就是说有镇静、安神、抗失眠、抗焦虑这么一些作用，
1: 嗯，
0: 所以非常重要，天然的。像这个木质素。在黑小麦里边含的比较多
1: 、嗯、
0: 比较多，它是代谢调节的一个阀门、
1: 嗯、
0: 一个控制阀，就可以控制让你代谢、
1: 嗯、
0: 增加。同时呢，这个木质素呢，它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有植物雌激素的这种作用、
1: 哦、
0: 所以对缓解更年期的症状，然后对维护肠道的这种屏障功能、抗氧化功能、调节免疫功能都有帮助。
1: 对，
0: 它单宁的这种作用呢，它是收敛的，
1: 嗯，
0: 你看咱柿子里边含生柿子含单宁是最高的，
1: 就比如那个比较涩的那个、
0: 哎、比较涩味、
1: 哎、
0: 实际上是来自单宁、
1: 哎、
0: 但实际上单宁在小剂量在咱们高粱米里边这个含单宁就比较多。其实咱们的这些像高粱米高粱面你怎么减单宁呢，也可以进行发酵、
1: 嗯、
0: 或者是加热都可以降低单宁，但是降低单宁实际上让它变成更有味道的一个物质、
1: 哎、
0: 所以你吃起来口感就会更好。
1: 明白
0: 啊，所以单宁的作用也是非常多的，收敛，
1: 对，
0: 收敛同时限制消化酶、
1: 啊、
0: 所以这样的话对肠道屏障功能也会有好处。
1: 好，所以刚才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哈，这几种我们主要的营养元素对咱们身体的尤其是肠道屏障的这个修复的作用哈、
0: 嗯、
1: 而且刚才洪医生提到了在不同的这些谷中是有不同的这种含量的、
0: 嗯、
1: 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呢肯定要有一些选择和搭配，我们不能只吃精米白面，
0: 对，
1: 也不能说我顿顿都吃糙米饭，您可能也一时适应不了、啊
0: 嗯、
1: 所以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点提示啊，您推荐我们怎么来调整
0: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1: 哦，
0: 所以呢，如果你一天摄入的谷物，比如说咱是说150克，咱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里边就是说全谷物加杂豆、
1: 嗯、
0: 这个摄入是在50到150克、
1: 嗯、
0: 咱就说取150克都是用全谷物来替代的话、
1: 嗯、
0: 然后呢一半的话那就是75克，
1: 对，
0: 75克应该有咱们的这种全谷物来提供，然后另外的精制谷物是占另外的75，
1: 另外一半、嗯、
0: 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谢谢您的分析。所以我们刚才从这个角度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健康餐桌里面全谷的比例大家是了解到了，还是一句话，我们不强求大家一步到位，
0: 对
1: 吧，
0: 对，
1: 慢慢的循序渐进，慢慢把这个比例提上去， 能够充分的享受这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给我们带来的。

0: 健康益处，同时让大家适应一种口味，你也能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了。
1: 你说太对了。
0: 好，谢谢洪医生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餐桌就是抗炎餐桌，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第二个餐桌，叫做轻盈餐桌。轻盈，顾名思义，就是让咱们身体变得更加的轻盈。这个话题太适合现在了，因为大家一说到了夏天，减肥减重就提上日程了，对吧？谁也不想让自己这个肥肉啊暴露在外面啊。所以这个轻盈餐桌中，我们需要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大家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哎，给大家提供了四种元素：纤维素、抗性淀粉、蛋白质、植物甾醇。哎，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
1: 这个纤维素刚才讲了，咱们讲了贝塔葡聚糖，它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那这个讲的纤维素是不可溶的，也就是不溶于水的，就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它在这种咱们全谷物里边含量特别丰富，糙米里边含量都非常丰富，
0: 也很多，
1: 对，
0: 这是纤维素，
1: 这是纤维素，
0: 抗性淀粉，
1: 抗性淀粉实际上在别管精致的和这个全谷物里边。它都会含有
0: 啊，都有一些，
1: 而且这个放凉以后，抗性淀粉是明显增加的
0: 啊
1: 但是呢，抗性淀粉呢也是类似于贝塔葡聚糖的这种作用，作用也非常多，机体是消化不了它的，但是它对肠道菌群是有好处的，
0: 明白？
1: 所以它能发挥双氧的这种作用，
0: 蛋白质这我们往往是在动物类食品中听得更多，是吧？
1: 对，
0: 嗯，
1: 实际上这个蛋白质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要。一般来讲会优于咱们这种精致谷物，因为这个蛋白质，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全谷物是由麸皮、胚乳和胚芽来组成的，像胚芽这里边蛋白质含量高达30%，
0: 嚯，
1: 那你把它去掉了，所以就会降低蛋白质的含量
0: 摄入。对，
1: 另外在麸皮里边，尤其是那个糊粉层那一块，蛋白质含量也非常多，所以这样的话呢，你都给它抹掉了，蛋白质也会损伤，
0: 明白，
1: 损失，所以全麦粉的蛋白质含量在13%，这是比较高的一个，
0: 比较高的了，对，
1: 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就是黑小麦
0: 啊，
1: 黑小麦蛋白质含量达到18%，
0: 哎呦，
1: 这基本上跟你的肉，咱们肉食这个蛋白质含量相当
0: 差不多了，
1: 对，对，所以那减重，你刚才说咱们刚才主要说的是减重嘛，
0: 轻盈，对，
1: 对，轻盈，那轻盈一定要由从产热三大产热物质来讲，有少的。也得有多的，那你猜什么是少，什么要少，什么要多？
0: 那就碳水少一些，蛋白质多一些。
1: 对，脂肪呢？
0: 脂肪你平衡吧，也不能太多。
1: 对，脂肪也得少一些，
0: 也得少一些，
1: 对，保证必需脂肪酸需要就可以。所以两少一多，多的就是蛋白质。所以这个蛋白质一定要供应充足，
0: 对对对，
1: 脂肪才能顺利的燃烧。
0: 嗯，
1: 所以这个这是蛋白质，植物甾醇呢？实际上是植物里含的这种类似于胆固醇这种结构的物质，但是它又不是胆固醇，所以它能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所以有降低血脂的这种作用，
0: 明白，
1: 所
0: 以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还是真的有不同的这种益处的，
1: 对，对，控制体重非常有帮助，
0: 没错啊。那说到控制体重，其实大家哈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现在哈大家吃这种精米白面比较多，同时甜食的摄入也挺高的，这个糖好吃，但吃进以后这个能量太高了，就会导致您体重飙升。那怎么减重呢？很多人说了，就是控糖。接下来这个话题，吃对主食真的能够控糖还掉秤吗？
1: 能控糖也能掉秤，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现在确实减重这一块有很多就是不吃碳水的，也有呢，就像你说的，我不吃甜食，
0: 对，
1: 实际上在咱们这种精致谷物里边，糖的含量一点也不少，它的升糖能力也高，然后含的能量也高，同时呢对肠道屏障功能又没有好处，所以这样的主食咱们还是要小心，
0: 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种控糖，我们必须把主食吃对，
1: 对，
0: 如果您只吃这种白米白面的馒头米饭，这个糖的含量太高，如果我们换成全谷物，其实它的这个代谢，它这个消耗就是另外一个景象了。
1: 对，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不同食物，其实产生的这个代谢效应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比如咱吃优质碳水，那么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这种能量，它可能要消耗掉1100大卡的能量，就是消耗的更多，所以能掉秤， 但是你吃这样的碳水，比如吃1000大卡的能量，可能真的让你代谢掉800大卡，结余200大卡在体内储存于脂肪，那就大肚腩就出来了。
0: 明白。所以从您这个分析的角度，我们要适当的选择一些全谷物的主食来替代我们的精米白面啊。好的，谢谢洪医生的讲解。所以从我们的餐桌轻盈开始，让我们的体重轻盈起来，人也变得更加的精神，更加的健康。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主食的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营养中心主任研究员徐娇，欢迎您，徐主任。
2: 主持人好。
0: 徐主任，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三种餐桌就是清醒餐桌。这个清醒怎么理解啊？
2: 清醒呢，并不是指咖啡或者是要提神的东西，就是我们吃一碗全谷物，以优质主食来切入，提升我们的清醒力，把我们失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在这儿呢有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俗称的脑雾。
0: 脑雾这个词儿啊，大家在网络平台上经常也会看到哈，但是究竟这脑雾是什么意思，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2: 脑雾呢，在医学上呢，就是我们叫做认知功能障碍综合症，或者叫主观认知的下降。它主要是指呢注意力这个分散，然后记忆力减退，还有呢就是思想迟钝，可以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好像脑里磨了一层雾，
0: 雾蒙蒙的。
2: 对，雾蒙蒙的。
0: 看不透，看不清楚。
2: 是的，
0: 就是大脑运转不那么清晰，不那么灵动了。
2: 是的。
0: 是这个意思。
2: 是的。
0: 好的，我们这个环节要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主食精致度决定大脑的清晰度，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脑雾哈。所以我们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如果我们吃的更多是这种精致主食，精米白面，是不是会影响我们大脑这个清晰的程度呢？
2: 现在大家都爱吃精白米面，精白米面呢确实是口感比较好，比较软糯，但是呢精白米面呢，它就是去掉了比较多的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把这个麸皮和这个胚芽都给磨掉了。 B 族维生素呢，我们也简称它为能量维生素，比如说举例就是维生素 B1， 如果维生素 B1 缺乏的话，就会引起疲劳、认知能力下降、精神力不集中的等等的一些问题。国内外都有一些队列研究证实，长期吃这种精白米面呢，就会带来这个大家会时常觉得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还有就是时常感觉到困倦，这主要都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B 族所造成的。如果我们选择全谷物来食用的话，那么就会来补充维生素 B 族匮乏。
0: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在我们这个健康餐桌上啊，我们清醒餐桌哈，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元素？一个是您刚才反复提到的 B 族维生素，还有一个就是矿物质哈。咱们还是来具体说说 B 族维生素，因为这个 B 族嘛，一这么说大家就明白，它肯定不是单一指一种维生素，它是一大类，很复杂哈。所以我们接下来请徐主任给我们先讲讲 B 族维生素主要含有哪些种维生素，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这种营养的帮助。
2: B 族维生素是一个大家族啊。B 族维生素有这个 B1 B2 B3 B6 B12 等，主要是作为一些辅酶参与到各种不管是蛋白质啊、脂肪啊，还有碳水化合物的这种代谢过程中，然后产生相应的能量那么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些这种功能性的一些转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尤其是 B 族维生素是对大脑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在很多的这个能量转化过程中，它起到辅酶的作用，辅酶的作用呢，那就促进它的能量转化成我们各个细胞所缺乏的基础构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 B 族维生素呢，尤其是对大脑的记忆增强和或者是这个缓解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 B 族维生素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好，那徐主任，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就是矿物质，主要有哪些矿物质对我们大脑的功能是有很重要的帮助的？
2: 在全谷物中，那么钙、铁、锰等它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在全谷物中，但是到了这个精致米面中，它又成了断崖式的这么一个下降那么这个矿物质呢，它也会参与到很多的这个细胞呀、组织啊、器官的这个新陈代谢的这个过程中，也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元素 对大脑的一个这个支持的营养的作用。

0: 啊，所以我们也是强调大家要多吃全谷物食品。
1: 守护家人健康并不难，就从好好吃饭开始吧。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8: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沉迷网络赌博，输光了儿子的婚房款后，竟然失手杀妻，而另一女子嗜赌成性，逼迫丈夫卖掉多处房产，还拉女儿下水，最终命丧黄泉。这两场因为嗜赌而起的惨剧，为什么法院最后的量刑却截然不同？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山西省律师协会律师裴宝利为您以案说法。
9: 有人调侃说，婚姻就像一场赌博，赌对了就是人生赢家，赌错了搭上全部身家。谁都想成为赢家，可长久的婚姻却不能只依靠运气，更不能单凭感情和义气，要参悟这其中的道理，不妨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案例。一天晚上，案例的主人公李梅在卧室里翻箱倒柜地寻找着什么，一会儿就累得满头大汗。她喊了一声在客厅看电视的丈夫吴世峰：阿宽那笔钱的借条呢？我怎么找不见了？吴世峰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起身走到卧室，从钱包里抽出一张折叠的纸给李梅：别找了，他给咱们换了张新的，你看。李梅接过借条，眼睛一下瞪大了，因为这张借条上写着月利五分，为什么要换条？而且这么高利息？她狐疑地抬头。吴世峰解释说，之前那个借条不是快到期了吗？阿宽最近要代理一个新的品牌，钱短期之内还不了咱们，就给咱们换了个新条，说是明年再还，还答应给咱们高利息。这阿宽啊，是吴世峰的表弟。李梅听说阿宽的生意这两年做得不错，代理个新品牌扩大经营也是正常，可是自己家也有事儿需要钱呀。李梅发愁起来，说，可是我儿子

0: 买房子的钱还差着呢，这咋办呀？吴世峰说，我再想办法呗，你可别再去催阿宽啊，给我留点面子。
1: 借条突然延期，还约定了如此高的利息，李梅心里忐忑不安。眼下李梅儿子买婚房急需用钱，可吴世峰却明确禁止李梅找借款人要钱。这样反常的举动背后是否藏着什么秘密？这张高息借条又会引发怎样的风波？
0: 原来啊，这李梅和吴世峰是二婚重组家庭。李梅和前夫离婚分财产的时候，李梅分得了30万块钱，和前夫生的儿子小远今年28了，还没结婚。而吴世峰呢，只有一个女儿，远嫁到外地，平时很少回来。去年夏天的时候，吴世峰的表弟阿宽找上门借钱，说做生意资金紧张，需要周转50万，短则半年，长则一年，肯定能还，并且答应月利2分。当时李梅想着，这钱存在银行利息太低，听说阿宽现在生意做得不错，不如借给他赚点利息，就借给了他20万。最初几个月不用李梅催促，阿宽每月都按时把利息转给李梅，后来都是转给吴世峰，吴世峰也都老老实实交给了李梅。几个月以前，儿子小远和女朋友开始谈婚论嫁，李梅跟前夫说好了，双方各出20万，能给儿子买个60-70平的小房子。这不，儿子和准儿媳把房子都看好了，李梅就等着阿宽把钱还了，再加上自己还有点积蓄，买婚房和筹办婚礼应该绰绰有余。可是这段时间，吴世峰却开始对买房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房型不太好，位置有点偏，或者把现在的房子收拾收拾做婚房之类的等等。李梅觉得终究是半路夫妻，连李梅的钱吴世峰都不想花在小远身上，肯定是吴世峰跟阿宽合计好了不还钱，阻止自己买房。李梅左右思量了几天，还是决定跟吴世峰商量把钱要回来。吴世峰一听面露难色，说那怎么好意思，才让人家换了借条，还是高利息的。李梅说，我不在乎那高利息，我不能让前夫和亲家说我说话不算数，这钱你赶快去要，不行我就自己去要。吴世峰沉默了一会儿，说就那个老贾，人家在网上投资来钱可快了，要不我跟阿宽说说把钱要回来，咱们也投资试试，说不定能给小远买套大的房子。这老贾呀，是吴世峰的一个牌友，以前老贾就喜欢撺掇吴世峰不干正事儿，现在李梅一听是老贾，就觉得没好事儿，根本不信他。你老实点吧，老贾的话也能信，不把你带沟里不死心是不是？这吴世峰一看李梅有点生气了，也就不敢再提了。正巧因为阿宽的老婆做了个小手术，李梅作为亲戚前去探望，李梅跟阿宽老婆先聊了一会儿手术的事儿，阿宽老婆也关心地说，嫂子，我听说小远要结婚了，咱们都是一家人，需要帮忙的话您说一声，当初你们借钱给阿宽周转，虽然钱还了账清了，可是这情谊不能忘啊。李梅一听愣住了，钱还了账清了，顿时觉得有可能被吴世峰骗了。
1: 李梅去探望亲友，竟意外得知自家借给阿宽的钱早已还清，可丈夫却伪造借条，一直隐瞒真相。那么丈夫为什么要撒谎？这笔钱究竟去哪儿了？这场谎言背后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隐情？
0: 到家后，李梅看到吴世峰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直截了当地说，我今天下午见阿宽媳妇儿了，他说钱已经还了，有这事儿吗？吴世峰无理抢三分，怒气冲冲地说，我刚让人家换了条，你就去跟人家要钱，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我上夜班了，一天就知道捣乱。说完就准备穿衣服出门。李梅见状立刻打通阿宽的电话，并且按开免提，直接就问阿宽啊，我上次借你的钱你还了多少？阿宽回应道，我都还了呀，本金和利息都给哥清了。嫂子咋了，钱不对吗？吴世峰冲上来赶紧抢过手机，硬是挂断了电话。吴世峰刚要情绪发作， 突然又觉得自己确实理亏，一下子跪在地上抱着李梅哭着认错。一再追问下，吴世峰磕磕绊绊地说，这钱呀在手机 APP 上投资了。这李梅一把抢过手机自己翻看起来，才发现老贾和老张一起参与网络赌博已经很长时间了。李梅彻底崩溃了，对着吴世峰又捶又打，不停地责骂吴世峰。吴世峰，你这个畜生，你又去赌了，你还伪造借条骗我钱。是我输了，你想怎么样？离婚？你儿子快结婚了，你再离婚，你丢得起这人吗？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李梅的怒火，她冲上去狠劲儿地厮打吴世峰。你还我钱，你不还我就让你们单位把你和老贾都开除了。吴世峰不想闹得人尽皆知，拼命地按住李梅。李梅大声哭喊着，你就是个赌鬼。吴世峰脑子里一片空白，情急之下他竟然随手抄起放在门口鞋凳上的一把管钳，朝着李梅的脑袋狠狠地砸了几下。只听一声闷响，李梅应声倒在了地上，鲜血在地上不断蔓延。
1: 伪造借条，挪用借款，吴世峰的谎言被妻子李梅拆穿后，竟对妻子痛下杀手。杀了人的吴世峰慌忙收拾了犯罪现场，并连夜坐上火车逃到了外地。那么这场因嗜赌而起的家庭悲剧会走向怎样的结局？
0: 小远因为一直联系不上母亲李梅，回家来看，发现李梅竟然惨死在家中，立刻报了案。很快，吴世峰的女儿也知道了这事儿，一直打电话发信息劝吴世峰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就这样，吴世峰走进了公安局自首。讯问中，吴世峰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吴世峰跟李梅刚结婚那会儿，就很喜欢跟同事们斗地主、打麻将，而且赌注越玩越大。因为有一次，吴世峰他们在厂里偷摸斗地主赌博，被其他同事举报，厂里准备开除他们几个。后来还是李梅和几个同事的老婆们一起去求情，又让吴世峰他们写了保证书，才保住了工作。因为厂子和家里都管严了，没有聚在一起赌博的机会。就这样，吴世峰老实了好几年，可这心瘾难戒呀。所以两年前，吴世峰跟几个赌友又忍不住了，就互相联络着，偷偷玩起了网络赌博。这以前同事们玩，大家有输有赢，没有太大损失。可这网络赌博，赢家都是外人，吴世峰手里的零花钱，好不容易攒下的私房钱，都流向了网络赌博这个无底洞。大约半年前，吴世峰的表弟阿宽来找他们两口子还钱，正好李梅不在家，吴世峰收了钱，还了借条。可是阿宽走后，他却动了歪心思，他想要不暂时挪用一下，说不定很快就赢回来了。可十赌九输啊，慢慢的这钱啊剩的不多了。吴世峰害怕了，就模仿着阿宽的笔迹伪造了一张借条，想着能瞒一天是一天。可纸包不住火啊，李梅很快就拆穿了吴世峰的伎俩。吴世峰情急之下施暴，把妻子李梅打死了。案情查明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吴世峰提起了公诉。李梅的儿子在法庭上哭着说，我妈死得太惨了，都是吴世峰屡教不改，蒙骗在先还敢动手杀人，他必须偿命。按照刑法的规定，故意杀人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吴世峰是否会被判处死刑呢？这里就要说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法定量刑情节。法定量刑情节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法官在量刑时必须考虑的情节，比如累犯、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等需从重处罚，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一般立功、教唆未遂等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等。以我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规定为例，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自首就属于可以从轻减轻的法定量刑情节。对自首在量刑上给予倾斜，有助于鼓励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也是对其愿意主动承担责任的悔罪表现的肯定。本案中，吴世峰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可以判处死刑，但他在亲友陪同下主动投案，并且如实供述，构成自首。所以，最终法院考虑到吴世峰的自首情节，依法判处吴世峰无期徒刑。吴世峰用谎言掩盖赌博，最终挥拳将妻子李梅杀死，导致他家破人亡，身陷囹圄。而下一个案例中，是妻子沉迷赌博，丈夫为保全家庭选择了步步退让，他们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妻子沉迷赌博，输光了家里的积蓄，为了逼迫丈夫卖房还债，女子竟然持刀追砍女儿，丈夫一忍再忍，为此先后卖掉了三套房产，没成想妻子得寸进尺，忍无可忍的丈夫痛下杀手。那么，涉嫌故意杀人的丈夫为什么会被从轻判罚呢？接下来，裴宝丽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0: 九月的一个清晨，一栋居民楼的楼道里传来吵闹声，邻居们推门一看，三楼的住户钟海在自家门口死死抱住他老婆杨丽，只见杨丽手里挥舞着一把菜刀，嘴里骂骂咧咧：“你站住，我杀了你这个不孝女！”而他们的女儿钟婷婷正在拼命地往楼下跑，结果一下子没跑稳，摔倒在楼道里。钟海使劲拖着杨丽，苦苦地哀求道：“你别闹了，我卖房还不行吗？”那么一个母亲为何要追砍自己的女儿呢？丈夫钟海又为何要卖房保女儿的命？这还要从钟海和杨丽相识说起。钟海幼年患病，落下了左腿残疾，行走略有不便，但父母离世时留下四套房产，加之他继承了父亲的修表手艺，倒也生活富足，衣食无忧。而钟海修表店旁边有一家鞋袜店，店主就是杨丽，两家店面相邻，杨丽明艳可人，钟海对她早就心生爱慕，时常主动关心照料。杨丽虽一心想找个高富帅，却始终未能如愿，眼看年岁渐长，见钟海踏实可靠，对自己有求必应，也就接受了钟海，二人结了婚。婚后没多久，两人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也就是钟婷婷。钟海对杨丽更是言听计从。钟海父母去世得早，女儿没人照看，杨丽就关了鞋袜店，在家带孩子。只是这女儿越大，杨丽越闲，她就开始慢慢迷上了打麻将。尤其是女儿上寄宿制高中以后，杨丽越玩越大，慢慢的，杨丽不仅把家里的积蓄输光了，还跟朋友借了钱去赌。一次两次，钱不多，杨丽跟钟海撒撒娇，掉掉泪，钟海也就凑钱还了。可只要杨丽不改掉这恶习，就填不满赌博的无底洞。很快，又有债主给钟海打来电话，说杨丽向他借了20万，还把房产证扣在他们那儿了。钟海忍无可忍了，他去问了律师，律师告诉他，夫妻一方用于赌博所欠的债务是个人债务，不需要夫妻共同承担。杨丽一听钟海不愿意替他还钱了，先是哭着说：“钱不还，人家债主要上门来要怎么办呀？我也就是打打麻将输了点钱而已，我有难了你就这样吗？再说马上女儿要放假了，你想让女儿看到债主天天催债吗？”钟海看看杨丽，又想想女儿，有点心软了。就这样，钟海无奈之下只好卖掉了父母留下的一套小房子还债，卖房子的钱还了赌债，还剩了十几万。杨丽说想跟别人合伙做点生意，转移注意力才能戒掉赌博。钟海也觉得可行，就把剩下的房款都给了杨丽。半年多以后，杨丽还给女儿婷婷买了一部新手机， 钟海觉得一切都会变好的。
1: 钟海卖房还债，还资助妻子做生意，他本以为这样就能挽回沉迷赌博的妻子，可平静并未持续多久，追债的人竟盯上了他女儿。
3: 爸爸，
1: 钟海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妻子是对亲生女儿下手了吗？
0: 钟海一问，这才知道杨丽半年前就从生意伙伴那里退伙了。此后杨丽天天假模假样的出门，说是看店，实际上又去赌钱了。这笔房款很快就输完了，杨丽开始打女儿的主意。婷婷告诉钟海，前段时间杨丽给她买手机的时候，说是网购平台搞活动，办会员能便宜点买手机。婷婷也不懂，杨丽在手机上操作了一阵儿，婷婷就按照杨丽的要求刷脸签字，还折腾了好几次。钟海质问杨丽，为什么好好的要退伙？为什么会有讨债的电话打给婷婷？让婷婷签了什么东西？没想到杨丽神情淡定地说，那生意做得没意思，挣不了几个钱，我还想着换换借钱的时候我就能改改运气，让婷婷在网上借了点钱，结果输得更快。钟海听完怒不可遏，第一次动手打了杨丽，骂道，你怎么能害女儿，她马上要高考啊。杨丽倒还不依不饶了，说，就你这腿脚，我可从来没有嫌弃过你，你还嫌弃我，还打我，你有良心吗？钟海为了不让贷款影响女儿上学，无奈又卖掉了第二套房子还了贷款。万幸的是婷婷没受到太大的影响，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钟海想着不能再拖了，得跟杨丽做个了断，把婚离了。可一联系，杨丽便只说要钱，就是不同意离婚。本来钟海想着过了年就起诉离婚，却没想到婷婷刚放寒假，杨丽回来了。可杨丽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她又赌输了，而且又欠下了几十万的债务，她要找钟海要钱。钟海觉得杨丽真的没救了，平静地说，杨丽，我们离婚吧，我不会再给你一分钱的。你不能不管我，我是你老婆呀。她开始摔东西，甚至拿着刀比划自己的脖子。想离婚也行，你把这套房子卖了给我钱，你不答应我就死在你面前。婷婷本来就对母亲杨丽失望透顶，当听到杨丽撒泼胡闹，婷婷憋得一肚子火，终于忍不住了。妈，你太过分了，你已经输了两套房子了。杨丽没想到自己的女儿敢指责自己，腾地站起来指着鼻子骂一婷婷，为了看你，我把自己的店关了，天天围着你转。婷婷也不示弱，错就是错，你做当妈的事儿，你就是妈，你不做当妈的事儿，你配当什么妈？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杨丽的怒火，她抄起手里的刀就朝女儿砍去。这就有了开头邻居们看到的那一幕，当钟海被逼说出我卖房你别闹了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又一次向赌徒杨丽投降了。卖了第三套房子之后，杨丽又走了，钟海非常绝望，他怨恨杨丽屡错不改，也证悟自己无能，没有保护好父母留下的房产，更是担心杨丽不知道哪一天又会回家闹事。钟海找律师写好了起诉状，他发给杨丽，杨丽没几天回了家，直白地说，你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卖了，我肯定跟你离婚。
1: 面对妻子的一再逼迫，钟海彻底陷入了绝望。如今的妻子嗜赌成性，无可救药，不仅输光了三套房产，还威胁骚扰女儿，甚至以后还会做出更加出格的事。忍无可忍之下，钟海决定采取极端举动，以绝后患。
0: 面对杨丽的逼迫，钟海积压了几年的愤怒、屈辱、绝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他拿起茶几上的烟灰缸朝杨丽的头上狠狠砸了好几次，直到杨丽没了声音，没了呼吸。等钟海回过神来，他没想到自己选择了最糟糕的方式结束了和杨丽的纠葛。为了不让人发现， 宗海把地上的血处理干净，把杨丽的尸体包裹严实后塞进了床底，打算等过两天再处理。宗海也不敢在屋子里住，天天住在修表店里。宗海一直在店里不回家，婷婷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就趁周末放假回了家。可一到家就闻到家里有一股异味，找来找去竟然发现了母亲杨丽的尸体。宗海知道瞒不住了，于是决定自首，并向公安机关交代了全部实情。因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最终法院判处宗海15年有期徒刑。那么同样是故意杀人恶性犯罪，同样有自首这样的法定量刑情节，为什么前一个案件中被告人吴世峰判了无期徒刑，而这个案件中的宗海却判的是有期徒刑15年呢？这两个案件在量刑上还有什么区别呢？这就要讲到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酌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是刑法未明文规定，根据立法精神与刑事政策，人民法院从审判经验中总结出来，在量刑时酌情考虑的情节，如犯罪手段是否残忍，犯罪对象是否针对弱势群体，被害人有没有过错，被告人是否取得谅解等因素。本案中，杨丽沾染赌博恶习，不思悔改，长期困扰家庭，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也就是被害人存在过错。案发后，女儿钟婷婷出具了对宗海的谅解书，也就是被告人宗海取得了谅解。所以在自首情节外，又结合这些酌定量刑情节，法院最终依法判处被告人宗海有期徒刑15年。回顾今天的两个案子，案例一中的吴世峰染上毒瘾，有错不改，还想瞒天过海；案例二中的宗海不断退让助长赌徒妻子的疯狂，当婚姻中有人陷入赌局的泥潭，欺骗、纵容与暴力最终会让大家满盘皆输。幸福生活从来不是靠赌博赢来的，而是夫妻携手共同努力的点点滴滴。另一方面，如遇人不淑，不要内耗沉沦，更不要步入歧途。如遇良人，相识相知已是不易，相守相伴更应珍惜。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聘文术是一个现代的经典段子，说的是那些不学无术还喜欢讲排场的人的故事，整个作品呢充满讽刺和幽默。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赵北洲、严月明合说的这一段聘文术。
1: 来到这儿演出特别的高兴，因为什么呢？在座的每一位啊，学问都大，有文凭，人家这个确确实实的在这儿啊，你这一鼓掌，这一说话，我们都感觉的，怎么了？
2: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
1: 是吗？您认识我啊？
2: 哎，我好像看在哪儿见过你呢。
1: 啊，那个在电视上，常见面。
2: 那我问问你
1: 啊，
2: 你认识字吗？
1: 那认识啊。
2: 哦，你们上电视还认识字啊？
1: 哦，
2: 那我问问你
1: 啊，
2: 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
1: 比大学还？哦，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
2: 对，
1: 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到教授。
2: 教授
1: 啊？
2: 哦，教授。
1: 哎，
2: 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
1: 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什么叫不是什么瘦
2: 更瘦的？
1: 是这么着
2: 啊？
1: 你这个问话呀，我都明白了。我们在座的朋友也知道了
2: 啊。
1: 你是不是要问一问，还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
2: 哎，对，我就想找这样人。
1: 哎，
2: 有啊，
1: 这叫用不了。我跟你说，
2: 用不着。
1: 一般教授大学呀，就够用了啊，够
2: 大学就够用了。
1: 哎呦，差不多了，
2: 够用了，
1: 够用了，
2: 你就够用了
1: 啊？够了。
2: 完了
1: 啊，
2: 我买了。
1: 你买了
2: 啊？我买你这大学。
1: 买我这大学
2: 啊？
1: 呵，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
2: 不是你是大学吗？
1: 我是大学呀。
2: 我出钱
1: 啊，
2: 我租你。